0: 啊叫高二，他是汴梁东郊兴隆镇的人，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家里头啊比较富裕，也有几十亩地，城里呢也有两处小买卖。这高二呢娇生惯养，不务正业呀。后来他爹妈相继去世，没人管束他，这回他就随便来够，什么养鹰啊养狗啊玩鸟啊踢球啊嫖女人进赌场啊，总而言之他是专走下道啊。那个钱还架得住花吗？没有几年的时间他是挥霍一空。怎么办呢？到了汴梁了，就在社会上闲逛，结交不少市井的无赖，这帮人是臭味相投啊。这高二呢鬼点子还多，跟这帮人在一起不做好事，今天坑老王家，明天骗老李家，是坑跟拐骗什么都来乎。有了钱了就进赌场，没有钱了有时候手脚不干净偷盗摸取他也干。但是高二这个人啊有一手特长，为人机警，非常聪明，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那脑瓜反应非常快。另外呢他遭这点钱也没白遭，他踢球踢得非常好，一般的人不是他的对手。后来他就靠踢球维持生活，因此人呢都不管他叫高二了，都管他叫高球。高球啊就是踢那球的球。等以后他飞黄腾达了，把这球字改了，变成了单立人，就是以后那个球字。单说这高球靠踢球也不是长久之策呀，怎么办呢？他就棒吃棒喝，谁家有阔少爷你需用什么他都给帮忙打下手，人们管这行人叫帮闲。就是棒吃棒喝，那么长的就容易出事儿啊。在汴梁城里有一座最著名的铁匠炉，开铁匠炉的掌柜的姓王，这个人挺耿直，他有个儿子叫王进宝，是个独生子，因此呢这老王头对儿子也非常娇惯。这孩子逐渐不学好了，满嘴都是谎话，一开始管他爹要钱，后来觉着不解渴，从家里往外偷钱，偷出钱来到街上随便花，后来就认识高俅了，俩人一见如故。这高俅一瞅有油水可捞，贴着这王少爷就给他出坏道，什么素娼啊嫖淫啊坑坑拐骗啊什么都来我，结果把人家孩子给拉拢坏了。日久天长啊，王掌柜的得着信儿，和老头这火大了，心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我儿子之所以学坏了跟这高俅是分不开的啊，这个无赖我岂能饶你，把儿子叫到面前严加申斥，让他咬高俅。这小伙就把这些不是全推到高俅身上了，结果这位王掌柜的花了钱 在开封府告了高俅一状，误人子弟，什么坏事都干，给他灭了罪名七款。这府尹看了看，哎呀，这高俅虽然不是个东西，犯不了什么大罪，可以定罪也可以不定，但是花了人家老王家的钱了，得让他下个台阶。就这样下普票把高俅给拘捕了。到这儿经过审讯之后，官把桌子一拍，刀不是东西，你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游手好闲，偷摸盗取，天子脚下岂能容你？本来应该从严惩治，念你初犯，下不为例，揍二十几仗，撵出京都，永不准回来，回来就治你个二罪归一。打，把高俅拉到下头，揍了二十几仗，打的是皮开肉烂，叫几个当差的把他撵出东京汴梁。哎呀，高俅身无分文呐，背着个小行李卷一瘸一点离开京城，这个妈呀，就恨上老王家了，心说老王头，我跟你何冤何恨，你这么收拾我，将来有一天我非报复不可呀。不让他在京城待，他不敢待呀。这高俅一琢磨，我上哪儿去，真有点发愁了。哎，后来一想啊，当年在京城认识个朋友，这人姓柳，叫柳世全，因为在家里的排行老大，都管他叫柳大郎。他住的淮西，不如我去投奔他去，念着旧情面，他还许能把我收留，如今晚就得混碗饭吃呗。就这样高俅一路上讨饭到了淮西，还真就找着这个柳德郎了。这个柳德郎是干什么的？也是个浪荡公子，不务正业，在他们本土子属于屯不错二的布衫，红白喜事他也参加，人五人六的，靠着什么生活呢？放赌抽头。当高俅来了之后，见着他诉说以往的经过，哎，柳大郎挺够交，拍拍高俅的肩头，兄弟你来算对了，人这一生七灾八难，难免受吊脚栽跟头，这算不了什么，你就住在哥哥我家，我帮手还不够，你给我打他下手吧。哎呀，多谢大哥。打这之后，高俅就住在柳德郎家了。柳德郎放赌啊，有时候得有人跑道送信儿，有人寻风撂哨，手不够了给找找手，谁欠钱呢去催讨催讨。高俅就干这事儿，一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正投其所好，他别无他长，干这玩意儿还行。一晃在柳大郎家里头，他就忍了三年。虽然说吃喝不愁，但是高俅念念不忘京都，那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花花世界，要什么有什么，那多好，比这穷乡僻壤不强的太多了吗？哎，说来这事儿也巧，当今皇上哲宗去年呢求雷回雨，求老天爷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哎，今年还真就得了个好收成。皇上一高兴，颁发旨意是大赦天下，连杀人的凶犯、滚马的强盗都开门放，何况是高俅这点罪啊。高俅闻风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啊，跟柳世全说，大哥，机会来了， 我打算跟哥告辞，还回东京呢。我官司算完了。柳世全也够意思，好吧，兄弟，我这小水水浅，养不了你这大鱼，这三年呢就委屈你了。可你没少给我帮忙，我得对得起你，拿50两银子。另外，你回到京城靠什么生活呀？高俅说，这个事儿也很难说，我那会儿的朋友多，大伙谁也不能看我的笑话，到时候再说吧。哎，这样吧，柳世全说呀，这样我不放心，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东京我有个好朋友是开药铺的，姓董，叫董文瑞，董老先生，你去投靠他，我们俩没得说，他见着我的信肯定得把你收留，你在药铺混碗饭吃，他不是有保证吗？比你流落街头强的多的多呀。哎，多谢大哥。没过几天，高俅收拾收拾东西，拜别了柳大郎，起身回东京。路上无话，这天进了城了，一看东京还是照样繁华热闹，高俅心花怒放，是如鱼得水。他一开始的时候不想上药铺去，心说我对那玩意是外行，跑那去还受拘束，还捡起我的老本行。就这么的找找熟人，结果这三年的变化也不小，这些熟人啊，有的搬走了，有的进了监狱了，有的见了他还有点胆小，知道高俅贪了官司了，因此有意的躲避他。高俅在这蹲了三天找不着饭捞，死逼无奈还得上药铺，找到金梁桥下开生药铺见董文瑞。董文瑞是坐堂先生，家里还开着药铺，是个正人君子。一看是柳世全荐举来的人，让高俅啊在外边听信儿。他把书信打开仔细观看，柳世全没说瞎话，把高俅的出身、贪官司的经过如实的都做了介绍，要求朋友呢赏他晚饭吃，你的药铺也挺大，也用人，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活都行。可这董老先生一皱眉，心里都不高兴，埋怨柳大郎，你怎么把这么个人介绍给我了呢？是我这用人，我得用正人，用好人呢、啊、你在信里头说得清楚，这小子是个市井的无赖呀、啊、闲散惯了，坑蒙拐骗什么都干，我能收留他吗？再者说我儿女一大帮，把这种人养到家里头，把我的孩子给调理坏了怎么办呢？可有心不稳，老朋友介绍了一回也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办呢？这老头头一天呢把高俅安排下来，管吃管喝，当天晚上跟老伴一商议，咱呢得把这人早早打发走，不能留，留下他绝没有好处啊。老头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把高俅请来了，哎，热情款待。这老头在社会上混了多少年了，不能得罪人了、哎、跟高俅说，老弟呀、啊，世全都介绍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聪明伶俐能干，可你要在我这个药铺啊就屈了你这个材料了，你说让你干什么吧、嗯、也不能因为你把别人给顶了，那我不得挨骂吗？说叫你干个不起眼的活，我又对不起世全，也对不起阁下，我看这样吧，我呢给你介绍到学士府，本街有个苏学士大才呀、啊、我把你介绍那去，哀金似金，哀玉似玉， 你挨着苏学士，迟早有一天必能飞黄腾达呀。要在我这儿啊，你就废了。高俅说，您太高抬我了，我这阵没有别的要求，能吃上一口饭就行。老弟啊，别紧，别灰心，因为苏学士经常找我去看病，我们还有点交情，我写封信带个人把你送那儿去啊。高俅是千恩万谢，就这样吃完了饭，老总头写了封信，派了个小伙计给高俅拿了十两银子，把这瘟神给送走了。要不说这个人这一辈子别犯错，按现在的词儿说呢，高俅有前科，这玩意一看他这个前科呀，别人心里都腻歪得慌，要不怎么哪家也不留呢，把他送到苏学士府去了。苏学士见这信之后也不太满意，心说这老董头这干什么，这是这人连点学问都没有，我这学士府留他干什么，不能呀。但是碍于情面，一转手又把他介绍给小王都御。那个说小王都御是谁啊？在东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就是驸马都御王进卿。怎么个驸马都御啊？这王进卿是六帝神宗的驸马姑爷，是当今皇帝的妹夫，官拜驸马都御啊，十掌大权，那赶得上龙子龙孙了。他这府里的光养的闲人就二三百，而且这些闲人都跟高俅差不多，一旦姓高的有飞黄腾达那天，他还忘不了我的好处，这不是一举双得吗？就这样把他送到驸马都御府去了。这王进卿啊，一天没事可干，驸马爷官拜都御，手下那人有的是，什么事他也不管，一天就是吃喝玩乐，骑马打球，要不到郊外去打猎，没事带着一帮人踢球、划拳行令、弹拉歌舞，一天就干这一套。高俅来了之后他非常高兴，一问你会什么，高俅什么都能来哦。你说踢球啊、歌舞啊、填词啊、拉拉唱唱啊，各行各业的事他没有不懂的。这驸马都御也是个浪荡公子，哎呀，见着高俅如获至宝啊。没过一个月，把高俅提拔他身边作为贴身的随从，上哪儿都带着他，俨然就成了驸马都御府的总管了。人们不敢得罪他，都管他叫二爷。离多远就点头哈腰，和高俅把胸脯也拔起来了。要说这个人该是走字儿啊，什么也挡不住。这小子这一步算查证了，他得真感谢苏学士啊。没过了几天的功夫，驸马都御王进卿告诉高俅，过两天我要请客，要大请，你帮着帐篷张罗张罗啊。哎，好啊。高俅一打听啊，驸马都御过生日，这叫大显身手啊，跑里跑外，张张罗罗。您别说，高俅干这事儿还真有能耐。到了吉期这一天，京城的文武官员谁不上这打溜须来，送礼的、拜寿的络绎不绝呀。忙活了五六天，等正日子过去之后了，王进卿专门在府里的设酒席一桌，宴请端王。这端王是谁？ 是当今哲宗皇帝的亲兄弟。
1: 嗯，

0: 神宗皇帝第11个儿子，现在官拜端王。他跟驸马都御王进卿沾亲戚，是王进卿的小舅子，端王管他叫姐夫。为什么单请他呢？因为端王执掌东家，掌握大权呐。王进卿也是有意的给这小舅子打溜须。到这一天，端王来了，前呼后拥，带着仪仗队，旗幡招展，要队前导，威风的不得了。像高俅这样的人不能靠近了，数黄花鱼的溜边了。驸马都御到门口迎接，把端王接进殿里设宴款待。高俅心说，这回我得好好开开眼，见一见这位端王殿下。到这一天，端王来了，前呼后拥，带着仪仗队，旗幡招展，要队前导，威风的不得了。像高俅这样的人不能靠近了，数黄花鱼的溜边了。驸马都御到门口迎接，把端王接进殿里设宴款待。人家一个姐夫一个小舅子无话不谈呐。等吃喝完了之后，驸马都御领着他小舅子溜达溜达，在府里头逛一逛，就到了书房了。端王进书房，往桌上一看，文房四宝都是精品，特别是朕旨有一对玉狮子，他拿起了玩赏了半天，爱不释手，称赞不绝，好好，太好了，玲珑剔透，光滑夺目。我这姐夫，你在哪儿买的？哎呀，端王啊，你喜欢呢，喜欢给你了，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过两天他还要送给我一只玉龙笔架，等那笔架送来之后，这三样东西我给你送进宫中。哎呀姐夫，那哪行啊，君子不夺人之美，哎呀，咱们谁跟谁，这算不了什么，过两天肯定给你送去。端王致谢之后，傍晚起驾回宫。没过几天，玉龙笔架送来了，加上这对镇纸的玉狮子，王进卿用金盒把它们装好了，封上，心说叫谁送去呢？高俅会来事，也会说话，让他送去吧。把高俅叫来了，交代完之后，高俅是非常高兴啊，是是是，您放心，我一准把此事办得妥妥当当的。拿着东西他进了宫了，这九大王端王就住到皇宫的西侧呀，红墙壁瓦，戒备森严呢。高俅那是市井的无赖，多攒到过这地方，迈步往里头一走，他觉着脊梁沟有点发凉啊，本能的就有点畏惧。刚到门上，被御林军给拦住了，干什么呢？小人是驸马都御府的，我姓高，奉我家驸马爷所差，来给端王千岁送礼物来了。哦，是这么回事，等一等啊，我们到里头请示请示，时间不大。这人回来了，该着他时来运转呐，就应了那句俗话了：人走时气，马走镖，兔子走时气，枪都打不着啊！哎呦，真是天赐的良机，这点儿也不怎么赶得这么正。进了王宫之后，他低着脑袋，这是有分寸的地方，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 拐弯抹角，五步一楼，十步一客，最后奔后宫了。高俅用眼角余光一看，是个大院子，有一帮人又说又笑的。他头眼一看，干什么呢？在这踢球呢。御林军的头目告诉他，站这儿，王爷正在玩呢，一会儿再来见你啊，等候传见问话。
1: 是是是。
0: 高俅拖着个盘啊，就在旁边站着等着，也没人管他，他把头就抬起来了。他一打量这端王，头上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脑门上安着一颗挺大的东珠啊，突突暗颤，光华夺目，身着穿着软烧的龙袍，腰里系着金带，前后笔尖都掖到带子上了，下的是滚裤，穿着靴子。哎，这球踢的还不错呢，有十来个人陪着他踢球，又说又笑的。他这才知道这端王感情岁数不大，看那样不到二十岁，面似银盆，五官端正，长得蛮俊俏风流啊啊！等着吧，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啊？偏赶上端王啊，这球没踢好，一脚踢空了，这个球揉一下奔高俅这边飞来了。高俅也不从哪来的胆子，一时的高兴露了一手，还拖这盘子呢，就使了个鸳鸯拐啊，啪，这球没落地，让他给踢起来了，而且把这球就传给端王。端王一看是非常高兴，哎呦，这鸳鸯拐太漂亮了，这谁踢的这是？哎，我得问问他是谁。闹了半天，这个端王也是个风流王爷，不务正业，驾鹰玩狗，踢球养花，凡是人间开心的事他都喜欢，尤其迷恋的球。早在唐宋年间，中国这个马球和踢的这种球非常盛行，尤其是踢的这种球，估计啊不能像现在那足球似的，但那阵也不会充气，外边有用皮革的，有用丝线的，里边装上棉花把它缝上啊，绣得非常好看，那也有弹性啊。尤其踢的这种球能踢出不少花点来，什么苏秦背剑呢、二郎担山呢、鸳鸯拐呀、名目繁多，就好像踢那毽子似的，往往这个人要踢好了一个多时辰，这球都不落地，是最好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这端王就喜欢踢球，高兴了，等球踢完了，端王擦着汗过来了。你是谁呀？高俅赶紧跪下了，连头也不敢抬了。小人高二师爷，奉驸马都御所差给您送礼物来了。什么礼物？朕旨的玉狮子还有玉龙笔架。哦，哎呀，我这姐夫还真认真呐。好，他连看也没看，让人把这金盒接过去了。但是呢，他问高俅，我你叫高二，正是市井上的人都管我叫高俅，因为我爱踢球，是吗？刚才你这脚踢的不错呀，来，过来，给我踢一踢。在王爷驾前，我焉敢造次，吓死我也不敢。哎，没说的， 玩嘛，这算什么？踢踢踢！高俅说什么也不敢踢。陪王伴驾的那些人都过来了，我说你这人怎么死脑崩壳呢？王爷说话这叫君旨啊，叫你踢你就踢嘛，你怕什么？高俅实在没办法，站起来了，千岁，如此说来，小人可献丑了，踢吧，没说的。这高俅把他们家那点钱呢，都这么败的，踢的真不错呀。他心说，上哪儿找这机会去？有钢得使到刃上，货卖十家。因此高俅集中了精力，施展平生所学的能耐，踢开球了。这家踢的什么天女散花呀，将子提篮呢，二郎担山呢，麻姑拜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球就好像粘到他身上一样。端王背着手在这看着，眼睛都看直了。好，好，好，好，好，太好了！高俅踢完了，赶紧跪下了。王爷恕罪，没说的。想不到你小子还有这么两手。哎，我问你，你在驸马都御府担任何职？小人头上没有功名，无非是个贴身的跟随。哎呦，那可屈了你的材料了。别走了，留在我宫里头吧，从今以后陪着我踢球。一句话留下了。等着第二天，端王请驸马都御吃饭，王进卿来了。俩人一见面，端王先谢过姐夫送的礼物，然后话锋一转，提到高俅了。我姐夫，你那个贴身的跟班那高俅不错呀，那球踢得好，我挺喜欢他，能不能赏我个薄面，把他留到我的宫中陪着我踢球，那不太行了吗？哎，打这之后，高俅留到端王府里了，天天陪着端王踢球。端王一高兴，赏他饭食。他发现高俅啊，不光是会踢球，那什么都懂。没事，这个端王还唱两嗓子，高俅又拉又弹。跳的时候，高俅跳的还更欢，这人还全才，呵，哎呦，端王可就离不开他了，二人是形影不离。打这之后，高俅这腰板拔的就更直了。你说人这一生这个机遇真难得呀，就是本年三月，哲宗皇帝一命呜呼，在位做了18年，咽了驾了。这哲宗皇帝还没儿子，那谁来继承皇位呢？经文武百官大家记忆多时，决定由端王继承大统，就哲宗的九兄弟。端王摇身一变继皇帝位了，你说这还了得？高俅跟着也成了半仙之体了。那么这个端王继皇帝位，就是历史上著了名的风流皇帝宋徽宗。您看那个电视连续剧《李师师》，那里边不重点描写这宋徽宗吗？这是未来的道君天子，这位什么都好，可是继位之后国家比较太平，也没什么事儿。他干去那个享福的，哎呀，心说这高俅怎么办呢？我现在是皇帝了，不能没事老去踢球去了，这人还真不错，这样吧，我得提拔提拔他，先叫枢密院给高俅补了个名字， 不在枢密院补名，你发放的官这玩意儿不合乎手续，让他到枢密院跟着学习了一年，去深造起来。那高俅他聪明，混了一年之后，徽宗下旨，这一道旨意就加封高俅是三司太尉、经营殿帅，这真是破格提拔呀！那高俅算个什么呢？连个未入流都不是，按现在新词儿说呢，连个副科级都不够。这一下提拔的三司太尉呀、大理寺、都察院、刑部都归他管，另外五衔是经营殿帅，管着80万御林军。把高俅乐的在被窝里倍儿吧直折跟头。哎呦，真没想到我这主子，哎呦我的主子，我得怎么感谢你？为了你，我肝脑涂地，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旨意颁发下，文武百官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那没办法呀，皇上得意的红人，谁敢说个不字？挑良辰宅吉日，这位经营殿帅是走马上任。但是高俅啊，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恐怕天下人不服啊。在东京汴梁有几个不知他这无赖的，他混了多少年了，一个踢球的无赖居然当了太尉，别人要瞧不起我怎么办呢？哼，我这事手握大权，谁不服气我就收拾他，我看谁敢。因此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到殿帅府之后发出放告牌去，马上宣布陶某不到80军棍，二某不到查见游营，三某不到枭首示众。到这儿把殿帅府这些人就给套上金箍咒了。等他到任的这一天，金鼓大作，辕门大开，这家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升坐宫位，手下参将牙将能有好几百呀，排列在两旁给太尉叩头。没高俅小腰板八辈直，小嘴撇得跟瓢似的，哎呀还真有点架呀。命令军政司点卯，军政司抱着花名册啪啪啪啪啪啪的一点，有一人缺席没来，80万禁军的教头王进没来。高俅把脸往下一沉，啪把桌子一拍，王进何许人也？本官头天到任，他因何就戊卯不来呀？军政司赶紧回话，太尉，这个王进呢、病了半个月了，有病状在此，并非因为太尉到任他不来，他能有那么大胆子吗？现在在家养病的，您不信，这有他的病状。什么叫病状呢？按新词说就诊断书，有病了，什么原因呢？什么病啊？这上写都清楚。高俅看了一眼，哼，什么有病？分明是鸟翅本官。去几个人，把他给我带来，走不了台也把他抬来。大伙一瞅，这太尉脾气还挺大，没办法，去了四个人找王进去了。王进住的顺城街，离这金梁桥啊不远。你看这王进身为80万军的教头，按理说也够份儿的，但这人很简朴，住着一个小院三间房，他还没媳妇儿， 跟着年迈的老母相依为命啊。王静的确是有病啊，最近这两天多少见点好，拄着棍儿可以在屋里来回溜着，哎，这药啊吃的太多了。正这时候，棋牌官进来了，因为王静呢没架子，这人也随和，上上下下的都跟他处的不错。这几位棋牌官进来之后，脸色都变了。王教头啊，你大祸临头了！哦，怎么了？哎呦，咱这来个新太尉，高太尉，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头一天坐大堂就点卯，点到你头上了，你不在，太尉冲冲大怒，要把你带去问话，你可要多加谨慎，一句话答错了，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王进说，各位，我有病在家，你们都知道，我请了假，有病状，哎呀，太尉连看都不看，这不叫我们几个人来带你吗？你多加谨慎。王进也害了怕了，没有办法，拄着棍儿跟着这几个人走一步歇一步啊，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殿帅府。这高俅啊，真有耐心房，还真在这等着呢。王进在下边恭候着，有人到里边一送信，高俅把桌子一拍，
1: 带进来，带王进，王进上堂。
0: 王进低着头往上走，一瞅真凶啊，好嘛，我可真得注点意啊。到了上面他就跪下了，拿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到垫脚之下，连头也不敢抬。小人王进参见太尉。高俅伸着个脖子往下看看，你是谁啊？小人王进，官居何职？80万禁军的教头。
1: 高王进，我先问你，你因何没病说有病？
0: 你拿着国家的俸禄，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国家干事，你在家没事养闲呢？尤其本太尉坐堂，你明知是这么回事，避而不见，真是狗胆包天！莫非你敢以小反上不成？你还小瞧本官不成？这叫找些茬！王进赶紧往上叩头，太尉，小人吓死我也不敢，我的确在家养病啊。不信太尉，派人到药铺去问，我一共吃了多少药，而且我请假那天有病状为证。
1: 别说了，你有病你怎么来了呢？你不是起不来吗？
0: 太尉召唤我焉敢不来？
1: 还是的，你能来就说明你没病，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拉拉的下头狠狠给我打。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书接前文，王进拄着棍儿跟着这几个人走一步歇一步，喘着气儿，好不容易到了经营殿帅府。高俅把桌子一拍，
1: 带进来，带王进，王进上堂。
0: 王进低着头往上走，一瞅真凶啊，好嘛，我可真得注点意。

0: 到了上面他就跪下了，拿磕膝盖当脚走，爬了多时到垫脚之下，连头也不敢抬。小人王进参见太尉。高俅伸着个脖子往下看看，你是谁呀？小人王进，官居何职？80万禁军的教头。王进，我先问你，你因何没病说有病？你拿着国家的俸禄，吃着国家的钱粮，不给国家干事，你在家没事养闲呢？尤其本太尉坐堂，你明知是这么回事，避而不见，真是狗胆包天。莫非你敢以小反上不成？你还小瞧本官不成？这叫找斜插。王进赶紧往上叩头，太尉，小人吓死我也不敢，我的确在家养病啊。不信太尉，派人到药铺去问，我一共吃了多少药，而且我请假那天有病状为证。
1: 别说了，你有病你怎么来了呢？啊，你不是起不来吗？
0: 太尉召唤我焉敢不来。
1: 还是的，你能来就说明你没病，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拉拉得下头重打80，狠狠给我打，棍棍见血。
0: 两旁人一看这怎么办呢，把王进拉下去了。王进有病啊，慢说揍80，揍40，这人就交代了。有很多的人跟王进的关系处的都不错，大伙互相一使眼色，呼啦朝跪倒一大片。太尉如禀，王进身体虚弱，确实有病。可今天呢，就是有病他也应该来给太尉祝贺，他不来是不对的。打他80不算多，但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别因为他把喜事给冲了。万望太尉高抬贵手，下不为例，太尉开恩吧。越贵人越多，一大片100来人。高俅一看形势不太妙，看来这王进人缘还是不错的，要不怎么这么多人给他求情呢？这寻思了一会儿，好吧，你们众人说的也对，不能因为他把我这喜事给冲了，把王进推回来。王进上堂二次跪倒，王进呐、这事可没完啊，先给你记上这笔账，3天之后我还要打。牙齿滚回去听信。他推了他们。哎呀，王静回到家里，往床上一倒，蒙头大哭啊，完了完了，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惹着谁招着谁了。他娘就问儿啊，你哭什么？王静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他说，娘啊，您猜这官是谁呀？我在下堂的时候偷眼看了一下，我才认出来，乃是市井的无赖那个高二。哎呀，不知道这小子走了什么鸿运了，做了3司太尉呀、您记得吗？当年我爹王生曾经还打过他呀，就因为他耍无赖，让我爹给堵上了，揍他一顿棒子，他趴了3月没下地呀、而今他要公报私仇，我爹不在了，他要拿我撒气呀、看来他非把我整死不可呀。这要娘俩哭不？哭得黑天

首诗啊。那个人蛮忠厚的，跟你爹处的也不错。儿啊，干脆咱们到延安府去投奔他去吧。看在你爹的份上，讨碗饭吃还是比较容易的。好吧，也只好如此了。下了恒心了，不走不行啊。王静看得出高俅这小子是条狼啊，他要把你盯上你还有个好吗？不怕县官就怕县管，这上眼皮呀、啊、你可得罪不了。嘿嘿，尤其是这个上眼皮，他要赏识你提拔你，也许你这一辈子从此飞黄腾达。他要报复你，找你的毛病，也许你这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这一点都不假呀。王静跟母亲商量好了，粗笨的东西都不要，哎，收拾那金银细软，常换的衣服打了俩大包袱，弄个挑，他要挑着。那边说不有病吗？这阵也没病了，上大堂吓出一身透汗来，这病还真就好了。再者说不好也得走，到了三天高俅找他毛病怎么办呢？就这样收拾好了。说那么容易走吗？这门口啊还有俩门军，按照王进的差事有资格使用人，所以官府派俩人侍奉王进。这就是眼目啊，不把他们摆脱了哪行呢？王进把他们俩叫进来了，一个老张一个老李。素日你王进对他们不错，无话不谈。王进就说，让我娘啊许了个愿，到关王庙降香，你们哥俩拿着十两银子买三升祭品，把香蜡都请好了，到关王庙等着我呢，一会儿陪我娘前去烧香，你们走吧。哎，好吧。这两个人信以为实，高高兴兴拿着十两银子啊走了。王进把他们支走了之后，赶紧回到后院。娘啊，快走。怎么个走法呢？王进有匹马，是匹黄骠马，鞍鞯交环都准备好了，扶着娘骑着马，包袱呢让马驮着。另外王进还挑着个挑，带着散碎的银子，把前后门锁好，不敢走前边，在后街偷偷走的。离开了京都，直奔延安府。单说那俩伙计到了关王庙，把三生祭品香蜡都请好了，就等着这位教头。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晌午也没来。说怎么这么慢呢？再等等吧。到了过场还没来，这老李啊叫老张说，你回去看看去，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这老张跑回去了，一看呀，前后门都锁上了，这上哪儿去了？大概走两岔了，他又跑回关王庙，一打听没来，一直等到黑天也没见面，俩人就知道这里边有事了。到了第二天，急忙到殿帅府禀报此事，不敢隐瞒呢。高俅一听，什么跑了？好小子，我看你能跑到哪去。高俅赶紧把文难师爷找上来，亲自签手手令，发下海捕公文，一体严拿陶军，非把他逮回来不可。这玩意儿这叫权呐、啊！太尉府的海捕公文呢、啊，到哪儿也不敢耽搁。州府县到河洛码头，接着公。

0: 公示之后，马上派出人去开始捉拿王进。咱们单说王教头，母亲骑着马在前边走，他飘着飘在后头跟着，不敢走大道，竟走小道。王进算计这日子，可能高俅这会儿知道了，他非得撒海捕公文抓我不可呀，沿路上我要多加谨慎，不敢叫王进了，改个名，改叫张四儿，不走大道走小道。就这样保护他娘走出一个多月了，离延安府不到300里了。王进长出了一口气，看来没什么危险了，这地方属于边外，山高皇帝远呐。我要再走几天，到了延安府见着老相公就没有事了。第二天娘俩接茶往前走，因为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没找着店房。哎呀，前面出来大山就是树林啊，老太太实在是太乏了，你别看骑马那玩意也累啊。跟王进商量，是不是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休息，为娘四肢疼痛，实在是走不了了。娘啊，您别着急，咱们往前再走一段路，我找一户人家。又走了不到5里地，在山坡下头，找了一个庄院。这山村里里拉拉能有300-400户人家吧，紧把头的是个大宅院，大院堂。王进心说，要投诉我得找这样的人家，一般人家房子少人多狭窄，看来在这还行。王进壮了壮胆子，让娘下了马在旁边坐着，他把挑放下过来叩门，没砸几下门开了，里边出来个伙计提着灯照了一照，找谁呢？这位大哥辛苦，我呀乃是外地人，到这要办点事儿，因为呢没来过，走错了道路，迷失了方向，也错过了宿头，天已经到了这般时候，打算借宝宅住上一晚上，该花什么钱我花什么钱，求大哥赏个方便。哎呀，这事儿得老员外做主啊，你等等吧啊，我一定给你多加美言，有劳大哥了。接着到里边送信去了。哎，本宅这主人呢心地良善，一会儿亲自出来，一看一个老太太还有匹马，再看王进五官端正，30挂0的年纪，也是个正人，人家这才放心，一打听想要借许，好吧，老员外说我房子有的是，既然是不嫌弃的话，请到里边来吧。哎，手下伙计牵着马，给挑着行李进了院的。进了草堂，分宾主落座。一问王进叫什么名，王进说我姓张，我叫张四。上哪儿去？上延安府。哎呀，上延安府还有360多里呢，还得走几天呢。哎，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吧，没吃饭的吧？没有呢。来了那个准备吃喝，还真挺丰盛，做了4个菜，还给切了一盘熟牛肉。娘俩也真饿了，没客气。等吃完了之后，王进说，员外你放心，明天临行之时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呢。员外一乐，哎呀，出门在外不容易，谁能扛着房子走啊，这算得了什么，就别提那个钱了啊。伙计给准备了住处了吗？都准备好了。 就这样，员外亲自送的，进了屋，一看被褥、枕套都准备了。这员外又坐了一会儿，走了。王进服侍着老娘先睡了，他也睡了。这一晚上是胡思乱想啊！王进暗自叹息，就凭我落得这步田地呀、啊，这不是老天爷惩罚我吗？我惹谁了？哎，到延安府还不知道是吉是凶啊，后半夜才睡的。本来第二天想吃罢早饭就走，结果王进起来之后发现他娘病倒了，老太太哼哼了半宿起不来了，上了年纪的人了，又担惊又受苦，老太太一病不起，你这怎么急人不？后来本庄的这员外真不错，员外说你别着急啊，这么办吧，我找个先生给他看看，你要没钱我这有，将来你再给我。王进千恩万谢，把大夫给请来号了脉看看病，大夫说了没什么大病，疲劳过度加上有点风寒感冒，不过呢上了年纪了也得将养个十天半月的，可不能再赶路了，再赶路老太太命就保不住了，你说这玩意急人不？人家把药方给开了，王进一看只好硬着头皮就住到人家这儿吧，走不了啊。这员外还真不错，一再安慰王进就住在我这儿，没什么，多在你娘好了，多在你们在登城赶路啊！王进千恩万谢。打这老太太开始养病，王进熬完药侍奉老娘睡了之后，他没事啊，就背着手里里外外溜达。他这才知道本庄的主人姓史，史太公，心说早晚呐、啊，我要混好了绝不忘着人家的恩情啊，因为那没事的闲溜达溜达到后院去了，嚯，发现一个小伙子正在这练霸，这小伙子脱了个光膀，腰杀板带七八叉，蹬裆滚裤，蹬着抓地虎的靴子，把头发高高的挽在头顶，金簪别顶，这小伙子一身腱子肉，带着皮裤袜，这条棒使的是呼呼刮风啊！可王进是教头，每天跟刀枪棍棒打交道，这是他的老本行，他非常喜爱，搭着也没事儿，他就背手在旁边看。这小伙一直练完了，旁边有几个伙计鼓掌喝彩，好好好，少爷你这功夫大有长进。这小伙子挺高兴，咕咚咕咚喝了两碗水，用手巾擦了擦脸，一抬头看着王进了，哎，你是干什么的？贼头贼脑的，你在这瞅什么？王进一听这话有点不对路，这小伙怎么出口伤人呢？赶紧过来冲这小伙子一抱拳，在下姓张，我叫张四，因为我跟我娘上延安府找朋友去，我娘不幸病倒，就住在宝宅养病啊，我听说了。我说瞅你这人俩眼倍儿亮，身子骨挺结实，你懂不懂武术？王进说要说懂我可不敢当，但是我挺喜欢，那你看我刚才使的棒如何呀？王进就知道这小伙没心眼子，直出直入，有点深沉和涵养的人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但是王进挺喜欢他，哈！我说老弟呀、啊， 要说你使的这棒不错，的确下了一番苦功，但是呢你使这棒有点滑而不实。哦，什么叫滑而不实？就是你练的是花架子，不实用，要遇上行家恐怕你这棒就不好使唤了，干去那挨打的。是吗？哎呀，我爹为我花老了银子了，我从七岁就开始练功，我还头回听说这样的话。哦，我是花架子。那么这一说你会实在的呢，那你练练我看看。不不不，吓死我也不敢。不行，既然你说出这话来，你就得给我练，你要不练得比我强，那你就是小瞧我。这小伙子说什么也不答应，非叫王进练不可。王进没辙了，把棒拿过来了。好吧，那么既然说我就练练，老弟你可别见笑啊。王进就练了一套，其实还没练真功夫，就是像不像做比成样。这年轻人把嘴一撇，你就这样下子，我看也不怎么地，还赶不上我这两套呢。王进说是这么的，平常练看不出功夫高低来，主要得打对手，得实用，光一个人练看不出好坏来，那我陪你练练，看一看谁高谁低。九纹龙史进闲着无聊，领着伙人进山打猎。他们挨着少华山呢，很近，这山也大，树木也茂盛，山峦叠翠，岭岭相连，一望无际啊。这史进催开了马，手拿着弓箭，非常高兴，射了几只兔子，打了几只野鸡。哎，正射着呢，突然发现树后头有个人探头锁脑的。史进心说干什么呢，要正人君子也不能躲躲闪闪的，抿朱红搭悬扣，把弓他就拉圆了，冲着那人喊了一声，出来干什么的，不然的话我要放箭了。
1: 别放箭，是我。
0: 一看那人从树后战战兢兢过来了，
2: 哎呀少爷，是我呀。
0: 史进一瞅认识，这人姓李，叫李吉，人送绰号叫兔子蹦。这李吉啊是外庄的人，这家伙不务正业，偷鸡摸鸭子，什么事儿都干。另外呢他也会打猎，今儿一看是他，史进也乐了，
3: 是你呀，我你在这干什么呢，探头捉脑的。
1: 哎呦我的妈，可把我吓坏了。
3: 我说少爷，我呢还不清楚吗，没职业，就靠着东掏一把西捞一把对付活着，我想进山呢打点猎，然后换点零钱花，哪知道我好像没摊上事儿。
0: 什么事儿？
3: 我说少爷您可别往里去了，再往里去有贼呀，土匪能有好几百。
0: 史进听完就是一愣，你胡说，咱这儿从来就没有过贼。
3: 哎呦少爷，这是真的，我亲眼得见，那帮人手拿刀枪，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见人就抢，见女的也抢啊！你要再往里去遇上他们，可就活不了了。
0: 哦，怪不把你吓得这样的，
3: 可不是吗，我还以为你们是贼呢，吓我躲到树后头去了，闹了半天是您了。咱们乡里乡亲的，您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回去吧，这猎打不得。
0: 史进听完了，这个打猎的兴致也就没了，就这样跟李吉分手，回到庄上。
3: 这史进一琢磨，少华山来贼了， 不过这个李吉这小子也不能瞪眼胡说呀，我派个人了解了解。就这样，史进派出几个聪明得力的庄丁摸摸这情况，没三天摸清楚了，猎户李吉所说纯属事实。最近少华山来了三位寨主，大寨主叫神机军师朱虎，二寨主叫跳剑虎陈达，三寨主叫白花蛇杨春，手下有六七百人呢、啊。听说广大牲口也有一百多头，现在他们聚众打劫呀，有很多的地方都叫他们给抢了。同时呢，他们还沿路之上劫杀富商，光大案就做了十几起。华阴县已经震动了，上报西安府，最近听说要调动大军围剿少华山。史进得知这信之后也有些紧张啊，因为他的史家庄离少华山最近不过，而且史家庄一带最富庶。史进心说，幸亏我得这信早，不然的话我还蒙在鼓里，这些山贼来了我们还无力抵抗。既然知道这个信了，咱们要事先防范。就这样，史进告诉管家，杀了两头牛，宰了十只羊，鸡鸭杀了一百来只，然后把这史家庄前村后村左邻右舍能有四五百户的头人全都给请来了。头人就是当家的，就在史家庄这院里头盛排宴宴啊。史进当众讲话，乡亲们，大家都认得我史大郎，我们老史家祖祖辈辈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现在我爹不在了，我就是史家庄的庄主。今天有件事情跟各位乡亲们宣布，我已经调查得知少华山有一伙贼寇，能有六七百人呢。这伙贼寇胆子非常大，目无法纪，见什么抢什么，完全有可能上我们史家庄来。真要那样的话，我也好，众位也好，都得遭受涂炭。这怎么办呢？我打算成立一座联庄会，咱们大大小小十一个村子，咱们联合起来，有人的出人，没人的出钱，实在没钱也没人的，你呢也得帮着跑跑道，打打下手。总而言之，俘获于共，谁也不能袖手旁观。有钱的人呢，咱们先把钱拿出点来打造刀枪，附近没有铁匠炉没关系，咱们花钱请几位师傅来日夜打造刀枪兵器，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又有人知道这个事儿啊，心里正担忧呢，一看九纹龙使劲挑头，自然高兴了，因此众人一体赞成，同意，我们愿意这么办。就这一天的功夫，联庄会成立好了，史进被推为首领，而且他定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以帮子和铜锣为号。比如说不管哪个村子见着土匪了，赶紧鸣锣敲梆子，其他的村子马上去救援这个村子，彼此都是一样的。如果史家庄有事了，九纹龙史进就命人筛起大锣，其他村子赶紧派人上这支援，这就叫联防啊。您还别说，史进这小伙子挺有头脑，安排的条条是道，众人全都拥护。从这天开始，史家庄各村打造刀枪兵器，加固围墙，把大锣梆子都准备好了。史进也闲不住，把那年轻人有好几百都组织起来日夜操练， 交给他们拳脚刀枪棍。

0: 棒以及攻杀战手之术。
1: 翻回头来再说少华山，少华山三位寨主，大寨主叫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是哪儿的人呢？是定远人。这个人识文断字啊，要不怎么叫神机军师呢？福有良谋，文武双全。朱武是个好人呐、啊，在定远县那没有不知道朱秀才的。那么这个人这么好，为什么占山为王呢？有原因，就因为定远县来个贪官做了这儿的县令。这个贪官临上任带着八张耙子，平地都搂三尺，刮剪地皮，苦害百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比方说朝廷要一，他就给加上个三。本来在那个年月，穷苦人那日子就过不上溜了，饥一顿饱一顿，勉强对付活着，这么重的负担谁受得了？投河秘境悬梁上吊的，到寺外逃难的人大有人在，老百姓怨声载道。后来知道这是个贪官，那么找个明白人商量商量吧，都找朱秀才朱武。因为朱武识文断字，朱武非常同情大家，就亲自提起笔来拟了个稿，让大伙签上名字，联合告到西安府，把这狗知县给告了。这哪知道官官相护，一点都不假呀。西安府的知府是这狗官知县的大舅子，见着诉状之后不但不理，相反跟这知县还通了气儿了。有人告了你了，你要防范着一点，是谁谁谁挑的头，把朱武给逼出去了。这狗官一见火往上撞啊，马上派人把朱武立居所在，投进死囚牢，给定了个罪名，聚众闹事。那玩意说砍头就砍头啊，老百姓不服啊，一看这还了得吗？没有好人的活路了，趁着黑夜之间劫牢反狱，把朱武给救出来了。他们放了把火，把县衙给烧了。这下捅了娄子了，还敢待吗？嗯，就这样，朱武跟大家一商议，带着200多人逃门在外，才占据少华山。这就应了那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当贼呀？这实在走投无路了。日期不长，又来了两位，是山西蒲州的人。还有一位是解良的人，就是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这俩小伙子武艺超群，由于路见不平，打死地方的恶霸，在家没法待了，领着100多人上少华山投靠朱武。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三人见面一见如故，分座次成了大二三三位寨主。要说他们有严明的纪律没有，那可没有。但是呢，朱武三令五申告诉手下的人，咱不能做坏事，不能损阴丧德，老百姓的家但能不进咱不进啊，不准调戏妇女，不准仗势欺人，谁要触犯了这三条，那我绝不答应。你反正有这么话在这约束着，比其他的匪人呢还强得多。但是对官面的人，他们向不心慈手软，沿路抢劫，有什么要什么，做做实实做了几波大买卖。最近华阴县害了怕了，上报西安府，要各地抽调大军会剿少华山。这个风声传到山上来了，三位寨主一听也紧张了，

上开了个碰头会，怎么办？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未曾来水，先别罢呀。等大兵来了，咱们怎么抵挡呢？后来朱武出的主意，一方面加紧训练捞兵，提高他们的本领；二一方面加固围墙，在这少华山呢找了几座大山洞，到时候实在打不了，咱们分散隐蔽，官军一退，咱们大伙儿再集中。这第三点，为了长期跟官兵战斗，得需备粮食和金银财宝，现在底儿比较空，特别是这吃粮，这是大事儿，决定再做一波大买卖，抢点粮。上哪儿抢这么多的粮食呢？后来他们决定夜袭华阴县，咱们不上老百姓那儿去，那能抢多点东西？咱们进县城，那大粮库、大财主有的是。咱把这买卖做下来之后，在少华山一忍，你官军来了，我们就跟你决一死斗。商量好了，哪天夜袭华阴县呢？决定三天之后。哎呀，白花蛇杨春说：“二位哥哥，我给你们提个醒，要攻打华阴县，势必要路过史家庄啊，那是哽嗓咽喉，插翅也飞不过去。我听说史家庄有个九纹龙史进，这小伙子的功夫十分了得呀，受高人的传授，一人指点，刀枪棍棒无一不精，攻杀战手样样内行。听说这个人为了防备咱们，已经成立了连庄会，日夜操练。我说这可是个劲敌呀，他要不让咱们过去，咱们干瞪眼也到不了华阴县。”朱武点了点头：“是啊，我也听说了，史进这个人挺不好惹呀，浑身是刺儿，咱们要认真对待。”呵，跳涧虎陈达闻听，把嘴一撇：“我大哥，三弟，那史进算他妈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乡巴佬吗？土财主吗？攒鸡毛凑胆子，弄几百人吓唬人，真格的，咱们弟兄就被他吓住不成吗？你们二位要害怕，看我的！未抢华阴县之前，咱先踏平他史家庄。来人，点300弟兄，跟我马上起身。”这朱武和杨春的紧劝：“二弟、二哥，你不能去，你听我们说。”“啊，拉倒吧，胆小不得将军做呀，大丈夫顶天立地，前怕狼后怕虎，将一事无成。你们等着，我要不把九纹龙史进这小子收拾了，我不回来见你们。”这跳涧虎陈达是火爆子脾气，到了外面抄枪上马，带着300多人呼号一声，兵发史家庄。不到30里地，一个时辰，这就到了庄外了。跳涧虎陈达吩咐一声：“来人，包围史家庄，扎哨！”给围上了。其实史家庄的人早有防备，九纹龙史进派下明探、暗探、连环探，监视着少华山的一举一动。那块刚出寨门，这就得着信儿了。九纹龙史进冷笑一声：“好，来得好，嘿嘿，这回把你引到史家庄，我来个关门打狗，我好好收拾收拾你们，免得我翻山越岭还费那种事。”就这样，史进马上筛帮子、敲锣集合，也凑了有300-500人呢、各拿刀枪棍棒。再看九纹龙，头顶软包巾，身穿团花战袍，内衬眼金甲，腰束石蛮带，飞身上马，手提3尖。

0: 刃刀在这严阵以待。他们刚准备好了，跳涧虎陈达领人也到了。这些庄兵啊都有点紧张，没打过这么大的仗。庄主头领您看，怕什么？怕什么？把腰挺直了，天塌下来有我在这顶着。你看有这么一个好领头的，大伙的胆儿顿时就壮起来。史进吩咐一声，开开庄门。
1: 是，哎呀呀呀呀，咕哒哒哒。
0: 庄门开放，放下吊桥，九纹龙一马当先杀过吊桥。有些不怕死的小伙子各晃刀枪，冲啊杀呀，紧随在后。两方面的人把阵势排开，九纹龙使劲带住坐骑，横刀观看。一瞅对面来的这些喽啰兵长短不齐呀、啊，那能整齐得了吗？什么人都有，大多数都是畏惧官府的饥民，还有那些呢叫官府陷害的走投无路，哎，也入了伙了。还有少量一部分是市井的无赖，不做好事，受到通缉，没有办法也跑这入伙了。可绝大多数呢都是良民百姓，他们原身打原身就穿着原来的衣服，所以服装号坎十分的不整齐，掌中的兵刃也长短不齐。尽管如此，九纹龙往正中一看，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个棒小伙子。这家跳下马来，平顶身高7尺5寸挂铃，项短脖粗，车轴的汉子，黑脸膛，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子，菱角口，稍微有点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手中擎着丈把蛇矛大枪。一瞅这当头的还有点英雄气概啊。史进心说，我从小爱惜刀枪棍棒，在这上头大老了银子了，我娘为我练武活活都气死了，我光学了可没用过，今天是头一回呀、啊，我要对得起我死去的娘，死去的父亲，以及花的那些银子，尤其要对得起我师父王进。今天我要为民除害，就看看我学的这玩意儿实用不实用了。想到这，九纹龙拍马舞三尖两刃刀，哒哒哒哒哒哒，冲到最前面，用刀尖一指，呆，对面来的山贼草寇，因何犯我山村？跳涧虎陈达一看，嚯，怪不得我大哥三弟都说这史家庄不好过呀，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甭问，对面说话的小伙子就是庄主九纹龙史进。嗯，小伙长挺漂亮，蛮精神的，是一个英雄。今天我跟他伸手，我还要多加谨慎，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呀。想着这拍马舞枪要大战九纹龙。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跳涧虎陈达是个火爆脾气，二话不说，催马摇枪，是直取史进。就这样，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等伸上手，陈达一看呢，吓了一跳，这九纹龙果然武艺高强啊，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舞动的跟刀山相似，是呼呼刮风，他心呢有点慌乱了。正好二马一错蹬，九纹龙刀交单手轻舒圆背，把跳涧虎陈达的战带 给抓住，你过来吧你。这样就把跳涧虎陈达是走马活擒，来的这些喽啰兵一看，哎呦，二寨主被人家抓了个活的，不敢打了，哗，四散奔逃，跑回少华山，使劲大获全胜。回到庄子里面，把跳涧虎陈达往地下一扔，扑通，啪，庄丁往上一闯，单三扣，双三扣，把陈达给捆上了，使劲回到庄上，居中而坐，把陈达带上来了。这陈达还不服气儿，摇头涮甲，歪着个脖子，瞪着眼睛，使劲说：“你甭发威，有你的好瞧。现在我不收拾你，等把你的同伙抓住，一同送往衙门治罪，押下去，别亏待他吃喝啊！准备过两天送到华阴县，扎事儿。”哎呦，庄客一看，旗开得胜，这胆子就更壮了，奔走相告，热烈祝贺。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喽啰兵回到少华山，见着大寨主朱虎、三寨主杨春，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俩寨主一听傻了，白花蛇就说：“大哥，干脆咱拼了吧！你我弟兄率领全部人马赶奔石家庄，来个鱼死网破，把我二哥救出来。”朱虎一摆手：“不行，硬碰硬，咱还得吃亏呀。那么你哥哥之见呢？”“这容我三思。”这朱武啊，不愧念过书，哎，有点韬略。他背着手在大厅上转了这么几圈，突然眼睛一亮，有主意了：“三弟啊，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咱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你看怎么样？”“哎呀，可有点冒险性啊。”“哎，也只好如此了。哥哥，听您的。”他们打定主意了，把喽啰兵的几个头目给召集来了。朱武把少华山的事情做了安排，说我们弟兄走了之后，谁掌管大权，谁掌管粮库，谁掌管人事，哎，全做了安排。他们俩人就带了四名喽啰兵，拿着绳索，带着礼品，离开少华山，赶奔史家庄，连马都没骑。早有探视的飞报九纹龙史进：“庄主，少华山的大寨主、三寨主来了。”“哦，来了多少人马？”“总共还没十个人。”“他们一没骑马，二没拿兵器，看那样子还带着礼物奔咱史家庄来了，不知所谓何故。”“哦，史进也不傻呀。”九纹龙心说：“这是什么鬼点子？他们想干什么？”“哈哈，明白了，想动软的迷惑于我，然后暗中下手。面对强敌，我不能有半点松懈。来人，集合队伍。”史进二次领着庄丁列队在庄前，在这等着。时间不大，朱武、杨春领着四个喽兵到了。有喽兵就说：“这就是九纹龙史进。”两个人闻听，强不欺身，跪倒在史进的马前呢：“您就是庄主九纹龙不成？”“啊，是我，又怎么样？”“哎呀，庄主啊，我们弟兄身犯不赦之罪，我二弟冒犯虎威，得罪了庄主，实在是罪该万死。我们哥俩没别的可说，特来向庄主请罪，请庄主高抬贵手，把我二弟放了吧。如果您不答应的话，我们带了绳子了，就把我们捆绑起来一并治罪。” 来过来给我们俩捆上。爷，九纹龙闹愣了，你看那样动横的，九纹龙不怕，一瞅这模样的，他这心就软起来了。你们俩都是什么人呢？
3: 我乃大寨主神机军师朱武。
4: 我是老三三寨主白花蛇杨春。
0: 哦，如果有胆子的话，敢跟我进庄吗？
3: 庄主指点，我们焉敢不从啊！
0: 带回庄去，把他们带进史家庄，庄门关上。史进呢，警惕十足，回归草堂居中耳座，让庄丁把他俩带上来，可也没捆。这俩人二次跪倒，庄主啊，能不能容我们申诉肺腑？
2: 说吧，有什么话你们尽管往外端。
3: 朱武这才说：“庄主，
0: 我们可以说
3: 问心无愧，我们是好人，为什么挺身走险当了贼呢？都有原因的，
0: 是这么回事。”朱武一边哭一边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杨春掉着眼泪也把身世经过讲了一遍。最后他们说，这陈达也是苦命人啊，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干了这种营生，冒犯了庄主的虎威。我们不求别的，一庄主能高抬贵手把二寨主给放了，我们交个朋友，如果庄主不答应的话，就把我们捆上一并送到官府治罪，我们弟兄同生共死，愿意一块掉脑袋。
3: 哎呀，史进原来啊就认为他们是毛贼草寇，一伙红胡子，不分青红皂白，打家劫舍，什么坏事都干。结果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尤其这朱武是念过大书的人，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玩意儿也真是叫人值得同情啊。翻回头来，如果我摊上这事，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恐怕也得占山为王啊，被逼无奈呀。这杨春这人也不错，另外呢，他们这伙人还挺讲义气的啊。我怎么办？史进思考了多时，然后站起来了。二位啊，请起请起，你们拿我当什么人了？我拿你们换赏钱呐！把你们送到华阴县，我受到官府的表彰，我就能心安理得吗？你们错翻了眼皮了。我九纹龙史进也是交朋友的人，对你们的身世深感同情。来人，把二寨主放了。
4: 那一句话把跳涧虎陈达给放了。
3: 史进说，没吃饭你们吃饭，渴了喝水，然后领人回山，走你们的吧，这事儿咱们算一笔勾销了。
0: 呀，这三位也没想到九纹龙如此慷慨呀，因此千恩万谢。
3: 等这几人回到少华山，彼此一谈心呢，认为这九纹龙使劲可交，这小伙子血性的汉子，不愧是个正人君子，要把咱们送到华阴县就得剐了。要这么说呀，这是我们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咱不能忘记人家的恩德呀。怎么表示表示呢？几天之后，朱武命手下的喽啰兵携带重礼八条黄金、十颗东珠、四匹彩缎送到史家庄，那史进能要吗？说什么也不要，派人给送回来了。山上派喽啰兵又给送回去了，往返五六次。后来喽啰兵啊，给史进跪下了：“庄主，你要不收这礼物，我们没脸回去了。大寨主交代的清楚，您要不收，那就是挑了我们的理了，大寨主就得要我们的脑袋，干脆您收下吧。”史进一看这怎么办，收下吧，
0: 礼物收下了。过了几天，史进心说，我不能贪图人家的便宜，礼尚往来呀、啊，我给人家也得送点重礼。这史进呢、啊，给买了10条好牛，50多只肥羊，还有100多条狗。那年头那人爱吃狗肉，另外呢，100多匹绸缎，还送了500两银子，让庄客王四送去。这王四啊，跟随史进多年了，人挺保靠，跑腿小舌，出头露面都他干。告诉王四，无论如何把礼物送到。哎，等把礼物送上少华山，三位寨主喜出望外，千恩万谢，把王四给留下，盛情款待。王四临下山的时候，还给了王四50两银子坐路费。王四发个小财，回来告诉史进，史进非常高兴。书说简短，从此之后，他们两方面年节互相送礼，平常礼物也不断，经常书信往还，处成朋友了。那么眨眼之间就快到8月15了，史进心说，这三位够朋友够劲，我呀应当跟他们亲近一步，8月15请到我庄子上，我们痛饮一夜，好好谈论谈论，还要备下一份厚礼，让这王四去送礼去，同时请这三位寨主8月15到庄上饮酒。王四领命起身，等到了山上，见着三家寨主一说，把礼物献上去，三位寨主更高兴了，把礼物收下，同样款待王四。王四临行之时，朱武亲自提笔给写了封信，告诉王四把这封信交给你家庄主，就说礼物我们收下了，8月15肯定到宝庄，同时又给了他50两银子。咱这么说吧，王四每次来都不白来呀、啊，30两50两的没少得。他揣着银子，拿着回信，往回走。本来他这个酒啊，喝的够多的。哎，刚到山口这儿，有人跟他打招呼：“是四爷吗？王四爷。”王四一看，是喽啰丁姓李的一个头目。这李头目也经常去庄子给送礼去，就这么的彼此都认识啊，挺好的啊。又到山上来了啊，请你家几位寨主8月15到我们庄上饮酒啊，来到屋到屋喝几盅吧。我刚喝了，来吧，你是海量我清楚。这王四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贪杯。你像你喝的够多的了，你就甭喝了，不行，情面难却，又喝了一顿，这家过了量。等告辞喽啰丁之后，下了少华山，被风一吹，叫着头发沉，脚发轻，一边走一边吐，这玩意儿他闹心。等离开少华山不到10里，对面是一片树林，好不容易他进了树林，实在动不了了，吐了一大滩，扑通栽倒在一棵树下。他着了，这一摔倒呢，兜里这银子也咕噜出来了。他是人事不省，该着出事儿。过了那么一会儿，树林那边来个人，这人探头锁脑的来到王四近前，一眼先看着银子了，看白花花的银子，哎，那有好几十两啊！这谁呀？哦，王四，史家庄的。这王四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他带这么多银子上哪儿去？那位说来的是谁呀？就是咱前文书说的兔子蹦李吉，就那个猎户。这小子一向不务正业，偷鸡摸鸭子，什么事儿都干。今儿溜到这儿来了，可巧碰上王四，这银子他能不要吗？趁着王四人事不省，他把王四兜里这银子

0: 全掏去了。
1: 我发了个小财呀！这什么？一摸还有封信。
0: 他把信打开偷看，李吉这小子念的书不多，但是多少还认识些字儿。反正这字儿也有拦路虎，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看完之后，他明白了。
1: 哎呦！
0: 闹了半天，少华山这几位山大王跟史进是好朋友，
1: 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呢。
0: 前些日子我进了华阴县办事儿，我看华阴县贴出布告来了，如果有人能抓住少华山的山贼，赏银3000贯。
1: 3000贯，那就发财了。
0: 李吉心说，哎呀，老天爷真有眼睛，看我这人太可怜了，天赐良机，我呀到县衙门告状去，我要把这件事给举发了，我就发了大财，就成了财主了。你说这小子坏不坏？他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带着所有的银子一溜烟，像兔子棒一样蹦往华阴县。他走了不说，说这王四这大觉睡的，睡到半夜才醒。等醒了之后，睁着眼睛一看，我怎么在这儿躺着？回忆回忆，明白了。我喝那么多酒干什么？这是叫这个心里头还不得劲儿呢。哎呀，回去晚了，见着我家庄主，我怎么交代？他心里合计着，一摸，呀呀，先发现银子没了，进而再一摸，书信也丢了，这下可把他吓坏。他深知这书信的重要，这要落到官面手里还了得？把他给急得拿脑袋撞树。这他妈谁这么缺德，趁着我不明白事儿翻了我的兜了？你他妈损透了，车压马踩，你不得好死？你看这有什么用啊？他急了半天，王四一想，我还得回庄啊，见着庄主我怎么说呢？有主意了，我就得说瞎话，说实情，庄主肯定得惩罚我。王四把衣服规整规整，三更天以后才回到史家庄。
1: 史进没睡呢，就等着他这个信儿呢，心说往回王四办事儿干净利落，早回来了，怎么这回回来这么晚？莫非出事了？
0: 哎呀，我应当派几个人沿路去接应接应。
1: 那正这时候他回来了，
0: 好嘛，史进一瞅这位脑袋上有个包，颧骨也破了，狼狈不堪。史进就问，怎么了？王四，你摊上什么事儿了？走黑路没注意摔了个跟头，好像没把我摔死，这脸和脑袋都抢破了。你当心呐，这少华山山路崎岖，本就不好走，你挺大个人，你说你这何苦的？那你怎么才回来？回庄主的话，我把您的礼物信都交给三位寨主了，三位寨主非常高兴，就这么呢盛情款待于我。打狗他是看主人呢，是不是？每次我去人家都盛情款待，就这么我多喝了几杯，喝完了吧，三位寨主还不让我走，又派人领着我在山上转了几圈，就这么的我回来的晚了。史进一听完全相信了，又问，没给你写什么回信吗？
1: 没有。
0: 往回都写回信，这回为什么没写呀？
1: 他是这么回事，
0: 三位寨主本来想给您写回信，我一看这天太晚了，我要带着书信在路上，倘若发生点意外，这信要落到旁人手里没好处，所以呢我就建议三位寨主甭写了，我把口信捎回来就得了，所以他们就没写。
1: 哈哈哈他妈，你小子还真有点脑子。
0: 办得对。三位寨主怎么说的？说8月15肯定来，要跟您好好喝一喝。好了，你下去歇着吧。史进就没多想，您说这王四务实不务实？

百官兵悄悄的开到石家庄，而且把石家庄包围了个风雨波涛。领兵带队的头到了东庄门，吩咐一声，长起单枪火把，扎下。刹那之间，火把照天，四外一片通明。领兵带队的军官发出号令：“弟兄们听着，据我们查知，少华山的毛贼草寇全都在石家庄，史进也不是个好东西，一定不能把他们放走，要能抓活的赏银3000贯，放走一个要你们的脑袋，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九纹龙史进请朱武他们吃酒，哪知道被官兵突然包围石家庄。哎呀，事出突然，毫无准备，等官兵这一喊呐、可把史进吓了个不轻，赶紧把酒杯放下。来人，怎么回事？外头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回庄主的话可了不得了，官军把咱们庄村包围了，口口声声要捉拿你们。啊，史进这脸就变了色了。朱武呢，他们一开始还对史进有点怀疑，我史庄主这怎么回事，莫非你使的是稳军计不成？哎呀，史进说，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有那种心叫我临危不得好死，这一定是有人到县衙出手了，快点集合人马。咚咚咚，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也敲，锣声也响，无奈远水不解近渴呀，集合了半天，凑了不到100人，都是本庄的，远地方来不了啊。史进披挂整齐，领这几个人登上庄墙往外观看，一瞅果然是官兵，来了有3-4百呀。为首的这人是个矬胖子，50挂龄。满身戎装，手提双刀，史进还认得他，一瞅是华阴县的县尉陈德老爷。这县尉是什么呢？就是本县的武官，维护地方治安，捕盗捉贼的，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公安局长。手下领着马快班头，率领本地的军兵。因为史进经常出入华阴县，那也是人五人六的，跟这陈的老爷都认识。这史进就问我：“陈的老爷，你无故发兵包围我史家庄，所为何故？”陈的老爷在马上抬头看了看，哈哈哈哈，哎呀，是史庄主啊，大郎，咱们都老熟人了，明人不做暗事，有人把你告了，你勾串少华山的贼寇，你这胆儿有多大呀？按说你们家家趁人直，吃喝不愁，你干点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跟国家的反叛勾搭连环？难道你不怕抄家灭门吗？史进把眼一瞪，胡说，这是诬陷我，没有这么回事。大郎，不怕你不认账，你看看这是谁？闹了半天，这陈县尉后头带着那兔子蹦李吉呢。这李吉呀、还骑着一头毛驴，这小子仗着胆儿在后边出来了。史进，你不认账也不好使，我是人证。我到县衙门出手的赏钱我都得的手了，我可告诉你，你不认账不好使，你跟山贼往来的书信落到我手了，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他把这个信掏出来晃了晃，那当然那上写的什么看不清楚了。史进就纳闷，回过身问朱武，我大哥，

0: 我约你们上这喝酒，你写回信了吗？
1: 写了，交给王四了。
0: 哎，那王四怎么说没写回信？带王四，有人把王四掐吧起来，推上庄墙。那庄墙也宽的，铺的木板，并排都能走两辆大车呀。史进看了看王四，我来问你，到底写没写书信？你怎么说没有呢？
2: 到了现在，王四不敢不说实话了。要回庄主的话，奴才罪该万死。回信让我丢了，因为我喝酒喝的太多，在树林里睡着了，醒来之后书信不见，我怕庄主责怪于我，因此我说的是瞎话。
0: 哎呀，奴才呀，你可误了我的大事。史进也是火爆子脾气，回手拉过一口扑刀来，把王四脑袋砍下去。事到现在不认账不好使了。史进吩咐一声：“带马抬高。”史进飞身上马，三位寨主也上了马。史进就说：“各位啊，这家我没法待了，金银细软你们随便拿吧，放火把房子点着。”老史家祖祖辈辈在这住了十几辈子，传到史进这辈儿付之一炬，咔吧咔吧烧的直响啊！史进的眼泪也掉下来，心说祖宗在天之灵，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办法，反正这个家我也住不了了，也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头。这着着火，史进吩咐一声：“开庄门！”冲！庄门开放，不怕死，你在后头跟着，玩了命了。史进眼珠子都红了，到了现在无所牵挂，回马抡刀是直奔陈县尉。这陈县尉深知史进是一条大虫啊，那老虎，他不敢硬碰硬啊。一学马躲到高坡指挥，让军兵往上冲。军兵可倒了霉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耳聋中就听见噗噗，哎呀，噗噗，嘁咔嘁咔嘁咔。这史进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大刀一晃，几颗脑袋就落地。这一眼看着李吉了，据说个王八蛋。我家破人亡全是你给造成的，我焉能留你？抡刀在后就追。这小子一看史进追的，吓得都拉裤子里。哎呀，救救我呀！哎呀，救救我！他那驴能跑多快？时间不大，叫史进给追上了，一刀把他劈于驴下，还不解恨，咔嚓咔嚓又砍了四刀。在这时候，神机军士朱武、跳剑虎陈达、白花蛇杨春把马步班头也给宰了，杀了条血路。兄弟，快跟我们上山吧。史进一看不敢恋战，那个军队再来了支援的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他们杀条血路退上少华山。到山顶先得洗个澡换衣裳，然后往大厅上一坐呀。神机军士朱武吩咐直办酒席给史庄主压惊。在酒席宴前，史进眼泪掉下来，哎，没想到我九纹龙落到这步田地，我对不起我的祖宗。顿足捶胸，嚎啕大哭。这三个人也沉默不语啊。后来劝呗，大郎啊，看来这个事儿怪就怪我们哥仨，我们给你找的大祸，我们实在对不起你。这样吧，咱们山上颇有积蓄，过一阵子我们花钱派人重修史家庄，你的损失我们加倍包赔，不知你意下如何？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得罪了官府，杀了那么些的官兵，朝廷能放过我吗？

0: 我还能回去过日子，这不笑话吗？可也是。那么既然这样，石庄主，你干脆也落草为寇得了，干脆你在少华山做大寨主，我们大家保着你，你看怎样？
1: 不行，三位啊，我说这话你们别不爱听啊，
0: 我家世代都清白之身，我怎么能落草为寇？我这就玷污我祖宗的名声，我不能干这事。哎呀，既然你不干，那怎么办呢？哎呀，我方寸已乱，让我好好想想。书说简短，史进在少华山呢住了有半个多月，后来听着信儿了，官兵也退了。那官兵现在是四外严加盘查捉拿三个寨主和史进，现在属于朝廷的要犯。哎呀，九纹龙这心里呀、啊，堵了个大疙瘩呀。这天吃早饭，他跟三个寨主说：“三位啊，我打算告辞
2: 啊，你要离开少华山？
1: 对，
0: 那么请问你投奔何处呢？”
1: 昨天晚上我想了，我授业的老恩师叫王进啊。半年多以前，我老师临离开我的时候说的清楚，他敢奔延安府投奔重粮经略使。我看呢，我还是投奔他吧。我们师徒没得说，早晚饭吃恐怕不太难。另外呢，也是个正经的差事，到了边防山高皇帝远，也没人认识我。等日久天长了，这官司啊就逐渐的淡化了。我打算上延安府。
0: 三个人听完了，沉吟良久啊。朱武就说：“我庄主啊，宴路之上军兵是严格盘查呀，你怎么顶烟上啊？万一要把你发现，剩下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凶多吉少。哎，我注点意呗，别听他们咋呼，我不走大道，走小道，反正这条路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史进这个人呢，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九条牛拉不回来，就这么的，他非要走不可。三位寨主苦留不住，最后给拿了不少银子。史进说：“不不不，我带这么多些钱没用，相反的，财白动人心，恐怕还引来杀身之祸。我带50两吧，多了不要。”就这样带了50两银子，换好了衣服，神机军师朱武把心爱的一口佩刀赠送给史进。哎，史进还真喜欢这把刀，黄澄澄的托盘，大黄的挽手带，这口刀分量也真合适，钢口也非常快。他挎好了腰刀，又在兵器架子上挑了一口硬手的扑刀。你要说扑刀是什么呢？刀脑的刀杆一边长，哎，这玩意儿走路拎着的比较方便，比大杆刀还短，比单刀的把还长得多。这万一遇上歹人，遇上豺狼虎豹，那这玩意儿使起来得心应手。就这样，史进跟三位寨主告辞，相处多日，恋恋不舍呀。三位寨主一边送一边掉眼泪呀。后来史进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说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盼着咱们早日团聚。这三位寨主也掉着眼泪说：“沿路保重啊，如果到了延安府见着王教头，无论如何派人给我们捎了个信儿也好，让我们放心。”最后是洒泪分别，安谢朱武、陈达、杨春，回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九纹龙。这史进呢，恐怕有人认出他的五官貌相来，

0: 戴着一顶大帽子，是白色的范阳毡帽，把眼眉都盖上，两根飘带系紧了他，身上有大斗篷，手里拎着朴刀，挎着腰刀，下边是杜尔麻鞋，打着裹腿，干净利落呀。20多岁正当年，现在是义无反顾，一心一意赶奔延安府去找王进啊。沿路之上受了多少苦处，自不必说，风餐露宿，躲躲闪闪。这一天终于来到魏州，魏州属于州治，这是大地方。进城之后，使劲一看呀，三街六市买卖兴隆，人来车往，非常繁华。走了这么多日子，就属这地方大呀，所以这个心呢也痛快了不少。另外使劲一想，这是魏州，属于边境的地方，哼，山高皇帝远，华阴县西安府恐怕那势力也达不到这，我那点事儿到这肯定是淡薄的，谁知道我是谁。因此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点了，在正阳大街上来回溜了两趟，一看旁边有一座茶楼，心说喝点水吧。到了茶楼上，找张桌他坐下了，伙计擦抹砖，把水沏上来，摆了几样点心，他把朴刀往旁边一戳，把斗篷解下来往桌上一放，大帽子也摘下来了，纽帕都解开，让他松快松快。等伙计蓄水的时候，他把他叫住了。伙计，这是魏州吗？
1: 啊，是啊。
0: 我这有没有经略府？
1: 有啊。
0: 这经略府就在这儿，出了我们茶楼不远，就是经略府。我跟你打听打听，经略府有一位从东京来的教头，叫王进。有个王教头吗？伙计一拨了脑袋，呀，咱们跟官府不常打交道，这不清楚。再者一说了，那教头多了，光姓王的就五六个，谁知您问的是哪个呀？从东京来的，谁知是从东京来的还是北京来的，不清楚。哎呀，使劲一看，问不出来就算了。等一会儿我喝完水啊，亲自到经略府打听打听。如果我老师不在这，我再接茬奔延安府。
1: 哎，正这么个事儿，就听楼下喊：“楼上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你说这位这个脚步有多沉吧？他往楼上这一迈步，这座茶楼都颤三颤，晃三晃。再看一人挺身来到楼上，伙计赶紧迎上去了。哎呦，提辖大人，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的？赶紧请坐，请坐。
1: 哈哈哈哈！哎呀，这两天没事放假，好好喝点茶水，拜拜火。
0: 皮侠大人，您往这儿请。就在史进对面的桌子，这主坐下了。
1: 史进一看，嚯，好大的桌啊！
0: 见这位平顶身高9尺左右，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就这腰赶上自己仨腰粗了，就这坨毛泡也得有300斤呢、啊。头上戴着绛紫色的冠巾，身上穿着英格绿的战袍，腰束战带，挎着一口弯刀。这位还纸糊的驴大嗓门，不吵吵不说话，嗡声嗡气的，震这个楼啊，嗡嗡都起回音。使劲暗挑大拇指，好，真是英雄气概。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把水给沏上，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来到使劲近前，问这位客官，您不是打听教头的事吗？您问这位

0: 这位就是经略府的提辖官，他肯定了解情况。史进一听，可不是吗？赶紧站起来，来到这个胖子近前，躬身施礼：“大人在上，小人这厢有礼了。”使不得什么的，壮士有什么事吗？请问阁下，您是经略府的提辖官吗？
1: 啊，对呀。
0: 尊姓大名？
1: 嗨，我姓鲁啊，我叫鲁达。
0: 哦，鲁提辖，能否赏脸到我这边坐坐？
1: 哎，当然可以了。伙计，把我这壶端过去。
0: 使劲吩咐，把这壶全涮了，重新泡好茶，不怕贵。重新换了茶水，史进跟鲁达对面坐好。这史进才说：“鲁提辖，我跟你扫听一个人。这人当初在东京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姓王，叫王进。听说他离开东京到这边来了，不知道在不在经略府。
1: 你跟王进什么关系？
0: 那是我授业的师傅。
1: 你叫什么名？
0: 我叫史进。
1: 史进，你是不是住在史家庄？人送绰号叫九纹龙。
0: 啊，您怎么知道？
1: 哎呦，兄弟，哈哈哈哈！哎呀，九纹大名金庆得见，三生有幸啊！
0: 鲁达说着，把史进的双手攥住，这路摇啊。鲁提辖，您怎么知道我的名？
1: 嗨，我就听你老师王进说的。王进跟我是好朋友，我们不分彼此。你打听我，你算打听着了。
0: 哦，那么我老师可在魏州？
1: 不在。一开始他到魏州来过，后来啊他又走了。现在在延安府，在镇边使仲良手下身为教头，现在混得不错呀。
0: 嗯，
1: 你要找他，你还得赶奔延安府，还得走400多里。这个经略府没有他。
0: 哦，史进点点头，要这么说就有着落了。400里地不算远。几天的功夫，我们师徒就能见面了。
1: 哎，史大郎，听说你师父住的你们庄上教你功夫教了半年，他见着我之后盛赞你的功夫出众啊！我相信他是个老实人，不说玄话呀。我怎么样，在魏州多住几天，咱们盘踞盘踞，吃喝我包下了。
0: 史进一看这鲁达呀，太开了。是个交朋友的人，出门在外遇上这样的人，那心里他觉着非常高兴。茶水喝个不得离，鲁达说话了：“
1: 我说你是我兄弟吧，我算你哥哥，走，咱们吃酒去，光喝茶淡了吧唧的有什么意思？伙计，给记上账，月底一块算。
0: 好嘞，你来。”就这么的，鲁达领着史进，拎着朴刀下了茶楼，赶奔饭馆。一边走着，鲁达一边说：“
1: 我留下你了，一个月之内你不行离开魏州，咱们得好好的喝喝。”
0: 正往前走着，十字路口围着一伙人，把交通堵塞了，过不去了。二人站在人群后边往里观看。九纹龙不看则可，一看大吃了一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杨广害死了隋文帝之后，当天就住宿在了陈美娘的宫室之内。杨广这件事情办的可以说是乱伦之举。陈美娘尽管说陪着杨广睡了觉了，按说呢陈美娘这个年龄比杨广还都小，但是从辈分上来讲，杨广得

叫娘啊。这陈美娘虽然是陪了杨广，心里她不舒服，她不平衡，心理上她承受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既有道德上的，又有伦理上的，她自己还有不能说。据讲啊，这个陈美娘跟杨广在这儿住宿了之后，杨广就把她册封为偏宫。转过年来，这陈美娘就死了，抑郁而亡。死的时候享年29岁，跟杨广睡觉的这时候是28岁。杨广呢，当天晚上住在仁寿宫之后，转过天来，杨广忽然想到，说我要登基之前得先把我的帐内扫除。他告诉杨素和于文化，派人假传圣旨调杨勇到仁寿宫来，把杨勇给调来。杨勇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杨勇到在仁寿宫这儿之后，杨广在一个侧宫里边摆了一桌酒席，这酒里边可是下上鸩毒了。杨广一见了杨勇之后，反常的特别的对杨勇那么热情，哥，咱们弟兄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跟您说呀，今天咱们哥两个得好好在这叙谈叙谈，因为过去有人在您的面前说我的坏话，您被看押在东宫，有人说是咱爹听了我的话所以你才这样，其实呢并不是这个，今天我跟你作为一乃同胞弟兄来讲，我想跟您喝两杯酒，尽释前嫌。哥，你要能原谅我，咱就喝这酒。杨勇这个人一向是思想简单，也坦直。一看杨广这么几句好话，杨勇这心里边就觉得热乎乎的。不管怎么说是亲兄弟呀。这杨广把这酒杯端起来了，他哪知道杨广那个酒是好酒，杨勇这个酒是鸩酒，早就给他安排好的。这杨勇端起了酒杯，咣一口招进去了。杨广把酒也喝了，喝完之后，他瞅着杨勇，就跟杨勇说：“说哥啊，咱爹呀，这病很重了，我得庆贺你。”杨勇说：“你庆贺什么？”杨广说：“我庆贺您呐，您又立为太子，咱爹可是有这个说了，说要把我废了，把您给立起来。”这杨勇一听这事就不对了。怎么要是废了你立了我，你还这么高兴，还请我喝酒？杨勇正在犯思虑的时候，就觉得肚子疼，哎呦，他手一捂肚子，杨广在旁边就笑了，哥，要是把你立了之后，我还能活吗？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咱爹他已经咽了驾了，你来晚了一步，要不然大隋江山是你的，可是现在我还是太子。杨勇到此时此刻心里边就明白了，拿手一捂肚子，杨广，你给我喝的是什么酒？是鸩毒。杨广在旁边哈哈一笑，哥哥，来世咱们别再掏上哥俩了，咱俩犯科。杨勇当时倒在地下七窍流血走了。所以说这杨广在历朝皇帝当中，他凑齐了这几个字儿，叫弑父振兄，欺娘戏妹。这样的皇上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没有那么几个占权了的，就他占权了。杨勇一死，杨广这才告诉于文化及和越王杨素，宣布登基大典回长安，这边准备着发国丧。所以杨广到正月16的这时候来到了长安城中，要宣布登基大典了。咱曾经说呀，这宇文成都跟昌平王邱瑞准备一早晨上金殿上去打官司，邱瑞准备要这钱，不是没人升殿吗？哪能升殿呢？这皇宫里边都乱了套了。一直等到过午，这杨广登基了，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接到通知的都赶到金殿之上，大家都感觉到

0: 样，非常的愕然，说怎么着，换皇上了？这换皇上换的也太快了，老主宴驾了，宴驾怎么没办国丧啊？朝中的重臣也没有向老主的遗体告别。杨广在金殿一坐，早有越王杨素还有内宫的张衡当众宣布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杨广登基坐殿，帝号为杨帝，年号改为大业元年。杨广这一登基坐殿，对满朝文武是各家封赏。杨广知道现在他刚一坐殿，他这个殿还没算坐稳，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自个儿做的这些事儿啊，他自己也觉得他缺礼，生怕有谁给揭发出来，但是估计着不会有人知道。因为那仁寿宫离这还有100多里地，仁寿宫里边发生的事情都是他手下人干的，都是他的近臣，他的党羽，那么底下的内侍太监宫娥才女，他哪个也不敢往外传。是因为这样，可是杨广这一登基，对满朝文武这一封赏，朝中这个大臣各种心态都有。有一种人的心里想的是，嗨，管他是哪个皇上呢，只要我还当这官，只要我还有俸禄银子，月月官饷，哪个皇上都是宝，嗨，我就混着了在这儿。有一种呢，头脑中有思想，犯合计，这怎么回事呢？老主宴驾怎么这么突然，这新君登基而且又这么快啊，好像从这个国家大礼上有点反常。可是也有刚之不恶者，谁？战殿忙吴建章。这老爷子听着消息了，他听着什么消息了？他听着宫廷政变的消息了，仁寿宫那发生这个事情，感情底下有人把这个事儿给传出来了。传出这个事儿的人，那是武建章的亲信。跟武建章一说，把老爷子气坏了。所以杨广登基的时候，发现武建章没来，略等片刻，武建章上殿了。武建章怎么上的殿？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足蹬白孝鞋，手提哭丧棒，哭着上来的。武建章一上来，拿着哭丧棒点着杨广，晋王，他不叫皇上，喊晋王。晋王，我问你，老主何在？杨广一看这事情就不妙，杨广就说，老主已经宴驾。什么时候宴的驾？杨广说，昨天老主既已宴驾，像我等这些朝中重臣为何不让我们参见老主？杨广说，老主在仁寿宫宴的驾，距此长安有100里路，来不及召唤你们去参拜老主，朕先做登基大，然后再办国丧。吴建章说，不对，晋王，据我所知，老主死得不明。这一句话捅在杨广的肺窝子上了。杨广一听，当时脸一沉，吴建章何言不明二字？晋王，老主怎么死的你能知道？如果说老主要是死得明白的话，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大臣见他啊？我们现在要到仁寿宫去，要见老主，而且把老主的衣服款去，我们要看看他的玉身。杨广说，成何体统？从古至今没有皇帝宴驾之后还要看他的玉身的，这是你当臣子该说的话吗？吴建章就说了，晋王，我还听说老主的宣华夫人陈美娘现在何处？她还在宫里吗？杨广说，你听说她怎么了？我听说你把她册封为妃子了。杨广当时这脸就变模样了。杨广心想，我这事儿弄得够神秘的，这是谁给我走漏消息了啊？只当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说，我爹刚死喽，我把我妈封成我的娘娘了，这马上我的威信就得降低一块呀。杨广说什么也不能承认的事儿。杨广把眼睛一立了，吴建章，你不要胡说。这样，你把陈美娘、宣华夫人叫到金殿之上， 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我们何时何时有无此事？如无此事，算是有人谣言惑众；如有此事，晋王你当如何？
1: 杨广一听这事儿，他还真不敢这么干。
0: 杨广心想，尽管昨天晚上我跟陈美娘我们在一起同室而眠了，
1: 我估算着这陈美娘这心里边现在还矛盾着，我要把她叫到金殿之上，满朝文武大臣这么一追问她，她当时一想到老主，她再一哭，踢了秃噜把我的事再往外一抖喽，我不就完了吗？
0: 杨广当时一拍桌案：武建章，你好大胆！老主已经咽驾，你竟敢让宣华夫人到金殿之上跟你当面对质谣言，你还是大臣吗？啊，大隋王朝有这么做事的吗？
1: 杨广指责武建章，武建章呢就当众就给杨广的事抖落下来了。
0: 武建章说：满朝文武大臣，你们大家都听着，这晋王杨广他是弑父夺权。武建章就问杨广说：杨勇呢？
1: 这一条一条的都是问的杨广那肺管子上的话。
0: 杨广说：杨勇他已经死了，病死。
1: 武建章说：怎么你们大隋王朝气数将尽了是怎么着？要说死怎么都死啊，老祖咽驾了，怎么杨勇也死了？
0: 武建章当着金殿满朝文武大臣就隶属杨广的罪恶，他是听内宫传出来的消息。杨广开始呢还表示自己有涵养啊，对这个老臣呢有点宽宏大量的意思，
1: 后来让武建章把杨广给骂的这脸是一阵红一阵白的。
0: 杨广一拍桌案：武建章，我不管你是开国元勋、隋朝重臣，我不管你功有多高、勋爵有多大，你既然当殿之上，朕初次登基以来敢谩骂皇上，就是以小反上、以臣反君，两旁推出去斩！武建章听到这里是哈哈大笑。武建章说：杨广，我武建章今天来到金殿之上就不想活了，想活我就不能这么做，我当着众人的面前我把你的罪恶数说一清，任你宰割。武建章转身往殿下就走。杨广降旨不光说杀武建章，把武建章的全家大小满门家眷200多口有一个算一个，一律问斩。武建章这一骂殿呐，可把满朝文武大臣这心里边都给骂明白了。尽管有的大臣不知道这事情是真是假，但是对杨广已经产生了怀疑。武建章就等于在金殿之上当着朝臣做了一个大宣传，这杨广心里别扭透了，把武建章给斩杀了。金殿之上这昌平王邱瑞和宇文成都可还都在这儿呢，因为皇帝登基大典举行这仪式的时候，他们两个不能跪下说他们俩这事儿啊。等这一切事情都过去了，武建章推到外边也问斩了，去抄家灭门去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和昌平王邱瑞才跪奏皇帝，给隋炀帝磕头。杨广就问什么事儿，昌平王邱瑞跟宇文成都一说，昨天晚上怎么这个长安城中大乱了，宇文化及府里边失了火了，宇文丞相被杀了，被杀之后他跑长平王邱瑞府里边去搜人去了，没搜着，把竹林子伐了，得赔人竹子钱，这钱不少，5000多两。杨广刚把这武建章推出去杀了，心想我对其他的众位大臣还是以福恤为本。一听这个事儿，杨广一点头啊，这算什么，那就从国库里给他拨6000两吧。他想买从邱瑞，一下子开了个6000两的银票给了邱瑞了。邱瑞拿着这6000两银票就回到了自己的府地。回到府中之后，按说邱王爷平白就得了那么6000多两银子是喜事儿，但是昌平王邱瑞一点都没高兴。
1: 老爷子回到府中，马上把秋福找来了，问秋福：“你把那几个人都藏哪儿了？”秋福说：“老爹爹，您让我把他们藏到竹林子里头。我想了，藏到竹林子里边并不可靠啊。后来我想让他们在那缸里边，我又一想，缸里边也不可靠。最后，咱那缸底下不有没挖成的那暗道吗？我把他们藏到那儿了。为什么要挖暗道？这昌平王秋瑞老爷子有心计，他知道自己不是隋朝的嫡系重臣。他虽然跑着隋文帝杨坚，但是隋文帝杨坚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大臣降旨赐死，脾气不好，说不定哪一个大臣就大祸临头。所以昌平王秋瑞给自己就留了个藏身之地，在后花园挖地道，先是挖一个地窖，由打地窖再挖出通道，这个事儿就交给他的儿子秋福来做。秋福想的是把这个地道一直通到城外，找一个僻静所在出个地道口，但这工程没做完，刚做了一半。做这个地道的目的就在于秋瑞怕忽然一天皇帝降旨对秋瑞赐死，秋瑞心想：我呀，我才不死呢，你赐死我钻地道我跑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秋福把那几个人给藏在那个地窖里头了，没成的地道之中。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秋福啊，你小子算是有点心眼儿，你这个事儿办得漂亮，把他们召唤出来吧。于是秋福倒在后院里边，一会儿把秦琼等人都叫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往这一坐。昌平王秋瑞看着他们这几个人：你们这几个人算是死里逃生啊，也正赶上长安城里边乱着呢，大街上乱，皇宫里边现在也乱。秦琼说：姨父，皇宫里边也乱。秋瑞说：对了，你们几个人可以说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现在我告诉你们，老主宴驾了，隋文帝已经死了，新君登基，晋王杨广登基，称为炀帝，年号叫大业元年了。哎，刚才我在金殿上目睹了这一切，这隋炀帝杨广一登基坐殿，先有一个战殿王武建章手持哭丧棒，身穿重孝，在金殿上大骂。你们知道骂什么吗？秦琼说：骂什么呀？骂杨广弑父枕兄，欺娘戏妹。这秋瑞就把杨广这些事情，也就是武建章嘴里边说出来的这些事，跟秦琼等人诉说了一遍。这是说完之后，熊阔海在旁边一听，这皇上还能这样吗？恐怕你们想不到啊，你们平素都以为皇上嘛，一国之君必定要比普通的老百姓都高明，比普通的老百姓都圣哲。其实这隋炀帝杨广恐怕前无古人的这么一个昏君，前无古人的这么一个败坏人伦的皇上。杨广这一登基啊，我想到了大隋王朝的江山犹如风中之竹，瓦上之霜，好像千里长堤上面有百孔千疮，老百姓犹如处处干柴，倘有壮士一拔烈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这是昌平王秋瑞一番感慨。他说：现在大隋朝的江山就好像一道长堤，上面有很多窟窿，都往外渗水，不定哪天就把这长堤突破，洪水奔流，挡不住了。那么现在整个大隋朝的老百姓就好像一堆一堆干透了的柴火，一旦有一个英雄豪杰拿着火把过来一点，立即形成燎原之势，隋始王朝
0: 完了。

昌平帮秋瑞说到这里叹息了一声，秋瑞说了，我老了，我现在已经60，当年我20多岁的时候保南陈主，可以说我觉得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有霸王之勇，我雄心勃勃。可是现在我到了这把年纪呀，是龙得盘起来，是虎我得卧，隋朝的江山如何我不去管它了，我现在还是吃的隋朝的俸，老了嘛，我要求一个安稳，我要安度晚年呐。但是我知道隋朝必亡不可，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亡呢，这还两说着，但愿的我死了之后他再亡，省得我再受罪呀。叔宝，你也是大隋朝的官员，你是济南府的底层官员，但是隋朝的这个内幕今天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你心里应该有数啊。隋炀帝这个皇上是不可保的，我老了可以在这苟延残喘，你们都年轻，你们应该自己好自为之啊，你们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秦琼听昌平王秋瑞发了这么一番感慨之后，秦琼说，姨父，我记住您的话了，好吧，别的咱们不说了，你们哥几个到长安城中经历了这么些风险，我给你们摆酒压惊。说到这里，昌平王秋瑞吩咐手下人摆上了一桌酒席，请他们这哥几个吃了一顿饭。秦琼说，您请我们吃完了饭，我们是不是该走了？昌平王秋瑞说，你们走啊，你们现在走不了，我跟你们说吧，我不用出去看，我心中敢断定，宇文成都虽然在我的府中没有找着你们，但是在我的府前府后府左府右肯定安插了很多便衣的暗探观察动静，如果你们一旦出去就被他们抓住了。秦琼说，那怎么办呢？昌平王秋瑞说，就在我府里边待着，我自有办法送你们出去。昌平王秋瑞让秦琼他们弟兄几个在他的府里边暂且存身，不让他们走，因为他担心宇文成都派人监视他的府地。过了一段时间，十几天过去了，昌平王秋瑞让他的儿子秋福经常出去四面观察，发现没有人监视他的府地，这昌平王秋瑞他以行为打猎之名把秦琼弟兄几个人都装扮成自己府中的家丁，骑着马背着弓带着剑牵着狗驾着鹰，由打这昌平王府出来出了长安城，把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给送走了。秦琼这弟兄几个走了之后，先到在那王家老店，到店房里边把他们自个儿的马匹什么都带着，王家老店的老两口子包括那婉儿在内对秦琼等人是千恩万谢，说不上给他们送点什么东西好，拿点当地土特产给他们烧着。秦琼他们离开了这个王家老店，齐国元李如辉呢回转自己的山上，王伯党谢英登他们也走了，那么熊阔海呢回转自己的金顶太行山，柴少跟秦琼就说请秦琼到太原府去。秦琼说，现在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国事繁忙，我那衙门里边事情也少不了，改日再说吧。秦琼跟柴少也分了手了，带着张转央和李继和辉原来的这一部分差人回转山东济南府前去复命。秦琼走了，可是秦琼这么一走，那么杨广登基了，杨广这一登基坐殿，这天下可就开始乱了。您想啊，他一当皇上，先把那个战地

把武建章一家200多口都给杀了，他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呀、啊。武建章的儿子南阳侯武云照手底下拥有重兵，武云照一得到自己全家被斩的消息，立即在南阳关挑起大旗反隋。这杨广派人想把武云照给消灭了，派了几路人马围住南阳关，结果这武云照啊还跑了，没把武云照给抓住。武云照这一造反，紧接着大隋王朝所管辖的国土之内到处都有人举起大旗反对杨广，什么夏明王窦建德呀，凤明王李子通啊，什么沙陀国老憨王啊，还有一些地方的农民起义的武装，少者说几百人，多者说有数万人，这隋朝的天下可就乱了。这一乱，这个杨广呢心想，我不能到处进剿啊，我得要收买人心，按照以往历朝历代皇帝登基的规矩，有一个敬劳大赦。杨广遂特意降旨，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敬劳大赦，圣旨降下，大隋朝管辖的区域之内所有的牢房一律打开，所有的罪犯一律赦免，全都把他们放了。那个年头不像现在有电话有电报啊，到处一通知全国都知道了，他那个圣旨那个公文得驻籍的往下下发，尽管说有快马传递也得需要一段时间，这公文到处走到处发，等到了5月前了，这公文就发到了山东兖州府，有个东阿县，到了东阿县了。东阿县这县太爷姓白，叫白生，这名儿啊起的不太好，姓白叫白生，他是老升官，升什么官都白升。为什么白升啊？这个县太爷胆小，他看着周围所有的官员都贪，他也想贪，又怕呢这一贪正赶上让上面给查着把官再丢了，不但说没贪着钱，这纱帽还摘了，饭碗子砸了，所以呢他心里边老想着贪，还没敢贪，对上级的指示那是坚决照办，一点都不带走样的。所以这公文一来说新君登基，敬劳大赦，所谓敬劳大赦就是监狱里边得放净了，一个人都不许留着。这白生就马上把监狱里边的牢头找来了，这牢头姓王，跟牢头就说，说知道吗，新君登基了，隋炀帝当皇上了，咱们这个监房里边有多少罪犯，把那花名册拿来，咱们两个核对核对。这牢头就把花名册拿来之后，跟这县太爷白生两人就查这花名册，一个一个对，一个一个问，说这个还在不在，这个多少年，这个是死刑啊，啊这个怎么着，有的呢在监狱里边死了勾掉，说有的在病出去了，说那个就不算了，那个就算没罪了，剩下都差点完了，说你按着这个给我全放了，快去。王老头拿着花名册回去了，半天的功夫回来了，一见县太爷，白老爷，遵照您的指派，按照皇帝的旨意，咱们这监房里边罪犯全放了。白生说全放了，对，都放了，就剩一个。啊，白生一听，什么还剩一个，剩一个那就都放了吗？是啊，剩了一个，这个他不走啊，不走。这县太爷一听，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坐监房还有瘾的啊，在这里边上桌下桌窝头咸菜怎么的，他吃顺口了，他怎么不走？您不知道，这位啊他进来3回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出去啊还得进来，那就莫不如我就在里边待着得了，不出去了。他不出去不行啊，这是皇上的圣旨，敬劳大赦，他要不出去，上级到这一查，说我这监狱里边还有一个压裤底子的，这我受不了啊。那他那么说的，他说要不您去看看，他说

0: 把你们县太爷叫来，我有话跟他当面说。哎呀，好吧，县太爷心想，我放他出去，他不出去，我还得去见他。
1: 行啊，谁让他赶上这圣旨降下来了。这白生县太爷就跟着这个王牢头来到监狱里头，王牢头领着他来到这间监房，您看吧，就这位。这间监房挺大，地下铺着草，那位在墙角那坐着，低着脑袋，正在那犯困冲盹呢。白生一进来，这王牢头就说了：“哎，我说啊，县太爷来了，有话说吧。”这个人一抬头，这个人一抬头的功夫，县太爷白生一看面前这个人，哎呦我的妈，这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一瞧这个人长得这脸，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狡猾扫帚眉，一对大环眼，啪啪鼻子，大嘴叉，这鼻子头特大，好像独头蒜那么大个，而且满脸的肌肉，有的出来有的进去，叽里咕噜的乱动弹。据说呀，这个人这个脸别看长得丑，有福分，相面的讲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怎么叫五福捧寿的脸呢？就他一说话一动弹，这脸上这个肌肉啊，就好像五个盐不腐在那来回乱串一样，所以这叫五福捧寿的脸。这县太爷可不明白，县太爷一看这人长得够难看的，海下一部短胡须，这胡子是红的，不光是红的，这胡子还带着卷儿，秋然那头发也是红的。县太爷一看就瞅这个人这个相貌就不是个良善之辈呀。你叫什么名字？这王牢头在旁边说了，他叫程老虎。哦，你叫程老虎吗？这位一听把眼珠子瞪起来了，放屁，人有叫这名的吗？啊，什么程老虎，我看你叫狼。哎，县太爷说，你放肆，当着本县说话如此无礼，你不叫程老虎，那你叫什么？告诉你，我姓程，名咬金，号叫智杰，又叫净杰王，还叫活阎王，拦路太岁程老虎，那是别人送的外号，有个小名我不告诉你，我妈才能叫呢，叫阿头。县太爷一听挺有意思，小名不告诉我你也说了啊？哦，你叫程咬金。
2: 对了，我叫程咬金。你是怎么进的监狱？怎么进的监狱？进了三回了。头一回呢，是因为保局长给人家看局打架，把人家给打伤了，进来了。第二回呢，是因为打架，把人家腿给打断了，进来了。第三回呢，是因为卖私盐，我把盐训给揍了，又进来了。
1: 县太爷说，现在你赶上敬老大赦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圣旨到此，敬老大赦。不让你坐监狱了，这不是好事吗？你就走吧。
2: 走？上哪儿去啊？啊，
1: 我跟你说，县官，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出去有妻子老婆孩，有爹有妈，我呢家里边就有一个老娘。我这个老娘现在呀，哎呀，我这个进监狱有两年多了，这老娘现在还能不能活着都两说着。如果我要是老娘一死了呢，嘿，我就剩光杆一个人了，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走到哪儿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家里边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什么都没有。出去之后啊，我就得给人家帮忙，我给人家一帮忙吧，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看什么事不公我就好动手，一动手把人家给打伤了，我就还进来。与其这样，我倒不如就在监狱里边待着。哎，县太爷，我也省事儿呢，你也不麻烦。
0: 县太爷心想，你在监狱里待着，你待着我受不了啊。啊，县太爷想，我得怎么想办法把他起出去。我说程咬金，你这个人呐，想的太简单，那么你出去就非得给别人打短工，给别人帮忙，非得跟人家打架吗？你不打架不行吗？

0: 要是做买卖一般得多少本钱呢？做个什么买卖，怎么还不得个十吊八吊的啊？相官，你给我钱，你要给我钱我就出去，我做买卖，你要不给我钱我就在里住着。嘿，相官一听啊，为了我头顶这顶乌纱帽，为了不让上级查出我的麻烦来，我给他拿十吊钱得了。我说程咬金呐，我给你十吊钱，你出去做个小买卖行不行？哎，那行啊，你要给十吊钱我就走。好，县官一回头告诉手底下人去给他拿十吊钱来。一会儿的功夫，有人给拿来十吊钱。程咬金站起来把这十吊钱接过来往胳膊上一搭，哎呦，我说县太爷，我可真没想到大隋朝这当官的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心人啊！给我十吊钱。好嘞，冲您这十吊钱，我回到家里边我好好当人，我想法做个小买卖啊。县太爷，咱回见了，那我就走了。程咬金迈步刚要往外走，这牢头老王过来了。哎，我说程爷您慢着，怎么着，您身上穿这身衣裳啊，这是罪衣，只有在牢房里边才能穿呢。您没看见您身背后吗？那上面有编的号，东阿县监牢123号123。这个衣裳您得脱下来，您不能穿这衣裳走，这只能在监狱里边人才能穿呢。哦，让我把这衣裳脱下来，把这衣裳脱下来之后，让我光腚出去。怎么光腚出去？您这跟您家里边人送个信儿接您来，得拿衣裳来换呢。我没跟你说吗？我家里边就一老娘，我在这坐了2年多监狱了，我老娘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也不能告诉我老娘，告诉他他也不能来，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那么我要一出去呢，你把这罪衣我扒了之后，哦，让我光腚在街上走，那人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叫啊！我说相官，你说这怎么办？要不然我还在这待着得了。哎，别！白生一听，我的爹，好容易我把他起早了，别因为这身衣裳把他再留下。哎，算了。我说老头啊，这身衣裳啊，就让他穿着走得了。王老头一听，我说程爷，我不是说别的，您要是穿着这身衣裳，他走到大街上不好看呐。别人一瞧，您这不在监狱里边出来的吗？
1: 那有什么不好看的？我就是在监狱里边出来的啊，就这么着吧。
0: 哎，那好，就这么着。那我送送您。
1: 好嘞。
0: 这牢头在后边跟着送程咬金，县官呢带着手下的随从就奔自己前面衙门里边去了。这个牢头一直把程咬金送出了牢房门外。这个牢房里边是牢房，外边是大院，到院子门外头了，已经往前走就是大道了。这牢头站住了，程爷，这是给您道个喜儿啊。
1: 哎，道什么喜儿啊？
0: 您看您2年多的牢狱之灾到今儿个算是齐了，我不得对您表示祝贺吗？
1: 好嘞，小子，咱表示祝贺。你表示祝贺呢，我也谢谢你。不过现在呢，我跟你不能说再见，我要一说再见呢，好像我还得回来，最好咱俩也别见了，要见的话呢咱得接着见，好不好？
0: 是，程爷。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1: 没什么事儿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倒是没什么了，说实在的，程爷，您看您这2年多在这监狱里头吧，咱们俩吧好像有了点感情了，我也不知怎么着，我就对您从心里边觉得特亲近。你比方说吧，您刚才说不走，您这一不走，我就跟那县太爷就说去了。我说这位程爷他不愿意走。县太爷问为什么不愿意走啊？我说这程爷呀，家境贫寒，人家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一老太太，而且程爷还是孝子。我说您要是想让他走的话，除非是给他对付俩钱儿。所以有我这几句话给您这一垫底儿，这县太爷一问您，您一说做买卖没本钱，所以就给您来十吊钱。程爷，看来我这几句话呀还真起了作用了。程爷，没别的，您这回走了，您多多保重。

0: 小人我跟您呢是有那么点缘分，你看为您跑腿为您办事儿，就把鞋底子磨破了我都愿意。程咬金听到这儿，我明白了，你是跟我送一人情，刚才你在县官跟前说了几句好话，所以说这县官呢才给我这钱了，没别的。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来两吊。嘣，这十吊钱他拿起两吊来扔给这老头，王老头接过来之后，哎呦，哎，程爷，我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你看，程爷，您是官官，您是明白人，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您看我这两句话，您就给我两吊钱，我得谢谢您了。别谢，别谢，再来三吊。嘣，又抓过三吊来。这老头一个，哎哎，哎，程爷，别别别，这可不对了。龙宫给您十吊钱，您这是回去做买卖当本钱的。您给我五吊，咱俩这不对半劈了吗？对半劈干嘛呀？这都给你刮，十吊钱都给这老头了。这王老头一看不对，哎，我说程爷，您这十吊钱都给我，那您回去做买卖怎么办？做买卖那怕什么呀？县官不是还没退堂呢吗？我上大堂上，我再找他要去。说着话，程咬金迈步就走。这老头一听，过来一把把程咬金抓住，爷。我说爷，您别去，您别去，您千万别去。老头心想，这程咬金够葛的，够梗的。我这几句话，他把十吊钱都给我了。他找县官一要，县官说你那钱呢？他说都给我，让我给卡下来了。这县官不得把我辞了啊？啊，程爷，刚才我跟您那是开玩笑，我能要您这十吊钱吗？您这是当本钱的，这是全家度日活命钱，我给您刮。十吊钱就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把这十吊钱接过来之后，往胳膊上一搭，看了看老头，小子，跟别人来这个，别跟程爷来这个。程爷眼着毛都是空的，在江湖上市面上闯荡多年了，你跟我说好话，他娘的，你跟县太爷跟前不骂我就不错了，你不让县太爷给我动刑就不错了。我在监狱里边跟你一点好的都没有，你能跟我说好话？我老程今天出监狱，我谁也不敢信。这是皇上他们家死了一个又上了一个，他们家图吉庆把我放出来了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十吊钱这是我讹的县官的，你小子想讹我？你想贼吃贼吃的肥呀？你打听打听程爷上这当吗？嘿呦，程爷，您真是您光棍，您成这您慢走慢走。回见，有事上我那串门去，到时候管你一顿白水喝。哎，好嘞好嘞，这程爷您真会说笑话。程咬金驾着十吊钱走了，顺着大街往回走。程咬金在哪儿住啊？老家在斑鸠店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他得先路经斑鸠店，这一路过斑鸠店呢，这斑鸠店这镇子上，由于山东这一带连年荒旱，民不聊生，大街上到处都是要饭的。这些要饭的有的是老头，也有的是小孩。程咬金就见不得这个，在斑鸠店的镇子上一走，一看小孩赤身露体在这一要饭，程咬金提了起一吊钱来，宝贝儿，给你来一吊，这个来一吊。一看那老头岁数大，哆哆嗦嗦的在那要饭，给你来一吊，嘣儿来一吊。斑鸠店从东头到西头，他走完之后，十吊钱他都施舍了，一个子没有了。程咬金一拍了胳膊，行啊，走吧，回家。回到了小爬村，到了小爬村，倒在自己家里边这个院落，三间破草房，一个篱笆院，静悄悄的没有动静。院子里边有一棵一百多年的大枣树，程咬金一看这棵枣树，由人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心想，哎呀，这个枣树啊，就陪着我在这也过穷日子。轻轻的把柴门推开，高抬脚轻落步迈步进来了，来到这个外间屋这儿，静悄悄的听听我娘还在不在呀、啊？
1: 听见屋子里边稀里哗啦的有动静，哎呦，我娘还活着呢。程咬金走进外间屋，屋子里边非常昏暗，一看老太太在那不知在干什么活呢。程咬金一看老娘满头白发，比自己进监狱的时候的头发更白了，程咬金心一酸，眼泪下来了。娘，阿丑回来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杨广登基进牢大赦，程咬金被释放回家了。一走进自己这三间破草房，看见自个儿那满头白发的母亲正在那低着头干活呢，程咬金心中一阵酸楚，喊了一声：“娘啊，阿丑回来了。”老太太听见有人说话，抬起头来往外一瞧，这屋子黑，程咬金从外边往里走，老太太往外看，程咬金这个脸呢是阴地儿，看不清楚，所以老太太睁开了昏花眼，仔细辨认：“谁？你是阿丑吗？”老太太心想不对呀，她知道她儿子被判了三年，日子不到，怎么能提前回来呢？程咬金说：“娘，正是我呀，阿丑回来了。”说到这里，程咬金走到跟前，扑通跪下了，给娘磕头。老太太这个时候眼里边就转了泪了，伸手把程咬金搀起来：“阿丑啊，你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娘啊，跟您说，赶上皇上换人，他爹死了，他儿子又坐了殿了，进牢大赦，所以把我就放回来了。”“
1: 哎呦，这是皇恩浩荡啊。”这老太太说了句皇恩浩荡。
0: 或许您说了，这程咬金的母亲还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吗？您可不要小看程咬金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娘家姓莫，莫氏夫人。想当初程咬金的父亲是南陈主驾下马明官的副总镇，那是将军，这是将军夫人。这老太太读书识字，不是一般的老太太，比程咬金都强。程咬金到现在不认字儿。小的时候老太太曾经让程咬金读书，这程咬金说什么也不读，不认真读，到现在啊不认字儿。所以老太太说了一句皇恩浩荡啊。程咬金说什么浩荡不浩荡的，反正是啊儿子有点这福分，赶上这么个机会我就出来了。娘，这两年多您是怎么过的这日子？哎，别提这个，一天一天的过呗。娘啊，老了，你进去之后啊，娘曾经想过活着没什么劲了，我真想死。可是又一转念呐，孩子你这么大了，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子女，还是孤身一人，娘呢是你一个依靠，所以我怎么着也得活着，我得等你出来，咱们娘俩凑在一块儿，好歹说是一家人家。程咬金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娘啊，你儿子没能耐，儿子不孝，惹得老娘跟着儿子受牵连，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娘都怪我。”“
1: 嗨，也不怪你呀，福也命也运也造化也，老程家呀没有这个造化，咱们呐就得过这种苦日子。
0: 娘，这两年多你以何为生计呀？”“
1: 我怎么活着？这边邻居王二哥两口子是好人，他们家是编耙子的，这两口子一看我这么一个孤老太太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路，就让我给他帮忙。我跟他们呢就学会了编耙子了，我天天呢就编耙子，编完了耙子呢我交给他们，他们挑到集上去卖，卖回来之后 我编的这个耙子钱他就给我，我就以这个维持生活呀。有的时候给人家缝缝补补，将将洗洗，现在岁数有点大了，干不动了，编耙子这个活呢还行。
3: 娘，

0: 这回我出来了，您就放心吧，有儿子在就不让您再受这个累了。
1: 阿丑啊，听娘两句话行吗？
0: 娘您说什么话？
1: 你这回出来干点正儿八经的事儿好不好？你别整天打打闹闹，老给我捅娄子惹祸，用不了多久你又进了监狱了。你要再进了监狱，出来可就未必能见着娘了。
0: 娘，我听您的话，我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学好。
1: 哎，你这个小子学好也难呐。娘啊，没有别的想法，就盼着你呀能娶个媳妇儿，生个一男半女的，继承你们程家的后代香烟。
0: 娘，您说我现在穷的这样叮当之响，我娶媳妇儿谁嫁给我呀？再说了，你儿子长什么模样你也不是没看着，就我这模样谁家姑娘能跟我呀？是不是？咱不提那事儿。
1: 娘，
0: 咱先说眼下的，
1: 家里有吃的吗？我现在饿了。老太太说这锅里边还有粥。
0: 好，
1: 程咬金来到外间屋，把这锅盖掀开，一看锅里边剩了点粥，拿着碗把这粥啊盛到碗里头，踢里秃噜两碗喝光了，一扑了肚子，跟没吃一样。
0: 娘，这粥他喝进去之后两泡尿就没了，
1: 有干的没有？老太太说哪有干的。
0: 哎呀，应该买点什么。其实吧，今儿个我从这监狱出来，人家还给了我十吊钱，这是县太爷给的，让我做本钱。我走到斑鸠店这大街上，我一看这么多要饭的，我这个一吊那个一吊都给了人家了，我空着手回来了，现在我也挨饿了，我这一挨饿谁管我呀？
1: 老太太说，孩子，你把钱施舍给人家呀，这也好啊，这就积德积阴功啊。
0: 是啊，我积了阴功了，谁为我积阴功啊？嗯，
1: 哎，娘，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呀可以卖的？老太太说，你看看咱这屋子里边，四个墙几角，一口水缸，剩下还有两床破被，你想卖什么？卖了这个就没盖的。
0: 有当的吗？
1: 当的没有什么当的了。
0: 哎，娘，我想起来了，您把我那旧衣裳找出一身来，我把那旧衣裳换上，我把我身上穿的这身衣裳我把它当了。
1: 哎呦，老太太说，你把你身上穿的这衣裳当了啊？你这是监狱里的罪衣呀，后几年赶在那儿背着号坎呢，东阿县监狱123号，你把这罪衣当了，那当铺能收吗？
0: 怎么不收啊？别人当不收，我要当他就收了。
1: 哎，行啊，你要当就试试吧。老太太打开这破柜，有打破柜里边就把程咬金以前穿的那破衣裳都带着补丁的找出一身来。
0: 程咬金换上了这身醉衣，您别看这醉衣啊它没补丁，它挺新。程咬金把这身醉衣叠吧叠吧，
1: 娘，有包袱皮吗？来一个。老太太有打这个柜底下找出一个包袱皮来，
0: 这包袱皮是老太太当年出门的时候包嫁妆用的，有了年头了。程咬金把这个包袱皮铺到这儿，把醉衣放里边一系，提了这个包袱，又打屋里边出来。娘，您在家里等着，我当完当咱就有了钱了，有了钱咱们买点好吃的。程咬金提着这包就来到了斑鸠店。到了斑鸠店这镇子上，这有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啊叫三义当。程咬金知道这当铺的掌柜的过去跟他打过交道，同时程咬金也了解这当铺的掌柜的非常尖刻，凡属有人往他这儿当东西，他都使劲的往下压价码。本来是好东西，他就愣说你这又破了又坏了，就这样，要不你就别当。一般当当的都是穷人呐，就是这个当铺掌柜的在穷人的身上打算盘很苛刻。程咬金今天来了，提溜着这身醉衣走进了这当铺，啪往那柜台上一扔，柜台后边有一个写账的先生，
1: 还有一个站柜台的伙计。这伙计一瞧，哎呦，您当当，
0: 当当，就当这身衣裳。
1: 哎，好嘞。这伙计把这包打开之后，把这衣裳拿起来一抖喽，您当这个
0: 啊，
1: 这是醉衣呀。
0: 是啊，谁说不是呢？
1: 这醉衣您怎么弄出来的？
0: 废话，我怎么弄出来的？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要是偷的要是抢的，敢往这儿来当当吗？我穿出来的。
1: 哦，那您刚从监狱出来？
0: 对，外边也没有这衣裳。
1: 这衣裳跟您说，我们不当。
0: 你不当？这醉衣怎么的？不是人穿的吗？
1: 它是人穿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好人穿的。
0: 怎么着？不是好人穿的，这是坏人穿的。我就穿它了，你说我是坏人？
1: 不是，我不是说这意思。他这个东西，他一般外边人谁能穿这个呀？您看这后边还带号的，一看这就是在监狱里出来的。这个衣裳，他不行。你要当多少钱？这个
0: 当十吊钱
1: 啊啊，十吊钱！
0: 哎呦我天，您这身醉衣顶多值一吊半钱，您当十吊钱，这更不能收。您快收着吧，您拿回去找别家当铺当去。
1: 我就相中你家这当铺了。我看你家这当铺门脸大，我就要在这儿当。您要在这儿当啊，我们这就不收。
0: 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收？你收什么？
1: 我们收什么呀？我们收有用的。这个玩意儿我们收了之后没地儿消就。
0: 程咬金说，你要收有用的。
1: 好，
0: 我要当有用的，你敢收吗？
1: 敢收啊。
0: 程咬金说，你看我有用吗？
1: 您
0: 啊，我是堂堂一个男子汉，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干什么活都行。只要你派我一个活，我保证给你干得了，尤其是力气活。今天我当我。
1: 说到这，程咬金一转身，咕咚躺在这柜台上了。
0: 当我写票。
1: 哎，这伙计一看，这位这是个茬子啊，跑这儿给我们耍无赖来了。
0: 我说你要当您，
1: 对，
0: 当活人。你不是要有用的吗？我有用吗？这伙计也来气了。伙计说，您要当您的话，咱得说明白，凡属上我们这当铺里边所当的东西，我们都得打上眼儿，拴上签子，上面写上字儿。您这活人当到这儿，往哪儿给您打眼儿啊？程咬金说，随便啊，耳朵可以打眼儿，肚脐上可以穿铁丝，挂牌都不行啊。
1: 呵，这伙计一看麻烦了。打这当铺开张那天，这伙计进到这屋还没碰上这么一位呢，要当他自个儿的。
0: 伙计说，那您这个您等着。
1: 这伙计一转身跑后边去了。干嘛呀？找掌柜的去了。这掌柜的有60多岁，坐到后屋正喝茶呢。这伙计来到这之后，掌柜的，您快往前面看看，前面来这么一个小子在这捣乱，
0: 干什么的？
1: 您快瞧瞧去吧，他要当他自个儿，你这哪有这样的？
0: 是吗？掌柜的站起来，掌柜的走到前边，往这柜台上一看，程咬金在那还躺着呢。
1: 掌柜的一瞧，哟，我的天哪，这不是程老虎吗？他怎么出来了？我听说判3年，没太到日子。哦，新军登基，可能把他放出来了。
0: 这掌柜得认识程咬金，掌柜的过来，哎呦，这不是程爷吗？
1: 程咬金一抬头，
0: 哟，王掌柜，您还那么富态。
1: 哎呦呦呦，程爷，没想到今儿个您来了，这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
0: 嗨，别给我说这了，什么香风？我往这一来是趁着旋风来的啊。
1: 程咬金彭龙在柜台上坐起来，蹦起来。掌柜的说，程爷别着急，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
0: 掌柜的又打这柜台里边就绕到柜台外边来了。
1: 柜台外边旁边有一张小桌，小桌旁边有2把椅子。掌柜的吩咐这伙计，来沏壶

0: 给程爷把茶倒上。这伙计一看，哎呦，这位我们掌柜的都不敢惹呀，我说他这么厉害呢，沏了一壶茶，摆了两个碗，程咬金在那坐下了。掌柜的说，程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1: 刚来啊。
0: 哦，我听说
1: 进监狱了。你甭听说，我就进监狱了，赶上皇上敬劳大赦，我就出来了。
0: 哦，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1: 没什么喜可道的，穷日子过得都不爱过了，所以今天上你这儿啊当当来了。我呀穿了一身醉衣出来，到这之后你这伙计不收，我就当十吊钱，不算多，是吧？家里边这日子太难过了，他说得要有用的，我们家里边除了这身醉衣再没有有用的了，再就是我有用，所以说我当我在这当吧，他还不收。掌柜的，你收不收？我在你这当铺里边给你干活。
0: 哎，程爷，程爷，您这说笑话，我怎么能收您呢？
1: 程爷，我知道刚出来手头啊有点不富裕，
0: 不就是当那身醉衣吗？
1: 啊，
0: 当十吊钱。
1: 对，
0: 那好嘞，当十吊钱就给您十吊钱，这醉衣我收了。伙计在旁边一听，掌柜的，咱收这醉衣干什么呀？
1: 程咬金说，干什么呀？万一你们这里边谁要进了监狱，不省得穿监狱里的了，穿这身进去就得了。
0: 嘿，伙计心想，这小子说话真他妈难听，哪来这么一位？掌柜的，
1: 掌柜的看了看伙计，听我的，开票，拿十吊钱给程爷。
0: 掌柜的心想，别说还有一身醉衣呀，就是没有醉衣，到这就愣要十吊钱，我也得给，我惹不起这位。
1: 这位沙子拉创，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手捏着口子，那只手还能跟别人干，这茬谁敢惹呀？啊，所以说这旁边这账房先生就给开了一档票。把这身醉衣拿过去了，程咬金说，别，这包袱皮儿给我，包袱皮儿不当，把这包袱皮儿他给抽出来了，抽住包袱皮儿往腰里边一系，十吊钱往胳膊上一搭。程咬金说，掌柜的，今天谢谢你帮忙啊，少不了今后咱们还有磕头碰面的时候，家里边我哪天要揭不开锅来，找点东西还得上你这儿当当。
0: 掌柜的说，好嘞，欢迎欢迎。掌柜的心想，欢迎欢迎，最好你别再来了，你老当当我受得了吗？我得赔死。
1: 程咬金搭着这十吊钱又打当铺里边出来，出来之后往家走，心想回家跟娘得做点好饭吃，我娘啊净吃粗粮了，净吃窝头，今儿个我买点精米。程咬金一看旁边有个米粮店，这个米粮店的掌柜的姓林，
0: 这程咬金心里都有数，过去在这斑鸠店上整天在这晃。
1: 程咬金心想，这姓林的掌柜的向来是给人家称秤的时候都不够秤，大家伙都说他是耍秤杆的，今天上他这个米粮店买点米。程咬金进来了，哎，买米。这个两米箱子后边站着一伙计，拿着秤，正的是卖粮卖米的。一看程咬金进来了，哦，您买米，您买多少？来五斤，精米，要好的，大米来五斤。这小伙计一听，好嘞，拿起这秤盘子，这夸就戳了一秤盘子，这一秤盘子五斤米，一滴了秤毫，正好，啪一抓秤杆儿。哎，这位爷，您这米往哪儿放？程咬金说，有地儿放。他把腰里边就把这包袱皮儿给解下来了，啪一抖落，把这包袱皮儿啊就放到这个两米柜子上了，平着往这一摊，到这上我拿他提了走。哎，这伙计把这五斤米倒到这个包袱皮儿里，然后把这包袱皮儿四个角提了起来，他想系几个扣，然后好人提了走啊。这两个角提起来系了两个扣，这两个角又提起来又系两个扣，系的都是死扣。最后呢，他想使劲勒一下，怕那秃噜噜，他这使劲一勒，咱说了，这包袱皮可是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包嫁妆的东西啊，这多少年了都糟了，他这一使劲，吃啦，裂一口子呀。哎，我说要客爷，实在对不起啊，您这包袱皮儿啊有点糟了。

0: 给您拽了个口子。程咬金在旁边瞧着，怎么着，给拽一口子？谁说我这包袱皮糟了啊？我告诉你，刚才我从当铺里来，我上当铺里当当去了，这包袱皮我要当十吊钱，他给我扒掉，我没当，我这准备拿回家的，你给我弄这一口子，这玩意儿怎么算呢？啊？哎呦，您这包袱皮能值十吊钱？怎么着？这包袱皮这是我们家的古董，这是我妈当年出嫁的时候用的包袱皮，你知道吗？哎，这我不知道是谁出价用包袱皮，但是您这玩意儿总也值不了十吊钱吗？您这不讹我们吗？什么叫讹你呀？你看我像讹人家人吗？你们这个粮米店向来卖粮米都给的不够秤，你们那不叫讹呀？啊？哎，您这话怎么说那么难听？好听好听的话在墙上挂着呢，让你小子自个儿看。我说就这个。哎，我说你要怎么着？你说怎么着？这程咬金眼珠子一立了，这一脸上的肉这么一动，把这个小子吓得心里边直揪揪啊！他俩这一吵吵，掌柜的带到后边出来了。掌柜的往外一瞧，哎呀，哎呦，程爷，您来了，来了，照顾照顾您的买卖。哎呦，程爷，谢谢您，谢谢您。怎么着？怎么着？出什么事了？你看他这包皮，我给他好心好意的系俩扣，结果一使劲他勒破了。他说这包皮十吊钱，这是他妈出嫁时候用的，是古董。哎，别，好说好说。程爷怎么的？这包皮他给您勒一口子。掌柜的一看这包袱皮有年头了，心想程咬金，你又跑我这儿想赖我点吧？得，程爷，咱俩好好商量商量，您是不是刚从里边出来？
1: 对啊，
0: 刚出来进劳舍吗？哎，好好好好，程爷，您这一出来倒在我这个铺户里边要买点米，这是给我脸上增光啊，是不是？这学徒的他不懂事儿，系这包袱皮他得悠着劲儿，结果这一使劲，你看给人咧个口子。甭管怎么说吧，您看我面子行吗？看我面子，这包袱皮啊您就将就着，回去让老太太把它再缝缝啊。这五斤米算我白送给您的，您拿回家去做饭去，这行不行？程咬金一听，
1: 掌柜的，看来你还够面够朋友。
0: 那当然了，程爷，咱们是谁跟谁呀、啊、以后您还得关照我们呢。
1: 好了，照这么说，这包袱皮就不让你赔了。
0: 程咬金提了这五斤米就回转到了家中，到家之后告诉自个儿的母亲，有了米了，做饭。程咬金又拿那十吊钱在街上嘎了二斤肉回来，跟自己的母亲要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可有一样，程咬金心想，今儿个这顿吃完了，我以后干什么呢？程咬金荡荡回来之后啊，跟自个儿的母亲老太太改善了一顿生活，吃完了，程咬金心里想，下一步怎么办呢？我干什么呀？以什么为生计呀？程咬金就跟老太太说：“
1: 娘，
0: 您帮着界饼的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编耙子，这玩意儿一张耙子卖多少钱？”老太太说：“这耙子编一张啊，卖20文钱。”哎呦，我这不是吗？今天呢，我编了5张了。这第6张刚编了一半，我编完这6张耙子我就交给王二哥，明天就是斑鸠店的集呀。斑鸠店的集是135，他就赶集去，到那赶集呢，把这耙子带着给我卖了，卖完的钱呢他给我带回来，就是这个。
1: 程咬金说：“行，娘，这个编耙子这个活啊您就别干了，把这事交给我。”
0: 交给你？你会编耙子吗？
1: 我会。你像我在监狱里边这待了2年，你以为这2年就老在那屋里待着？这监狱里边有时候也给我们找点活干，这个编耙子这玩意儿我学过。
0: 程咬金其实啊是撒谎，他哪学过编耙子，

他把这个事儿看得很简单。我学过，您这半张耙子您编，您编完了我瞧瞧。老太太说好，我编耙子您在旁边看着啊。哎，您一编就给我提个醒，我一瞧就会了。好，老太太把这没编完的半张耙子又接着又编完了，一张耙子编好了，这就是六张耙子。老太太编完这张耙子之后，怎么样啊？你编一个我瞧瞧。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外间屋里边放着很多竹坯子、小竹皮儿，很多编耙子的原材料。程咬金说：“娘，您呐，睡觉去吧，天色已经晚了，您睡您的觉，我在这外间屋，我就给您编耙子。您放心，这耙子我指定能编成了。编成了之后呢，明儿一大早，我呢就送给您王二哥，让他挑着去卖去。我要是编多了啊，还不用他挑着卖去，我自个儿就去卖了。你能行吗？能行，您放心。”老太太上里间屋去了，老太太睡了。老太太这一天比较劳累，躺在那个床上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程咬金呢在外间屋，他开始编耙子，把这编耙子这些个原材料拿过来，模仿着他母亲那样，把这耙子竹坯子一根一根的摆好了，这是竖的，又拿过来摆好，这是横的，又拿过那竹皮儿来，得往上捆的，得系扣啊，怎么捆的呢？左端详右看，这捆不成个啊。哎，我把我娘编这耙子我拆一个，我看看他怎么编的。对，程咬金把老太太编那耙子拿过来一个，他嘁哧咔嚓他给拆了，拆完之后端详了半天，自个儿又在这开始编，还编不上，这扣怎么系的呢？刚才拆的太快了，这回啊我一点一点的拆。他把老太太那耙子又拿过一个来，他又给拆开了。这回呀、啊、拆完之后系扣的那个竹皮儿啊原地不动，一个个都摆在那儿，然后他在这边在编，咦，他在这一编，拿过那猪皮了，就怎么挽怎么绕，也系不成这扣，这扣怎么回事呢？这玩意儿，嘿，老程啊，你他娘的真笨，就这么一扣你都系不上，我再拆一个。他把老太太那耙子他又给拆一个，一会儿的功夫，这老太太这六把耙子他都给拆了。都拆完了之后，程咬金左摆楞右摆楞，左系右拴，怎么也系不成。程咬金把腰一掐，站到外屋地，往地一看，满地全都是猪坯子，全都是原材料。程咬金心想：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啊，我娘编的六把耙子我都给拆了，我一把没编成。明儿个早晨起来，这边的王二哥要赶集，我娘指着这六把耙子拿到集上去卖呢。这老太太要是明儿早上起来醒了之后到外边一看，我把他编的耙子都给拆了，这老太太得生气呀，得骂我没出息，什么都不会干，白长那么大个子。哎呀，老程啊，你真是啊，你不是干这细活的人呐，你呀就得干粗活，干点力气活。程咬金想到这儿，他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里头，想方便方便，到旁边方便完喽，一边系着裤子一边往界饼王二哥那院里看。两家当中间隔着一道矮院墙，这院墙啊拿土堆的，很矮。程咬金一挺身子，这脑袋就在院墙上边看到那边去了。程咬金往院墙那边一瞧，哎，他一看界边的王二哥两口子，人家是以编耙子为生的，明天早晨是集呀，人家那耙子早都编好了，打成了捆儿，弄成一副挑子，在院里放着呢，当中间有一扁担在那担着。程咬金一看，那有两捆耙子，他这两捆耙子是五个一捆儿，一边呢是五捆，五五二十五，两头呢就是五十张耙子。程咬金一看，他这不有耙子吗？啊，

0: 呀，为了不让我娘生气呀，干脆我把他们家这耙子我拿过来卖个得了。拿过来卖了之后呢，回来之后我再跟王二哥两口子再商量。
1: 对，
0: 这可不叫偷，这叫没打招呼先拿过来，我卖过来之后呢，把钱哪怕还给你，为的是不惹娘生气。王二哥这两口子我知道那是好人。
1: 嗯，
0: 想到这儿，这程爷一跨腿，院墙不高，他就跨过去了。到了那边，程咬金把那扁担先顺到这边来，然后两边这耙子已经捆好了，他一滴漏隔着院墙就扔到他们家院里来了，那边也扔过来了。一挑耙子扔过来之后，他又一跨腿回来了。程咬金把这扁担往两边这耙子捆上一插，撂到院里了，心想嘿，有这玩意儿行了，回屋睡觉。程咬金一转身到上房屋，到自己这屋里边躺在床上睡了。程爷这觉来得快，脑袋一挨枕头这就打呼噜。程咬金这呼噜打得开绝，声如海潮，他睡得挺香。按说程咬金这个爱睡劲儿啊，他这一觉能睡到大天亮，可这老太太醒得早啊，四更多天老太太就醒了。老太太醒了之后，要打自个儿的屋里出来，心想这阿丑耙子编了多少啊，我瞧瞧。老太太来到外间屋，这外间屋也没有灯，黑咕隆咚。老太太走出来就觉得这脚底下踩着全都是那些个竹坯子，嘻吱嘎吱直响。老太太心想编了多少啊，也没看着耙子。听那屋打呼噜，老太太就过来了，一捅程咬金，哎，阿丑啊，阿丑，快点起来起来。
1: 哎，怎么着？哎，娘，怎么的？
0: 我问你，这耙子你编了多少
1: 啊？耙子，耙子，哎，编了不少。嘿，娘，来来来，我领您看看。
0: 程咬金一翻身又打床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领着老太太就来到院子里头，用手一指往墙根那地方，您瞧瞧，我编了这么些。老太太一看，哎呦，老太太心想，我这阿丑可真有本事，我费那么大劲一天我才编了六张耙子，他就一宿的功夫编了一挑子耙子，好几十把呀。啊，阿丑啊，这都是你编的吗？
1: 对呀，
0: 我编的。哎呀，阿丑啊，我可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大本事。
1: 那个，您不了解您儿子，您儿子这两年监狱不白坐呀，
0: 哈哈，
1: 长能耐了。
0: 娘，您回屋睡觉去，我呀不用王二哥代卖了，我自个儿挑着他去卖去。那你要去赶集，现在可就该走了，天眼看就放亮了。
1: 哎，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0: 你要去晚了啊，找不着好地方，这耙子就不好卖。
1: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您就甭管了，您回睡觉。
0: 老太太转身回自己屋睡觉去了。老太太根本也没看看外间屋那地下放着那么多的竹子原料。
1: 程咬金醒了，自个儿把腰中这个袋子杀了杀，然后来到院子里，先把院子门打开，挑起这一担猪耙，由打院子里边出来，大踏步奔斑鸠店走来。小耙村离斑鸠店就是二里半地，很近。当他来到斑鸠镇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这一放亮，赶集的人有的三更半天就来，最起码四更天也就来了，为了这站着卖货的好地方。程咬金来到这大街上一看，哎呦，没地方了。一看这有一空地儿，啪把这耙条往那一放，刚一放那儿，旁边过来一小孩，是个小姑娘。叔叔，这是我们家的地方，我们家在这卖辣椒。 嗯啊，哦，这你们家卖辣椒地方，那好，我挪地方。
0: 程咬金挑起耙子条来，又走了一段路，一看这儿有个空地儿，咵，把耙子条放这儿了。

0: 刚一放这儿，旁边过来一老头，哎呦，这小伙子，这是我的地方，我是在这儿卖麻绳的，我哪个集都到这儿来卖。程咬金一看老头，这老头不能惹，哎，好好，老爷子，您还接着卖，哎，我不知道，我走。程咬金挑这耙子挑在街上，左旋嘛右转悠，哪也没有空地儿。他忽然发现这有一绸缎庄，这绸缎庄啊是三间门脸儿，绸缎庄的门口这是空地儿，没人摆摊儿。那当然没人摆摊儿啊，绸缎庄门口人那是买卖铺户，不允许摆摊儿。程咬金一看这绸缎庄，忽然想起来了，哦，这绸缎庄的掌柜的姓张，叫张峰，几年前在宝局上我跟他见过面。哦，这小子的绸缎庄，行嘞，我这耙子条就撂你这儿吧。咵，他把耙子条撂在这绸缎庄的门口了，扁担抽出来往旁边一立，耙子条耙子捆就打开了。程咬金卖耙子还绝，他把这耙子一张一张的单摆扶搁在那摆着，由打绸缎庄的这头就一直弧形的摆到了这头，摆了一个耙子阵。摆完了之后，程咬金把腰一掐，抖着自个儿的耙子，然后用手一捋自个儿的红胡子。程咬金有个习惯，他只要一高兴了或者是一犯愁了，就捋这胡子。程爷这胡子还绝，咱说过他是秋然，红胡子打卷的，拿手一抓往外一蹬，能蹬出老长来，蹬直了，蹬直之后再一松手，这胡子自个儿还回去，突再松紧的。说程咬金一看这耙子摆好了，自个儿很欣赏，一拽这红胡子，嗯，突胡子又回来了。程咬金高兴，这耙子在这一摆挺好啊。他在这瞅着自个儿这耙子阵挺乐。天大亮了，天一大亮，这斑鸠镇集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人来人往的在这来回走动。程咬金身后边的绸缎庄开始下板了，嘁哩喀啦，伙计出来把这个门板一下，然后把门一开，伙计出来一看，呀，一看这谁啊，怎么在我们这绸缎庄门口摆上耙子摊了，摆了一个弧形的，连个道都没留啊，这我们买卖还做吗？开不了张啊。这伙计过来了，哎，我说这耙子是你的吗？程咬金一回头，是吧，我的。哎，我说你这个卖耙子的可真怪啊，你怎么跑我们这个买卖门口来摆摊来了？你说我往哪儿摆呀？啊，别的地方别人都占上了，就这地方闲着，所以我就摆这儿了。您看我们这闲着，您知不知道我们这是买卖铺户啊？我知道啊，你是买卖铺户，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我在这碍不着你的事啊，怎么着碍不着我的事啊？您在这把这耙子摆的是一张挨一张，有上我们这里买绸缎买布匹的，那进得来吗？怎么进不来啊？啊，我这个耙子在这一摆，他一卖不就从耙子上卖过来了吗？买布得进你屋买布去，那不行啊，人家往那一卖他不费事吗？干嘛费事啊？上你这儿来的都是半身不遂啊，腿脚不利索啊，年轻的一跨就过来了，那算什么？我说可没有这个道理，我劝您快点把这耙子收拾起来啊，越快越好，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我告诉我们掌柜的，我们后边好几个伙计出来，我们帮着你收拾。什么意思啊？你想把我这耙子给敛活起来呀？啊，撵我走啊？我还告诉你，今儿个我就相中这地方了，谁也把我撵不走。我看你们敢动我这耙子一手指头，我就把你这手指头给你撅折。哟，这伙计一看这小子挺横啊，他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尤其是一看程咬金眉头一皱眼珠子这一瞪，满脸肌肉这一活动，这伙计心想这小子绝非良善呐、啊！哼，好好好好好，你等着你等着。这伙计一转身上后院了，后院找掌柜子去了。这张峰 掌柜的早已经起来了，在后院把这个院子打扫干净喽，正在那坐那凉快呢。这五月天啊，今儿有点热。伙计进来之后，掌柜的，你快上前面看看，有一个人把咱们这个买卖门口给堵了，摆上耙子了，这玩意咱们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呀？谁呀？谁这么大胆子？你看这小子我不认识，这斑鸠店的集上 我从来没见过他，是吧？我去看看，做好准备，跑这儿耍胳膊根儿，他不看看我是谁，哼，真是罢了。这张峰站起来迈步就出来了，来到绸缎庄这里头，他没出门，隔着这个柜台他往外边一看，从侧脸一瞧他就看出来了，啊，他呀。伙计说谁呀？程老虎。程老虎，他叫程老虎。对，咬人吗？咬人，老虎能不咬人吗？这怎么办？怎么办？没法办。我告诉你，你还别惹他，他把耙子不是摆这儿了吗？就让他摆着吧。这掌柜的为什么认识程咬金呢？这掌柜的好赌，当年程咬金在宝局上给人当看管，这掌柜的到宝局去赌去了，赌来赌去的这掌柜的就输了。张峰这一输呢，当时跟那宝局的这个局东就说了，说我现在没带钱，我呀绸缎庄的大掌柜，我绸缎庄有很多绫罗绸缎，我押四批缎子算钱押宝，结果这四批缎子说押上了又输了，输了当时那缎子没在，他就说了日后你们上我那个绸缎庄去取去。所以这张峰由大宝局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家了，回家之后输缎子这个事他就不提了，他不提了，宝局的局东就跟这程咬金说了，说这个姓张的言而无信，他说输给咱们四批缎子，他怎么这是四批缎子到现在不给啊？程咬金一听来火了，不要钱，他不给我给您要去。程咬金就来了，倒在这绸缎庄，进屋二话不说上货架子上，这就拿那缎子，四批缎子搬起来之后夹起来这就要走。这张峰一看，这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我是看宝局的。局东说了，你欠人家四批缎子，你输了就得给。这张峰说我那都什么钱的事了？程咬金说不管什么钱的事儿，你欠债还钱。旁边的伙计过来要拦程咬金，让程咬金左一脚右一脚都给踹着坐地下了，夹着四批缎子他走了。走了之后把这四批缎子交给那宝局的局东了。所以打这儿这张峰就认识程咬金了，知道这程老虎厉害。而这日子一长了，在这斑鸠店这镇子上他一打听这程咬金所作所为的一些事情，知道这是这斑鸠店上的一位棍儿。什么叫棍儿啊？就是不带折弯的，非常厉害，别看穷，穷的有志气，而且这个人很正义，但是你要惹了他，他还生死不怕。所以张峰今儿个看到程咬金在这儿，低低的声音跟伙计说别理他，你就让他在这儿卖，他在这儿摆着耙子摊，那咱这还能开张吗？那买布的买绸缎的还能过来吗？真正是主顾啊，就能跨过耙子来进咱这屋，要是在这一走一过想看一看的，那就不看呗，咱们今儿个就算少卖点。哎，那好吧。他们两个正在这议论的时候，这掌柜的呢拿眼睛瞅着程咬金，他想着转身进后院，怕程咬金看见他。偏巧在这时候他俩这一嘀咕这一议论，程咬金在外边听着了。程咬金一回头往屋里一看，嘿，他这目光跟掌柜的这目光正好碰在一块儿。这一碰，程咬金一瞧，哎，我说掌柜的，张掌柜的挺好嘛。这张峰一看，哎呦程爷啊，哎呦我没看出来，我正在您这后脑勺这端详呢，我就问这谁呢，没想到是程爷。他这一看见了就得出来了，所以这张峰就出来了。程爷，您出来了。
1: 出来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把我给放出来了。
0: 这不是吗？没别的办法，编耙子卖吧。我这是50张耙子，今儿个挑来了，整个的集上啊，我一看也没有放耙子的地方，我要整那井边上去，谁能买我的耙子？我一看你这门口不错，咱俩过去还认识，老交情，是不是？所以我把这耙子摆在这儿，我把耙子摆这儿，要在这儿卖吧，恐怕有点也影响你的生意，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是坐地户的买卖，一年365天都在这卖东西，我这是偶尔的到这卖一回耙子，我这个耙子卖完了我就走人了，怎么样？行吧？
1: 行，
0: 成也，别人不行，您还不行吗？啊？再者说了，您刚从里边出来，您卖这耙子，我也知道家里边等着用钱呢，在这卖吧，
1: 卖，没事。
0: 不光说您在这卖，我还跟您说，您需要什么，用什么，需要我帮忙，您尽管说，凡是我能帮的，我肯定要帮，
1: 是吗？
0: 那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你给我沏壶茶来，弄个椅子来，我在这坐着；旁边弄个茶几搬来，我在这放这儿。哎，掌柜的马上吩咐伙计给他沏了一壶茶，弄一个茶几摆在这儿，弄一个椅子往这一撂，程咬金往这一坐，找掌柜的又要一大蒲扇在这扇着。掌柜的心想，我们家门口加了一阵雾，今儿个就别开张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绸缎庄的掌柜的张峰一看程咬金在他门口这么一坐，茶水一喝，大蒲扇一扇，张峰心想，行了，今儿个我这买卖甭开张了，门口坐那么一阵舞，谁敢过来呀？程咬金坐着扇着这大蒲扇，瞅着过往的行人，瞧着自个儿的耙子，太阳已经日上三竿了，连一个问价的都没有。这张掌柜在里边瞧着，心想，照这样他的耙子他也卖不完呢，他卖不完，我这个铺户也闪不出来门脸啊，我得给他出个主意，掏掏耳朵。这张掌柜的又到里边出来了，程爷，您在这儿歇的不错吧？
1: 啊，
0: 不错。
1: 怎么着？
0: 我说程爷，您呢是光棍自豪，我服您，可但有一样，做买卖我看您呢不算内行。
1: 那本来我就不是内行吗？
0: 哎，头一回卖耙子。程爷，您知道吧，老百姓有句俗话，就卖什么吆喝什么，您在这卖耙子，您瞧您这派头，旁边有茶几，这边有椅子，您在这一坐，沏上茶水，拿大蒲扇在这一呼扇，您一声也不吭，别人在这路过一瞧，不知道您是卖耙子的，以为您是在这坐着给别人看这耙子摊的呢。
1: 那得怎么办呢？
0: 得怎么办？您得吆喝呢。
1: 哦，对呀，我说他娘的，没有人来问价呢。
0: 就是啊，您得吆喝，得吆喝着买耙子，不吆喝谁能注意您呢？
1: 对，好，我吆喝。
0: 哎，掌柜的一转身回去了，程咬金把大蒲扇往那个椅子上一放，他站起来了，俩手一掐腰，瞅着过往行人，看了看自个儿的耙子，调动丹田气，扯着大嗓门，他吆喝了，
1: 买耙子，谁买耙子？
0: 正好一妇女抱一孩子在那路过，这孩子才5、6个月，听见这一声哇一声，这孩子就哭了，这妇女直拍，哎呦，孩子，不怕，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打雷呀，这怎么回事，这人怎么这么大嗓门啊？这妇女躲过去了，张峰在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这一喊怎么这么大动静啊，把这走道的呀吓得往旁边直躲，程咬金喊了几嗓子，掐着腰看着，过往行人谁都不敢傍边，有的离他那耙子远着点，绕道而行。程咬金接着又喊了几声，不喊了，他往这个绸缎庄里边看，我说怎么样，这几声喊的？张峰又到里边又出来了，我说程爷，您喊的是不错，可不过有一样啊，您这嗓门太大

掌柜的一看，得，他这耙子没个卖出去了。程咬金在那小声喊，人家也走。待一会儿的功夫啊，就程咬金跟前连走道的人都见少了。为什么呀？都怕这位。掌柜的一看，得，这位程爷在这一坐呀，这地方要净街，行了，今儿我这买卖也甭做了。张掌柜的就坐在这柜台里边瞧着，还正这功夫，他就真来了一个买绸缎的人。其实不是买绸缎，是买布匹。这个人身上背着个钱搭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法卷，这个卷上面呢别着一个竹簪子。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是本地的一个土财主，斑鸠店东边5里地宋家庄的人，送外号叫宋大头。他本名叫什么谁还不记得了，就知道他叫宋大头。这个宋大头家里边有2田3/4顷，就好几百亩地。按说不愁吃不愁喝，这人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啊特吝啬。老百姓的俗话讲，太抠。抠到什么程度啊？他妈死的时候应该做孝衣，他没花钱买布，因为他邻居有一个刚死了妈的，人家那个孝衣刚穿完，他从邻居那儿花钱租来的，租完了之后把这个孝衣又还给人家了，花钱不多。说今天他来了，干嘛来了？买白布来了。为什么要买白布？他爹死了。他爹这死啊，他村里边有人说了，说这爹死了，做这个孝衣得必须儿子自个儿买白布，不然的话这就是不孝，影响到你今后的日子能否过得富裕。说这个宋大头听到这里很认真，背着个钱搭子，钱搭子里边放着钱，到这儿来买白布来了。宋大头呢跟这个张掌柜的呢一向认识，每次买东西都到他这个铺户里边来买，今天要买白布给他爹做孝衣，所以他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张掌柜的绸缎庄门口一看，程咬金在这摆着耙子阵呢，弧形的耙子摆了一圈，这宋大头根本就没观察程咬金，他一步又到这耙子上面就跨过来了。跨过来之后就进了这绸缎庄，进了绸缎庄往里边一来，这张掌柜一看，嘿，你还别说，今儿个我真要开个张。张掌柜的就站起来了，哎呦，宋爷您来了。这宋大头背着钱拿着进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我到你这里啊买点白布。哦，买白布干什么用啊？没有别的，我爹死了，我爹死了不是得做孝衣吗？做孝衣上你这里卖白布，我打听打听你这里这个白布怎么卖啊。咱这儿的白布跟您说上等货，绝无虚假。我跟您说呢，咱还不要谎，咱就一句话给您来个一口价，30吊一个。这一个就是100尺，又是一批布，30吊一批白布，它叫一个。多少？30吊啊。哎，我说掌柜的，你还说跟我一口价，你这不是糊弄我吗？咱们按说都是老邻居居的，都是街坊，是不是？我住的离你这也不远呢，你说我家里摊上这个丧事了，我爹死了，是不是？不是我爹死了，我生到上你这里来买白布吗？对吧？便宜点，便宜点，30吊可是不贵了。您说您给多少？我说呀，20吊。20吊？嘿呦，得！我说宋爷，整个斑鸠店所有的卖绸缎的、卖布匹的这个商店，您去赚钱。您这个价要能买了这一批白布，我就给您跪下磕头。哎呀，有什么不能卖？那个上个月俺们家那个邻居那个小旺他们家死了人了，就是人家买的那个白布，那是19吊一匹。19吊一匹，那是白布吗？

啊，那个被捕，反正就是那个有点这个，就是拆了点，就是松了点，反正是不用没有你这个好，那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呀，这个20吊绝对不能卖，21吊，21吊不行不行不行，不卖不卖，22吊，我咬咬牙跺跺脚，我喝出去了22吊一个，怎么样？22吊。跟您说，他就没这个价。我刚才跟您讲，我这30吊水分几吊，毫不要谎，这是一口价。你说我给您30吊，您还给我往下这么压，那我这一匹布，我总不能赔着钱卖给您吧？得了得了，我都知道，你们这些做买卖的，那个话多了，目的最终就是赚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反正啊，我呢是跌死了。我爹要不死呢，我也不买白布。可是我爹死呢，这是我亲爹，这一辈子呢也就死这么一会儿，就这么一个，是不是？你呢看到我爹死了这个面子上，咱们就让着点儿，怎么样？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过世了，这觉得很悲伤，很悲痛。我应该让，所以说我跟您说30吊，我让。但是您这一砍到20吊、21、22，这不行，这让的太狠了。23吊怎么样？23吊，23吊，我不能卖。这么着吧，宋爷，您出去，您转悠转悠，您整个搬酒店，其他的这个布店您都转转，看看他们都卖多少钱。如果说您23吊能买下一个白布来，在别的家有了，您就买着走，我还不埋怨您。如果您转了一圈，觉得都没有，您再回来到我这儿，我还对您表示欢迎，这行不行？好嘞，看来咱这个生意做不成了，咱们是买卖不成，认清债呀，是吧？还有情面呢，对不对？好，我走。说着话，这个宋大头呢，背着这个钱袋子又往外走，走到这个布店的门口这儿，他又把脚步停住了，一转身，我说掌柜的。我可到你这个门口了，我一步就出去了，我停住就站住了。我再说一句，我喝出去了，我不愿意往远处走，我给你24吊，怎么样？24吊，24吊，我们也不卖。我跟您说，您给的价钱太低，24吊你都不卖，不卖，完了完了完了，好嘞，我走嘞，走嘞。说着话，这宋大头迈步由打这绸缎庄里边，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来到程咬金摆的这个耙子摊这儿，他由到这耙子上面就迈过去了。迈过去之后，他又一转身，他朝着这个绸缎庄里边，他又喊了一句："我说，我再说一句，就在你这个门口，我再涨一吊，怎么样？掌柜的，我25吊。"25吊一个，你卖不卖？他这话说到这儿，屋里面那掌柜的没说话呢，程咬金在那站起来了，卖了。卖了？你卖什么呀？耙子，耙子，什么耙子？竹耙子。你不说吗？25吊一个，卖不卖？我卖了。耙子，你那个耙子25吊一个呀？有那么贵的耙子吗？啊，什么叫那么贵的耙子？我这耙子编得好啊，我这耙子是加工细作的啊，25吊一个，怎么着？还不便宜吗？你我卖耙子干什么呀？啊，我不要耙子，你不要耙子，你不要耙子，你冲我说，你说25吊一个啊？你这个人真是怪了呀！我是说的买布，我爹死了，我买耙子干什么呀？买耙子有用啊！你爹死了，买回耙子去，拿白纸把它一缠，然后弄些白穗往一挂，你当幡扛着。我娘的，我当幡，我拿这个耙子，我当幡扛，我不买你这个耙子，我这。程咬金过来一伸手，把这宋大头这脖领子给薅住，往怀中一带，小子，我告诉你，今儿个我可不是把你请来的，我也不是主动找你要的价，

0: 是你自个儿站在我跟前冲我说25吊一个，那么现在我说卖了你又想不买了，你找揍，不买不行。
1: 哎呦，这一吵吵，这宋大头一看，
0: 我哎呦，我知道了，我看出来了，你这不是成老虎吗？哎，你认识我就行，我知道你叫宋大头。
1: 对，我叫宋大头。不过我说成老虎啊，我这是这么回事，你今天在这买耙子，我没看见你，我现在才看见你，现在看见也不算晚。不是你不算晚，你这是你这个耙子也不能，你25吊一个耙子，我买这个就我买不起呀、啊。
0: 好算账，你宋大头趁好几百亩地呢，还买不起这耙子吗？我一共这是50张，是吧？一张耙子25吊，10张耙子呢250吊，是吧？我这50张耙子，哎，你折合成银子。要10张耙子呢，25吊，250吊，哎，250吊，那就是25两银子吧，是吧？你就给我拿25两银子，我卖给你10张就行。你要嫌多，就卖给你10张吧。要50张都卖给你，我怕那些用不了。我十张，我关键是我不要这耙子。两个人在这就争吵起来了。这争吵起来，里边那掌柜的乐坏了。这张峰一看，宋大头，哎，宋大头，我让你抠，嘿，我让你抠，你算计，嘿，你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没想到碰上程大爷了这回。但是这张峰又一转，您不行啊，他俩要在这儿再吵起来打起来，最后围一帮人把我这个布店再围在这儿，他俩再打的再头破血流出人命，这个不行，我得给他们两个劝架。掌柜就到里边出来了，来到他们两个当中，哎，我说二位，慢着，我说程爷，咱们怎么的？他跟我说的，25吊一张耙子，我说卖了，他又说不买了，有这样的吧？他不讲理，就是我说宋掌柜的，您，你说我这是找谁惹谁的？你说我买的这个耙子，25吊一张耙子，天底下有这个价吗？啊，你说他多会说。我说我爹死了，我买耙子没用，他让我拿耙子护法扛着。你说我耙子护法卖给我18耙子，我弄10个份啊！啊，我死了一个爹，我也不是死了10个爹，我干嘛弄这个？程咬金说：“我这耙子好啊，我这个耙子结实，没事你拿我这耙子你挠地呀，它不带损伤的。我没事我挠地，哎呦我娘哎，我拿着耙子我挠地干什么？我吃饱了撑的啊！”张掌柜的说：“别，程爷，您听我一句啊，这里边啊，他是产生误会了。这个宋爷呢，的的确确他爹死了，要买白布做孝衣。刚才呀、啊，他站在您那耙子外边，朝着我这个铺户里边，他喊25吊一个是白布，他不是要买您这耙子。那么您那是误会了，您误会了，说25吊一个，您卖耙子呢，这也情有可原，对不对？”程爷，您也不是那种耍无赖的人，您也是咱们斑鸠电厂的光棍字号，是不是？你来讹他这25吊钱吗？就是啊，哎，对，既然这样了，我看这样，我给您二位啊，咱调和调和，咱互相呢都让着点儿。怎么说呢？咱都是乡里乡亲的啊。再说呢，这位宋爷呢，他爸爸刚死了，这心情也不好，咱就这么着。您不是25吊一张耙子吗？就这么样，我说宋掌柜，您听我说啊，这耙子您不要了，您就拿出25吊钱来给程爷，算给程爷开个张，这行不行？这宋大头一听，我这是为什么虚的啊？他娘的，我昨天晚上没做好梦，你说我好么样的，我什么都没有，我拿出25吊去，我……但是宋大头又一琢磨，我要不拿这25吊，他卖给我10张耙子，那就是250吊，不然的话他就得动手打我呀。行啊，我认倒霉吧，我25吊，我记得25吊，行，我记得25吊。程爷，您看这怎么样？程咬金一听，程咬金心里明白，程咬金想，好，25吊钱不少，算我开个张，好。照这么说，掌柜的，看你面子，就怎么着？这耙子呢，他愿意拿就拿一张， 不愿拿就给我撂这儿。
1: 我不要，我给你25吊。行，25吊，这盒2两5000银子。我
0: 一伸手，往钱搭子里边掏出来2两5000银子。
1: 我记你，我记你。
0: 程咬金把这2两5000银子接过来一掂了，行，就这么着。以后你要用耙子，你可以上小耙村去找我。
1: 我以后我也不用耙子，我用耙子干什么？
0: 好了，既然这么说，那你可以走了，咱这买卖就算成交了。
1: 哎，好好，成交。
0: 这宋大头一转身往前面一走，宋大头哭了。
1: 我爹耶。
0: 他爹打死的时候他还没哭呢。为什么呢？他一直合计着这发丧出殡得怎么能省钱。今儿个这2两5000银子拿出去了，他心里难受，才想起哭爹来，哭着爹走了。张掌柜的到了屋里边，心想这程咬金呐，真够大家伙喝一壶的。到了晌午了，该吃饭了。掌柜的心想，晌午吃饭你还能在这待着？我想法动员你，让你走。这张峰就出来，程爷，到晌午了，您不得吃点嘛吗？
2: 啊，是啊，这肚子也饿了，想吃点什么？
0: 程爷，您呐，要吃点嘛，您就吃去。这耙子呢，您可以先收起来，收起来呢，放到我这个店里头。您吃完饭回来，再把这耙子捆打开，还摆在我门口，怎么样？
2: 行。
0: 小子，你还真够朋友。不过我去吃饭去。程爷，我建议您，您要吃饭可别上一般的饭店。您现在一下子就卖了2两5000银子，25吊等于装您兜里了。您存那么多钱，您还不得吃点好饭呢？
2: 哪饭好？
0: 您呐，2年多没到这搬酒店上来了。这2年多咱这搬酒店变化很大，十字大街新盖了一座酒楼，2层楼啊。咱这搬酒店这些饭馆没有楼，就那是盖了个楼，武南庄的游员外盖的楼。那游员外那是大财主，这个楼盖起来之后，跟您说程爷，一般的人都不敢上里边去吃去。为什么呀？人的饭菜太好，价钱也够说，所以咱们这老百姓都说那叫富人楼，有钱的进去吃饭的地方。程爷，您现在兜着这钱，足可以到那里边风光风光了。到那来一顿，
2: 是吗？
0: 还有一样，那里边的人呢，反正对待这些客人呢，态度不算好。我们这平常老百姓到那里边吃点嘛，他们大有点瞧不起的样子。咱这个搬酒镇上，有的老百姓还说呢，程爷没在这儿啊。程爷要在这儿上他那个酒楼里边吃顿饭，好好管教管教他们就对了。今天您来了，您上里边瞧瞧，开个眼，看看这富人酒楼怎么样。什么叫富人酒楼？大伙说叫富人楼，其实他那个楼叫会友楼。
2: 哦，会友楼，
0: 那就是会朋友的楼。
2: 对，
0: 好嘞，照那么说我就吃顿饭。程咬金把这耙子连起来之后捆得好了，就放到这绸缎庄里了。然后按照掌柜的所指的那个地方来到了十字大街，一看果然有一座新盖的酒楼，上面有3个大字会友楼。程咬金不认识，不管他写的什么字，程咬金是大踏步走进了酒店。程咬金迈步走进了酒店，一看这个会友楼啊，生意是果然兴隆啊。这楼下几乎是满座，楼上什么样没看，但是上上下下有很多人来回跑着。屋子里边是热气腾腾，现在外边天也热，这屋子里边也热，就看跑堂的穿梭一样，里里外外一边跑着一边嘴里不闲着，还在喊着：“楼上请二位啊，有要礼请你了。”一眼搭着程咬金了，哎，您瞧，又一位进来了。程咬金一走进来，就听见那里边厨房那个刀勺案板一起乱响， 随着就有那菜香油香在这空气当中飘

0: 程咬金一抽鼻子，
1: 嗯，香，
0: 一闻这个味儿就觉得引上了食欲。程咬金坐了2年多监狱呀、啊，很长时间没解馋了，今儿个腰里边有2两5钱银子，心想这回我得好好的吃一顿，胃口里边就好像有一个小手往下一劲直挠着，我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要吃饭。程咬金在这掐着腰一站，瞪着眼睛往周围一撒嘛，他想找个坐的地方。这跑堂的就过来了，腰里边搭着围裙，肩膀头搭着一个手巾，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哎呦，客爷，您看坐哪儿？程咬金往西北角那用手一点，我就坐那儿吧。西北角那儿有一张闲桌，这张闲桌啊，能坐7、8个人，一个人坐没有，因为这个桌的旁边啊有那么一扇屏风，好像是个雅座，还不是单间，是就在散座里边隔出那么一张桌来。程咬金觉得这地方不错，他用手一点，奔着就走过来了。跑堂的呢跟着就过来了，哎呦，客爷，您要坐这儿，您有眼力，这地儿清静，请坐。程咬金坐那之后，这跑堂的把肩膀头搭的这手巾拽起来，一边擦桌子一边嘴里叨念，客爷，您吃点什么，您喝点什么啊，跟您说，咱这儿包办南北全席，煎炒烹炸，炒熬骨头炖，要什么有什么，跟您说，红烧最有特色，白呛也是独一家，您来什么。程咬金坐在这儿了，他自个儿忽然心里边想起自己老娘来了。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今儿个你虽然兜里边有2钱，坐这可不能胡吃海塞，老娘还在家里边呢，在那受着清贫等着我呢，我坐了这2年多监狱，老娘跟着我费了不少的心思，老太太这2年也受了不少的煎熬，哎呀，得省着点。所以这跑堂的嘴里边叨咕半天，最后问程咬金，您吃什么。程咬金一张嘴把这跑堂的呀气着了。程咬金说，我说你这儿有大煎饼豆腐脑吗？啊，跑堂一听，您就坐在这儿想吃大煎饼豆腐脑啊？哎，跑堂的说，客爷，您要吃大煎饼豆腐脑啊，那是早餐呢，再者说了，要吃大煎饼豆腐脑您别坐咱这儿啊，您呐早晨起来上大街上到旁边那有小摊儿，一个桶里边装着豆腐脑，旁边烙大煎饼，有煎饼撑子，您得往那儿吃去，这时候是晌午过了时了。再者说，咱这是大饭庄，咱这儿从来不卖大煎饼豆腐脑。哎呦，程咬金一听，咱到这儿露了怯了，这个地方是挺讲究，坐在这儿吃大煎饼豆腐脑他有点不太合适。程咬金说，你们这儿有大饼没有啊？大饼啊，有啊，咱们这是清油大饼，葱油大饼，您要吃什么？我不管什么大饼，是不是跟那锅撑的那么大的大饼？对呀、啊，你给我来3张。哦，好，您3张大饼，您要什么菜？
2: 我呀，先甭说要什么菜，3张大饼，给我来1碗清汤。
0: 一碗清汤？
2: 对、啊，
0: 懂不懂清汤啊？就是弄点酱油醋倒到碗里边，拿开水一沏，然后撒点香菜叶，这叫清汤。
2: 哦，一碗清汤，您还要什么菜啊？
0: 什么菜啊？
2: 老爷嘎子头咸菜有吗？给我切一点来。
0: 这个倒是有啊，您还要什么？
2: 就这些就够了。
0: 哦，3张大饼，一碗清汤，一碟咸菜
2: 啊。
0: 可以，对不起，哎，劳您大驾，您那先请起来，给您换一地方，您高升一步。
2: 上哪儿啊？
0: 这跑堂的往旁边一指，进了这个酒楼啊，外边是大散座，从这个散座的前边的奔后边啊，有一个过道，这个过道那个地方摆着几张小桌，每张桌上能坐2人，所以这跑堂的冲那儿那么一指，客爷，您请那边，那个地方您坐着啊，您坐着之后还清闲，

而且呢还不热，前后穿堂风。哦，程咬金这个人，您别看沙子拉创，有点浑浊满愣，但是有的时候心里边非常精细，还很讲究，自尊心还挺强。程咬金一看怎么着，让我上那过道那吃去，我大桌换小桌，整个这屋里边这么多吃饭的都看见我一屁股坐在这儿了，然后你把我撵到那儿去。程咬金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让我上那儿，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啊，嫌我吃的东西少啊？不是，客爷，我跟您说，您坐这地方看见没有，这是八个人一张的桌，这个桌是专门吃酒席的，说不定一会儿来了人了，人家找地方找不着，您一个人占着一张桌，这个呢不是说影响我们的买卖，我们的生意，对您来说，您心里是不是看着也不落忍呢？您呢到那儿自个儿一个小桌在那一坐，给您弄三张大饼，一碗清汤，再一碟咸菜，您在那吃的特别舒服。程咬金说，我要是就不动地方，非在这坐着呢。这跑堂的看了看程咬金，他看程咬金干嘛呀？他端详他，他心想这位是干什么的？一看程咬金身上穿的这衣裳，跑堂的心想这位这是个穷人，一瞅这脸长得够吓人的，满脸这肉里出来外进去，一说话这肌肉叽里咕噜乱动弹，干什么的这是？跑堂的就说了，客爷，您非坐着不走的话，这可就有点不讲理了。我跟您说，您要是非坐着不走，那待会儿要来了人的话，我就让他们跟您商量，请您上那边去。程咬金说，我要坐着不走的话，得吃什么？得吃什么？您得起码要几个菜呀、啊？跑堂里把程咬金这火倒去。程咬金说，好，我看来你们这个酒馆也是眼皮子薄，狗眼看人低，你觉得我进来我就吃不起几个菜吗？啊，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张桌上，我要几个菜。我问你，你们这都有什么菜？跑堂的心想，这土豹子，不说你一脑瓜子高粱帽，一梗轴子黄土泥儿，我看也差不多。跑堂的说，我要几个菜，大哥你也不会要菜。跑堂的说，你要是要几个菜，我跟您说，咱这可是大饭庄，搬酒店这镇子里边您打听打听，首屈一指第一份，咱这儿都是一流的厨师，可以这么讲吗？您要吧，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是吃什么有什么，只要您点出名来，咱们就能做。程咬金一听，嘿，小子没瞧起我，大概看我点不出菜名来，给我弄这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程咬金说，行，那你就给我来个天上飞的，你要什么？给我来个爆炒云彩，再来一盘醋溜清风。哎，爆炒云彩，那不是天上飞的吗？啊，哎，我说可以，这那个天上飞，这个那云彩怎么炒？废话，你不跟我说天上飞的吗？地下跑的，地下跑的有吗？地下跑的有啊。那好，给我来一个砂锅炖骆驼，我要整个的。哎呀，跑堂的心想，这小子够棱子的啊，来个砂锅炖骆驼还要整个的，那就是骆驼籽儿砂锅里不也装不开呀、啊、这个没有，这没有啊，草壳里蹦的有，草壳里蹦的有，来个油炸蚂蚱有，我要一吃一蹦的，一吃一蹦的，那蚂蚱要油炸了它还能蹦吗？你看我就吃的这劲儿啊，你不是有草壳里蹦的吗？那一吃一蹦的咱这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啊，水里浮的有吗？水里浮的有，给我来个清蒸甲鱼，这个有，我要四方的，四方的。哎呦，可以，咱没听说还有四方的甲鱼，你们没听说那是你没见过，说明跑的腿短，见识短，我在外边就吃过四方的清蒸甲鱼，这都没有，这些个都没有，你跟我吹什么大话？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的蹦的，水里浮的啊？跑堂的心想，这个小子我还真不能得罪他，这小子有点

0: 横，嗯，还又葛又冲。跑堂的说：“哎，客爷，这个您说的这个特色，这种菜咱这做不上来。您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
0: 好，你给我颠备八个菜，就把你们这个酒楼上最有特色的菜给我来八个，再给我来一坛酒，再给我来三张大饼，一起给我往上上。我这饿了，等着吃，就在这桌上。哎，好您。”这跑堂的马上下去了。到灶上给他颠备八个菜，一边往上上菜的时候，这跑堂的就瞅着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是哪儿的呢？搬酒店，我们这饭店打开张以后没见过这么一位，今天头一天冒上来啊，不清楚他是哪儿的。可是程咬金坐在这儿，旁边那桌上吃饭的有的认识程咬金，有的人在那低声的嘀咕：“哎，我告诉你啊，程老虎出来了，今儿个跑这吃饭来了。”我说快点吃啊，快吃完了快点走人，今儿程老虎要一桌菜，这小子也不知有钱没钱啊，快点走，一会儿弄不好他打起来了。这些个吃饭的客人在那小声嘀咕，跑堂的不知道，跑堂的把这菜给程咬金上齐了之后，酒也端上来了，酒碗放到这儿了，程咬金自己倒上一碗酒，端起了酒碗来，咣咣咣先来了一个干，他在这儿一边喝着是一边吃着。跑堂的跑到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倚着那门框，半了身子在里边，半了身子在外边，冲着里边那大师傅那伙计们说：“哎，我说看这小子吗，今儿个来一愣子啊。谁呀？就那角那桌那个，那满脸的肉烂动弹那小子，我告诉你，你猜他要什么？他要爆炒云彩，醋溜清风，还要什么砂锅炖骆驼，还要什么油炸蚂蚱，一吃一蹦的，还要什么那个清蒸甲鱼，得是四方的。你们听过这菜吗？”旁边大师傅一听：“是吗？啊，这小子咱们打开张以来没见过这么一个。你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啊，你说怎么治治他，怎么治他，甭忙，待会儿等他吃完了的，吃完了的咱给他算账。”“对，怎么给他算账？”“怎么给他算账？”“给他加一番，让小子吃亏不知道。”“对，加一番。”“好，加一番。”这跑堂的在这嘀嘀咕咕的瞅着程咬金，又瞅着这里边，他这么说话。程咬金在那吃着饭，那个大眼珠子逛里逛当的，程咬金往那边扫着那个跑堂的呢。程咬金心想，这小子嘀咕我呢，嗯，他不知要干什么。程咬金在这是连喝再吃。程咬金这肚子大，别看这八个菜不够他一个人划了的，这八个菜吃的差不多了，酒也喝的不灵了，这大饼也吃的不灵了。程咬金一扑了肚子，想着把这个大饼卷着带回家去给老娘吃，他这个大饼啊就吃了一半，其实程咬金这肚子应该说才是个半饱。程咬金冲着跑堂的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算账。”跑堂的走过来了：“哎呦，您都吃好了喝好了？好了，给我快点算账。”“好，您等着。”跑堂的转身就看到的那个厨房旁边那个账房那儿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拿着单子过来了：“客爷，您这一共是八个菜三张大饼还有一坛酒，合在一起不多不少2两6钱银子。程咬金一听：“什么？2两6钱银子？”程咬金这腰里边有2两5钱，差1钱银子。程咬金一合计，就这八个菜加上这一坛酒，他算我2两6钱银子，太贵了。程咬金就合计，刚才这跑堂的在那直嘀咕，大概是算计我的。小子，你想给我来一个大头脑袋抓，是不是？你把我抓大头给我多要钱，因为刚才我刁难你了，是不是？程咬金看了看他：“多少钱？2两6钱。你问问那账房先生，账算的对吗？”“没错，您呢，合了两遍。”“我说你们这个酒楼这个酒菜怎么这么贵呀？”“嘿，跟您说呀，是什么样的菜什么样的价钱， 您要上外边那个小饭棚子跟前要吃饭，比这儿肯定便宜，但是您能吃出咱这菜味来吗？那个酒您能喝出咱这味来吗？咱这是大饭庄，会有楼，远近闻名，十里八里百八十里的都奔这儿吃饭来，所以咱这儿什么样的菜就什么样的价钱。
1: 哦，什么样菜就什么样价钱，多少钱？
0: 二两六钱。
1: 二两六钱，
0: 好，
1: 给我写在账上。
0: 写在账上？嘿，客爷，跟您说，咱这个酒楼打开张到今天，现钱交易是概不赊欠，
1: 概不赊欠，
0: 对，还没有一个往账上写的呢，
1: 没有一个往账上写的。今儿个从我这开始就立本账不行吗？以后你立了账，你不也多交几个朋友吗？
0: 客爷，我们这掌柜的没这规矩，为您单立一本账，您是谁呀？我们素不相识，根本就不认识，怎么给您立一本账啊？给您立了这本账，给您写完了之后，您要是不还钱，往哪儿找您去？您住在什么地方？
1: 住什么地方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这是搬酒店，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我姓程，哎，我叫程咬金，您就找我就行了。
0: 程咬金？没听说过。您程咬金程咬银的，反正是您吃完了饭得给钱。
1: 我吃完饭得给钱，你这个钱找我要多了，你抓我大脑袋，我不能当这个土鳖孙。
0: 哎，我刚才跟您说了，您说哪个菜找您要多了？
1: 多了多少？
0: 哪个菜都多。您甭说多少，我知道您今儿个往这一坐呀，大概是你也不知道这菜的价钱，没问价您就先吃了，既然吃了您就得给钱。
1: 程咬金说，今儿个我腰里没带钱。
0: 没带钱呢？
1: 哎呦，我说客爷，您又报字号又说地方的，阴天下雨哪天您不知道，腰里有钱没钱您不知道啊？腰里没钱干嘛您往这儿坐呀？这个地方是随便往这就能坐得了的吗？
0: 程咬金说，不管怎么着吧，今儿个我这钱就是不给了，你能怎么样吧？
1: 哟，哎，我说客爷，今儿个您吃完了饭不给钱，想爬了嘴就走，这可不行。您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会友楼，总东家是武安庄的游员外。
0: 什么游员外？水员外的，我一概不认识。
1: 您不认识啊？今儿个让您认识认识
0: 啊。认识是怎么出来了的？程咬金的桌子跟前一站，
1: 跑堂的过来了。客爷，再问您一句，有钱吗？程咬金说，怎么着，你们这一伙人都出来了我就有钱了？
0: 干什么
1: 啊？你这个酒楼不叫会友楼吗？既叫会友楼，到你这儿来会的都是朋友啊，
0: 就这么会呀？ 啊吃那么一顿饭，我说写在账上，也不是说不给你们钱，而过后再给你们，不但说不答应，反而拿着家伙事出来，想着要打群架吗？
1: 这功夫，别的桌那些吃饭的全都站起来，有的就出去了，有的想看看热闹。哎呦，这位是谁呀？有的认识程咬金，有的不认识，有的就嘀咕：这位是谁？
0: 好家伙，这搬酒店上的这是头份儿啊！我告诉你，这位进监狱刚出来，你瞧着吧，今儿有热闹。
1: 程咬金这么一说，跑堂的说了：反正怎么说，您要不给钱，那就要看看您怎么样，
0: 看我怎么样。
1: 躺地下打你一顿，如果您要不出声，今儿个这钱就我们大伙替你拿了。你要是出了声，喊声爹叫声妈，你就得掏钱。
0: 程咬金说，我躺地让你们打呀？小子，你们有本事得把我撂躺下，要把我撂不躺下，那就得站着来。
1: 说着话，程咬金一周桌，嘿，这一桌他全给揍了，上边盘子碗稀里哗啦摔了一地。那盘子里头啊，当中有的是热菜汤呢，哗一下子就扣在那厨师脚面上了。这厨师烫的一他就嘿，我天哪，呵，他往旁边一蹦。程咬金一看这桌子周翻了个呢，周翻了个，桌子腿就朝上了。程咬金过来抓住两个桌子腿，咔啪一掰，一手攥着一个桌子腿，在这一站，来吧，你们哪个先上？ 小子，你们要不敢上，可不是。

0: 这屋子里边较上劲儿了，这些个伙计们一看，嘿呦，这小子眼珠子瞪圆了，那程咬金身上有三针毛一样。这几个伙计心里边直犯嘀咕：“哎呀，先上，先上，他不打得过他吗？这小子这拿桌腿儿，那桌腿儿要打身上可也够呛啊！”
1: 正在这功夫，忽然听见这会友了的门口那有人说话：“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这些伙计们转身往那一瞧，哎呦，
1: 梁爷您来了，嘿，正好您赶上了。您看这小子，他吃饭不给钱，还在这耍胳膊根儿。程咬金往门口那一看，有打门口那走进一个人来，身后边跟着三四个人。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黑缎子扎巾，身上拴着串绸的短衣襟，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这个人进来之后一说这句话，所有的伙计都冲他喊袁米爷。 这个人一听，抬头看了个程咬金，哦，哪位朋友吃了饭不给钱呢？
0: 程咬金把两根桌子腿一摆，我就是我。
1: 哦，朋友吃完饭不给钱，定有原因呢。程咬金说：“当然，没有原因，我有钱就给你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文东会和兄弟盟的大拼杀在全省都引起了轰动，特别是这市广大市民对最近数次黑社会大规模拼杀都担惊不已，他们联名告到这市市委。但是青帮在市委有很强的关系，稍微打点就把事情给压了下去。市委虽然不查了，但有一些骨头硬、不信邪的市民跑到省城 H 市，把这市市委腐败、黑社会猖獗的情况直接捅到了省委，甚至省电台、日报对此事也相继报道。省委虽有心护短，但也感觉事态的严重性，只好派出调查团对这市领导层来个大检查，以减轻外界的压力。相应而来，这市市政府也将要发生一次大变动。文东会的众人回到北方宾馆，谢文东让大家回家休息，一切事情等明天再说。哎呀，不是吧，老孙呐，你让一个小姑娘整天跟在我的左右。谢文东不敢相信地看着江森，让一个女孩不分白天黑夜地跟在自己身边，如果真是这样，自己以后……谢文东不敢想象了。别的不说，总不能让影跟自己一起回家吧，父母那一关就过不去啊。江森正色说：“东哥，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已经不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了，你一个人的命关系到整个帮会的存亡啊。要是你出了事儿，文东会不出半个月就会垮呀。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文东会，影必须跟在你的身边。”谢文东听了以后阵阵头疼，知道江森说的有道理，但是影在身边真的很不方便，他勉强说：“老孙，我有能力保护自己，我看呢，还是不用别人保护了啊。”江森摇了摇头，眼珠转了转，对谢文东笑着说：“我看这样吧，东哥，就请你在案组里边随便挑出五个队员来，只要啊你能打败他们，说明你真的有实力保护自己，影啊就不用跟着你了。可要是被他们打败了，东哥，那就不好意思了，你必须得答应。”

0: 旁边的三眼、李爽等人见到有热闹看，把本想回家睡觉的欲望忍住了，含着笑看着谢文东和江森。李爽更是大叫出声：“
1: 东哥，和他们打，怕啥呀？我相信你的能力。”
2: 哈哈哈！哎呀！
0: 三眼听见讨厌的高音笑声，心里头就不爽，他一脚把李爽踢到旁边，也大声说：“
1: 操！暗组再厉害，能厉害到哪儿啊？”
3: 我说：“老三，我看你是没见过东哥打架呀，别说五个人，就是十个八个，东哥也不会在乎。”
0: 谢文东听了笑了笑，其实他也认同三眼的观点。暗组刚训练一个多月嘛，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有什么成就啊？他点了点头，答应了江森的要求。随便挑了五个暗组兄弟，谢文东把几人拉进一间宽敞的大厅，除了江森，其他人一律关在外面。李爽对此非常不满，他嘟囔着说：“
1: 哎，怎么又是这招啊？不让人看。哎，是不是东哥怕在咱们面前输了没面子啊？”
0: 刚说完，李爽的屁股上就多出了两个鞋印儿，一只是三眼的，一只是高强的。本来张延江也想踢过来，结果出脚的时候，李爽已经飞出去好远了。大概过了十分钟，谢文东等人从房间出来，谁都没有说话。谢文东走到影的面前说：“
3: 和我走吧。”
0: 然后向家里打了个电话，说家里离学校太远了，来回上学不方便，以后自己就住在学校的寝室里。打完电话，谢文东直接在北方宾馆找了一间双人标间住下。大家都过来问江森结果，江森黯然的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坐车就回家去了。但是根据谢文东的表现，大家猜想一定是东哥输了，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江森脸上的苦涩。谢文东和影进到房间里，看着影面无表情的样子，很想逗逗。
3: 影，你会笑吗？
0: 影愕然了，没有回答。他脱掉外衣躺在床上，弄得谢文东一个大红脸。哎，这个女孩还真酷。谢文东走进浴室，把身子洗干净。经过了一场拼命的搏杀，总感觉身上沾满了血污，洗个澡会让他心里舒服一些。等谢文东洗漱完毕，躺在床上，影才从床上站起来，脸色微红，走进浴室。谢文东睡不着，眼睛扫过浴室，愣住了。原来那浴室的门是由玻璃铸成的，从里面向外看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从外向里看却隐约可见。看着影隐约的赤裸身体，谢文东的脸顿时红了起来，心想那刚才自己不是被影看光了吗？想到这儿，谢文东用被把脑袋蒙上，什么也不管了，睡觉了。第二天，高震亲自来找谢文东。见面以后，高震哈哈大笑：“
1: 兄弟啊，真有你的，凌晨一仗打得漂亮，虽然没有把庞建杀死，但是也要了他半条命啊。”
0: 谢文东愣住了：“什么？高大哥，庞建没死？”“
1: 是啊，但是也炸成重伤了，这是市委的朋友告诉我的。”
0: 谢文东摇头叹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昨天杀的人原来不是庞建。谢文东把心中的疑问说出来，高建听了笑着说：“
1: 哎，这个事儿啊不能怪三眼儿。庞建呢有个哥哥叫庞华，这俩人长得本来就很像，更何况三眼儿也从来没见过他俩。这事儿啊，主要怨我了，我事先也没和你说明白，

0: 庞建还有个大哥。不过庞建虽然没死，但这一仗兄弟盟的中坚力量啊没了一大半，连他的哥哥也死了。不管怎么说呀，这都是一件大喜事啊，以后我们的麻烦呢会少很多。哈哈哈。谢文东的心里还是觉得可惜，一步之差呀。高大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呢？高震说道。趁庞建重伤住院，我们一鼓作气拿下兄弟盟，到时候这事的黑道就是我们俩的了。谢文东点了点头。高震说得很对呀，不能给兄弟盟任何翻身的机会，应该就直接把他彻底摧垮。两个人在房间里商量了很久，把以后联手对付兄弟盟的计划定下来，然后两个人一身轻松谈起家常。高震注意到谢文东身后的影，眼睛一亮，哟，这女孩真漂亮。指了指影，高震问道，兄弟，这位小姐是？谢文东不好意思说是自己的保镖，他瞎编说，他是案组的副组长，不管是头脑还是身手都相当厉害，是我的左膀右臂。影听了，看了一眼谢文东，然后转过头没说话。高震的眼睛不理影，越看越觉得影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气质，心里非常喜欢。他不觉愣在那儿。谢文东发现了高震的失态，但不明白为什么。他拉了拉高震的袖子，高大哥，你怎么了？高震忽地惊醒过来，暗想自己不是个好色的人呢，可是今天见到这个女孩，为什么会不能自拔呢？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叹了口气，他把话题扯到高慧玉的身上，缓解自己的尴尬，只是眼神不受控制的向影飘过去。到了中午，高震硬拉着谢文东去吃饭，当然没忘了邀请影。吃饭的时候，高震总是没话找话和影说话，影除了有时点点头，没有说过一句话。这让高震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谢文东虽然和影的接触时间不长，但是对他的性格有了一些了解，就见怪不怪了。晚上的时候，谢文东把帮会的骨干们都找到北方宾馆。随着文东会势力的扩大，文东会的中心已经逐步迁移到北方宾馆这个豪华而又阔气的地方。会议上，谢文东首先告诉大家，庞建没有死，只是被歪打误撞炸成了重伤。大家听了以后都感觉有些丧气。谢文东鼓励说，庞建没死也没什么，现在他躺在医院里起不了什么大作用，这一点呢大家不用担心。由于帮会人数增多，谢文东让大家根据自己堂的情况选出副堂主，方便对堂口的管制。对兄弟盟总部的偷袭中，谢文东看出案组的威力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让江森扩充案组成员，但是要精不要数量，然后把下一步对兄弟盟的攻击计划和大家一起商量。兄弟盟已经没什么实力，大家只是简单的讨论一会儿，计划就定了下来，会议很快也就结束了。谢文东对昨天的结果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晚上还是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谢文东在众人的围攻下喝得晕头转向，最后是三眼和影把他扶回了房间。等第二天谢文东起来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这几天谢文东忙于对付兄弟盟的事儿，很少去学校， 今天帮会的人休息，自己没什么事儿，一身轻松，就带着影去了一中。一中没了文东会的训练，显得萧条不少，但是人还是很多的。影的出现无疑引起大家的注意。谢文东身边很少有女人，但是现在突然出现一个漂亮的美女，学生们都争相过来看看。谢文东见了心里不爽，眼睛一瞪，周围十米以内不再有人了。但是说谢文东交个女朋友的消息却传开了。现在的谢文东可以说是一中的骄傲和代表，有点什么事儿马上会全校皆知。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高慧玉的耳朵里。刚开始他还有些不信，谢文东的为人他了解，但是大家都这么说，却又不由他不信。有和高慧玉关系不错的女生向他传话，证明这是真的，是自己亲眼所见的。这一下高慧玉可就坐不住了，他跑到谢文东的教室找他算账。来到教室的门前，不管里面是不是在上课，哐当一脚就把门踢开了。他掐起腰大喊，谢文东，你给我出来。声音之大，把讲课的老师都吓了一哆嗦，手里的参考书也掉在地上。谢文东很无辜地走了出来，影还像往常一样跟在他的身后。高慧玉看见谢文东身后的影，难怪呢，长得是挺漂亮的。不由高慧玉怒火中烧，张大嘴刚要大喊，谢文东赶快上前一步，用手把他嘴捂住了。我们出去说啊，别在走廊里喊，别人见了会笑话。高慧玉的嘴被谢文东捂住，心里更生气。他认定谢文东和这个女孩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想到这儿，他抓住自己嘴上的手，恶狠狠的就咬了一口。谢文东疼的差点没把眼泪流出来，赶快用另一只手堵住自己的嘴，怕自己叫出声来。这个时候影走过来，抓住高慧玉的衣服，不由分说向外边拉去。这突然的动作把谢文东和高慧玉都吓得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高慧玉才反应过来，
2: 你给我放开，你这个贱人，你听到没有，我让你放手。
0: 影不理高慧玉的叫嚣，拉着他走出教学楼，然后把手松开，默默无声地站到一旁。谢文东心里暗叫糟糕，跟着跑出来，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好。高慧玉眼含泪水看着谢文东，半天也说不出话，心里的委屈无法言表。谢文东叹口气，拉着高慧玉的手说，
2: 哎，小玉，你听我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
0: 高慧玉没等谢文东说完，把他的手用力甩开，看着谢文东喊道，
2: 谢文东，你是好样的，今天的事儿你给我记住。
0: 说完擦擦眼泪，捂着嘴向校外跑去。谢文东心里一阵难过，哪能放高慧玉离开呀、啊？他几步跑过去，把高慧玉搂住，
2: 小玉，我们没什么，你不要想的太多了，不要这样无理取闹好不好？
0: 无理取闹？谢文东的话让高慧玉倍感伤心。
2: 好，是我无理取闹，我妨碍你们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以后啊，就可以和那个贱人

0: 慧玉哪儿会相信您的话呀，反而认为对方是在向自己示威，想也没想，甩手向影的面颊就打过去。影没有躲闪，飞速抓住高慧玉的手腕。你最好注意自己的行为，我不管你是谁，不要有下一次，不然我会对你不客气。说完了，影把手松开，冰冷的目光直视着高慧玉。高慧玉不争气的吓了一哆嗦，看向谢文东。谢文东站在原地，没有任何表示。他也觉得小玉太过分了，应给他一个小教训未必是坏事。见谢文东毫无所动，高慧玉的眼泪止不住又流了下来，他感觉心里又冷又痛，像是解冻了一般，又像是被人狠狠地扎了一刀。高慧玉看着谢文东和影慢慢地向后退，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时候从学校门口跑过来一个年轻人，身高1.80米左右，皮肤白净，长相斯文，戴着眼镜。他来到高慧玉的身后，用手扶住他的肩膀，轻声问：小玉，你怎么了？高慧玉闻声回头，看清身后的人，没说话，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哭了出来。那个人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用手搂住怀中心仪已久的人。谢文东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心里如同火烧一样。高慧玉竟然投到别人的怀抱里，握拳的手指泛出白色，长长出口气，压住心中想杀人的冲动，缓缓走过去，冷冷地说：如果你想活命，就把你的脏手放开。如同地狱传出来的声音，让那个年轻人的心砰砰的剧烈的跳动着。他的手不自觉的从高慧玉的后背放了下来，向谢文东看去。看见谢文东是一个16、17岁的少年，除了眼睛冰冷了一些，没有其他的不同。他的胆子一壮：小子，你是什么人呢？敢在这儿大放厥词？你知道我是谁不？
1: 哼，
0: 不管你是谁，如果你再敢碰他一下，我会让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对于谢文东发出的强大的气势，那个青年感觉到死亡的气味，吓得向后退了一步。他知道，能散发出这种逼人气势的，是需要实力的保证，就连自己的爸爸气势也胜不过眼前的这个少年。他的心里忽然想起一个人，年轻人忍不住问：你是谢文东？对于谢文东发出的强大的气势，那青年感觉到死亡的气味，吓得后退一步。他知道能散发出这种逼人气势的，是需要实力的保证，就连自己爸爸的气势也胜不过眼前的这个少年。他的心里忽然就想起一个人，年轻人忍不住问：你是谢文东？
2: 我是谁不用你来管，现在给我马上滚开，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0: 高慧玉听了谢文东的话，怒声说：
3: 谢文东，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天下的人都怕你了吗？
0: 谢文东气得脸色发青，盯着高慧玉说不出话来。高慧玉拉着那个年轻人的袖子说：
3: 李峰，我们走，不要理他。
0: 那个年轻人正是青帮长老李世明的儿子李峰。被高慧玉拉住袖子，他反应过来，想想对方还不是青帮的一条狗，自己的爸爸可是青帮的长老，连高震都得让三分，自己何必怕他呢？想到这儿，李峰呵呵笑着说：
2: 谢文东，对不起了，是小玉拉我走的，咱们下回见。
0: 说完了，他和高慧玉并肩走出学校， 一只手不留

痕迹的放在高慧玉的腰上，回头看着谢文东，嘴角挂着邪笑。而高慧玉心里早就失了方寸，没有注意到李峰的小动作。谢文东咬牙看着两个人离开，半晌没动。影静静地站在他身后，始终没说一句话，心里对谢文东多了一丝内疚感。良久以后，谢文东坐到道崖子上，狠狠向旁边的树打了一拳。妈的，该死！影走了过来，默默地说，你应该追他，解释清楚。你认为小玉现在能听进去解释吗？对不起，是因为我，唉，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的。小玉不信任我，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我不放心那个李峰，怕他对小玉……哼。谢文东叹了口气，说不下去了。影没有说话，守候在谢文东的旁边。中午，高慧美听说了谢文东和妹妹的事儿，去找谢文东。谢文东郁闷了一个上午，终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和高慧美谈了很久。对于这件事，高慧美心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忧，或者两者皆有。因为她一直没有放下对谢文东的感情，但由于自己的妹妹早了一步和他确定关系，也只好把这份感情压在心底。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心里边有那么一丝高兴，但更多的还是对妹妹的关心，不想看见高慧玉伤心。高慧美对谢文东说了很多，特别是女孩的心事。一个女孩看见心爱的人和别的女孩在一起，这本来就是无法忍受的事，更何况心爱的人还纵容那个女孩教训自己呢。小玉啊，从小就娇气惯了，突然发生这件事啊，她自然会接受不了了。你对女孩的心事太不了解了。谢文东听了以后有些后悔了，感觉自己是做的有点过分。那我现在怎么办呢？你呀，应该真诚地向小玉道歉，或许啊，这样还有挽救的机会。谢文东有些为难了，心里想道歉，可是想起高慧玉让李峰搂着他的腰，在自己面前离开，心里的怒火又烧了起来。但是他没有对高慧美说这些，点点头应付了几句。谢文东的心情非常不爽，他晚上主动去找三眼李爽喝酒。三眼看出谢文东有心事，问他怎么回事，但谢文东始终不说，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酒。16岁的谢文东也终于感觉到了爱情的苦涩和无奈。不知道喝了多少酒，最后谢文东醉了。第一次醉得这么彻底，什么都不知道，人事不省的被三眼和李爽扶回了宾馆。从这儿以后，谢文东和高慧玉的感情出现了冷战状态，谁都不主动找对方表示和好，但是心里却同时在挂念着对方。两个人就算在学校碰见了，也是扭头假装没看见。后来谢文东觉得总和高慧玉遇见有些尴尬，就很少再回学校，一天到晚在帮会里边忙。而这段时间里，这事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市长被调走，换了一位新市长，随后市委书记自称年纪大了，主动提出退休，市政府其他官员或调或退，散了一半。市局的陈局长也没跑，被调到外市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烂局长。这次大变动可以说是一次这市政府的大换血。新市长上任，大兴土木，信誓旦旦要把这市建设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城市。而新来的市公安局局长姓程，这个人谨记上任的教训，着实

0: 手致力于对这是黑帮的管理，刚上任不久就派出全部警力对这是营业性场所来了一个大检查，实行四扫政策，扫黑、扫黄、扫毒、扫赌，一时间黑道人心惶惶，黑道拼杀事件大幅度下降，这市的老百姓也对这位新局长充满了信心，觉得以后终于可以过上安心的日子了。文东会是贩毒的大户，在这市可以说是数一数二，但是这次没有逃过四扫政策，当天就五家厂子被封，让警察抓走20多人。青帮更惨了，黄赌毒样样有涉及，新来的公安局长知道青帮是这市最大的黑帮，有心拿他立威以示自己的决心，他连扫青帮旗下20家厂子，抓走数百人之多，其他的黑帮也各有打击，心中气愤，暗骂新来的局长让这市的黑社会至少倒退了5年。就在与此同时，兄弟盟老大庞建在医院里神秘失踪，本已摇摇欲坠的兄弟盟随着庞建的无影无踪彻底灰飞烟灭了。这几天谢文东想不忙都不行了，帮会里的事情弄得他焦头烂额，自从被检查第一天封了5家厂子以后，谢文东觉察新来的这位程局长绝不是简单的新官上任3把火，机敏的他把厂子里的毒品生意暂时停下来，虽是如此，警察还是3天2头的光顾一次，以表示对他们友好市民的热爱之情。谢文东被逼停止毒品生意以后，等于是帮会的财路被掐断了，他和高振商量几次如何应对，都没有找出合适的解决办法，两个人都是一筹莫展。最后高振说，新来的这个局长软硬不吃，我什么都试了，就是他妈不开窍，我看呢实在不行，那干脆就把他做了。高大哥，还没到这种程度，做掉这个局长不难，但是以后这一世的黑道就别想混了，到那时候省里不可能对我们放手啊，就算你省委有人都不行，因为影响太坏了。兄弟，那你说怎么办？现在财路断了，你我下面可都有上千的兄弟张着嘴等着吃饭呢。是啊，我也考虑很久了。高大哥，你知不知道这位程局长的家是哪儿的？听说不是本市的，具体在哪儿呢我现在也不清楚，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灵光一闪，谢文东想起当初自己让何浩然就范时的情景，他呵呵笑着说，
0: 哼，我要知道他家的情况，都有些什么人，知道了或许会对我们有些帮助。兄弟，你是不是想拿他的家人威胁他呀？
2: 嗯，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就算他是包青天在世，家里人只要落到我们手里，那就不怕他不听话。
0: 说着高振忍不住大笑起来，心里也清爽了很多。谢文东摇了摇头，
3: 高大哥，我们不一定非要用他的家人威胁他，随机而变吧，看情况再定。
0: 高振心里高兴，脸上也没有刚才的阴郁，他拍了拍谢文东的肩膀，
3: 兄弟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叫人去查那家伙的老底儿，不出3天保准有消息，毕竟我在省委也是有人的。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两个人又谈了一会儿，高振瞄了瞄谢文东身后的影，话锋一转，
3: 兄弟，你最近是不是和小玉闹别扭了？
0: 谢文东听了脸色微红，这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 他低头嗯了一声，高震笑了：“
2: 兄弟，可别太小家子气了。小玉呀、啊，让我和小美惯得太娇气，兄弟能让让就让让吧。这几天呢、啊，李峰和小玉走得很近，你可要小心点喽。”
0: 又是李峰，谢文东听了这个名字，心里不爽。他的心里暗想，自己早晚有一天要好好的教训他。
5: 高大哥，你说的对。对于这件事呢，我是有点小家子气。一会儿啊，我回学校向小玉道歉。
2: 兄弟能这么做就好，我也不说什么了，下回咱哥俩再聊。
0: 说完，高震起身告辞了。谢文东把高震送出去以后，看了看表，已经5点多了，一中也快放学了。他下定决心去和高慧玉说清楚。到了一中，正好赶上放学，谢文东站在教学楼门口低头沉思，想一会儿对高慧玉怎么道歉。这个时候，影拉了拉谢文东的衣服，谢文东回头看他，影像从教学楼里出来的学生中扬了扬头。谢文东一看，高慧玉和高慧美姐俩刚走出来，不知道在谈着什么。谢文东急忙走上前，低声说：“
5: 小玉，梅姐。”
0: 高慧玉看见谢文东愣了一下，哼了一声，生气的转过头不看他，心里边却是很甜。他暗想，谢文东这臭小子终于舍得找自己了。高慧美拉拉高慧玉，看了看谢文东，微微的笑了笑，走到一旁。谢文东拉着高慧玉的手走到人少的地方，轻声说：“
5: 小玉，我是来道歉的。”
0: 高慧玉低头嗯了一声，没有说话，静静的等着谢文东的下文。谢文东说完，看着高慧玉也没说话，见高慧玉低头，态度冷淡，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两个人站在那里，气氛有些沉静。谢文东打破僵局说：“
5: 小玉，现在文东会的势力不比以前，帮会里的兄弟担心我的安全，就特意派了营保护我。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更希望你能理解我。”
0: 高慧玉听完了，眼圈微红。其实这些他早就听姐姐说了，他的心里已经原谅谢文东很久了，只是不好意思先开口。看看谢文东消瘦的脸颊，他心痛着说：“
6: 文东，其实我……”
0: 高慧玉的话还没说完呢，谢文东的手机就响了起来。谢文东歉然的看了他一眼：“
5: 小玉，我先接个电话，等我一会儿。”
0: 说完，他转过身走出几步。他不想让高慧玉知道太多帮会的事情，更不想让黑帮的事情影响高慧玉的纯洁。
6: 喂，电话另一边传来急促的声音：“东哥，我是高翔，市中的太子狄青让警察疯了，三眼哥也被警察带走了。”“
5: 啊，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们不要卖毒品了吗？”“
6: 哎，东哥，我们没卖呀，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警察从卫生间里收出了5包白粉。奶奶的，一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5: 别着急，你在哪儿？我马上赶过去，先把张哥弄出来再说。”“
6: 东哥，我在北北，龙堂的兄弟都在这儿，说什么要去打警察局把三眼救出来，我快压不住了。”“
5: 该死，我马上到。无论如何都让龙堂的兄弟原地待命，就说是我的命令。”“
6: 好，东哥，我知道了，你快点来吧。”
0: 谢文东把电话挂断，心里急如火烧。要是龙堂真打到警察局，那可就糟了。他对高慧玉抱歉说：“
5: 小玉，我有点急事要先去办理，晚上尽量赶回来请你吃饭，再向你解释。”
0: 高慧玉点了点头，担心地说：“
5: 文东，我虽然不关心黑道的事，但还是听到一些风声，你自己千万要小心。”
0: 谢文东的心里流过暖意，吻了一下高慧玉的额头，温柔地说：“
5: 放心吧，我是谢文东，没人能把我怎么样，等我。”
0: 说完了以后，和影匆忙离开了。学校里的学生有许多是文东会的兄弟，见谢文东面带焦急离开，知道帮会可能出什么事儿了，也纷纷加快脚步向外边走。

惠美走了过来，对呆望着谢文东背影的高慧玉说：“好了，人家都快走没影了，你还看什么呢？走，我们快点回家吧。”啊！高慧玉哦了一声，和高慧美默默走出学校。他心里祈祷上天保佑。学校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两辆轿车，见高家姐妹从学校大门里出来，车门打开，李峰走了出来。小美、小玉，呵呵，你们都在啊？晚上我想请小玉吃饭。李峰穿了一身名牌的西装，自认潇洒的向两人走了过去。高慧美客气的说：“李大哥，我和小玉还有事儿，不麻烦你了。”李峰故意装失望的样子，看着两姐妹说：“哎呀，我都把桌定下来了，而且还有事儿和小玉谈，是关于谢文东的事儿。既然你们有事儿，那就算了。”高慧玉听到是关于谢文东的事儿，急忙问：“李峰，是什么事儿啊？”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明白呀。等哪天你有空了，我再告诉你。高慧玉哪能等那么久啊？他大声说：“李峰，我也没什么大事，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吃饭吧。”这句话正中了李峰的下怀，他的眼睛闪过邪光，点头说好，绅士的把车门打开，让高慧玉进去。高慧美见小玉上了车，总感觉今天的李峰有些怪，不放心妹妹，他大声说：“那好，李大哥，我也没什么事儿，就和小玉一起去吧，不知道你欢迎不欢迎啊？”李峰的脸色微变，但很快哈哈笑起来：“欢迎啊，欢迎啊，小美，你一起来呀，是最好不过了。”哈哈哈，干笑了几声，李爽把高慧美也让上了车，眼睛放出阴沉的光芒，嘴角挂着笑意，按说正好，两个一起来。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的。等李峰上车以后，两辆轿车飞快向市中心驶去。这件事情恰好被一个案组的兄弟看见了，虽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他总觉着有些不大对劲儿。但是到底是哪儿不对，他也说不清楚。他摇了摇头，暗骂自己在案组时间长了，对什么事儿都疑神疑鬼的。我们接着说，谢文东坐车到了北北迪厅，里面人山人海，放眼细看都是文东会的人，里面秩序混乱，嘈杂声震耳。谢文东走进来，手拿一个酒瓶狠狠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巨响，迪厅里的声音也静了下来。“你们都吵吵什么？天塌了吗？”谢文东怒声喝道。众人见是谢文东，可是有了主心骨了，特别是龙堂的兄弟围到了谢文东的身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嗡嗡声让谢文东的头都大了。高强推开众人大声说：“都别吵吵了，我和东哥说。”众人听完终于安静下来。高强把事情说了一遍，和刚才电话里说的没什么不同，唯一就是在太子迪厅附近发现了个鬼鬼祟祟的人，抓回来一问，原来那个人是青帮的，并且承认太子迪厅里的白粉是他放的。谢文东听了觉得不大可能，自己和青帮是联盟，现在风声正紧呢，青帮不可能陷害自己啊。再说了，高震的为人，谢文东也知道是典型的君子，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来。想到这儿，谢文东对高强说：“抓到的那个人呢？让我问问。”高强点了点头，对手下兄弟说：“去，把抓的那个狗懒子给我带过来。”不一会儿，两个文东会的兄弟把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带到谢文东面前。那个人明显是挨了不少打，身上都是伤口，把他放开以后已经站不住了，整个身体趴在地上，仰头恐惧地看着谢文东。李峰对高家姐妹有什么阴谋吗？青帮为什么会陷害文东会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1: 两个文东会的兄弟把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带到谢文东面前，那个人明显是挨了不少打，身上都是伤口。把他放开以后，那个人已经站不住了，整个人趴在地上，仰头恐惧地看着谢文东。谢文东蹲下来，扒了几下那个人的脑袋，说：“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好好的说，说的不对，我会生气的。我要是生气，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这话你给我记清楚了。”那个人咽了一口唾沫，瞪着谢文东也没说话。谢文东不管这些，接着说：“第一，我想知道太子里的白粉是不是你放的。”那个人点了点头：“很好。第二，你真的是青帮的吗？”那个人又点了点头。第三，是谁派你来的？说到这儿，谢文东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个人。那个人喘口气，谢文东身上的气势带给他很大的压力，他眼睛不敢直视，低声说：“是高震。”谢文东在他面前摇了摇手指：“你很不诚实。这一点你让我很失望，我讨厌说谎的人，更讨厌对我说谎的人，而你很不幸，这两种人都让你占上了，别怪我。”说完，他对旁边的人说：“先要他一根手指头。”话音刚落，上来两个人把那个人按住了，让他的手张开。那个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拼命的挣扎。但是没有人同情他。一个人从腰间拔出了匕首，向那个人的小手指狠狠地砍了下去。那个人疼得大叫一声，满地打滚，周围的地上被甩得丝丝血迹。谢文东上前，用脚踩住那个人的前胸，把他稳住。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不要把我的话当玩笑，我从不和不是我朋友的人开玩笑。说完，谢文东把脚放开，接着问：“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想说了呢？”那个人的精神恍惚，他看着谢文东说：“
2: 我没有说谎，我是高震派来的。”
1: 谢文东又摇了摇头：“哼，看来你还是在考验我的耐性。再要他一根手指。”马上又上来几个人，干脆利落的把那个人的手指又砍下一根。那个人这一回是真的受不了了，十指连心呐，一会儿就疼得昏了过去。谢文东低头看看，叫醒他。一个兄弟答应一声，拿起了一瓶啤酒倒在那个人的头上。
2: 哎呀！
1: 那个人呻吟着，迷迷糊糊的醒过来，他恐惧的看着谢文东，满脸都是汗水。谢文东微笑着说：“
3: 怎么样啊？不知道你是不是想清楚了？你说一句谎话，我就砍你一根手指头。等手指头砍完了，就是脚趾头。等脚趾头也没了，哼，那我只好割你身上的肉了。但是，你绝不会死得很快，因为还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以前，你不能死。我这个人是说到做到的。”
1: 谢文东的话让周围文东会的人听了都冷汗直流。

0: 因为他们知道，谢文东能说出的话就一定能做到，不管是什么。那个人闭上眼睛，半天无语，过了两分钟以后，才缓缓地问：
1: 如果我说实话，你能放过我吗？
0: 谢文东看着他，坦然地说：
1: 不能。
0: 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做这件事的后果。请你不要把我当成心地善良的人，你必须得死。只是一种死的会舒服一些，一种死的痛苦一些，你自己选择吧。高强奇怪的看着谢文东，心想东哥也不要说的这么明白呀，那个人听了还能说实话吗？但是那个人却开口说：
1: 好，和传闻一样，谢文东果然不简单，我服了。告诉你，派我来的人是青帮长老李世明。
0: 说完了，他就躺在地上，一副要杀要剐随你便的样子。谢文东听了以后暗说糟糕，李世明做这么大的动作，难道是要造反吗？如果是果真如此，高震可就危险了。谢文东对那个人大声说：
1: 李世明是不是有造反的打算呢？
0: 哼，打算，这个打算早就有了。哎，现在的高震可能早就死了，李世明已经坐上青帮老大了。
1: 谢文东听了以后脑袋混乱，他摆了摆手，不愿再看见那个人的样子，也不愿再听见那个人讨厌的笑声。
0: 旁边的兄弟明白谢文东的意思，把那个人拖了出去。
1: 谢文东先给高震打电话：
0: 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或者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谢文东把电话挂上，马上给江森打电话：
1: 江森，我是谢文东，你现在赶快去查查青帮，特别是高震的消息，青帮可能内乱了。
0: 江森也刚收到案组兄弟的电话，不敢耽搁，他点头说：
1: 好的，东哥，我马上派人去。
0: 谢文东嗯了一声说：
1: 记住，一定要快，8点以前我要知道准确的消息。
0: 是，东哥，我明白，我亲自跑一趟。谢文东满意的点头说好，和众人在北北迪厅等候消息。不一会儿，龙堂的兄弟都坐不住了，他们心里担心三眼。高强走到坐在沙发上的谢文东旁边，低声说：
1: 东哥，你看是不是先把三眼哥弄出来啊？
0: 谢文东也正在想办法，但是没有妥当的。市局局长现在看见黑帮的人，眼睛就发青，让他轻易放人太难了，而且还软硬不吃，真是太难办了。谢文东咳了一声，站起身：
1: 张哥被抓到哪个警察局了？
0: 高强连忙说：应该是在本区的派出所，我看见来的警察都是那儿的人呢。谢文东看看表，才6点多。
1: 那好吧，我先去看看张哥，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他先出来。
0: 说着向门外走去，众人默不作声，跟在谢文东身后。谢文东走到门口站住，回头对大家说：
1: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们不是去打架的，这么多人去了会让警察以为我们要造反呢，现在我们不能让他们抓到任何把柄，知道吗？
0: 说完了，谢文东看看大家，单身走出迪厅。他来到区派出所，大多数人已经下班了，里面只有不多的几个警察。谢文东直接走了进去，站在走廊里面，正好有个20多岁的女警经过。谢文东客气地说：
1: 大姐，我麻烦你一会儿可以吗？
0: 那个女警听声站住，看看谢文东，见是一个16、17岁的少年，他疑问地说：
1: 你有什么事吗？
2: 啊，
1: 不久以前，你们是不是抓到一个叫张志东的人呢？我想看看他。女警看谢文东年纪不大，以为是那个人的弟弟，他说：“啊，这个可不行，他可是重犯，很可能判刑的，现在任何人都不能见他。你呀，还是过一阵再来吧。”谢文东暗说麻烦，他又问：“那我想见见所长，不知道所长的办公室在哪儿啊？”女警见谢文东不死心，摇了摇头说：“在二楼，上楼向左一转就是了。你看见我们所长也没用。”说完，他就离开了。谢文东向女警的背影道谢，转身上了二楼。果然，向左走了一会儿，就看见所长办公室的牌子。敲敲门，里面传出厚重的声音：“进来。”谢文东走了进去。所长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老油条一根儿。见进来的是谢文东，他连忙起身：“哎呀，是谢兄弟啊！哈哈，快来快来，坐坐坐。”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所长和谢文东虽然说不上很熟，但是也见过几面。谢文东没时间和他废话，直接说：“杜所长，你别客气，我想你也知道我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个杜所长心里清楚，别看谢文东年纪不大，但是自己却得罪不起，他来肯定是为了三眼的事儿。他急忙说：“
0: 啊，谢兄弟，张志东是我们抓的，这没错，但那也是上级市局的命令啊。你这次来要是让我放人，那我可真的做不到啊。谢兄弟，你得体谅体谅我呀，毕竟我上面还有局长嘛。”
1: 谢文东知道他所言不假：“
0: 我这次来不是让你放人，而且呢，你也没这个权利，我只是想看看他，这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杜所长听了松了口气：“
0: 哈哈，这个当然没问题了，没问题。”
1: 谢文东听了微笑点点头。杜所长把谢文东领到拘留室，他一进门笑了，只见三眼叼着烟卷，大呼小叫的和三个民警正玩拖拉机呢，地上的啤酒瓶、易拉罐到处都是。三眼在这市也算有一号，和本区的警察都很熟，一起没少吃饭喝酒。今天把三眼抓进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几个和三眼关系不错的警察带了些酒菜来陪他。几个人见所长和谢文东进来，连忙起身。杜所长明白事理的，把几个民警叫了出去。三眼看着谢文东笑着说：“
0: 东哥，我怎么样啊？别看我在局子里，照样能吃得开。哈哈，奶奶的，警察还不是和我称兄道弟的呀。”
1: 谢文东找了个椅子坐下：“
0: 嗯，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张哥，你在里面也不用急，暂时呢事情很多，过一阵子我想办法把你弄出来。”
1: 三眼知道现在的局势非常紧，新来的局长可不好对付，他说：“
0: 东哥，我没事儿，现在啊，谁敢欺负我呀？你放心吧，不用为我的事儿为难啊。”
1: 谢文东暗赞了一声，他抓住三眼的手说：“
0: 张哥，放心的在这儿玩，10天以内我保证让你平安的出来。这段时间呢，就当是度假了吧。”啊，
1: 哈哈哈！对于谢文东的关心，三眼非常感动，他用笑声掩盖自己内心的激动。帕福尔大酒店在这市算得上是上等的酒店，装修豪华，有钱人吃饭过夜的最佳选择地点。李峰开车把高惠美两姐妹领到了这儿，上了二楼的包房坐好。不一会儿，酒店服务生把酒菜上来，李峰笑呵呵的给高惠美姐俩倒酒。高惠美的眉头微皱：“
0: 李大哥，我和小玉不会喝酒，
1: 我们喝点饮料就行了。李峰拍了一下额头，
3: 哎，你看我这脑袋怎么把你们俩不会喝酒的事儿给忘了。
1: 说着他站起身把房门打开，问守在门口的手下，你们去给我拿两瓶果汁，一定要新鲜的啊。李峰对着高惠美二人向手下偷偷的使了个眼色，他手下明白李峰的意思，答应一声走开了。李峰坐下来，有一句没一句的和高惠美姐妹聊着。高惠玉打断他的无聊，
4: 李峰，你不是说有关于文东的事儿吗？快说吧。
1: 李峰听了顿生醋意，他心中暗恨，
3: 你个贱人，你的心里只有谢文东。一会儿我就让你飘飘欲仙，心里只有我，等着吧。
1: 小鱼啊，别着急嘛，等吃饭的时候啊，我自然会告诉你的。高慧玉的心里暗呼讨厌，但没有办法，应付着和李峰说了几句。这个时候，一个服务生走进来，把已经打开的两瓶果汁放到高惠美二人面前，小姐请慢用。然后他看了李峰一眼，转身离开了。李峰看了心中大喜，急忙起身给两姐妹倒果汁，然后拿起自己的酒杯说，
0: 小月，我知道你喜欢谢文东，今天呢，我在这里敬你一杯，祝你们俩能有好的结果。还有小美，也希望以后你能找到心仪的人。哼，我李峰啊，一直都是把你俩当成亲妹妹来看，你们能幸福，我也就高兴了。哈哈。
1: 说完，李峰一口把酒喝干了。高惠美两个人奇怪地看着李峰，他们心中纳闷，李峰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要不然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真是恐怖啊。李峰见高惠美两人都盯着自己，手里的果汁没喝一口，他心里暗自焦急，故作尴尬地说，
3: 嘿，这以前呢，我可能给你们的印象不好，但今天呢，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你们就以果汁代酒吧，喝了就算原谅我了。不喝，我也不怪你们俩。
1: 听李峰这么说了，高惠美和高惠玉互相看了看，暗想这李峰转性了。二人不再犹豫，把杯中的果汁喝得干干净净。李峰见状，呵呵一笑，又给两个人倒满了。高惠玉说，
4: 李峰，你现在可以说关于谢文东的事儿了吧？
3: 谢文东嘛，我看呢，他是要完蛋了。文东会很快就要从这世的黑道消失喽。
1: 高惠美和高惠玉听完了，脸同时一变。高慧玉大声说，
4: 李峰，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李峰不再掩饰，他站起来说，
3: 他谢文东算是什么东西，敢和我抢女人，他也配。小玉，我告诉你，青帮现在就在我爸爸的掌握之中，很快就会向文东会发起偷袭。到时候谢文东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4: 高惠美腾地站起来，指着李峰说，你胡说，有我大哥在，你爸爸不敢胡来。
1: 李峰抓住指向自己的小手，阴声说，
3: 不要再做梦了，你哥哥高震啊，他已经垮了，是死是活都在我爸爸的掌握里，你们要是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保证你们俩的哥哥会没事儿。不然的话，
1: 李峰说到这儿忍不住的狂笑起来。 高慧玉怒声说：“

0: 李长老把我哥哥怎么了？哈哈哈！只是暂时把他软禁起来。他有没有危险，主要看你们俩的表现了。嘿嘿嘿。说着，他伸手摸向高慧玉的粉颊。高慧玉打开李峰的手，真没想到，你们父子俩这么狼心狗肺。我哥哥对你爸爸不薄，他竟然还要背叛他，畜生！
1: 还有你，李峰，你不用高兴的太早。姐姐，走，我们走。说完了，高慧玉拉着高慧美起身就要离开。<笑>想走，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李峰伸手拦住两个人，今天谁都别想离开。哼<笑>，我要看看你们姐妹俩在床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辣呀！
0: 哈，<笑>说完，他摸了摸高慧玉的脸，带着淫笑，看着高慧美姐妹二人，眼睛快要喷出火来。高慧玉甩手就给李峰一记耳光，呸！你还要不要脸了？刚说完，高慧玉就感觉阵阵头晕，站立不稳。李峰上前把她抱住，哈哈大笑：“小玉，你今天就是我的了。”
1: 高慧玉知道上了李峰的圈套，眼光迷离着说：“你放了迷药，我哥哥和文东不会放过你的。”李峰现在是美人在怀，他淫笑着：“今天不会有人来救你了。”哈哈，高振在家里有十多个人伺候他呢。
0: 谢文东嘛，很快就自身难保了。一会儿我爸爸就下令偷袭，他死定了。<笑>没等李峰说完，高慧美和高慧玉就已经昏倒了。李峰看着两个人，心中得意。当初只打算带高慧玉一个人来，没想到现在又多了一个高慧美。 这回可以在床上好好的看看两个姐妹有什么不同了。想到这儿，李峰把外面守候的人叫进来，扶着高慧美姐妹俩直接上了酒店五楼的高级客房。高慧美姐妹俩被李峰用迷药给迷倒了，李峰把外面守候的人叫进来，扶着高慧美姐俩直接上了酒店五楼的高级客房。 等把高慧美二人放到床上，李峰把手下人赶了出去。他看着床上两个人事不省的美人，淫笑了一声，就扑了上去。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摸摸那个，感觉两个人真是各有千秋。最后，李峰决定先对高慧玉下手。看着脸色因为迷药的关系而红晕的高慧玉。 李峰心中狂跳，颤抖的双手把她的外衣脱掉了，里面是一件白色的毛衣，坚挺的胸部虽在毛衣的掩护下，但是仍然高高的耸起。李峰红着双眼压在高慧玉的身上，疯狂的把她毛衣撕扯下来，里面粉红的内衣显露出来。 李峰趴在高慧玉身上，狂吻一阵，看着一动不动的两个羔羊，突然感觉这样玩了不过瘾。他拿出一把匕首，把洁白的床单割成了条状，分别把高慧美和高慧玉的手系在床头，然后又把两个人相邻的腿系在一起，看着两个人呈大字形躺在床上，李峰变态的大笑了起来。 李峰接了一盆凉水，浇在两人头上。不一会儿，姐妹俩醒过来，缓缓睁开眼睛，见自己躺在床上，而李峰就站在一边，紧盯在自己的身体上。高慧玉知道李峰没安好心，高呼救命。这时候，李峰摸着高慧玉的脸，他说：“别喊了，宝贝儿，没人能听见的。” 今天整个一层楼都被我包下来了， 说着，他手顺着高慧玉的脸就向下摸过去。高慧玉知道要发生什么，可是没有一点办法，他的手脚被捆住了，用不上力气，只好闭上眼睛，默默承受李峰的羞辱，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现在他只想一死，能保住自己的清白。高慧梅躺在旁边，她大声喊：“李峰，你放过小玉，我陪你。”
1: 小美，你不用急，一会儿也少不了你的。
0: 李峰把匕首拿出来，一点点把高慧玉的内衣划破，雪白的肌肤露了出来。李峰再也控制不了身体的欲望，怪叫了一声就扑了过去。高慧玉发出悲惨的哭喊声，高慧美在旁边闭上眼睛，耳朵里都是妹妹的哭喊声，她的心里在呐喊：“
2: 谢文东，你在哪儿呢？”
0: 话说两头，这时候谢文东从派出所出来，坐车回到北北迪厅。他心里琢磨，当前最主要的事儿应该是探明青帮的情况。看来高震真的是有危险了，青帮被李世民控制，后果将会不堪设想，自己必须先做打算。谢文东坐在车里，先给帮会中的骨干打电话，让大家在北北集合商量对策。很快谢文东就回到了北北，帮会中的骨干也相继赶到了，只有江森在外面打听情报没回来。众人都知道三眼被抓的事儿，问谢文东应该怎么办。谢文东冷静地说：“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三眼哥的事儿，而是青帮。我想大家还不知道吧，青帮长老李世民已经造反，高震现在生死不明。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李世民很快就会组织青帮对我们攻击。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就算能顶住，损失也是很巨大的。”大家听了不禁倒吸凉气，没想到青帮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以前最可靠的盟友很可能就会转眼变成敌人。张岩江冷静分析了一会儿，对谢文东说：“
3: 东哥，我虽然对青帮不是很了解，但是按我的猜想，高震暂时可能不会有事儿。”
0: 谢文东看着张岩江点了点头，说下去。张岩江接着说：“
3: 大家可以想想，这高震毕竟做青帮老大很久了，手下呀还是有一些忠于他的兄弟的。李世民呢，如果想快速控制青帮向我们发动进攻，他就一定不会先杀高震，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有高震活着，他才能控制那些忠于高震的人。”
0: 众人听了以后纷纷点头，觉得张岩江说的有道理。谢文东说：“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李世民暂时不会对高震下手，我们应该尽早查出高震的下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李爽闻言大声说：“
4: 东哥，这还用查吗？这高震一定是在青帮总部啊，那儿最安全了。”“
3: 这也不一定啊，青帮总部人多眼杂，要是让高震的手下看见，那就麻烦了。李世民不会冒这个险的。我猜想，高震应该在一个僻静、很少有人会去的地方。”“
4: 那能在哪儿呢，东哥？这事不算大，可也不小啊。要藏个人，这上哪儿找啊？”“这个
3: 我们也不用瞎猜了，等江森回来，自然会有消息了。”
0: 想了一下，谢文东接着说：“
3: 大家现在让手下的兄弟提高警惕，青帮大变，我们得需要提防李世民这个人呢。”
0: 众人都点头称是，纷纷拿起了电话，通知本堂的副堂主及早做好准备，并特意嘱咐警惕青帮的动静。现在双方的联盟关系解除了，进入了敌对状态。随着消息的传出，文东会各个堂都启动起来， 旗下各个厂子都聚集了不少人，防止青帮的偷袭。话说两头，我们接着说李峰。李峰趴在高慧玉的身上撕扯他的内衣，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妈的，滚！李峰现在色欲攻心，突然被打断，心情不爽，抬头大声叫骂。外面的敲门声停了下来，李峰正要低头，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他奶奶的，你最好给我个好理由，不然我他妈杀了你！李峰站起身，拿着匕首把门打开了，敲门的正是他带来的手下。李峰怒着说，你他妈有什么事啊？不是让你们守在外面吗？敲什么敲啊？谁敲的门？给我站过来！一个手下颤声说，
2: 峰哥，是我敲的。
0: 李峰回手就给他一嘴巴，操你妈的，说你有什么事儿？那个人把手抬起来放在李峰面前，小声说，
2: 峰哥，我看见了这个。
0: 李峰低头一看，只见那人手中拖着一张黑色卡片，正中一个血红的杀字，夺人眼目。李峰把卡片拿在手里仔细看，心里不自觉的狂跳起来，好一会儿才自言自语说，这是黑贴。李峰一把把那个人的衣服抓住，大声问，说这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会在你的手里？黑铁的威名早就名扬，这是黑道，接铁之人无一能够生还，所以又有个别名叫血杀。李峰虽然有青帮做靠山，但是一见黑贴仍然忍不住血液的循环加快。李峰的那名手下早就吓傻了，被李峰抓着脖领子，他颤声说，
2: 他贴在我的背后，峰哥，你救救我呀，我不想死啊。
5: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那个人抓着李峰的袖子大声嚎叫，我去你妈的吧。李峰抬脚就把那个人踢开，指着他的鼻子，你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怕什么？谢文东亲自来了我都不怕，还会怕他一张黑色的卡片？李峰虽是骂手下，但是他也是给自己壮胆儿，其实他心里啊比谁都怕。李峰看着五六个自己带来的手下，一个个全都是脸色苍白，暗骂众人都是一群窝囊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都给我守在门口，谁都不许离开，不然别他妈怪我李峰不客气。说完了，他转身回到房间，拿起电话呼叫援兵。坐在沙发上，李峰想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怕的，一会儿爸爸就会派人过来，而且文东会不可能在帕福尔对自己动手，要知道这里可是市政府官员常来的地方。想到这儿，李峰把玩着手里的黑卡笑了起来。床上的高慧玉看见李峰手里的东西，心中一喜，
2: 李峰你快点放了我，不然一会儿文东来了不会饶了你的。
0: 高慧玉的声音打断了李峰沉思，见高慧玉又提到谢文东，他起身来到了高慧玉的身边，狠狠地打了高慧玉一记耳光。他单手掐在高慧玉的脖子上，
4: 今天我他妈告诉你，不要再拿什么谢文东吓唬我，他在我的面前什么都不是，
2: 你知道吗？他什么都不是。
0: 说着，李峰红着双眼，一把就扯掉。

0: 他的手下正躺在地上，生死不明。李峰吓了一跳，你们是谁？要干什么？六个人中一个瘦高的男人说，既然你收了黑铁，那我们就是来收你的命的。说着抬腿踢在李峰的肚子上，这一脚力量十足，李峰倒退了好几步，坐在房间里的地面上。六个人很有默契地把李峰手下快速搬进房间，回手把门关严了。出脚的年轻人走在最前边，来到李峰的身前，蹲下冷冷地说，今天你得死。李峰忍住小腹的疼痛，抬头问，你们是文东会的什么人？放了我，我可以给你们钱，要多少我给多少。如果怕文东会的人报复，你们可以加入青帮，我可以让你们做堂主，怎么样？年轻人没说话，静静的等着李峰把话说完。他猛地出拳打在他的嘴上，李峰嚎叫一声，门牙被打掉两颗。这是给你出言不逊的小教训。年轻人站起来，探头看看床上的高慧玉两姐妹，马上把头又缩回来，对旁边的三个女同伴努了努嘴。那三个女人明白，走到床边把高慧玉二人放开。高慧玉被松开以后，赶快用被单盖住自己的身体，嘤嘤地哭了起来。一个女人把外衣脱下来盖在她的身上，高慧玉感激地看着她，疑问地说，你们是？一个女人微笑着说，我们是文东会案组成员。高慧玉听了，高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扑在那个人的肩膀上放声痛哭。围在李峰左右的那三个男青年相互看了看，咧了咧嘴，他们心里同时暗呼，女人真是麻烦。地上的李峰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威风，满嘴是血，跪在地上等着发落。几个年轻人商量一会儿，决定暂时不杀李峰，也许这个人还能有用。他们把他架起来，带上高慧美二人一起走出房间。出门的时候，年轻人用刀逼在李峰的后心上，阴声说，我考虑不杀你，你得和我们走一趟，出去的时候最好不要叫，不然别怪我手下不留情面。李峰听到可以活命，哪儿还管那么多呀，连连点头称是。年轻人掏出手帕把李峰嘴上的血擦干净，怕出门的时候引起别人的怀疑。一行人平安无事，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走出帕福尔大酒店，上了一辆等候多时的面包车，扬长而去。等李世明派人来的时候，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应该说是没有活人，地上只有五具尸体，而李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影子。李世明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平时宠爱的厉害，突然听到儿子失踪的消息以后差点晕倒。他命令所有的手下全程寻找，无论怎么都得找回来，晚上偷袭文东会的计划也不得不放下，这无形中给文东会充分的准备时间。至于案组的成员为什么会在帕福尔突然出现，这个咱们以后再交代。北北迪厅，江森带着几个手下匆匆赶到北北，见谢文东和帮会的骨干都在，他松了口气，跑到谢文东的面前大声说，
1: 东哥，有高震的消息了。
0: 谢文东的心里一震，连忙问，
1: 在哪儿啊？
0: 现在啊，高震就被软禁在他的家里，看守的人不超过15个。
1: 在高震家里？
0: 谢文东听了暗惊，这个李世民

0: 明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把高振藏在他自己的家里，果然让人意想不到。忽的，谢文东的心里一冷，焦急地问：“小玉和小美呢？”“
1: 这个呀，东哥不用担心，他们俩都在我的保护当中，不会有事的。”
0: 谢文东松了口气，感激地拍拍江森的肩膀，然后转身对众人说：“
1: 小爽、强子，你们俩叫几个人陪我去救高振，其他的人回到各自的堂口待命，随时准备攻击。老孙，你继续观察青帮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事儿马上告诉我。”
0: 江森点头称是，然后看看周围，伏在谢文东的耳边说：“
2: 东哥，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李世明的儿子李峰在我的手里。”
0: 说完，江森小声的笑着。谢文东奇怪的问：“你是怎么把他搞到手里的？”
1: 江森看看表，快八点了，对谢文东笑着说：“东哥，这事儿说来话长啊，以后我再告诉你吧，现在救高振重要，夜长梦多呀。”
0: 谢文东点点头，看着这个故作神秘的江森，把头摇了摇，猜不到他是怎么把李峰给抓住的。带上李爽和高强众人坐车向高振家里赶过去。八点整，谢文东等人到了高振家的楼下，从角落里跑出一个人，来到汽车旁，俯身对谢文东说：“
2: 东哥，我是案组的，江哥让我守在这儿。”
0: 谢文东从车里出来，看了看他，问：“
1: 上面有什么动静吗？”“
2: 没有，这段时间没出来一个人，也没进去一个人。”
0: 谢文东听了点点头，向李爽等人一挥手，跑了上去。来到高振的家门口，看着铁门，谢文东考虑用什么办法进去。那个案组的成员来到门前，对谢文东小声说：“
2: 东哥，这个门我能开，以前呢我就是干这个的，后来又跟着江哥学了几手，开这个门轻松。”
0: 谢文东听了大喜：“你打开这样的门最快能用多少时间？一定要最快。”那个人想了想，看看门锁，考虑了一小会儿，说：“
2: 20秒，20秒以内我有把握。”“
1: 那好，开锁的时候尽量不要发出声音，知道吗？”
0: 那个人点了点头。谢文东回头对众人说：“
1: 一会儿门打开，进去以后不要留情，留下活口就是麻烦，但是尽量少开枪。”
0: 众人听了以后齐齐的点头，纷纷把刀和枪都拔了出来。谢文东等了一会儿，对那个人说：“
2: 开始吧。”
0: 说完，谢文东拿出了匕首。那个人开锁的技术果然不一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过了15秒，门锁发出咔吧一声，门被打开了。谢文东第一个窜了进去，迎面正走过来一个人。谢文东反应极快，趁那个人没明白过来，出刀就扎在那人的胸口上。快速的拔回刀，谢文东回头对大家说：“
2: 分头找。”
0: 声音刚落，众人分散开来，见人就砍。李世明派来的10多个手下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就被砍倒在地了。谢文东救出高振了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
4: 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
3: 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谢文东带大家来到高振家，进了门以后，他让大家分头找。声音刚落，众人就分散开来，见人就砍。李世明派来的10多个手下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就被砍倒在地了。谢文东上了2楼，他挨个房间找。这时候2楼尽头的房门打开，从里面出来2个人，一个是高振，另一个手拿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
5: 你们别过来，要不然我就杀了他，别过来。”
0: 谢文东转过身，盯着那个人冷笑着说：“

0: 要是死了，你也别想活着出去。你不用吓唬我，哼，高震在我手上，你们要是敢过来，我就和他同归于尽。那个人把手上的刀紧了紧，高震的脖子瞬时就流出血来。谢文东没说话，他的手伸向怀里，向前走过去。那个人看着谢文东走过来，你要干什么？别过来，别过来，我真的会杀了他的。说着，手中颤抖的匕首刺进了高震的脖子少许，高震咬牙没有叫出声来，因为他看见了紧跟在谢文东身后的影，他不想在心仪的女人面前丢人。谢文东离高震只有五步远的时候停下了，他伸进怀里的手也抽了出来，连带着一张黑卡夹在两指的中间。他冷笑一声，挥手把黑贴扔向那个人。那个人看得真切，见谢文东拿出黑贴以后，身子就不停地哆嗦。等谢文东把黑贴扔过来的时候，那个人惊叫了一声，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架在高震脖子上的刀也自然松开了。就在那一瞬间，影出手了，一把三寸长的小匕首脱手而出，正扎在那个人的脖子上。由于匕首不大而且很轻，所以扎得不深，但是仍然疼得那个人叫了一声，捂住伤口。谢文东哪能放过这个机会，他上前窜过两步，一刀就结果了那个人。一切发生得太快，高震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他有一种死后余生的感觉，看着谢文东张开了双臂。谢文东见状笑了，高大哥，虽然我救了你，但也不用这么谢我呀，啊！谢文东没笑几声，忽然张开双臂的高震一把把影抱在怀里了。影，真是太感谢你了，在这种时刻能看见你的出现，太让我感动了，谢谢你救了我。一旁的谢文东眼珠差点没气出来，这叫什么人呢？他心里大呼高震重色轻友，自己不应该拼命来救他。被高震紧搂在怀里的影脸色微红，猛地一抬腿退后了两步。高震脸色发青，双腿夹紧，脸上挂着难看的笑容，看着影，闭嘴没有喊出声。他的心里怀疑自己的小弟弟以后还能不能用呢。谢文东暗笑，但是脸上却带着关心的问，高大哥，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呢，是不是不舒服啊？高震向谢文东发出比哭还难看的笑，我没事，我先进屋换个衣服。说完不等谢文东说话，歪歪扭扭的走进房间。等把门关上以后，高震捂着下体一阵轻柔，他小声的说，宝贝儿，你站起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呢，不要吓我呀你。门外的谢文东对着影笑着说，我说你刚才是不是太用力了呀，啊。影着脸一红，瞥了谢文东一眼，转身就下楼了。但是后面仍然传出了谢文东讨厌的笑声。十分钟以后，高震换了一套衣服，脖子上的伤口抹了药，简单的贴了一块纱布。高大哥，这李世明怎么会突然造反呢？谢文东和高震边走边说。高震怒声说，这李世明啊，他以帮会长老的身份经常和我作对，我每做一个决定他都要横加阻拦。哎，这造反是迟早的事儿，只是我没想到他会选在这个时候。最近帮会被警察查得很厉害，我整天忙帮会的事儿，就把这个老狐狸给忽视了。哎，让他有了可乘之机呀，我不会轻饶他的。高大哥，现在青帮还能忠于你的大概有几成啊？高震想了想，肯定地说，或许我这个老大做得很失败，但是对忠于帮会的人我都视为手足。不是我说大话呀， 六成以上的人还是能听我的。正因为有这一点，李世民到现在还没杀了我。那就好啊，高大哥，只要你出来了，李世民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哎，兄弟，小美和小玉呢？他们俩还好吧？谢文东的脸一红，他也不知道这姐妹俩怎么样了。刚才还是江森告诉他这俩人没事儿，具体什么情况他也不知道。谢文东含糊地说，没事，他们俩都在我这儿，很安全的。高震点了点头，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只要小玉他们姐俩不在李世民手上，我也就没什么怕他的了。现在应该是他李世民还债的时候了。哼，高大哥，还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李世民的儿子李峰在我的手上呢。李峰和高震年龄相仿，由于李世民在青帮的身份极高，两个人从小就认识，但是性格差距很大。小时候两个人经常打架，后来大了也是吵架不断。但是高震毕竟是青帮的老大，李峰虽然有父亲撑腰，但是在高震面前还是不敢太嚣张的。听到李峰在谢文东的手里，高震心中大喜，兄弟，真有你的！以现在的这种形势，能抓住李峰，哼，可是相当不容易的。你不知道啊，李世民就这么一个儿子，平时宝贝的很。他要是知道李峰在你的手里，哼，不知道会有什么表情呢。哈哈，兄弟，你说说是怎么抓到他的？
1: 这个嘛，
0: 谢文东的心里尴尬，这也是江森告诉他的，他怎么知道怎么抓的李峰啊？他自嘲的笑了笑，
1: 高大哥，这个呀，一言难尽，等去了我那儿，我再告诉你。
0: 哦，好吧。谢文东和高震等人刚上车，电话就响了起来。原来是江森打来的，他告诉谢文东，他现在正在北方宾馆，高家姐妹也在那儿。谢文东听了以后，告诉司机，直接就去了北方宾馆。到了北方宾馆，还没等谢文东说话，江森就把谢文东和高震拉到了一间客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原来李峰在一中门口接走高慧玉姐妹俩的时候，恰巧被一个案组的兄弟看见了。本来呀，这一切都很正常，李峰这段时间经常来接送高慧玉。等车走了不远，那个人突然想到有什么不对了。平时李峰来的时候都是坐一辆车来的，可是这回呢却来了两辆。虽然没有看清后面车里有多少人，但根据车胎被压的形状判断，里面坐满了人。再加上高慧玉上车的时候李峰发出的邪笑，那个案组的兄弟肯定李峰没安什么好心，他急忙就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跟上前面的轿车。那个兄弟坐在车里就拿出了手机给江森打电话，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江森听是关于高慧玉的，他不敢大意，让那个人紧跟住李峰，随时电话联系。等李峰到了帕福尔下车以后，那个人马上就把消息告诉了江森。江森告诉他不要打草惊蛇，在旁边查看就好。随后江森又派了几个人过去。当李峰和高慧玉姐妹进了包房的时候，那个案组的兄弟就在隔壁，他扶墙细听他们的谈话。后来呢，李峰迷倒了两个人，上了五楼，那个人就跟在他们身后，不留痕迹的把黑贴贴在最后一个人的后背上，然后坐在大厅里边等援兵。再后来发生的事儿，前边已经交代，就不多说了。也可以说是那个案组的兄弟机敏的救了高家姐妹的清白，特别是他临场的灵机，在李峰手下的身后贴了黑贴，为援兵的到来抢下了很多的时间。江森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谢文东和高震两个人是边听边冷汗直流，特别是谢文东暗中责备自己太大意了，还是

0: 视了李峰这个人。高震听完了，站起身向江森恭敬的鞠了一躬。江森，这回多谢你的帮忙啊，不然小玉和小美的清白就毁在李峰那个畜生的手里了，我向他们两个人向你道谢。江森扶住高震，急忙说，说老实话，这个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或者说本来就是我应该为东哥做的，要谢呀、啊、也不应该谢我，就谢谢东哥和那个机敏的兄弟吧。高震听了有些尴尬，谢文东明白事理的说，老孙呢、啊、那位兄弟在这儿吗？我和高大哥要好好的谢谢他，他呀早就忙活去了。说实话，东哥，暗组的兄弟是相当辛苦的，训练是最累的，平时也是最忙的，危险性也是最大的。江森心想，要趁这个机会向谢文东诉诉苦，没准一高兴能多发工资，加大福利。这时候门开了，李爽和高强走进来，李爽扯脖子就喊，我说老三，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其他堂的兄弟都是光知道享福不知道干活的是吧？哎，你是不是太过分了？高强听了也是连连点头，赞同李爽的话。江森的脸色一变，哎呀，这两位爷什么时候进来了？他尴尬的笑了笑，没有，我的意思啊是说大家都很辛苦。李爽打断他，邪笑着，对对对，都很辛苦，但是唯独暗组啊是最辛苦的，对不对啊？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江森满脸通红，指着李爽说不出话。谢文东对于帮会里的这种玩笑般的争吵从不阻止，反倒认为呢能增进大家的友情。他哈哈一笑，对李爽说，我说小爽啊，看来你经常和张哥高强在一起，这抬杠的本事提高了不少嘛啊。然后他转过头对江森说，要说到动嘴呀、啊、你得多向小爽学学呢。李爽听了这话极其兴奋，他一脸的得意。江森抿了抿嘴，没有笑出声，对谢文东说，东哥，我看我们还是去看看小玉吧，他现在好像很需要你的安慰呢。谢文东点了点头，拉着高震和江森走了出去。高强跟在后面，走过李爽身边，见他还在傻笑，踢了他一脚，我说老肥，你别傻了行不行啊，你还没明白东哥的意思啊。说完摇摇头走出了房间。李爽愣住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哎哎，东哥，我好像不只是只会动嘴呀、啊、我。江森把谢文东和高震领到一间客房的门口，示意谢文东进去。谢文东看看高震，后者笑着说，兄弟你先请，我一会儿进去。谢文东的脸一红，轻敲了几下门走了进去。趴在床上流眼泪的高慧玉抬头看见谢文东进来，叫了声文东，就扑到他的怀里放声痛哭。谢文东心疼的把高慧玉搂住，小声安慰他，小玉没事了，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高慧玉哽咽着，
2: 文东你知道吗，当时我好怕，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好了好了，都过去了啊，别再说了，也不要再去想了。谢文东拍着高慧玉的肩膀，让她坐到床上。他转头看见一旁的高慧美，眼睛也是发红。谢文东本想去安慰几句，但看看哭泣中的高慧玉，还是忍住了。高慧玉拉着谢文东的衣角，小声说，
2: 文东，再抱我一会儿好吗？
0: 谢文东看着高慧玉泪迹斑斑、可怜巴巴的小脸儿，心如刀割，他坐在床上把高慧玉抱在怀里。高慧玉趴在谢文东的肩膀上，冰冷的心终于感觉到了温暖。过了一会儿，

0: 目光扫过一旁低头的高惠美，心中不忍，福儿小声说：“
1: 文东，你去安慰一下姐姐嘛。”
0: 谢文东点了点头，把旁边的高惠美拉过来：“
1: 小美，你没受委屈吧？”
0: 高惠美被谢文东拉住，脸红了，把头低了下去：“
1: 没有。”
0: 谢文东听了放心地说：“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高惠美再也忍不住，伏在谢文东的肩膀上抽泣起来。谢文东尴尬地坐在床上，他看着高惠玉，见他没什么表示。现在的谢文东，左面有高惠玉搂着，右边有高惠玉趴在怀里，他心中苦笑了一声，默默承受两姐妹的泪水攻势。过了好一会儿，两姐妹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下来了。高惠美红着脸从谢文东的怀里起来，高惠玉见状忽然问：“
1: 姐姐，你是不是也喜欢文东？”
0: 高惠美听了以后异常尴尬，低头不语。高惠玉又看看谢文东：“
1: 文东，你喜欢姐姐吗？”“
2: 这个我。”
0: 谢文东支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他自己也不肯定是不是喜欢高惠美。令他自己脸红的是，他对高惠美有对高惠玉一样的感觉，这让他觉得自己很无耻。他一再对自己说这是不对的，但是年轻人的心却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高惠玉看着两人不再说话，心里默默做着打算。房间里头沉闷下来，不知道过了多久，高惠美抬头问：“
1: 对了，我听李峰说我哥哥很危险，他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个时候门口传来高震的声音：“哎呀，妹妹终于提到我了，太让我感动喽！”说着高震走进屋，夸张的看看手表，点了点头：“你们在房间里45分又25秒，终于想到我了。我这个哥哥还真是失败呀。”听了高震的话，高惠美和高惠玉脸上都是一红。高惠玉娇声说：“
1: 哥，你讨厌了。”
0: 高震看着满脸娇红的高惠玉姐妹，开心地笑起来，但是他的心里却为妹妹多了一份担心。要是两个人真的同时爱上谢文东，那可真的麻烦了。谢文东站起身：“
1: 高大哥，你进来多久了？”“
2: 不久不久，如果打扰你们了，我就再出去啊。我进来主要是告诉妹妹们，我没事儿，不用为我担心啊。”
0: 说完，高震真的向外走去。高惠玉把他拉住：“
1: 大哥。”
0: 谢文东摇了摇头，对高震说：“
1: 我看呐，你们兄妹应该多聊聊，我就先出去了。”
0: 谢文东走出房间，回手把门带上。江森等人都在门口呢，见谢文东出来，都暧昧的笑着。谢文东咳了一声：“
1: 李峰在哪儿呢？我去见见他。”
0: 江森笑着说：“
1: 在三楼呢，我留下五六个兄弟照顾他呢。”
0: 谢文东点了点头，说了声好。李峰现在正被关在一个20平左右的单间里，被两个人架着，三个人在安慰他的肚子，发出了狼嚎般的声音，鼻涕眼泪流了满脸，门牙缺了四颗。谢文东进屋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情景。那几个人见谢文东进来，停住手，弯腰齐声说：“
2: 东哥。”
0: 谢文东点头示意，搬过一把椅子。谢文东笑了笑，翘着二郎腿坐在李峰的面前。李峰充满恐惧地看着谢文东，他颤声说：“
1: 谢文东，你最好放了我，要不然我爸爸不会饶了你的。”
2: 看来你吃的苦头还不够啊。
3: 兄弟们，先教教他怎么说话。
0: 旁边的人答应一声，把李峰摔倒在地，一顿暴踢。过了不到半分钟，李峰就已经神志不清了。
4: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哎呀，哎呀，我，哎呦，我错了，我东哥，别打了，我知道错了。
0: 谢文东挥了挥手，手下人停止了动作，看着浑身血迹的李峰，谢文东眼珠转了转，把手机递给李峰。
3: 李峰，你要是想活命，就给你爸爸打电话，让他来这里。
0: 李峰吃惊地看着谢文东，恐惧地说：
4: 你让我爸爸来干什么？你要害他？不行，我不会打他。
0: 谢文东微笑地想了想，把旁边的一个手下叫过来，伏在他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那个人边听边点头。等谢文东说完，急忙跑了出去。李峰看了很奇怪，不知道谢文东要干什么，他大声说：
4: 你要打就打吧，反正我是不会叫我爸爸来的。
0: 现在李史明是李峰最后的希望，他只要自己没死，爸爸一定会来救他。
3: 如果爸爸被自己引过来了，以谢文东的为人，弄不好啊，父子俩都得死在这儿。
0: 所以李峰很不容易的做了一回硬汉。现在的李史明是李峰最后的希望，只要他还没死，他的爸爸一定会来救他。可是他爸爸被自己引来了，以谢文东的为人，弄不好啊，父子俩都得死在这儿。所以李峰很不容易的做了一回硬汉。但是很快李峰就硬不起来了，刚才被谢文东叫出去的人跑了回来，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根很细的竹管。谢文东看了李峰一眼，大声说：把他给我挂起来。李峰的心里害怕的要命，剧烈的挣扎着：
4: 谢文东，你要干什么？放开我。哎呀，
0: 一个人上前在他的小肚子上狠打了一拳，李峰疼得感觉胃好像缩成了一团，再也喊不出声了。几个人把他高高的挂在暖气管子上，双腿离地半米高。被谢文东叫去的那个人一手拿着竹管，一个手拎着脸盆。他来到李峰的身前，嘿嘿的冷笑，猛地就把竹管扎进了李峰离地的大腿上。李峰疼得大喊了一声，精神清醒了一些，张嘴大骂：
4: 个谢文东，我操你妈，有种啊你和我单挑啊，你们这么多人折磨我一个算什么本事？
0: 滴答滴答，李峰体内的鲜血顺着竹管流到了盆里。谢文东看看手表，阴声说：
3: 李峰，你只有45分钟的时间，45分钟以后你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0: 哼，
3: 什么时候你爸爸来了，我就什么时候把竹管给你拔下来。你的时间可不多了，自己多考虑考虑吧。
0: 说着谢文东拿起根烟抽了起来。李峰低头看看深深扎进大腿里的竹管，血液正不断的从另一头流进下面的盆里，吓得连自认为见过世面的李峰也面无血色。他咬着牙说：
4: 谢文东，你好毒啊你啊。
0: 谢文东站起身，吐了口烟喷在李峰脸上，冷笑着说：
3: 彼此彼此，你做的事儿比我卑鄙多了，还有你的爸爸李史明也是。
0: 李峰的脑门这个时候已经见汗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房间里不时地响起滴答声。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李峰终于开口说话了：
4: 谢文东，我现在就让我爸爸过来，不过你得马上放了我。
3: 李峰，你别和我谈条件好不好？
4: 因为你没有资格。
3: 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你还有38分钟活命的时间。
0: 李峰听完就急了，还有38分钟自己的生命就终结了。 他可不想死啊，现在已经顾不上李世民的死活了。他嚎叫了一声：“
4: 把电话给我，我打！我操你妈的，我打！”
0: 说着，李峰呜呜的哭了起来。谢文东哼了一声，
3: 说：“电话号码是多少？”
0: 李峰哽咽的说出来。谢文东向手下使了个眼色，一个人搬过一把椅子站在上面，拨了李峰说的电话号码放在他的耳边。电话很快就有人接听了，李峰大叫着：“
4: 喂，爸爸，我是小峰啊，爸爸，你救我呀，我快死了。”
0: 李世民一听是儿子打过来的，急得跳起多高：“
1: 小峰，你在哪儿？我马上派人去救你。”
0: 李峰还要说什么，谢文东把电话抢了下来，接着说：“
3: 李世民，很高兴能和你说话。我是谢文东，你的儿子在我手里，他还有38分钟活命的时间。想救他，你就来北方宾馆，我在这儿等你。记住，他只有38分钟。”
0: 李世民大声说：“
3: 谢文东，你把我儿子怎么了？他要是有个好歹，我把你碎尸万段。”
0: 谢文东冷笑着说：“
3: 我等那一天呢，
0: 不过现在你的儿子在我手里，要救他，你就一个人来北方宾馆，大家都是混黑道的，你要是报警，哼，后果就不用我说了吧。”
3: 喘了口气，谢文东接着嘱咐说：“你记住，一个人来，你的儿子，哼，还有37分钟。血就会流干，来不来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0: 说完了，谢文东没等李世民说话就把电话挂了。他对李峰笑着说：“
3: 你的命就掌握在你爸爸的手里，如果你在你爸爸的心里位置不重要，那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0: 说完了，谢文东不再理李峰，走出房间，对身后的江森说：“
3: 老三，你派人监视青帮的动静。李峰虽然在我们手上，但是也不能大意。李世民不简单呐，说不定他会玩什么滑头。”“
1: 嗯，宗哥放心吧，我早就把人安排好了，李世民有什么动作都在咱们的掌握之中。”
0: 谢文东满意的笑了笑，有江森这样的帮手，绝对是人生一大美事。你能想到的，他早在帮你做了。
3: 谢文东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样的，我没看错人。当初留下你和刘波，真算是做对了。”哈哈。
0: 江森被谢文东说的有些不好意思，扭捏的低下头。李世民知道李峰在谢文东的手里，心如刀割。最主要，他刚刚知道高震被谢文东救走的消息，高震不可能放过李峰。李世民担心儿子的安危，急匆匆带上心腹手下赶往北方宾馆。途中，他向手下交代，所有人都留在北方宾馆的附近，不管里面发生什么情况，10分钟以后一起冲进去，不能放走一个人。李世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北方宾馆，他的手下100人都埋伏在附近，人人都带着枪，就等时间一到冲进去。李世民站在门口，深深的吸口气，大步走进去。进入大厅，一个人走过来看着李世民说：“
1: 东哥等你很久了，楼上请吧。”
0: 李世民哼了一声，摸摸手腕，跟在那个人的身后上了楼。到了3楼，那人把李世民领到一间会客厅门口，示意他把双臂张开，然后仔仔细细在他身上检查一遍，连带着搜出了2把手枪，笑了笑，指了指门：“你可以进去了。”
5: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李世明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走进去。里面很大，正中摆了一张有10米长的办公桌，谢文东坐在正中，高震坐在他的旁边，身后还有10几个人。
3: 李世明果然算是个人物，真的来了，哈哈哈！
0: 谢文东看着李世明笑了起来。李世明大声说：“
6: 谢文东，我没时间听你废话，我儿子在哪儿？我要见他。”
3: 好说好说，我是个讲信誉的人，既然你来了，我自会放人的。
0: 说着，他向身后的人说：“
3: 去两个人把李峰拉过来，要快点，别让我们的客人等着急了。”
0: 身后有两个人答应一声，飞快地跑了出去。李世明见两个人出去，看着谢文东冷声问：“
6: 我来了，你要画什么道就说吧。”“
3: 我没什么要和你画道的，李先生。”“这话呀，你最好先问问高大哥。”
0: 谢文东指了指高震，高震站起身向李世明走过去。“
3: 李世明啊，李世明，
0: 你是帮会的长老，已经是一人之下了，我待你也不薄啊，可你为什么要害我？”“
3: 呵呵呵，高震，就你，你不问问你自己配不配做这个帮会的老大你？”
0: 高震没说话，盯着李世明。李世明接着说：“
6: 毛还没长全就做老大，你说这几年青帮在你的带领下都有过什么成就？现在好不容易发展起来，你又靠上了谢文东，和他称兄道弟的，早晚有一天他把青帮吞并了，你还拿他当好人呢？高震，我告诉你，你没有做老大的气魄，也没有做老大的头脑。如果青帮还由你来领导，那么离灭亡的一天也就不远了。你待我不薄，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杀你。”
0: 高震静静听李世明说完，怒声说：“
3: 是，也许我是没有能力做老大，那就代表可以由你来做吗？你想做青帮老大，可以组织所有的长老弹劾我，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对我算什么？青帮由你带领，灭亡的会更快。”
0: 李世明突然哈哈大笑：“
6: 要不是李峰出了事儿，哼，我早就把文东会给灭了，只是天不佑我呀。”“哼，谢文东，你够聪明，高震是个傻子，我不是。你接近青帮不只是为了自己发展这么简单吧？”“
3: 呵呵，有我在的一天，你给我记住，你就不能动青帮一个手指头。”
0: 谢文东的心里暗动，脸色阴沉的盯着李世明。“
3: 李世明，我今天就告诉你，我没打算碰青帮，更不会吞并青帮。只要高大哥一天在，文东会永远是青帮的盟友。”“
6: 你这话只能对高震这样的傻子说说，你以为别人都看不出你的狼子野心吗？”
0: 谢文东哼了一声，转过头不再说话了，他的心里却暗说：“
3: 李世明这个人当真是不简单呢。”
0: 其实谢文东不是没想过趁高震对自己疏于防备的时候一举吞并青帮，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先是对付猛虎帮，后来又是兄弟盟，等真正都理清了差不多的时候，市政府又来了一个大换血。谢文东曾多次问过自己，如果真有机会能吞并青帮，自己会不会因为和高震之间的情谊而放弃？但是每次脑中闪过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绝不会放过。 虽然他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正义是什么？没人能说得清楚。今天你可能觉得不对，没有做，也许以后回过头再看却是正确的，到时候后悔的机会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人感谢你、同情你。为了发展，如果还想要强大，就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那就是良心和所谓的正义。高震冷笑了一声，哼，李世明，你不要挑拨我和文东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我的眼光，也相信文东的为人。只有你这样的小人才会时时刻刻处处的提防别人。李世明听了气得直咬牙，看着高震为谢文东打抱不平的样子，他真想上去狠狠地揍高震一顿。就在这个时候，李峰被两个人拖了进来。进屋以后，两个人把李峰扔在地上，走到谢文东的身边。东哥，李峰断气了。谢文东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就算李峰还没死，也不会把他活着放出去，因为他敢对高慧玉无礼，这让现在的谢文东无法忍受。李世明见儿子被扔在地上，急忙跑过去。李峰面无血色，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李世明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颤抖的手摸向李峰的鼻尖，没有感觉到一丝热气。李世明不死心，又摸摸李峰的脖子，没有脉搏。李世明没有眼泪，他把李峰紧紧抱在怀里。老年丧子之痛，岂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更何况李世明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过了大概有五分钟，李世明嗷的一声放声痛哭，他的手仍然死死地抱着李峰的尸体。高震看了心中不忍，他虽然恨李世明，但是看到这样的情景也多少有些同情他。谢文东用手托着下巴静静等待李世明哭完，刚才他在心里已经判了他死刑，不是因为李世明造反，而是因为李世明太聪明了，以后他真做了青帮老大，那绝对是自己的劲敌。过了好久，李世明缓缓地放下李峰，动作很慢，像是李峰睡着了怕弄醒他。站起身子，李世明盯着谢文东咬着牙说，
6: 谢文东，我和你有什么仇？为什么要杀我的儿子？今天你得用你的命来偿还。
0: 谢文东沉色说，
7: 你的儿子该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敢碰高慧玉，就这一点他就可以死一万次。
0: 看着李世明因伤心过度而泛白的脸，谢文东冷笑了，
7: 呵呵，用我的命来偿还。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得死。
0: 李世明狂笑，指着谢文东疯狂地喊，
6: 我死？我死你也别想活，今天这里没有人能离开，你们都得死，统统去给我儿子殉葬。
7: 你还在指望你的那些手下吗？别做梦了，如果现在还来得及，或许你趴窗户还能看见他们被警察带走的情况。看看吧。
0: 李世民惊讶地张开嘴，不敢相信地向窗户边走去。他拉开窗帘向下看，果然外面警灯闪烁，十数辆警车停在附近，借着灯光隐约能看见警察在往车上抓人。李世民回过头看着谢文东，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谢文东很可能就被李世民的眼神给搅碎了。谢文东笑着说，我知道你很奇怪，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警察呢？李先生，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里，甚至你和你的手下说话的内容我都清楚。你以为把手下埋伏到附近我不知道吗？警察就是我找来的，他们会好好的招待你的手下，放心吧，应该不会漏跑一个人的。
6: 谢文东，你真的很聪明，我输了。
0: 李世民啊，李世民，你还算明智，以你的头脑应该猜出来我会对你怎么样吧。他看了看旁边的高震，喘了口气说，
6: 你这个卑鄙小人，高大哥如此对你，你还阴谋害他，你这样的人留不得。
0: 说完他向身后的手下做了一个手势。李世民不是傻子，他知道谢文东动了杀机，把心一横，打算自己死了也不能让谢文东活。想完了，他手臂一晃，从手腕上掉出一把掌中雷，指向谢文东大喊，
6: 都别动，不然我先杀了谢文东。
0: 众人都是一惊，包括谢文东在内，没想到李世民还有这么一招。文东会的人不敢向前一步，纷纷把手向后腰上移。李世民冷笑着说，
6: 你们最好都不要掏枪，不然我一定让谢文东先死。
0: 李世民的话把大家镇住了，然后他对谢文东晃了晃手，
6: 谢文东，你慢慢的走过来，最好别耍什么花样。
0: 谢文东听了反而一笑，他坐了下来，拿起烟慢慢的抽着，完全无视李世民的存在，气定悠闲的样子让全会议室里的人都暗挑大拇指。李世民心中一惊，他是输了，他知道自己没谢文东气魄，那不是能装出来的，谢文东身上散发出来的是王者之势，逼人心肺。这个时候谢文东淡淡地说，
6: 李世民啊，你别做没有必要的抵抗了，男人要输得起，既然你加入了这个赌局，就应该考虑到后果。
0: 李世民听了脑门见汗，他的神智有些模糊，狂笑着，
6: 我输了，我输了又能怎么样，我死也拉上你。
0: 说罢李世民坚定地扣动了扳机。李世民这枪打中东哥了吗？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8: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这话说的真是千真万确。古往今来，大打小打从来就没停止过，就是龙争虎斗。拿前门书来说， 窦尔敦在李家林，立会大贼魔欧阳天佐。欧阳天佐的能耐远不如窦尔敦，但是窦尔敦这

手下留了情啊，大伙看得清清楚楚。欧阳天佐脸一红，哎呀，五任输了，五任也不行啊，众目睽睽耍赖，那叫什么英雄豪杰。欧阳天佐拎着大烟袋回归本座，把头一低，是一语皆无。正在这时，旁边又站起一人来，阿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艺高强，老衲不才会你一会。说话，大和尚来到窦尔敦近前。窦尔敦一看，谁呀？红莲罗汉碧坤长老。这碧坤也是圣婴的师兄弟，都是爱莲池的弟子，想当初颇有名气啊，就是现在老了，威风也不减当年。再看这老和尚，红扑扑的脸膛，眼睛倍儿亮，体格当当的，这就是练武术的好处。未曾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就见他双掌合十，口诵佛号：“阿弥陀佛。”窦大侠，我真佩服你，果然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老衲不才，想在台前领教一二。窦尔敦以礼相还：“大师傅，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武林界享有盛誉，早想开开眼界。今天得遇大师，我是三生有幸。大师不必客气，请你进招。”“还是你先发招吧。”“不，还是您先进招。”“哈哈哈哈，怎么可能呢？还是你先进招。”“不，大师傅，我跟谁动手也不首先发招，您先进招吧。”“呵，窦尔敦，你可够狂的，既然如此，老衲得罪了。”再看碧坤长老晃双掌往前近身去，窦尔敦接驾相还，两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一处。四小在后边观战，咱没说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虽然说他们知道老师有能耐，但是人单势孤啊，显而易见，人家施展的是车轮战。下起一个，还有一个。下去俩，还有一对儿。窦尔敦毕竟得耗一个精疲力尽，稍有不慎是准败无疑呀、啊。但这哥四个干着急，没法过去替换老师。到了现在后悔了，我们要有本事，那何必累老师自己呢？哎呀，今后过了这一关呢，非得好好学不可，下苦功夫练成真本事。俺家他们咱不说，单说黄三太在那儿稳稳当当坐着，手捻虚髯，眼睛不错的盯着战场。窦尔敦发招过势，一举一动都看在他的眼里。黄三太心里想：真行啊，这窦尔敦果然不简单，难怪乎那些人败在他的手下，这家伙太厉害了，我如果跟他伸手得采用什么战术，怎么样才能赢得了他。他心里头也没底呀、啊、你别看在那坐着，他没上场，但是比上场也不轻巧。再说红莲罗汉碧坤和

下这腿就抬起来，用脚尖扣他的心门，抓着一脚就到了。碧坤和尚再想躲，为时已晚，完了。但窦尔敦呢，这脚没针点他，脚一偏，稍微碰他胸脯那么一下，然后把腿一勾，噌，跳出圈外。老人家，我得罪了。碧坤睁开眼睛一看，好悬呐、啊！哦，窦尔敦没真踢我，给我腿下留了情了。脸一红，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多谢窦施主手下留情，惭愧惭愧。说着话，拜归本队，往那一坐，是长吁短叹。哎呀，黄三太所有的朋友一个个是摇头叹息，怎么弄的呢？让窦尔敦连胜了两阵呢、啊，这些人物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就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呢？正在这时，又站起一个人，各位，某家不才，要会窦尔敦。这位的声音更洪亮了，大家一看，站起这个主长得是干净利落，浑身穿白，遍体挂素，上中等个，宽膀上细腰梁，面似银盆，黑针针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阔口，留着黑胡。但是您仔细看，那黑胡里头也夹着白的了。这人啊，也能超过50岁了，在背后背着黄绫子套，里边装着亮银盘龙棍。谁呀、啊？正是响当当了不起的常胜将军，飞天玉虎蒋波方。在《三侠剑》那套书，要提起蒋波方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号称常胜将军。打出世以来，棍扫削金台，棍扫削玉台，棍扫削凤台，棍扫拔的锤，威名远播呀。这小伙子性娇气傲，目中无人，虽然也栽过跟头，也碰过南墙，毕竟那是盖世的英雄。现在上年纪了，但上年纪不算太老。自从圣手昆仑侠圣婴退归林下，一病不起，蒋波方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原籍就算忍了，本不想出头，但这次黄三太派了专人去了，再三恳求，要求五叔露面，您得给我捧捧场，您就不伸手，您给我助助威，以您的名气就往那一坐，也煞煞窦尔敦的威风。后来蒋伯方一想，情面难却，老了，那么再出出头吧，跟三太的关系处得挺好，他现在有困难了，我能袖手不管吗？蒋波方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的头，本来他往这一坐呀，没想伸手，说实话，他没拿窦尔敦当盘菜，心说窦尔敦算个什么东西，鲁莽之辈，还用找我伸手吗？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怪不得三

请我出头呢？怪不得请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姓窦的果然厉害。蒋伯方是干什么的？练了一辈子的功夫，什么高人没会过，什么场面没经过，这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他一看窦敦这能耐可太高了，练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啊，马前一掌筋，马后一掌银。同时看得出来窦尔敦基础雄厚，没使多大的劲儿，尽管面对强敌还没端出最绝的招数。他看了看来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胜得了窦尔敦的。另外蒋伯方这个人很重义气，偷眼观瞧三太的脸上面有难色呀，心说我不帮忙谁帮忙啊，我已然出了面了，就不能坐这儿摆大份儿啊，干脆别耗时间了，我跟窦尔敦比比，我相信虽然我上了几岁年纪，会斗窦尔敦还不至于费事。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大吼一声站起来。在场的人一看蒋五爷要登场，从心往外高兴。就蒋伯方这一站起来，在场的人是热烈鼓掌，哇，哥哥兄弟，哎，五爷要登场那肯定赢啊，那可不是嘛，常胜将军窦敦算个几儿啊，风跟谁比，跟咱们五爷比他是甘拜下风，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多数的人都这么认为的，一个个腰板拔得挺直。看来蒋伯方这一露面给在场的人很大的鼓舞。再说蒋伯方稳稳当当站起来，转过桌子来到窦尔敦近前。窦尔敦呐，认识我吗？窦尔敦一看就猜了个八九，蒋伯方一看他那个架势那个长相背后背的兵器，那还猜不出来吗？窦尔敦一笑，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就是赫赫有名的飞天玉虎蒋五爷？行行啊，你真猜对了，不才正是蒋伯方。窦大侠，咱俩没伸手之前，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啊。好，请讲。我逗他讲，我真不明白，总镖头黄三太主动提出来要跟你拜把子结兄弟，我觉着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呐、啊。换个旁人，送多少礼，走动多大的人情，想跟总镖头拜把子没门儿。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嗯，就你能耐再高，有几个值得你窦尔敦的？四两棉花纺一纺，上秤称一称，你有多大的分量？黄三太有多大的分量？你们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呀、啊，因为我们三太啊，好交朋友，爱惜人才。这才给你架梯子，叫你蹬着梯子往上走，没想到啊，真就应了那句话了，你不失恭敬啊，你不失好歹呀、啊。当然了，你有点本钱，你武艺不错，所以你在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窦尔敦，你再看看，这是李嘉林，你就泪生双翅。

0: 能走得了吗？如果我们大伙诚心废你，你八个窦尔敦也早死多时了。但是我们十三省总镖局的人重的是义气，说话绝对算数。窦尔敦，你看这个阵势，我嘴角一歪歪，你多少个铁罗汉也得变成鸡粉，是这个理儿不？我希望你识时务才是俊杰呀。你别觉着你自己不含糊，强梁人惹祸招灾，吃亏可就在眼前呐。窦尔敦一听不高兴了，心说你蒋伯方干什么？你大言不惭，指手画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来教训我来了，说两句就够了，你还白活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冷笑了一声，呵呵呵，五爷，我拦您的高论，请问这什么地方？这是比武的地方，比武咱就比武，别的甭谈。你要说起这些事来，我要问你，李嘉林比武是谁发起的？是黄三泰，而不是我窦尔敦呢、啊、我不愿意这样，是你们主动跟我挑战呢、啊、今天把一堆罪责都扣到我头上了，啊，恕我万难接受。五爷，你不是想跟我过过招吗？我欢迎，干脆咱就捞干的，扯别的没用。窦尔敦呐、啊，从来说话都挺好听，跟蒋伯方说话就变了。蒋伯方哪受得了这个，腾的脸就红了。好，好啊，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那我就会你一会。就见飞天玉虎往下一撤身，唰，把长大的衣服闪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把黄绫套解开，撑一声拽出亮银盘龙棍，把大棍在掌中一托。窦尔敦呐，你身后背的是虎尾三节棍，你怎么不使唤呢？来吧，咱俩来点新鲜的，我这亮银盘龙棍要会会你的虎尾三节棍。窦尔敦心里清楚，蒋伯方为什么要比兵刃，可以想象得出，蒋伯方的长项就是棍，棍扫萧金台，棍扫莲花湖，棍会拔的锤呀、啊，他练棍那是一绝呀、啊。窦尔敦心说：“好，这个机会我绝不能错过，利用比武我长长见识，跟他学几招。”窦尔敦想到这儿，不敢掉以轻心，把长大的僧衣捆掉，把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抖擞精神，探胳膊伸手拽出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这三节棍是三节，中间有环子连着，有茶杯口粗细，分量是加重而又加重。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抄，练了个举火烧天式，亮开门户，跟蒋伯方两个人四目相对，屏息凝神，谁也不愿意先进招。别看不进招，脚可没闲着，两个人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来回转动着，干嘛呀？伺机而发，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飞天玉狐有点沉不住劲儿了， 往前一根步，双手抓着衣头，把亮银盘龙棍就抡开了。到耳蹲，你接棍，泰山压柄就是一棍。窦尔敦一看，这力气可够足的啊！都说飞天玉虎有劲儿，我呀接你一下，我看究竟有多大的劲儿。想到这儿，啪，使了个马步往这一站，这叫站桩，两臂一抖，三节棍横着往上一接，啊，开哟！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亮银盘龙棍正砸在三节棍上，您说多大的劲儿？把飞天玉虎的亮银盘龙棍崩起了五尺多高，您可听明白了啊？不是说撒手飞了，就是把那棍子崩起挺高来，蒋伯方这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往后退了三步，飞天玉虎就觉着两臂发麻呀，两个掌心发烫。蒋伯方心说，行啊，窦尔敦，你敢接我这棍，说明真不含糊。窦尔敦呢，震的身子也一晃啊，噔噔推了两步，也觉着膀臂发麻，掌心发热，虎口发酸，心说姓蒋的威风不减当年，好大的劲儿啊！看来今天我们俩是一场生死决斗。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李嘉林一场决斗，铁罗汉窦尔敦会战飞天玉虎蒋伯方，两个人这一打，针尖对麦芒，真可谓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两条棍上下翻飞就搅在一块儿了，各施所能。那蒋伯方号称常胜将军，要多大劲儿有多大的劲儿，说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也不能那么说，很少很少打败仗。那窦尔敦打出世以来从来没打过败仗，再说两个人的年纪相差一大截，现在飞天玉虎蒋伯方五十多岁了，窦尔敦日照中天正三十来岁，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不服这个不行。一边打着，蒋伯方心里一边起急呀，心说这要倒退二十多年，我怕过谁？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可今儿个觉出来了，也搭着遇上劲敌了，这亮银盘龙棍怎么不给自己使唤了呢？怎么这么吃力呀？而且不愿意碰窦尔敦的棍，这玩意真粘得慌，绑环都疼，因此是躲躲闪闪。窦尔敦可不在乎，心说姓蒋的，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今天我栽到你手里头，我不算栽跟头，我跟你没法比，我刚出世你多少年了，我这名望跟你比更差的悬殊，所以说我打了败仗不算什么，可你栽跟头你栽不起，有这个做本钱。所以窦尔敦是越战越勇，越战越猛， 十个回合过去了，就见蒋伯方冒了汗了，胸脯一起一伏，嘴也张开了，窦尔敦看得清清楚楚，哦，没劲儿了，嗨，这回该着我进攻了。他抖擞精神，频频发起进攻，一棍紧似一棍，哗啦哗啦哗啦，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一比，蒋伯方更受不了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让窦尔敦逼的一个劲儿的倒退，都退到黄三泰桌子前边来了。黄三泰一看再不出头，五叔这跟头就栽在这儿了。以蒋伯方的脾气，真栽了跟头，他就得抹脖子，就得自杀。我把人家请出来的，我得负责呀。黄三泰也是个金劲儿，拍案而起，抻就窜出去了。慢，别打了。他来的真及时，朱家再过几招，蒋伯方真难看了。飞天玉虎一听啊，这心这个痛快，虚晃一棍，飞身行跳出圈外，把棍子往地上一戳，当拐棍儿，张着大嘴就喘开了，心说完了，完了。我到此就该结束了。那阵就不服，人们都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就不服老。看来现在不服老不行了。哎呀，脸上觉着发烧，抹不开，抬不起头来，脖子有点发硬。黄三泰到了近前，五叔，您这感冒还没好吧？身体还挺虚弱，您赶紧回座位休息吧。其实感冒了吗？没有，这么说是给他个台阶。蒋伯方心里头明白，点了点头，是啊，我身体是有些虚弱。一唱一和挺完满，蒋伯方倒提大棍，捡起衣服回归本座，这还真就不错呀。黄三泰这一解围，他没栽这跟头，就即使栽了也是软跟头，明眼人能看出来，一般人还真就看不出来。安下蒋伯方坐那歇着，咱不说，单说黄三泰，不愧是总镖头，稳当。尽管他心里都长着草了，表面上是若无其事。到了窦尔敦近前一抱拳，窦大侠，佩服佩服啊！真是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你真不愧是武林的后起之秀，我算开了眼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李嘉林比武，旁人呢只是帮忙，主角是咱俩。窦大侠，老朽不才，咱俩伸伸手吧。窦尔敦心说，你早就应该出来，你装什么大半算呢？明白，你在那偷看我的能耐，坐在心里有数，叫别人垫场子，耗费我的体力，我还不懂吗？现在你觉着耗费的不得灵了，你这才出马，你可够尖的。窦尔敦心里头清楚，嘴不能那么说，赶紧还礼，把虎尾三节棍背好。总镖头，我就盼着跟您比武呢，我想开开眼，多学习那么几招，请总镖头赐教。哎呀，老了，老了就完了， 跟你这年富力强的人没法比呀。不过呢，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也想学那么几招。我看这样吧，你我二人还是比兵刃的好，你何必把棍收起来呢？好，我听总镖头的。道尔敦想到这儿，转身回归本队。这本队还有四个徒弟呢。道尔敦喝了几口水，拿过毛巾来把汗擦一擦。方才会到蒋伯方的时候，他也冒了汗了，稍微定了定神，拎着虎尾三节棍转身又回来了。就见黄三太唰把外边的袍子闪掉，里边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是干净利索呀。黄三太这个人啊，他长得不仅帅，而且爱干净，多少年来养成卫生的习惯，身上连一点草刺儿尘土都没有，他要脏了他睡不着觉。再看呢，探绑臂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金背七星刀。他这刀虽然不是宝家伙，钢口十足啊，比宝刀也差不多少啊，而且分量加重，那是好手艺人给打造的。就见黄三太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示嗨，那二三百人一看，鼓掌喝彩，好啊好啊！很明显，这叫捧场助威，自己的人嘛，得给自己的人喝彩，给黄三太打腰提气。窦尊哗楞一晃虎尾三节棍，亮了个举火烧天不必忙的架势，俩人把架子拉好了。正想运气伸手呢，再看黄三太收刀又站好了。慢，窦大侠，我要说几句话，然后再比也不为迟晚。老镖头有话请讲吧。今天李杰林咱俩比武，得有套说辞，让在场的众人做个见证，咱比不能白比呀，得有条件。好啊，那么您就说说您的条件吧。那好，今日三月初三，你我比武，比方说我黄三太败在你手下，我不是你的对手，当众出丑丢人现眼，怎么办呢？一，我辞去十三省总镖头，从此退归林下，江湖上没有我金镖皇这一号，这是一。第二，哪一个人再找你窦尔敦的毛病，我黄三太不答应他，你看好吗？可是你要败在我手应该如何呢？哈哈哈哈，总镖头你放心，既然你下这么大的赌注，我能赐得了吗？假如我窦尔敦不是总镖头的对手，我败了，我二话没有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八大处，远避他乡，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独霸山东铁罗汉这一号，哪一个跟总镖头为仇作对，就是我的仇人， 从我这儿说，我就不答应。总镖头，您看可以吗？好，痛快，痛快。黄三太说完了，转身问在场的人：各位啊，大家都听清了吧？都听清没？
2: 听清了，全听清了。
0: 好，既然如此，恳请各位给做个见证人。
2: 没错，你们二位谁说话也不能不算数，如果说话不算数，我们也不答应他。
0: 多谢多谢。黄三太说完了，窦大侠话说完了，你我该伸手脚亮了，行吧？
2: 啊，请。
0: 黄三太依然拉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窦尔敦依然使的是举火烧天不必忙，两个人身形转动，四目相对，并起凝神，全都攒足了劲儿了。再看黄三太冷不丁的往前一纵，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奔窦尔敦前心刺来了。窦尔敦赶紧使三节棍往下一砸，嘿，一砸他的刀背儿。你想，棍多沉，刀多轻，碰上就得撒手。窦尔敦占着上风呢，以上试下一砸。再看黄三太赶紧抽刀转身，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啊，唰，使了个脑后摘挂，金背七星刀挂着风啊，奔铁罗汉窦尔敦的后脖子就来了，唰，那真是出手如电啊，也太快了。窦尔敦赶紧往下一哈腰，哎，这刀贴着头皮就过去了。窦尔敦刚一掌身，黄三太手腕子一翻，在这儿呢，刀走下盘，刺窦尔敦的小肚子。你看咱说是说呀，那招变化的那个快呀。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啊，撑往外一纵，纵出一丈多远，这一刀刺空，这就叫一马三刀。就这三刀一般人躲不过去，虽然说铁罗汉窦尔敦躲过去了，窦尔敦的鼻子尖儿都冒了汗了，心说黄三太好厉害，幸亏是我留上神了，不见非叫他给放血不可。黄三太心里也想，嘿，姓窦的不含糊啊，真躲过三刀去了，冲这一样就不简单。两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又斗在一处，单刀对三节棍，这一打煞是好看。还得说黄三太经验丰富，十分沉稳，一招一式全有独到之处，伸伸手就使出八卦万圣金刀，一招分八式，八八六十四式，舞动的跟刀山相似，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人们鼓掌喝彩。窦尔敦心说，这老匹夫真厉害，我还得真的留点神，不呀非败不可。但窦尔敦又一想，你使的是刀啊，我是三节棍呢，我这兵器占着上

0: 我力气比你足，干脆我就来个一力降十会，我把你的气焰给打下去，你是最后一阵了，我也不必再留底气了，有多大的劲儿我使多大的劲儿。想到这儿，这窦尔敦呢发动猛攻啊，就跟一头雄狮差不多少，把三节棍抖开了，跟棍山相似，咱这么说吧，这场打斗精彩绝伦，看热闹的人都坐不住了，全站起来。一开始给两个人喝彩，好好，真不错，好，加油。后来忘了，光顾担心，光顾看了，李嘉林鸦雀无声，光听见兵器和脚底下的声音。书中代言120回合过去了，黄三太毕竟上了几岁年纪，气力盯不住了，那也就是他使的是巧招，使的是以逸待劳，要没有经验早不是对手了。黄三太心里的起急呀，心说怎么办怎么办，李嘉林比武是我挑起来的，窦尔敦来应战，这我要栽了跟头，说话能不算数吗？我饭碗子砸了，我就回了家了，威风扫地呀！今后我怎么见人呢？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老师？怎么对得起上三门呢？我栽跟头不是我个人的事儿，上三门形意八卦太极，所有的弟子徒孙都跟着丢人，怎么办呢？这窦尔敦太厉害了。哎，突然他灵机一动啊，想起三只金镖甩头一子。黄三太心说刀不行了，干脆我用暗器迎他，
1: 这玩意儿不太光彩，
0: 暗箭伤人实在是差点劲。但又一想，目前解决困境唯有此法，别无选择呀。哎，管怎么地呢，赢了窦尔敦这是至关重要的。打定主意之后，再看他刷刷刷又使了几招，冷不丁转身往外一跳，啊，撑斜刺里跳出8尺多远。窦尔敦就一愣，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黄三太的动作太快了，啊，唰，刀交单手把正手腾出来了，从镖囊里就拽出3只金镖，用这手夹缝夹着3只镖全拽出来了，一转身把手一扬，啊，招。窦尔敦绝没有想到他能打暗器，他想提这个事儿来的，一想提没有必要，今天就是比武较量，那怎么能打暗器呢？说等于没说呀，就这么一马虎他没说，这就是欠火候的地方，让黄三太钻了空子了。8头之镖直奔窦尔敦顶梁打来，真给打上脑门子上去一个窟窿，窦尔敦一拨了脑袋，这镖贴着脑门子唰过去了，紧跟着2只镖就到了，奔梗嗓咽喉，窦尔敦使劲往下一蹲，2只镖贴着头顶过去了，唰，第3只就到了，打他的心口， 道尔顿赶紧又一拧身，贴着衣服过去，唰唰就三镖。道尔顿心里还说呢：“哎呀，不幸之中的万幸，不知道这三只镖怎么躲过去的。”老匹夫，你还有什么能说？镖没打上我，你就算完了。结果他想错了。黄三太三只镖没打着，心里也没底了，一伸手拽住挽手套，以最快的速度一转身，把甩头一子拽出来。他这个暗器啊是什么型的呢？软家伙，这甩头一子大如鹅卵，您看那鹅蛋没，就那么大个，头前是三棱一个尖儿，能打金钟罩，善打铁布衫，铁板也能穿透。后头有一丈八尺长的绒绳，拿环子拴着。另一头有挽手套，可以套到手上。平常呢绝不使用，就在腰里头围着，在裤腰带上别着，衣服一盖。你根本看不出来。今天情况特殊啊，黄三太也是个机茬啊，以最快的速度套好了挽手套，一拽绳开了，把甩头一轮是直奔窦尔敦。啊，招人！窦尔敦一看是大吃一惊。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窦尔敦大战黄三太，两个人打了10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这黄三太啊，真不够意思，一看自己要输。怎么办呢？打了暗器，三只金镖外加甩头一子，三只镖没有发挥作用，甩头一子派上用场。咱说过，这东西有鹅卵大小，头前带尖儿，是三棱一个尖儿，铁板都能穿透。黄三太攒足了力量，单背一摇，一道寒光直奔窦尔敦。窦尔敦呢，被三只金镖忙活的是眼花缭乱，左躲右闪，左躲。正在这么时候，甩头一子到了，再想躲已然不及。幸好的一闪身的功夫，腿没躲开，正打到左腿的迎面骨上。咱刚才还说呢，三棱一个尖，咔嚓这下钉在迎面骨上，谁受得了？窦尔敦就觉着浑身一麻，剧烈的疼痛，哎呀，疼疼疼疼疼！撒手扔了三节棍，就坐在地上。汗珠子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窦尔敦呢，那火大透了，用手点指黄三太：“姓黄的，你用暗器打我，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你是个匹夫！”这黄三太明知的理亏，没理儿还嚼理儿的。厚着脸皮一笑，哈哈哈哈。窦尔敦呐、啊，咱比武之前并没讲不使用暗器哦，
1: 没讲啊，
0: 怎么能不允许我使用暗器呢？这卑鄙可耻！可窦尔敦再说什么没用了。黄三太还问呢、啊。窦尔敦，方才你发的誓

0: 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当然算数，俺窦尔敦兔兔嘛是个雕。
1: 好，
0: 但愿你口心如一。窦尔敦点手把春宝、石宽几人换过来，捡起三铁棍，架着窦尔敦就离开李家林。安家黄三太咱且不说，单说窦尔敦垂头丧气呀。回到河间府城里，到了老王家，金刀王顺、铁腿王能、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丁猛大伙正等着。哟，一看窦尔敦回来了，大伙赶忙迎了上去。华文龙一看吓坏了，就见老师的左腿都被鲜血染红了。
1: 师傅，这怎么了？
0: 窦尔敦摇了摇头没有答复。大伙都知道事情不妙啊，不敢多问，把窦尔敦搀到房里。金刀王顺一看，窦大侠你受伤了吧，快点拿药来。把窦尔敦的中医吞下去，往迎面骨上一看，有一个小洞，从里边往外冒血，鲜血都止不住啊，赶紧给上了最好的刀伤药进行包扎，吃了镇痛的药，好半天大伙才忙活完呢。花文龙这才敢问
1: 师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哎，窦尔敦口打哀声，把前后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春宝、石宽在旁边给做补充，等说完了，屋里就炸了锅了。华文龙一蹦多高啊，黄三太老匹夫，你纯属是个小人。师傅您等着，我找他去。回来，我跟他玩不了，回来。文龙啊，你别让我着急，找也无用啊，现在成了事实了，为师说话绝不能失信的，栽跟头就是栽跟头，丢人就是丢人。
1: 师傅他不仗义，他不应该使用暗器，
0: 可事先我们又没讲好啊，让老匹夫钻了空子了。哼，时也运也命也。大伙儿再三的解劝，窦尔敦低头不语，是一语皆无。后来他心烦躁，让身边这几人全归到华文龙一起住在另一个院里，他自己单独住在一屋里。一夜晚景咱不提，到了第二天，华文龙、春宝、石宽惦记老师的伤啊，大伙就琢磨着怎么解劝老师。吃亏咱就算忍了，回到山东八大处，大伙开个会，看看下一步怎样报仇雪恨。这一晚上哥几个谁都没睡好觉，大家不约而同全起来了，收拾干净赶奔窦尔敦住的这院。来到房门外就问
1: 师傅，师傅您了起来了吗？师傅起来了吗？
0: 连问数声无人答言，华文龙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啪一声把门推开了，进屋再看老师踪迹不见。小弟兄就是一愣啊，师傅，哎，人哪儿去了？往床上一看，窦尔敦随身带的东西不见了，三节棍不见了，百宝囊没了，四外一找还是没有踪迹。春宝眼尖，那是什么？在桌上放了一张纸条，用茶碗压着。华文龙紧走两步
1: 把纸条拿起来，众人刷把他围上。文龙仔细观看，纸条上写着四句话，上写：“浪迹天涯几多秋，福济苍生志未酬，愧对群英标伤恨，来日雪耻誓不休。”哎呦，哥几个一看，知道老师是服气而走，等待机会要报仇，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花文龙可急坏了，各位啊，咱老师服气而走，丁猛气的直扑了脑袋，老师也不能这么干呢，你走了我们哥几个怎么办呢？这咱们四代找吧。消息传出，王家父子也着了急了，撒下人马四外找，哪儿找去？你们说兜敦真走了吗？真走了，留下一张字简告诉徒弟们，其实有很多的话他没说。兜敦这人很命，也很倔强，当众出手栽了跟头，他心里头招不开，但是想死吗？并非如此。窦尔敦早想好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匹夫黄三太，迟早有一天我得报这一甩头之仇。他晚上睡不着觉，思前想后，山东没法待了，栽了跟头了，愧对群英，见着这些人我怎么说，我不配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应当另谋出路。就这样，半夜前他离开了老王家，趁着天不亮离开了河间府，上哪儿去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大海茫茫啊，真可谓天地之大并无容身之所。当他走出十几里地去，就觉这条腿甚是疼痛，本来刚上的刀上药，伤口崩裂，鲜血又淌出来。窦尔敦只好坐到道边，一边休息一边把伤口重新包扎包扎。猛英雄是直皱眉呀，难道说我这条腿废了？这条腿真要废了，我就没法报仇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官道啊，来辆马车，这车可是空的，上面还带棚，这车挺漂亮。赶车的老板穿得干净利落，大边晃着，

尔敦一看呢，干脆我搭个车吧。他把手一扬，施主请停车，施主请停车。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穿的是脱头和尚的打扮，他这么说不正合适吗？车老板正赶着车往前走，往路边一看，有个大和尚在路边坐着，让自己把车停住，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咔噔，车停住了。车老板就问我说，和尚有事儿吗？阿弥陀佛。窦尔敦鼻子今儿念开佛了。我说，施主啊，我乃五台山的僧人，到本处来化缘，因不慎把左腿摔伤，你看淌了这么多的血，我打算搭搭你的车，你放心，我绝不白坐，该多钱我给多钱。这么回事啊？不过我这车路上可不停啊，我上北京去接人，你能跟我顺路吗？窦尔敦一听上北京，那我就跟他上北京，反正我。

去过。到了北京，我也开开眼，找个地方把腿伤治上一治。那是天子脚下京都圣地，可能妙手神医有的是。想到这儿，他就说：“施主，正好我也去京师，那咱就结伴同行。”啊，陈老伴一听，把我黏糊上了啊。嗯，好吧，既然如此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大和尚，请上车。窦尔敦咬着牙站起来，费了很大很大的气力才爬到车上。这车老板心还不错，哎呀，我这是光板车呀，坐着硌屁股，你还是受伤的人也罢。他一抬屁股，把那屁股垫撤下来了。我说大和尚，你把这垫到身底下啊，能舒服一点。多谢多谢。窦尔敦一看呢，遇上好心人了，把垫子垫到身底下，半躺半坐，一条腿屈，一条腿伸着，两只手掐这只受伤的大腿，往车上一靠。我大和尚，还有别的事吗？没有了，没有，咱可起身了啊！家伙，嘚儿呀呀，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接奔北京就下来了。一边走着，这老板还挺爱聊。我大和尚，你刚才说你是五台山的，正是。呵，道可不近呢，跑这儿来化缘来了，正是。哎，要说百十两行都不容易，各行有各行的长处，各行有各行的难处。你们说你这出家人多不容易，走千家过百户，挨门啊去化缘。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跟那要饭也差不多少，是不是呢？难呐，你看你把腿还摔伤了，你怎么那么不注意？嗯，哎呀，这要化了能，这怎么得了啊？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哎，这边还说起没完了，天文地理，国内国外，他这对白话呀，大概他一个人闷得慌，可遇上一个说话的，窦尔敦不爱听啊，想要静下心来想想事儿，让他一得了心太烦。最后窦尔敦干脆不言语，假装睡着了。我大师傅，我认那几个出家的道士，我问他们，你们这个出家人清苦不清苦？那个道士还跟我说呢，还辛苦什么呢？从外表上看，我们吃斋念佛，实质背地里啊，老师不知道，我们净吃肉，我们还耍钱呢，玩的可潇洒了。我说大师傅，是不是出家人里头也有不行的？我听着都可笑。他，哎，师傅。师傅，嘿，讲讲他睡着了。哼，就你这么懒，吃得饱睡得着，还能化得圆呢，非把你饿死不可。车老板也不说了，闷着头往前赶车。漫漫人生路啊，你说那速度能快得了吗？窦尔敦呐，眼睛闭着，心里是清清楚楚，心里盘算，要不我在北京住些天，回五台山找我师父去，我治治我的伤，再跟我老师学学暗器，下一步我怎么报仇？对，就这么办。不妥，我跟我师父学艺15年，我老师对我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次我丢人，我回去了，我老师心里多难过呀。不行，上哪儿去也不能回五台山，不能刺激师父，这条路行不通。哎呀，不上师父，那我上哪儿去呢？哎，

手并进，治理连环套，前途无可限量。对，就这么地。又一想，我不认识张铎呀，光凭毕凤莲介绍不成，有道是一山难容二虎，他能不能收留我呢？哎，又一想，算了，不去了，哪儿装不了我呀。但又一琢磨，不去不行啊，天地虽大，无有我容身之所呀，要不还去，到那试试看，能待则待，不能待再另觅出路。就这么决定了，别再三心二意了。窦尔敦想的是踏实了，哎，昏昏沉沉睡着了。这一觉啊，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正在这么个时候，车停住了。哎，耶！这车老板从车上跳起来，大师傅，大师傅，哦，哎呀，到哪儿了？到哪儿了？快到县城了。我大师傅，咱们也该找地方喂喂肚子了，这牲口也该歇歇腿了。窦尔敦点头，心说自己有火吃不下，那是自己的事，求人家一回，哪能不让人家填饱肚皮呢？就这样，窦尔敦一瘸一点从车上下来，路边就是个饭馆，让伙计帮着忙把车卸了，牲口喂上，两个人进饭馆。窦尔敦呢，也就点了两三个菜，要了二两酒。他不想喝酒，就是为的是解乏。但是呢，他告诉车老板，你随便要，想吃什么我请客。大师傅，这多叫我过意不去，别客气，你点吧。那好了，带回家，我赶路，酒不多喝，我也来二两。好嘞，没了。那菜呀、啊、你照那解馋的来。那个红焖肘子有吗？有啊，来一个。烤鸭有吗？哎，正有，我们这烤鸭还出名呢，来只烤鸭。烧鸡有吗？有啊，来只烧鸡。大饼有吗？有，来五斤大饼。好嘞。哎，等等，馒头有没有？啊，白面馍呀，怎么没有呢？来十斤馒头。香肠有吗？有啊，来四斤香肠。还有什么好吃的？伙计乐了，好吃的我们这儿应有尽有。我说那样的话，你照那拿手的，你往上给我端，这位请客。嘿，这车老板真行啊，搬着不疼的牙了，时间不大，这桌子都摆不下了。窦尔敦暗笑，心说这位能吃得了吗？哦，几天的他都备足了，怕我下回不请他。哎呀，这位私心可太重了，吃吧。再看车老板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眼眉都往起来了，这顿吃狼吞虎咽，是风卷残云，最后吃的都站不起来了。都窦尔敦结完账跟他说，咱走吧。哎，又坐下了。又坐下了。窦尔敦说，怎么了？我有点下坠，不过扶着桌子我还能起来。窦尔敦心说，这位多没出息，吃那么多干嘛呀。两个人离开饭馆，把车套好，草料口的水桶全收拾起来。窦尔敦上车，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劲头更足了。您坐稳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书说简短，到了北京了，就这么快。到北京之后，车老板说了，我说大师傅，咱俩得分手了。我们东家等着我呢，这都耽误了，见面非挨骂不可，但是我编个理由也能搪塞过去，您就下车吧。窦尔敦再三致谢，临分手之时掏出十两纹银塞在车老板手里。车老板挺过意不去，您一路之上管吃管喝，临走还给我钱，这不要客气，你是好心人。

0: 贫僧感恩不尽。
1: 好嘞好嘞，吃了碗走了。
0: 窦尔敦站在路口，心中疑惑，我到底儿投奔到何处。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乾隆皇帝走了以后，天山双鹰也要告辞，陈家洛挽留不住。关明梅把陈家洛拉在一边问他，你娶亲了没有啊？陈家洛脸一红，没有。定了亲吗？也没有。关明梅点点头，微微一笑，忽然厉声地说，如果你无情无义，将来负了赠剑之人，我老婆子绝不饶你。陈家洛不禁愕然，无言以对。那边陈正德叫了起来，喂，你咋咋呼呼的跟人家年轻小伙子谈什么心呐、啊？好走了。怪明梅眉头一皱，然后转过身去，忽然吹了个口哨，四条大狗从树林里边奔了出来。两夫妇向群雄施了一礼，带了四条狗就走。陆飞青叫道，大哥大嫂，你们去哪里呀？两个人不答。不一会儿，身影已经在林子里边隐没了，只听犬吠之声渐渐远去。常氏双侠愤愤不平，常和志哼了一声，哼，倚老卖老。常伯志接了一句，没有点礼数。陈家洛冲他们摆了摆手，世外高人大都如此，咱们到塔里谈吧。众人回到六合塔里，陈家洛说，我答应了皇帝，要到我师父那里去拿两件要紧的物事，现下咱们先去天目山看四哥和十四弟的伤，然后再调配人手，如何？众人都没有异议。出的塔来，马善军、马大挺父子自回杭州，群雄乘马向西进发。第二天到了榆钱，又一天上山来看文泰来和于余同。山上林木阴森，此时已是深秋，满山都是红叶，草色渐已枯黄。山上小头目得到消息通报上去，张晋下来迎接。陈家洛不见洛冰，心中一惊，怕有什么意外，忙问四嫂呢？四哥十四弟好吗？张晋说，十四弟没事儿，四嫂说去给四哥拿一件什么好玩的东西，已经走了两天了，你们途中没有遇上吗？陈家洛说，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四哥这两天伤势大好了，整天躺着闷得无聊，四嫂就出主意去找玩物，也不知道是谁家倒霉。群雄谈笑着上山，走进一座大庄院去。大家先去看文泰来，他正躺在藤榻上发闷，见群雄进来大喜过望，起身迎接。众人把经过的情形越略越说，到对面的厢房去看于余同。个人蹑足进门，忽听一阵呜咽之声。陈家洛过去揭开帐子，见于余同脸朝床里，背部耸动，哭泣甚悲。这一下啊，颇出众人意料之外。群雄都是慷慨豪迈之人，连骆宾、周琦等女子都极少哭泣，见他悲泣，都觉得又是惊奇又是难过。陈家洛低声地问，十四弟，大家来瞧你了，觉得怎么样？伤势很疼是不是啊？于余同停了哭泣，却不转身，总舵主、周老爷子、师叔、各位哥哥，多谢你们来探望， 恕我不起身行礼。伤势这几天倒好得多，只是我的脸烧成了丑八怪，见不得人。周启笑了，
4: 哎呀，十四哥，男子汉烧坏了脸有什么打紧？难道还怕娶不到老婆吗？
3: 众人听他口没遮拦，有的微笑，有的就笑出声来。陆飞青说道，于是之，你烧坏脸是为了救文四爷和救我，天下豪杰知道这事的哪一个不肃然起敬，哪一个不说你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你的脸越丑，别人对你越是敬重，何必挂在心怀。
4: 哎，师叔教训的是，
3: 可是又忍不住哭了出来。原来他自从到天目山之后，骆宾朝夕来看他的伤势，文泰来也天天过来陪他说话解闷儿。他自知对骆宾痴恋万分不该，可是始终不能忘情。每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来是又苦又悔，再想李元直对自己一往情深，却是无法酬答，有负红颜知己，又是十分的过意不去。这般日日夜夜思潮起伏，竟把一个风流潇洒的金笛秀才折磨得瘦骨嶙峋，憔悴不堪了。群雄别过于于同回到厅上议事，文泰来郁郁不乐，哎，十四弟为了救我把脸毁成这个模样，他本来是个俊俏少年，现今，哎，吴尘说道，男子汉大丈夫，行侠江湖讲究的是义气血性，容貌好物只没有出息的人才去看重。我没有左臂，张师弟的背有病，常家兄弟一副怪相，江湖上有谁笑话咱们？哎，十四弟也未免太想不开了。赵半山说，哎，他是少年人心性，又在病中，将来大家劝劝他就没事了。今天咱们来痛饮一番，和四弟庆贺。群雄轰然叫好，兴高采烈，吩咐小头目去预备酒席。周启说，哎呀，可惜冰姐姐不在，不知道她今天能不能够赶回来。哎，他是骑白马去的吗？
5: 张晋说，不是，他说白马太耀眼，四哥和十四弟尚没好拳，别惹鬼上门。杨正邪笑了，嘿，此刻咱们大伙儿都在这儿了，有鬼上门那是再好不过。
3: 蒋四根听得说到鬼，向着石双英咧嘴一笑，石双英绰号鬼见愁，不过这个绰号大家在常氏双侠面前从来不提，双侠的绰号黑无常白无常，无常是鬼，岂不是哥哥怕了兄弟啊。陈家洛和徐天红低声商量了一会儿，拍一拍掌，群雄进阶起立。陈家洛说，陆州两位前辈请坐，下次请别这么客气。陆飞星和周仲英说了一声失礼了，就坐了下来。陈家洛说，这一次咱们的事情办得十分痛快，不过以后还有更难的事，眼下我分派一下，九哥和十二哥你们到北京去打探消息，看皇帝是不是有变盟之意，主持。四哥十四弟两位在这里养伤，仍请四嫂和张师哥照料，心念随我去回部，各位以为怎么样？群雄齐声说道，当尊总舵主号令。陈家洛说，各位分散到各省， 并非筹备举事

0: 是和各地英豪多所交往，打好将来大事的根基。咱们的事机密异常，任他亲如妻子，尊如父母师长，都是不可泄露的。众人说了，哎，这个大家理会的。陈家洛说，以一年为期，明年此时大伙儿在京师聚齐，那时四哥和十四弟商早好了，咱们就大干一番。说罢神采飞扬，拍案而起，群雄随着他步出中庭，俱都异性激越。张静听得总舵主又派他在天目山闲居，闷闷不乐。文泰来猜到他的心意，对陈家洛说，
1: 总舵主，我的伤已经大好，十四弟火伤虽然厉害，调养起来也很快，这一年叫我们闷在这里实在不是滋味，我们四个人想请命跟你同去回部，也好让十四弟散散心。
0: 张进大喜，忙说，啊，对对。
1: 文泰来说，咱们沿路游山玩水，伤势一定好得更加快一些。
0: 陈家洛想了想，嗯，
1: 那也好，只不知十四弟能不能够支持。文泰来说，让他先坐几天大车，最多过得十天半月，我想就可以骑马了。陈家洛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张进喜滋滋地奔进去告知于于同，随即奔出来，十四弟说这样最好。
0: 周仲英把陈家洛拉在一边，
2: 总舵主，现下四爷出来了，你和皇上又骨肉相逢，实是喜事重重，我想再加一桩喜事，你瞧怎样？
0: 哦，老爷子要给七哥和大姑娘合锦完婚？
2: 正是。
0: 那是再好没有了，趁着大伙儿都在这里，大家喝了这杯喜酒再走，只是匆促了一点，不能够便请各地朋友来热闹一番，未免委屈了大姑娘。哎，有这么许多英雄好汉还不够吗？那么咱们来挑个好日子。
2: 嗯，咱们这种人还讲究什么吉利不吉利，我说就是今天。
0: 陈家洛知道他顾全大体，不愿因儿女之事。刚才周老爷子说今儿个要给七哥和周大姑娘完婚，咱们有喜酒喝了。群雄欢声雷动，纷纷向周仲英和徐天红道喜。周启这才知道这不是假的，忙要躲进内堂。魏春华笑着说，师弟快拉住他，别让新娘子逃走了。张进做了个样子要拉，周启左手横劈一掌，张进一让，哎呦，救命啊，新娘子打人了。周启扑哧一笑闯了进去。众人正在那儿起哄呢，忽然听门外一阵銮铃响，骆宾手里边抱着一只盒子奔了进来。嘿，好啊，大家都来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啊？说着向陈家洛参见。
1: 魏春华说，你问七哥。
0: 哎，七哥什么事啊？
1: 徐天红一时说不出话来。
0: 骆宾说，哎，奇怪了，咱们的诸葛亮怎么今儿个傻了？
1: 蒋四根躲在徐天红的背后，双手拇指相对，屈指交锋，说道，
3: 今天诸葛亮交亲啊，他要做傻女婿啦。
0: 骆宾大喜，哎呀，糟糕糟糕。杨正邪问，四嫂你高兴糊涂了，怎么七哥完婚你却说糟糕啊？
1: 群雄又轰然大笑。
0: 骆宾说，嗨，早知道七哥和启妹妹今天完婚，我就顺手牵羊多拿点珍贵的东西来，眼下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来送，岂不糟糕啊？
1: 杨正邪说，
0: 那你给四哥带了什么好的东西来了？大家伙儿来瞧瞧怎么整啊？
1: 骆宾笑阴阴的把盒子打开，一阵宝光耀眼，原来就是回部送来向皇帝求和的那一对羊脂白玉瓶。

0: 群雄都看呆了，忙问：“哎，哪儿得来的？”啊，我和四哥闲聊，说到这对玉瓶好看，瓶上的美人尤其美丽，他不信。
1: 许建红接过来说：“四哥一定是说了，哪有你美丽呀？我不信，是不是啊？”
0: 骆宾一笑不答。
1: 原来呀，当时文泰来确实那么说了的。
0: 徐建宏又说：“啊，你到杭州皇帝那儿去道了来。”
1: 骆宾点了点头，很是得意。
0: 我就去拿来了，给四哥瞧瞧。至于这对玉瓶怎么处置，听凭总舵主吩咐。送还给霍青桐妹妹也好，咱们自己留下也好。
1: 文泰来细看玉瓶，不禁啧啧称赏。骆宾笑道：“
0: 嘿嘿，我说的没错吧？”
1: 文泰来笑着摇摇头。
0: 骆宾一愣，随即会意，
1: 丈夫是说瓶上的美人再美也不及自己的妻子。骆宾看了丈夫一眼，不禁红晕双颊。吴臣说道：“四弟妹，皇帝身边高手很多，这对玉瓶如此贵重，定然好好看守，怎么会给你到来？你这一份胆气本事，真是男子汉所不及，老道今日可服你了。”
0: 骆宾笑着把他怎样偷入巡抚衙门，怎样抓到一个管事的太监逼问，怎样用毒药馒头毒死看守的西藏巨大的獒犬，怎样装猫叫骗过守卫的侍卫，怎么样在黑暗中摸到玉瓶等情况说了一遍。群雄听得出神，对骆宾的神偷妙术都大为赞叹。
1: 陆飞卿忽然说了：“四奶奶，我和你老爷子骆老弟是过命的交情，我要倚老卖老说几句话，你可别见怪呀。”
0: 骆宾忙说：“陆老伯请说。”“
1: 好，你胆大心细，单枪匹马干出这件事来，确实令人佩服的呢。不过事有轻重缓急，倘若这对玉瓶跟咱们所图大事有关，要不然是为了行侠仗义，那么这般冒险是应该的。现下不过是和四爷一句玩话，就这般孤身犯险，要是有什么失闪，不说朋友们大家担忧，你想四爷是什么心情啊？”
0: 这番话骆宾只听得背上生汗，连声说是。
1: 陆飞卿又说：“这一晚恰好皇帝给咱们请去了六合塔，众侍卫六神无主，只顾寻访皇帝，所以没有高手在府衙守卫，要是什么金钩铁掌白阵等都在那边，你这个险可就冒得大了。”
0: 骆宾答应了，掉过头来向文泰来伸了伸舌头。
1: 陈家洛出来给骆宾解围：“啊，四哥出来之后，四嫂是高兴的有点糊涂了，以后可千万别这样啊。”
0: 骆宾忙说：“不了不了。”
1: 陈家洛说：“好，现下咱们给七哥筹备大礼。哎，七哥，眼前事情急如星火，山中采购东西又是不便，你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快想条妙计出来呀。”哈哈，群雄哄堂大笑。徐天红想到就要和意中人完婚，早就心摇神驰，也真糊涂了。大家伙开他的玩笑，只是笑嘻嘻的说不出话来。
2: 陈家洛也笑着说：“哈哈哈，五诸葛今儿个变了傻女婿啊，那么我来出个主意吧。女家是周老爷子主婚，那不用说了，男家请三哥主婚，陆老爷子是大媒。九哥，你赶快骑四哥的白马到榆钱城里采购婚礼物品。孟大哥，你到山下去筹备酒席，咱们的礼就暂且免了，将来待七嫂生了儿子

0: 大家送个双份，各位瞧，这样好不好啊？魏春华和孟建雄答应着先去了。赵半山说，南方主婚还是要请总舵主来担任，待会儿我来赞礼就是了。陈家洛谦逊推让，众人都说当然应该由首领主婚，陈家洛也就答应了。到了傍晚，孟建雄回报说酒席已经备好，只是粗陋一些。众人都说不妨。又过半个时辰，魏春华也回来了，各物采购齐备，新娘子的凤冠霞帔也从彩礼店买了来。骆宾接过了新娘的衣物，要进去给周琦打扮，见连胭脂宫粉也都买齐了，就笑着说，哈哈，舅哥呀，你真想得周到，不知道哪一位姑娘有福气将来做你的新娘子。魏春华笑着说，四嫂你莫开玩笑，咱们今儿晚上想个新鲜花样闹闹新郎新娘。骆宾笑得直拍手，好啊，你有什么主意呀？蒋思根等听他们商量着要闹新房，都围拢来七嘴八舌的出主意。魏春华说，四嫂你把皇帝身边的玉瓶倒来，大家确实服了你。不过刚才陆老前辈也说，要是大内的高手都在那边，只怕也没这么容易得手。骆宾笑着说，嘿嘿，偷盗是斗智不斗力的玩意儿，我虽打不过人家也未必就盗不出来。魏春华说了，赵啊，咱们七哥是最精明不过的了，要是今天晚上你能够偷到他一件东西，那我就真服了你。啊，偷他什么了？你等新郎新娘安睡之后，把他们的衣服都偷出来，叫他们明儿个早上起不得身。张晋等都轰然叫好。赵半山过来问，
1: 呵呵，这么高兴笑什么了？
0: 蒋思根把他推开，哎，这里没有三锅你的事的。大家怕赵半山老成厚道，偷偷的去告诉徐天红，就不许他听。赵半山走开之后，杨成协怕骆宾不答应，就来了一个激将法。这天晚上要给徐天红和周启完婚，大伙儿为了出个新花样闹新房，就让骆宾趁新郎新娘睡着之后把他俩的衣服偷出来。
2: 杨成协说，咱们对付皇帝也是这个法子，叫他没了衣裳起不得身。四嫂啊，这件事可难得很呐、啊、
3: 我瞧你不成。
2: 骆宾皱起眉头不回答，心里想，这件事的确不好办，但听杨成协这么一激呀、啊，好胜之心油然而生。
3: 那要是我偷到了怎么办？
2: 魏春华说，哎，这里八哥、十弟、十二弟、十三弟，连我一共五个人，我们呢打一副纯金的马具给你，那匹白马试样包你称心满意。
3: 好，就是这么办。要是我偷不到啊，我绣五个荷包，你们每人一个。
2: 蒋思根笑着说，哎，这个荷包啊可不能够马马虎虎啊，偷工减料的不行啊。骆宾也笑着说，哎，四嫂会欺你吗？哎，你们可不许去对七哥七嫂说。
0: 杨成协等齐声地说，那当然，我们宁可输给你，好瞧热闹。
2: 六个人商量已定，分头去帮办喜事。骆宾这个赌是打下了，可是真不知道如何偷法。对付周启倒好办，徐天红却是智谋百出，说到用计不是他的敌手，只好随机应变，走着瞧了。一会儿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彩绘花烛，徐天红长袍马褂站在左手，骆宾把周启扶了出来，赵半山高声赞礼，夫妇俩先拜天地，再拜红花老祖的神位， 然后双双向周仲英夫妇和陈家洛行礼。周仲英和周大奶奶还了半礼，陈家洛不受大礼也跪下去还礼。周仲英在旁边连声谦让，新夫妇又谢大梅、陆飞青。新夫妇交拜完毕，依次和吴晨、赵半山、文泰来、常氏双侠等见礼。新燕把于于同扶出来，坐在椅子上，他脸上蒙了一块青布，露出两个眼珠，也和新夫妇见礼。大厅里喜气洋溢，于于同取出金笛，吹了一套《凤求凰》。群雄见他心情好转，更是高兴。开上酒席之后，众人轰饮起来。吴晨拿了酒壶叫着：“今天晚上哪一个不喝醉，则不许睡。”话音未落，突然手一扬，一把酒壶咻向庭院当中的桂花树上扔了过去。酒壶刚一扔出去，魏春华和张晋已经跃到了庭中。两个人饮酒之际没有带兵刃，空手中到桂花树下，那酒壶并没有打中什么人，掉了下来。魏春华伸手接住了，张晋噌的一下跳上墙头，四下一看并没有人影，回来报知陈家洛，请问要不要出去搜索。陈家洛笑了：“
1: 今儿个是七哥大喜的日子，别让鼠辈败坏了性意，咱们还是喝酒。”
2: 然后又轻声地吩咐新燕：“
1: 带几名头目四下查看，莫让歹人混进来放火。”
2: 新燕答应着去了。群雄见他毫不在乎，又兴高采烈地斗起酒来。陈家洛低声地对吴晨说：“
1: 道长，我也见到树上人影一晃，瞧这家伙的身手，不是什么高明之辈。”吴晨说：“不错，让他去吧。”陈家洛站起身来：“道长在六合塔上大展神威，叫天山双鹰不敢小瞧了咱们。来，大家同敬一杯。”
2: 群雄都站起来与吴晨把盏。
1: 天山双鹰果然名不虚传，陈正德那老儿要是年轻20岁，老道一定不是他的对手。赵半山笑着说：“那时他身手虽然矫健，功夫又没这么纯了。”
2: 那边的席上，张晋和石双鹰呼五喝六的猜拳，越来声越大。杨成协、蒋四根两个人联盟和常氏双侠斗酒，四个人各已经喝了七八碗黄酒。文泰来和于于同身上有伤，不能喝酒吃油腻，坐在席上饮茶相陪，大家不住的逗于于同说笑解闷儿。吃了几个菜，新夫妇出来敬酒，周仲英夫妇咧开了嘴笑得合不拢。周启素来贪杯，可这一天呢，周大奶奶却嘱咐他一口也不得沾唇。他出来敬酒，大家不住的劝饮，他很想放怀大喝，但想起妈妈的话，无奈只得推辞，心头气闷，不悦之情不觉见于颜色。
3: 骆宾轻轻的对魏春华说：“哎，你们多灌七哥喝点酒，帮我一个忙啊。”
2: 魏春华点点头，和蒋四根一使眼色，两个人站起来敬新郎的酒。徐天红见他们鬼鬼祟祟，知道不怀好意，今天做新郎喝酒那是推不掉的，他酒到杯干，十分豪爽，喝了十多杯，忽然摇摇晃晃就趴在桌上了。周大奶奶爱惜女婿，连说：“哎呦，他醉了醉了。”叫安建刚扶他到内房休息。杨成协等见徐天红喝醉，对骆宾说：“这一次啊， 你多半赢了。”骆宾一笑，

0: 拿了一把茶壶，把茶倒出来，装满了酒，到新房去看周启。周启见他进来，很是高兴，嘿嘿，丁姐姐快来，我正闷得慌呢。你口渴吗？我给你拿茶来了。哎呦，我烦得很，不想喝。骆宾把茶凑到他鼻子旁边，这个茶呀，香得很呢。周琦一闻酒香扑鼻，不由得大喜，忙双手捧过来，咕噜咕噜咕噜的一口气喝了半壶。停了一停，冰姐姐，你待我真好。骆宾本来想捉弄他，见他毫无戒心，倒有点不忍，但转念一想，闹房是图个吉利，再恶作剧也不相干，就笑了。嘿嘿嘿，齐妹妹，我跟你说一件事啊，本来嘛这是不能说的，不过咱们姊妹这么要好，我就是有什么对你不起，做得过了分，你也不能怪我，是不是啊？
1: 当然了，你快说嘛。
0: 你妈有没有教你待会儿要你先脱衣裳？周琦满脸通红，
1: 什么呀，我妈没说。
0: 骆宾一脸郑重其事的神色，我猜呀，他也不知道。是这样的，男女结亲之后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总有一个要给另一个欺负的。
1: 哼，我不想欺负他，他也别想欺负我。
0: 是啊，不过男人家总是强凶霸道的，有时候他们不知好歹起来，你真拿他们没法子。尤其是七哥，他这么精明能干，七妹妹，你是老实人，可得留点神呐。这话正说到了周启的心窝里。她虽然对丈夫早已经是一往情深，但是想到他刁钻古怪、诡计多端，却也真是头疼。心下对这件事早有些着慌，但是在骆宾的面前也不肯示弱。
1: 哼，要是他对我不起，我也不怕，咱们拿刀子算账。
0: 嘿嘿嘿嘿，启妹妹又来了，夫妻总要和美要好才是道理，怎么能够动刀动枪的，不怕别人笑话呀？再说了，七哥对你这么好，你又怎么能忍心提刀子砍他呀？周琦扑哧一笑，无言可答。骆宾又说，文四爷的功夫啊比我强得多了，要是讲打，我十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可是我们呐，从来不吵架，他一直很听我的话。
1: 是啊，好姐姐。
0: 说到这儿停住了口。你想问我有什么法儿，是不是啊？周琦红着脸点了点头。本来呀，这个是不能说的。既然你一定要问，我就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跟七哥说啊，明儿个你也不能够埋怨我。周琦愣愣的点头。待会儿啊，你们同房，你呢先脱了衣服，等七哥也脱了衣服，你就先吹熄了灯，把两人的衣服都放在这个桌子上。他指了指窗前的桌子。你把他的衣服啊放在下边，你的衣服呢压在他的衣服上边，那么以后啊一生一世他都听你的话，不敢欺负你啦。周琦将信将疑，
1: 真的吗？怎么不真呢？
0: 你妈妈怕你爸爸是不是？一定啊，是他不知道这个法儿，否则怎么会不教你啊？周启心里想，妈妈果然有点怕爸爸，不由得点头。妹子，放衣服的时候啊，可千万别让他起疑，要是给他知道了，他半夜里悄悄的起身，把衣服上下这么一换，那你就糟了。周启听了这番话，虽然害羞，但想到终身祸福之所系，也就答应着照做。 心里边打定了主意，但叫他不欺负我就成，我总是要好好的对他，他从小没爹没娘，我绝不会再亏待他。骆宾为了使他坚信，又教了他许多做人媳妇的道理，那些可全都是真话了。周启红着脸听了，很感激他的指点。正说得起劲呢，忽然门外人影一晃，跟着听到徐天红的呼喝。周启首先站起来抢到门外，只见徐天红一身长袍马褂，手里边拿了单刀铁拐，从墙上跳下来。周启忙问：怎么有贼吗？我看见墙上有人窥探，追出去的时候贼子已经逃得没影没踪了。周启打开衣箱，从衣裳底下把单刀翻了出来。原来周大奶奶要女儿把凶器拿出新房，周启执意不肯，终于把刀藏在箱子里。他拿了刀叫着：到外面搜去。骆宾笑了：哟，新娘子算了吧，你给我安安静静的，这许多叔伯兄弟们都在这儿，害怕小贼偷了你的嫁妆啊。周启一笑回到房里。骆宾笑着指着徐天红：好啊，你装醉啊，我先去捉贼，回头瞧罚不罚你，你给我看住新娘子，不许她动刀动枪的啊。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手里边的兵刃接了过去。徐天红笑嘻嘻的回到新房里，听到屋顶屋旁都有人奔跃之声，群雄都已经闻声出来搜敌。他寻思，咱们和皇帝定了盟，按理不会是朝廷派人前来窥探，难道皇帝一回去马上就被蒙？瞧那墙头之人的身手，不似武功如何了得，多半是过路的黑道朋友，见到这里做喜事，想来捡点好处。正那琢磨呢，骆宾、魏春华、杨成协、张进、蒋四根等走了进来，手里边拿着酒壶酒杯，纷纷叫嚷：啊，新郎装醉骗人，怎么罚？徐天红无话可说，只得和每个人对喝了三杯。众人存心要看好戏，仍是不依。徐天红笑着：哎呀，毛贼还没抓到，大家少喝两杯吧，别阴沟里边翻船，叫人把东西偷了走。杨成贤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你呀尽管喝，众兄弟今天晚上轮班给你守夜。正吵闹间，周仲英走进房，见新女婿醉得立足不稳，说话也不清楚了，忙过来打圆场，和每个人都干了一杯。大家见新郎是真醉了，和周启说了一些笑话，都退出房去了。周启见众人散尽了，房里边只剩下自己和丈夫两个人，不由得心里边突突的乱跳。他偷眼看徐天红的时候，见他合衣歪在床上，已经在打呼噜了。周启轻轻地站了起来，拴上房门，红烛下看着夫婿，见他脸上红扑扑的，睡得正香，他轻声地叫着：喂，你睡着了吗？徐天红不应。周启叹了口气：哎，那你真是睡着了。四下一望，却无旁人，又侧耳倾听，声息早静，料想歹人已经远远逃走了，这才脱去外衣，走到床前推了推夫婿。徐天红翻了个身，滚到了床里。周启把他鞋子和长袍马褂解下来，再想解他的里衣，忽然害羞，心里想：有了袍褂也就够了吧，我又不想当真的压倒了他。于是依着骆宾的教导， 把他袍褂放在窗边的桌上，再把自己的衣服压在上边，回到床边，抖开棉被盖在徐建宏的身上，自己缩在外床，把另一条被子紧紧裹住身子，一动也不敢动。过了半天，徐天红翻了个身，周启吓了一跳，尽力往外床一缩。正在这个时候，红烛上的灯火噗的一声爆了开来。周启怕丈夫醒来见到衣服的布置，想起来吹熄蜡烛，哪知道啊，脱了衣服之后睡在男人身边，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害怕，无论如何不敢起来。他暗暗咒骂自己没用，急出了一身大汗，正在那儿着急呢，哎，灵机一动，在内衣上撕下两块布来，在口里边含湿了，团成两个丸子，施展打铁莲子的手法，噗噗两声把一对花烛打灭了。徐天红睡得很沉，他的酒量本来平平，这一次硬给劝着喝到了12分，只睡的是人事不知。他翻一次身，周琦总是一惊，拥着棉被不敢动弹。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听着窗外老鼠吱吱吱的叫个不停，又过一会儿，一只猫喵喵的叫了起来，砰的一声，窗子推开，一只猫跳了进来，在房里边打了个转，跑不出去，跳上床来，就在周启的脚边睡了。周启见再没有声息，床上多了一只猫相伴，反觉得安心，迷迷糊糊合上了眼，却始终不敢睡熟。挨到三更时分，忽然窗外嘎的一响，周启忙凝神细听，窗外好像有人轻轻的呼吸。他心想，这是弟兄们在开玩笑，来偷看新房的运势，正想喝问，猛想起这可叫喊不得，只觉得脸上一阵发烧，把已经张开的嘴闭上了。忽听得西燕在外边喝问，什么人，不许动。接着是几下刀剑交并，又听得常氏兄弟的声音，鬼儿子好大胆。一个生疏的声音，哎呦一声，显然是在交手当中吃了亏。周启忽地跳起来，抢了单刀往桌子上去摸衣服的时候，只叫的一声苦啊，衣裳已经不知去向。这个时候再也顾不得害羞了，一把徐天红拉起来，连叫快醒来，快快快出去拿贼，小贼把咱们的衣服都偷走了。徐天红一惊之下顿时清醒，只觉得一只温软的手拉着自己，黑暗中香泽微闻，众人欲醉，才想起这是他洞房花烛之夜。他心中一荡，但是敌人当前，随即凝定，把妻子往后一拉，自己挡在他身前，拖过手旁的一张椅子预备迎敌。只听那屋顶和四周都有人轻轻拍掌，徐天红低声说，弟兄们四下守住了，毛贼别想逃走。嗯，你怎么知道？哦，这些掌声是我们会中招呼传讯的记号，四方八面都看住了，咱们就不必出去了吧。他放下椅子，一转身搂住了周琦，妹子，我喝多了酒，只顾自己睡觉，真是荒唐。当啷一声，周启手里的单刀掉在了地下。两个人搂住了，坐在床沿儿，周启把头钻在丈夫怀里，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听得吴晨骂着，这毛贼手脚好快，躲到哪儿去了？窗外一阵火光耀眼，像是群雄点了火把在查看。徐天红说，你睡吧，我出去瞧瞧。我也去。好吧，先穿衣服。 周启开了箱。

0: 子取出两套衣服来穿上。薛天红拔着门栓出门，只见自己的长袍马褂和周启的外衣折得整整齐齐的放在门口。刚呆的一呆，周启已经叫了起来：哎，这毛贼可真怪啊，怎么又把衣服送了回来啊？徐天红一时也琢磨不透，哎，咱们的衣服本来放在哪儿的？周启含糊着回答：好像是床边吧，我记不清楚了。这个时候，骆宾和魏春华手执火把奔进，魏春华笑吟吟的：嘿嘿，毛贼把新郎新娘也吵醒了。骆宾假装一惊：哟，这儿怎么一堆衣服啊？魏春华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徐天红一看这两个的神色，就知道是他们在捣鬼，当下不动声色：我酒喝多了，连衣服给小贼偷去也不知道。骆宾笑着说：是吧，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徐天红一笑不言语了。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徐天红一见骆宾和魏春华的脸色，就知道偷衣服的事儿是他们捣的鬼，他也不动声色。原来骆宾挨到半夜，姑娘周琦已经是睡熟了，他轻轻地打开新房的窗户，怕撬窗的时候有声音，嘴里边不断地装老鼠叫，随即把窗户推开，把一只猫丢了进去，趁这个窗子一开一闭之间，顺手把桌子上两个人的衣服抓了出来。杨成协等坐在房子里边等候消息，见他把衣服拿到，大为佩服，问他使的是什么妙法。骆宾微笑不答。众人谈笑一会儿，正要分头去睡，忽然心燕叫了起来，发现了敌人。骆宾心想，衣服已经抽到，正好趁此机会归还，免得明天早晨周启发窘。跑到新房的窗户边上，一听到房里边有人说话，知道两个人已经醒了，就把衣服放在门口。这时候陈家洛和周仲英一干人都走了过来。陈家洛说：宅子四周都围住了，不怕他飞上天去，咱们一间间房搜吧。群雄逐一搜去，竟然不见踪影。吴晨十分恼怒，连声大骂。徐天红忽然惊叫：只怕这贼不是冲着四哥，就是冲着十四弟而来。陈家洛说：七哥说的有道理。群雄先到文泰来的房中，房中烛光明亮，文泰来和赵半山正在下象棋，对屋外的吵嚷似乎充耳不闻。众人又到于玉彤房里去，陆飞青坐在石阶上仰头看天上的星斗，见群雄过来站起身来：这里没有什么动静。这一群英雄好汉，连皇帝也说到了，今天晚上居然抓不到一个毛贼，都是又气恼又奇怪。徐定公忽然看见窗孔中一点细微的火星一爆而隐，显然是房子里边啊刚刚吹熄蜡烛，心头起疑：哎，咱们去瞧瞧十四弟吧。陆飞青说：他睡熟了，所以我守在外边。骆宾说：咱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到那儿去搜。徐天红说：不，还是先瞧瞧十四弟。徐天红右手拿着火把，左手一推房门，应手而开，却是虚掩着的。见床上的人一动，似乎翻了个身，徐天红用火把去点燃蜡烛，一时竟然点不着。一进火把一看，原来蜡烛芯已经被打烂了，显然烛火是用暗器打灭的。他吃了一惊，生怕于于同遭逢不测，快步走到床前：十四弟，你好吗？于于同慢慢的转过身来，好像是睡梦刚醒。

脸上仍是蒙着帕子，定了定神才说：“哦，是七哥，你今天晚上新婚，怎么看小弟来了？”徐天红见他没事儿，才放了心，拿火把再到竹旁边看的时候，只见一枚短剑钉在窗格上，剑头还染有竹油烟煤。他认得这个剑是于玉彤的金笛所发，更是大惑不解。他为什么见到大伙儿过来就赶紧弄熄蜡烛，又是这般紧急，来不及起身吹熄呢？非要逼得他用暗器。这个时候，陈家洛等都已经进房。于玉彤说：“哎呦，各位哥哥都来了啊，我没事，请放心。”徐天红伸手要拔窗格上的短剑，陈家洛在他的背后轻轻一拉，徐天红会意，当即缩手。这个时候，群雄都已经看出于玉彤床上的被盖隆起，除他之外，里边还藏着一个人。陈家洛说：“那么你好好休息吧。”就率领着群雄出房，对陆飞星说：“陆老前辈，还是请你辛苦一下，照顾于兄弟，咱们出去搜查。”陆飞青答应了。等群雄走开，又坐在石阶上。众人跟着陈家洛到他的房里，陈家洛说：“把卡子都撤回来吧。”新燕传令出去，在屋外把守的常氏双侠、张晋、石双英、蒋四根都走进房来。陈家洛坐在床上，群雄或站或坐围在四周，大家都感到局面颇为尴尬，可是谁也不说话。吴尘终于忍耐不住：“那毛贼明明躲在十四弟的被窝里，那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十四弟干嘛要庇护他？”这一说开头，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有的说于玉彤近来行为古怪，叫人捉摸不透；有的说他为什么躲在李可秀的府里边混了这么多的时候，常氏双侠又提到他救获李可秀的事。说了一会儿，张静叫了起来：“大伙儿去问个清楚，我不是疑心十四弟对大家不起，他当然是血性男子，不过既是异性骨肉，生死之交，何事不能实说，干嘛要瞒着咱们？”群雄齐声说是。徐天红说：“十四弟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当面问他，他不肯说，要新燕假意送点心去查看一下，怎么样？”蒋四根说：“七国这个法子不错。”周仲英嘴唇动了一下，想说话，但又忍住，眼望陈家洛，瞧他

将来他要是肯说，自然会说，否则大家也不必提起。少年人逞强好胜，或者有什么风流韵事，有时也是免不了的。只要他不犯会规，十二哥自然不会找他算账。大家请安睡吧，明天还要上路呢。这一番话，群雄听了都十分心服。徐天红暗暗惭愧，心想：哎，讲到胸襟气度，总舵主可比我高得多了。洛宾笑了：嘿嘿嘿，春宵一刻值千金呐、你们新婚夫妇还在这儿干什么呀？众人都大笑起来，这一笑之下，大宅子里又是一片喜气洋洋。鱼鱼童等群雄一走，急忙下床站在桌边，等众人脚步消失，亮火折子点了蜡烛，低声地问：你来干什么？床上那个人揭开棉被跳下床来，坐在床沿之上低头不语，胸口起伏，泪珠盈然，正是李可秀的女儿陆飞青的女徒弟李元芷。只见她一身黑衣，更衬得肌肤胜雪，一双手白玉一般放在膝盖上，一言不发，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手背。那天提督府一战，鱼鱼童随着红花会的群雄飘然而去，李元芷伤心欲绝，整天骑了马在杭州城里城外乱闯。李可秀明白女儿心事，也不加管束，让她自行散心。这天黎明，他在西城驰马，刚巧遇到骆宾从巡抚衙门到了玉屏回去。他曾经和骆宾几次见面，知道他是红花会里边的人物，于是就远远跟随直到天目山来。只是他万万料想不到，自己魂牵梦萦的那个心上人，竟然就是对这个美貌少妇梦萦魂牵。李元芷十分机灵，骆宾又心情畅快，丝毫没有提防，居然没有发觉后面有人跟踪。当晚李元芷的踪迹几次被群雄发现，均得侥幸躲过。他只想找到鱼鱼童向他剖白心事，却闯到了徐天红和周启的新房之外。心燕一叫嚷，群雄四下拦截，李元芷左肩终于吃了长喝至一掌。他忍痛在暗中一躲，声东击西的丢了几块石子，直闯到后院来，在庭院中劈面遇到了陆飞青，被他一把拉住。李元芷惊叫：师父，你来干什么？我找于师哥有话说。陆飞青摇头叹气，心中不忍，朝左边的厢房一指。李元芷拍门叫了几声：于师哥。当众人四下巡查之时，鱼鱼童已然醒来，手持金笛斜倚床边，以防敌人的袭击。忽然听着李元芷的声音，大吃一惊，忙拔开门栓，李元芷冲了进去。鱼鱼童想，黑暗之中孤男寡女同处一室甚是不妥，就亮火折子把蜡烛点着了，刚想询问，群雄已经查问过来。此情此景，原本无私，却成有弊，实在好不尴尬，只得先行遮掩再说，以免李元芷从此难以做人。于玉彤身上有伤，行动不便，就用笛中的短剑打灭烛火，两个人屏息不动。待听得徐天红拍门，李元芷低声地说：于师哥救我。于玉彤无法可想，只得让他躲进了被窝。若非陈家洛一力回护，这被子一揭，当真不堪设想。好容易脱险，但见他泪眼盈盈，深情款款，于玉彤心肠顿时软。

叹了一口气，你对我一片真心，我又不是蠢牛牧马，哪会不知啊？但是，你是官家小姐，我却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怎敢害了你的终身呢？李元只哭了。你这么突然一走，就算了吗？我也知道对你不起，但我是个苦命之人，心如死灰呀，你还是回去吧。你为了救朋友跟我爹爹作对，我并不怪你，你是为了义气。可是像你这样这么文武双全，干嘛不好好做事图个功名富贵，偏要在江湖上厮混，这多么没出息啊。只要你学好，我爹爹……于玉彤发怒了，我们红花会行侠仗义，个个是铁铮铮的汉子，怎么能做清廷的走狗？李元直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说，人各有志，我也不敢勉强，只要你爱这样，我也会觉得好的。我答应听你的话，以后绝不再去帮爹爹，我想我师父也会喜欢的。最后两句话说的声音响了些，多半窗外的陆飞青也听见了。于于同坐在桌边，只是不语。李元直低声地说，你说我官家小姐不好，那我就不做官家小姐，你说红花贵好，那我也跟着你做江湖上的亡命之徒。这几句话用了极大的气力才说出口，说到最后又羞又急，竟哭了出来。于于同柔声地说，我当初身受重伤，若非得你相救，千山万水的送到杭州你府上调养，这条性命早就没了。按理说那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啊，只是唉，你的恩德只好来生图报了。李元直忽地站了起来，你是不是另有美貌贤惠的心上人，以致这样把我瞧得一钱不值？在于于同那却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他始终对骆冰一往情深，李元直的人品相貌并不在骆冰之下，但情有独钟啊，却是无可奈何。听他如此相问，不知怎生回答才是。你对他这样倾心，那他一定是胜我十倍了，带我去见见成不成？于于同给他缠得无法可施，忽然拉下脸上蒙着的手帕，你看我已经变成这么一个丑八怪，你瞧个清楚吧。李元直猛地见到他脸上坑坑洼洼尽是焦黄的疮疤，烛光映照下恐怖异常，不由得吓了一跳，倒退两步，低低的惊呼一声，啊！于于同愤然地说，我是不祥之人，我心地不好，对人不住，做了坏事，又是生来命苦，现今你好走了吧。李元直猛然见到他这一副模样，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于于同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这副丑怪样子你见一眼也受不了啊。李小姐，你后悔今晚到这里来了吧？啊，哈哈哈哈哈哈。他边说边笑，就好像是疯了一样。李元直更是害怕，大叫一声，掩着面奔出房去。于于同笑了一会儿，自卑身世，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0: 垂青坐在房外的石阶之上，虽然不明详情，也已经料到了七八成，心里知道这个时候对云雨桐劝慰开导都没有用处，心想原指夜来之事虽然有关女孩子的名节，但如果不说明谢罪，可对不起红花会众位朋友，于是就走到陈家洛的房里来。陈家洛刚睡下，心燕听得陆飞京叫门，忙开房门，陈家洛起身披衣相迎。
1: 总舵主，我向你请罪来了。
0: 啊，什么？十四弟怎么样？他以为于于同遭遇凶险。
1: 不是，他很好。你说今晚来捣乱的是谁呀？
0: 不知道。
1: 那是我的小徒，我管教吴方，纵得他任性胡为。今日是七爷大喜的日子，无理打扰惊动各位，实在是万分抱憾。
0: 陈家洛默然不语。
1: 小徒已经走了，日后我定要找到他向各位赔罪，现今我先行谢过。
0: 说着站起来深深一揖。陈家洛忙站起来还礼，隔了一会儿他就说了，令厨武功得自前辈真传，身手确实不凡。陆飞青只道陈家洛是指他今晚闯庄而言，哪知道他们两个人曾经在西湖交过手。
1: 嗨，这孩子少不更事，到处惹祸，得罪朋友，我有时候真后悔收了这个不成器的徒儿。
0: 哈，前辈太客气了，令徒曾经到过回部吧？
1: 他从小在西北一带。
0: 嗯，我见到他和那位回人姑娘好似交情不错。霍青桐和陈家洛离别之时曾经说过一句话，那个人是怎样的人你可以去问他的师傅。陈家洛几次想问陆飞青，总觉得太招痕迹，始终忍着不问。此刻陆飞青自己过来谈起，这才轻描淡写，似乎漠不关心地问了几句，其实心里边已经在砰砰暗跳，手心潜出汗水。
1: 陆飞青说，那是为了抢可兰经的事才和他认识的，起初有过一点误会，霍青桐姑娘还和小徒交过两次手，后来我出来说明跟天山双鹰的交情，两个人才结成朋友。年轻人一见如故，倒着实亲热得很呐。
0: 说罢拈须微笑，可陈家洛听着却满不是味儿。陆飞青只道他早知道李元芷是个女子，始终没有提他女扮男装的事。陈家洛心中不快，脸上虽然没有显出来，但语言之间不免稍露冷淡。陆飞青指责他辛恼李元芷无理闯庄，红花会这么许多英雄人物居然没有能够扣住一个初出道的少女，未免很是面子，心下甚是歉然，哪猜得到他另有心事呢？当下又道歉几句，正要告退，忽然门外心念叫道，少爷，十四爷来了。门帘一掀，一名庄丁扶着于于同进来，他见陆飞青也在这儿，不觉一愣。庄丁退了出去，陈家洛说，
1: 哎，你有事对我说，我过来不是一样啊，你身上有伤，别多走动。
2: 于于同说，总舵主，刚才有个人躲在我房里，你一定看出来了，你当时故作不知，给我面子，做兄弟的很感激你的好意，你虽然不问，我可不能不说呀。
1: 好，
2: 咱们情同骨肉，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呀？
0: 这个人全是冲着小弟一人而来，和大伙绝无干系，只因这事说来和人名节有关。
2: 那既然如此，那就不必说了。好了，这个事以后咱们谁也别提，你回去休息。
3: 爷，扶十四爷回去。
0: 云玉彤以为陆飞青已经把这个事儿说过，陈家洛怕他不好意思，所以不愿意再提，于是致谢回房，陆飞青也就跟他告别。
2: 第二天早晨，群雄齐下山来，个人护道珍重，分头进发。
0: 陈家洛和周仲英一路本来是同往西北，但周仲英忽然提出来要到莆田少林寺去，陈家洛答应了。
2: 周启见父母远别，不禁掉下泪来。
0: 徐天红和周启结了婚，云雨桐的事也说开了。第二天早晨，群雄齐下山来，个人护道珍重，分头进发。陈家洛和周仲英一路本来是同往西北，但是周仲英说，他当年在嵩山少林寺学艺之时，就曾经听师父和师伯叔们说起南方莆田少林下院的武功与嵩山少林一脉相传，但是几百年来莆田少林寺出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与少林派武功颇有发扬，趁着此番南来，意欲就近前去探访，盼有机缘切磋求教。陈家洛想了想，南少林门人弟子遍于江南，声势浩大，周老前辈于切磋武功之余，盼多所接纳，日后咱们举事要是少林寺肯助一臂之力，实是天下百姓之福。周正英说，仅当奉命。于是带同妻子、徒弟孟建雄、安建刚启程向南。临别之时，周大奶奶对周启再三叮嘱，现今做了媳妇儿，不可再闹小性子争斗生事。周启撅起嘴，那要是他欺负我呢？说着嘴唇向徐天红背心一歪。周大奶奶说，好好的怎么会欺负你啊？那天晚上花烛之夜，李元芷前来一闹，洛宾把他们的衣服搬了个地方，也不知道那个番儿他还灵不灵。周启心里边很是惦记，但又不好意思再去问洛宾。这时候见父母远别，不禁掉下泪来。周仲英嘱咐了女儿几句，对徐天红说，
1: 你妹子性子直爽，很不懂事儿，红儿你要多多担待，要是他冲撞于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将来让我罚他。
0: 周启急了，爹爹你也帮他，难道一定会说我不好？周仲英一笑上马，向陈家洛和文泰来等抱拳作别，向南而去。陈家洛、文泰来、洛宾、徐天红、周启、张晋、于于同、新燕一行八人向北经孝丰、安吉、溧阳到了金陵。渡过长江之后，文泰来的伤势已经痊愈了，于于同也已大好。一路往北，天时渐寒，草木枯黄，已经是初冬的景象。过了开封以后，于于同伤势完全好了，就改坐车变成骑马了。这一天出了开封西门，八匹马放开脚步，沿着大道奔去，朔风怒号，尘沙扑面。文泰来所骑的白马呀，脚程奇快，一骑马先冲了上去，一口气奔出五十里，来到一处镇店，叫饭店杀鸡做饭，先行预备，等众人到的时候好打尖。打尖这个词啊， 意思就是说，出门在外，中途走到一个地方好休息吃饭，过去就叫打天。
2: 他坐在店门口泡了一壶茶，拿着手巾擦脸，
0: 忽然看见东边店房里边人影一晃，有人探头张望，一见到他就急忙缩回去了。文泰来起了疑心，背转身喝茶。过了小半个时辰，陈家洛等也都赶了上来。文泰来悄悄地和众人说知，徐天红向东店房一看，只见窗纸舔湿了，一颗乌溜溜的眼珠正向他们注视，见到徐天红的眼光射来，立即避开。徐天红低声笑道：“嘿嘿，那是初出道的厨儿，半点规矩也不懂，一下子就露出了马脚。”洛宾笑了：“嘿嘿，这样的人也出来混道，看来还在打咱们的主意呢。”
2: 陈家洛对新燕说：“你过去瞧瞧，要是他手头不便，就接济他一点。”新燕应声站起，走到那店房门口，高声吟道：“
4: 天下万水聚同源，红花绿叶是一家。”
2: 这是红花会招呼同道的讯号。江湖上各帮会互通生气，患难相助。纵然不是红花会的会友，只要知道讯号，回答一句：“小弟是某某帮某某舵主属下，有求红花会大哥相助。”那么几两银子的接济是一定有的。
0: 新燕见房里寂然无声，又说了一遍，忽然房门压的一声打开，一个黑衣人走了出来。那个人一顶大帽子遮住了半边脸，伸手递过一个纸团给你们十四爷。
2: 新燕接住了，正要询问，那个人已经奔出店门，上马疾驰而去。新燕把纸团交给了于雨桐：“
0: 十四爷，那个人叫我给你的。”
2: 于雨桐接过，打开，见纸上写着16个细字：“情深意真，岂在丑俊？千山万水，苦随君行。”笔至娟秀，认的是李元止的手迹。不料他竟一路跟随而来呀！他眉头一皱，把字条交给了陈家洛。陈家洛看了，料想是男女私情之事，不便多问，就把字条还给了于雨桐。于雨桐说：“这个人跟我纠缠不清，现在一定在前路等待。小弟想在此弃路登舟，避开这个人，到潼关再和大家会齐。”
4: 张晋叫了起来：“哎呀，咱们这么多人在这儿，又何必怕他呢？他本事再好，咱们也斗他一斗。”“
2: 不是怕，我是不想见这个人。”“
4: 那么咱们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啊，让他不再敢跟随就行了。这是什么人呢？啊，这么不识好歹。”
2: 于雨桐好生为难，不便回答。陈家洛知道他有难言之隐啊，十四弟既要坐船，那也好，在船上可以多睡睡，没有骑马那么劳顿。新燕，你跟着服侍十四爷。
0: 新燕答应了，他小孩心性啊，嫌坐船气闷，虽然公子之命不敢违抗，不免有点不高兴。于雨桐看出了他的心意，就说呀，自己的伤势已经痊愈了，不必新燕随伴。
2: 于是众人就来到黄河边上，包了一艘船，言明直放潼关。陈家洛等送于雨桐上船，眼见那船张帆远去，才乘马又行。张晋对于雨桐吞吞吐吐的神气很是不满：“
4: 切，酸秀才，不知道搞什么鬼。”
2: 洛宾说：“十四弟脸烧坏之后，心情很是不快，做事不免有点异常，咱们就顺着他点儿。”于雨桐坐船走了几天，见李元止不再跟来，才放下了心。 这一天遇上了逆风。

0: 天色已黑，离镇子还远，水势湍急，船家不敢夜航，只得在荒野间泊了船。郁于同中夜醒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只见一轮圆月映在大河之上，浊流滚滚而下，气象雄伟。忽然来了雅兴，抽出金笛，悠悠扬扬地吹了起来。他感怀身世，满腔心事都在这笛子里发泄出来，忽而激越，忽而凄楚。正在那儿全神吹奏呢，忽听那背后有人高声喝彩：“好笛子！”微微一惊，收笛回头，月光下只见有三个人沿着河岸走来。三个人走近，其中一个人说：“我们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正自烦恼，听阁下笛声清亮，禁不住喝彩，还请勿怪。”于于同听他说的客气，忙站了起来：“哦，荒野之间，小弟胡乱吹奏，聒噪扰耳，有辱倾听。”那个人听他说话文绉绉的，像是个读书人，就缓缓走近了。于于同说：“如蒙不弃，请下周来小酌一番如何？”那个人说：“哦，最好最好。”三个人走到岸边，纵身一跃，都轻飘飘的落在船头。于于同心中吃惊，暗想：这三个人武功不弱，不知道是何等人物，倒要小心在意。当下假作文弱胆怯，双手紧紧握住船边，只怕船侧而落下水去。只见当先一个人躯干魁伟，穿了件剪绸面的棉袍，像是个乡绅。第二个人满腮浓湿，整张脸只见黑漆一团。第三个人却穿着蒙古装束，一件羊羔皮袍翻出半截，身形举止显得剽悍异常。这三个人都背着包裹，带了兵刃。于玉彤知道金笛惹眼，在三个人上船之前早就收起来了。他叫醒了船家，命暖酒做饭款待来客。船家见深夜中忽然来了生人，甚是疑惧，但一路上于玉彤使钱十分豪爽，既是雇主吩咐也就照办了。
1: 那个身材魁梧的人说：“深夜打扰，实在冒昧。”于玉彤回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冒昧之有？”
0: 那个人听于玉彤说话爱拽文，就问：“
1: 请教阁下尊姓大名？”“哦，小弟姓于，名通，金陵人士。名字虽然叫通，可是实在不通之极呀。此番应举子夜，进而名落孙山，回乡愧对父老，说来汗颜无地。”“
0: 哦，原来是一位秀才相公，失敬了。
1: 嗨，小弟乡事不洁，祸不单行，设下复遭大火，火神祝融肆虐，房屋固然是片瓦无存，颜面也是大毁呀。难以见人，无可奈何，只得想到甘肃去投亲，当一个教书先生，寄人篱下。哎，时也命也，生不逢时，有何可说的呢？”这番话只把另外两个人听得面面相觑，不知所云。那个乡绅模样的人却读过一点书：“哦，相公也不必灰心。”于玉彤问：“请教三位尊姓啊？”那个人说：“小弟姓滕。”指着那个黑脸胡子说：“这位姓顾。”指着那个蒙古装束的人说：“这位姓哈， 是蒙古人。与同作揖，哦，久仰久仰，萍水相逢，三生有幸。那个姓滕的见他酸气冲天，肚里暗笑。于玉彤听他说话是辽东口音，心想这三个人不知道是敌是友，如果是江湖好汉倒可以结交一番，日后举事也可以多一臂之力。啊，三位深夜赶路，那可危险得紧啊。姓滕的说，哦，不知有什么危险呢？于玉彤摇头晃脑的，道路不宁，盗贼遍地，险之甚矣，险之甚也。那姓顾的一拉姓滕的袖子，哎，他说什么呀？姓滕的说，他说呀，道上盗贼很多。姓顾的和姓哈的一听都哈哈大笑。这个时候船家把酒菜拿了出来，那三个客人也不和于玉彤客气，大吃大喝起来。那姓滕的说，相公笛子吹得真好，请再吹一曲行吗？于玉彤怕金笛泄露了自己的行藏，只是推辞，哦，小弟生性怯场，一见有人就手足无措，闻战失利，一缘于此啊。那姓哈的说，哦，我来吹一段。从衣底摸出一只镶银的羊角，站直身子，呜呜呜的吹了起来。于玉彤听得角声悲壮激昂，宛然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漠风光，心中激赏，暗暗的默记曲调。三个人喝完酒以后起来道谢告辞，于玉彤有心接纳，就说如蒙不弃，就在船上委屈一宿，明天再行如何呀？那姓滕的一看，嗯，那也好，只是打扰了。于玉彤仍是睡在后舱，那三个人也不脱衣裳，就在前舱卧下。不一会儿，于玉彤假装鼾声大作，凝神窃听三个人说话。只听那姓哈的说，这个秀才虽然酸得讨厌，倒不小气。姓顾的哼了一声，哼，算他运气。姓哈的问，明天能到洛阳吗？姓滕的胸有成竹，过了河找三匹马赶一赶，也许能行。姓哈的叹了一口气，哎，我就担心韩大哥不在家，让咱们白跑一趟。姓顾的把拳头一攥，哼，要是见他不着，咱们就找到红花会的太湖老巢去，闹他个天翻地覆。姓滕的忙拦着他，秋生。于玉彤大吃一惊，心想，啊，原来这三个人是红花会的仇人，他们到洛阳去找姓韩的，多半是找韩文冲了。那个姓滕的说，红花会的好手很多，他们老当家的虽然死了，听说新任的总舵主也是个厉害角色，这里不比关东，老二你可别胡来。姓顾的说，咱们关东六魔横行关外，江湖上好汉提到咱们名头，哪个不忌惮几分？哪这老三和老五老六忽然都不明不白的给红花会的人害死了，这个仇要是报不了，咱们也不用做人了。言下即是气愤。于玉彤心想，哦，原来是关东六魔中的人物，三魔焦文七是陆师叔杀的，五魔严世奎，六魔严世章死于回人之手，怎么这几笔账都写在红花会的头上呢？原来关东六魔中的大魔滕一雷 是辽东大豪

0: 家资累万，开了不少的砷厂、木厂和金矿。二模顾金彪是著名的马贼，四模哈合台本是蒙古的牧人，流落关东也做了盗贼。他们在辽东听说焦文七受人之托，寻找一个被红花会拐去的贵公子，突然失踪，几年来音讯全无。最近接到焦文七的师弟韩文冲来信，才知道这个结义兄弟已经在陕西遇害。三个人怒不可遏，当即南下要找红花会报仇。到北京以后，德西严氏兄弟也给人害了，这个事儿与红花会也有干系。三个人更是惊怒，赶到洛阳来找韩文冲要问个清楚，却和于于同在黄河中相遇了。那三个人谈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于于同却满腹心事，直到天色将明才朦胧入睡。只合眼了一会儿，忽听得人声嘈杂，吆喝叫嚷之声响成一片。他从梦中惊醒，跳起身来，抽金笛在手，从船舱中望出去，只见河里啊，几百艘大船连墙而来。当先一艘船上竖着一面大道旗，写着“定边大将军梁运”七个大字，原来是接济赵惠的军粮。大船过去，后面跟着几十艘小船，都是官兵沿河抢来载运私人物品的。于同那船的船家见情势不对，正要驱避，已经有六七名清兵手持刀枪跳上船来，不问情由就打了船家一个耳光，命他驾船跟随。于同知道官兵欺压百姓已经惯了，难以理喻，也就顺其自然。哈合台十分恼怒，想出去和清兵拼斗，被腾一雷一把拉住。清兵走到后舱，见于于同秀才打扮，态度稍微的和气了点，喝问腾一雷等三个人是干什么的。腾一雷说道：咱们上洛阳去探亲。一名清兵喝道：
1: 都到前舱去，把后舱让出来。
0: 哈合台怒目相向，就要出手，腾一雷叫了一声：老四，你怎么了？哈合台忍住怒气，于于同就到前舱低声地说：秀才欲招兵，有理讲不清，我索性不说，你兵大爷岂能奈何我秀才哉？几名清兵搭上跳板，从另一艘小船里接过几个人来。一名清兵说：哎，严老爷，这艘船干净得多，你老人家瞧瞧重不重义呀？
2: 那个严老爷从后梢跨进舱来，瞧了一眼，啊，就是这儿吧，大拉拉的坐了下去。
0: 于玉同朝这个严老爷一看，心中突突乱跳，原来这个人就是曾经去铁胆庄捉拿文泰来的严伯乾。他被于于同的短剑射瞎了一只眼睛之后，才养好伤不久，带了一个师弟两个徒弟，要到赵惠的军中去效力立功。严伯乾虽然只剩了一个眼睛，可是眼光啊仍然是十分的敏锐，一见于于同的身形，即便起疑心了，又见他脸上遮布，疑心更重。他假意的走到前舱来，和腾一雷攀谈了几句，忽然他身子一侧，似乎是立脚不定，右手在空中唰唰唰乱抓了几下，一把抓住于玉同脸上的布巾，唰的一下就给拉了下来。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

0: 曹灿。
1: 严伯虔假装立脚不稳，身子一侧，右手在空中乱抓，忽然唰的一下把云雨桐脸上的布巾给拉了下来。这时候顾金雕见他要摔到自己的身上，自然而然地伸出左掌向他肩头轻轻地摁去，严伯虔猛然一缩，竟然没让他摁到。这一来，两人都知道对方的武功不弱，对瞧了一眼。严伯虔先不理会顾金彪，朝云雨桐脸上一瞧，见他满脸的疮疤难看异常，跟射瞎他的那个俊俏小伙子全不相同。
2: 嘿嘿，船晃了晃没站稳，对不住了，
1: 把布巾还给了于于童。于于童接过来蒙在脸上，哈哈一笑，
2: 大伙烧坏了脸，这副德性见不得人，没吓坏你吧？
1: 严伯虔听他的口音，心里又是一动，但想到他的相貌，不再有丝毫的疑心，转身对顾金彪拱了拱手，
2: 老兄原来是江湖同道，请进来坐吧。
1: 滕一磊等三个人也不客气，先问严伯虔的姓名，听说他是陈州严家权的掌门人，江湖上说来也颇有名望，于是不加隐瞒说了自己的姓名。严伯虔的师弟名叫彭三春，是湖南岳阳人。双方谈了一些关外和三湘的武林义士，倒也投机。这一来，喧宾夺主于于同反给冷落在前舱了。于于同一见两路仇人会合，自己孤身一人，实在是凶险异常。他本来心灰意懒，这时候大敌当前，敌忾之气一生，反而打起了精神。吃晚饭的时候，于于同拿出酒来款待客人，严伯虔温言和他敷衍了几句，于于同只是知乎者也的拽文，四个人听了也不懂，自然是腻歪之极，都不去理他，自行高谈阔论。严伯虔探问三个人进关来有什么事，滕一磊只说到洛阳访友，后来谈到了南方的武林帮会，哈和台忽然提到了红花会，严伯虔刷的变了脸色，连问他们认得红花会里边的什么人。滕一雷不动声色，只推不认识，也不提报仇之事。双方兜来兜去的试探，都怕对方和红花会有什么渊源，这一来相互有了顾忌，你防我，我防你，说话就没有先前爽快了。这一天逆风仍然是很厉害，整天只驶出20几里，还没到孟津，粮船队就都停泊了。晚饭过后，滕一雷等三个人和于于同在前舱安息，于于同睡进被窝不敢脱衣服，把金笛藏在被子里。二更时分，忽然旁边的船上传来两声凄厉的叫喊，静夜听来令人毛骨悚然。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叫，救命啊，救命啊。于同料到这是临船的官兵在干伤天害理之事，本应该就去援救，但一来官兵势大，二来身旁强敌环伺，只要自己身份一露，立时便是杀身大祸。正要用被子蒙住耳朵不听，那个女人叫得更惨了，
3: 总爷你行行好，饶了我们吧。
1: 又听到一个孩子哭叫，妈妈妈妈。于于同忍耐不住了，坐起身来侧耳细听，

0: 听得又有另外一个女子的哭声，一名清兵出声喝道：你不肯，老子先杀了你的儿子。在女人惨叫和哀告的声中，夹着几名官兵的狂笑，接着听着两个女人呜呜呜的叫不出声，嘴巴已经被人摁住了。于同气愤填膺，再也顾不得自己生死安危，他走到船舷旁边，听着哈格台说：咱们过去瞧瞧。藤一雷拦住他：
1: 老四，你莫管闲事，那姓严的师兄弟很有点门道，倘若他们和红花会是一路，咱们可就先漏了。
0: 云雨桐不等他说完话，脚下使劲，已经纵到临船的后梢。关东三魔见这个秀才居然一身的轻功很是了得，都吃了一惊，一打手势跟了过去。这个时候严伯前和彭三春也已经惊醒了，见云雨桐等先后越过船去，就各取兵刃站在船舷上观看。云雨桐见后梢无人，在船舷上一缩身子往舱内看去，只见舱里蜡烛点得明晃晃的，七八个清兵拉着两个女子正要施行强暴，一个女人跪在舱板上不住的哭求，另一个女人死命搂着一个幼儿，吓得只是发抖。舱板上有几个男子的尸首，几只衣箱打开着，到处散满了衣物银两，看情形显然是清兵借运粮为名，沿河抢拉民船，夜里杀死客商，谋财劫色。于于同啊，怒火上冲，正要跳进舱去，忽听的背后哈克台喊了一声：老大，这事我非管不可。藤一雷说：不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清兵从那个女人怀里夺过幼儿，狠命的在舱板上一摔，摔得脑浆迸裂，那女人一呆，顿时晕了过去。两名清兵哈哈大笑，把她摁倒在地，撕她的衣服。于玉彤心中默默祝祷：红花老祖在上，弟子于玉彤今日舍命救人，求你保佑。他不抽金笛，大喝一声，空手跳进船舱，左脚踢出，右手一拳，把摁住女子的两名清兵打翻，跟着揪住一名清兵的脖子一扭，那个兵疼得大叫，他随手夺过了刀，砍断一名清兵的右脚，其余的清兵纷纷抽兵刃抵敌。于雨桐使刀虽然不熟，但是只斗几合，又砍翻两名清兵。余下的清兵纷纷向船头逃去，只听扑通扑通几声，都被哈格台给踢下河去了。于玉彤拉起两个女子：快上岸逃命。两个女子吓得呆了。这时候临船的兵士听着格斗叫喊之声，已经有人点了火把，站在船头喝问。哈格台走进舱来：好秀才，佩服佩服。于于同夹住一个女子跳上岸去，接着哈和台也带了一个女子上来。顾金彪抽出背上的短柄猎虎叉，站在河边断后。藤一雷双手抓住船舷，大喝一声：起！双臂一用力，把那艘船翻了过来，船底朝天，死尸杂物纷纷落水。于于同暗暗吃惊：这人好大的力气。四个人趁着清兵乱哄哄的查看帆船，在黑暗中带着两个女人走了。于于同尽捡树木茂密之地奔去，见清兵没有追来，停步问那个女人：你怎么会落在他们手里？那女人惊魂未定，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下你已经脱险，躲在这里别动，等明天冰船开了再出去。他提高嗓音向后边三个人叫着：三位大哥多谢相助，小弟告辞了。 不等他们回答，转身就走。刚跨出三步，只听前面黑暗中一个人阴森森地说：“
1: 于十四爷，且请留步。”
0: 云雨桐退后一步，那个人从黑影中走了出来，正是死对头严伯乾，后面还跟着他的师弟彭三春。彭三春双手握着三节棍往右边一站，显然在监视着，防于雨桐逃走。这个时候滕一雷等三个人也带了那个女子赶到，见严伯乾忽然出现，颇感惊讶。
1: 于桐一拱手，后会有期，朝滕一雷和顾金彪两个人之间穿了过去。
0: 彭三春右膝略弯，当啷一声，三节棍出手，向于雨桐的下盘横扫过来。于雨桐一个鲤鱼跳龙门，跳过三节棍，左脚在地上一点，跃出几丈。彭三春一击不中，三节棍余势很大呀，就要扫到顾金彪的腿上，往往外一抖，向前送出，三节棍笔直的向于雨桐的背心点来。于雨桐向前一扑，等三节棍在头顶掠过还不还手，趁这个机会想逃脱。忽然金刃披风，黑暗中白光闪动，两柄单刀迎面砍来，原来是严伯乾的两个徒弟宋天宝、秦天成赶到。于雨桐三面受敌，避无可避，右手在左边衣袖里边抽出金笛，当当两声架开双刀。彭三春正要上前夹击，在旁边看着哈格台发怒了：“喂，三个打一个，算什么好汉？”彭三春一愣，哈格台出手奇怪，已经抓住了三节棍的尾梢往外一夺，彭三春急忙往回夺，两个人都没有撒手。彭三春七进一步，左手在三节棍中间一搭，右手的棍端突然离手弯过来，打向哈格台的左肩。这是他三节棍的救命变招，叫做毒蛇摆尾。哈格台猝不及防，黑暗中只觉得棍端砸来，忙向右避让，棍端已经扫到他的肩头，砰的一声，非常疼痛。哈格台大怒，松手撒棍，一把抓住彭三春的腰带，大叫一声：“哎！”轰！好家伙，把他这一个肥肥的身躯啊，举过头顶，砰，就给摔在地下了。哈和台善于蒙古人摔跤之计，这一下把彭三春摔得头昏脑胀，眼前是直冒金星啊。滕一雷见哈和台取胜，叫了一声：“
1: 别惹祸，快走！”
0: 严伯乾喊了起来：“好啊，关东六魔原来投降了红花会！”顾金彪一听，啪一转头：“
1: 你说什么？你们要不投降红花会，为什么要帮这个红花会的头目？”
0: 滕一雷很奇怪：“
1: 嗯，他是红花会的？”
0: 严伯乾见两个徒弟被于雨桐逼得手忙脚乱，形势危急，也没功夫回答，就从长衫底下掏出一对钢环，嘡啷啷一抖，左环向于雨桐的背心砸去。于雨桐金笛回转，向他七门穴点到，两个人搭上手拆了几招。
1: 滕一雷连叫住手，严伯乾只是不听，想起伤目之恨，双环如狂风骤雨一般向仇人的要害打去。
0: 滕一雷从背上卸下了独角铜人，纵进身去往下一压，只听得当的一声猛响，两件兵器都被震了开去。于雨桐和严伯乾手臂发麻，暗暗心惊。
1: 滕一雷说：“且莫混战，听兄弟一言。”他转头问于雨桐：“ 阁下是红花会的吗？
0: 于玉彤心里想，今日之事走为上招，也不回答，突然向黑暗处跃去。宋天宝站得最近，挺刀追来，于玉彤回身用鼻子一吹，嗖的一声，一只短剑钉上了宋天宝的面颊，疼得他哇哇大叫。腾一雷和严伯前随后追来，黑暗中也看不清楚，又怕于玉彤吹剑厉害，不敢十分的逼近。腾一雷和严伯前对答了几句话，严伯前说明了于玉彤的身份来历，个人四散找寻。于玉彤越逃越远，慢慢的挨向河边，心里想还是混到清兵粮船上最为太平，明天一开船就不碍事了。他在树丛里边倾听追兵的声音，趴在地上慢慢的爬行，忽然听到前边两声女人的惊叫，还夹着清兵的怒骂之声。原来救出来的那两个女人呢，又给清兵找着了。
1: 他这个时候自身难保，也顾不得旁人了，他缩着身子不动，
0: 但是叫声越来越惨。他忍不住探头出去一看，只见一个清兵双手各托一个女人向河岸走去，两个女人不肯走，大声的哭叫，却被清兵在地上横拖倒拽而去。于玉彤心想，哎，贪生忘义非丈夫也。他的金笛对准清兵的后脑用力一吹，短剑飞去，没入脑中，清兵狂叫一声，顿时毙命。于玉彤一剑吹出，随即向岸上急奔。这一剑终于泄露了行藏，他奔出几丈，顾金彪斜刺里挺着猎虎叉前来拦住。于玉彤展开柔云剑术想打倒了他逃命，岂料几招过后，只觉得对方身手迅捷，竟是劲敌。古金彪一面打一面连连呼哨，于玉彤见远处的黑影掩袭而来，不敢恋战，以进为退，合身向前扑去，左手双指指点敌人胸前的要穴。古金彪虎叉横胸，于玉彤倒退跳开，但彭三春的三节棍已经打了过来，同时腾一雷和严伯前、秦天成也都赶到了，四面合围。腾一雷大叫，抛下兵器。于玉彤不理，使敌如风，混战中出脚把秦天成给踹倒了。腾一雷手挥铜人，呼的一声当头砸了下来。于玉彤知道他力大异常，不敢挡下，纵身闪过。腾一雷的兵刃虽然笨重，但是他的力气特别大，使用之际仍然是十分的灵活，砸不住，随即收势横扫千军，向于玉彤的腰里扫过来。于玉彤一低头，铜人在头顶上飞过去，立时柔身直进，欺到腾一雷的怀里，金笛朝他的气输穴点去。腾一雷把铜人竖起来，要想震飞金笛，于玉彤忽然身子一拔，越过宋天宝的头顶，落下来的时候顺势一挺膝盖，在他的背心一顶，宋天宝站脚不住，向腾一雷的铜人上撞去。严伯前斜刺里急忙伸手挽住，骂了他，你送死啊。腾一雷赞了一句于玉彤，哈，好俊的身手。这边彭三春和顾金彪又已经截住去路，哈和台在旁边观战，见众人兵刃齐下，眼见于玉彤要血溅当地，他心里非常敬佩他救援妇孺的侠义心肠，于是他忽地纵入战圈，叫道，老大老二退开。腾一雷和顾金彪齐齐跃出，于玉彤力敌数人，已经累得是浑身是汗了，鼻子打出去全然不成章法， 藤固两个人刚刚跳开，

0: 他撕下于玉彤的长衫衣襟，把他反手绑住，拉起来站定。
1: 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汉子，有话好好说，我们绝不难为你。
0: 于玉彤哼了一声，并不言语。滕一雷问：
1: 朋友，你是红花会的吗？
2: 我姓于，名于彤，江湖上人称金笛秀才，在红花会做的是第十四把交椅。
1: 滕一雷点点头：这就是了，我也听到过你的名头，我向你打听几个人。
2: 哼，你要问焦文七和严氏兄弟的下落，我老实告诉你，那不是我们红花会杀的。
0: 严伯乾在一边冷冷地说：
1: 哼，现如今你当然不认了。
2: 于玉彤破口大骂：你这瞎眼贼，我又不是跟你说话，你的眼是我射瞎的，怎么样，老子怕了你不是好汉。
0: 宋天宝大怒，举刀砍来。哈克才把搁在于玉彤腿边的右脚一松，于玉彤的双脚顿得自由，往左一偏头，让过这一刀，右腿飞起来踢在宋天宝的左腿伏兔穴上，宋天宝单刀脱手，顿时软麻在地。秦天成忙抢过来把他扶起。彭三春见失职丢脸，举拳扑将过来，
1: 哈克台一挡：要打架我放着他，和你一对一打个痛快怎么样？
0: 彭三春瞪着眼：
3: 我先和你比划比划也可以。苍啷啷一抖三节棍。
0: 哈克台也瞪着眼：
1: 想再摔一跤吗？
0: 严伯乾忙把彭三春往身后一拉，静观滕一雷如何处置。
1: 滕一雷又问于于彤：江湖上多说我们三个兄弟是红花会所害，冤有头债有主，只要你老实说一句，这件事是何人指使，何人动手，我们自会去找他算账，你不必畏惧隐瞒。难道我们还能把红花会几万人斩尽杀绝不成？
0: 于玉彤说：哼，今日落在你们手里，要杀便杀，何必多说？你以为红花会怕你们这几个人？那真是在做梦了。
2: 哈和台拍了拍于于彤：
1: 你是好汉子，我是很佩服的，我只请问我们三兄弟到底是谁害的？
0: 关东三魔和严伯乾等擒住了于于彤，让他说出是谁害了他们三兄弟。
1: 于于彤不肯回答。
0: 哈和台拍了拍于于彤的肩膀：
1: 你是好汉子，我是很佩服的，我只想请问我们三兄弟到底是谁害的？
0: 于玉彤说：好，老实说，这三个人是谁杀死的我知道的清清楚楚，不过绝不是红花会。
2: 顾金彪跟上一句：
4: 那么你说出来，我们马上放你。
1: 哼，于某虽是无名小辈，既然身属红花会，岂能让人威迫？杀死那三人的是谁，本来跟你们说了也不相干，他也不会怕你们去寻仇，但你们如此逼迫，我偏偏不说。
0: 顾金彪烈虎叉一抖，叉杆上三个铁环哒啦啦一阵响：
3: 你说不说？
0: 于玉彤一昂头：
1: 不说怎样？你有种就在胸口上给我一叉，我们红花会兄弟给我报起仇来，可不会像你这么脓包，到今天连仇人是谁也不知道。
0: 顾金彪气得只是抖叉，连连咒骂。
1: 哈克台说：你如果认为我这个朋友还可交交，那么请你告诉我。
0: 于于彤见这几个人当中只有哈和台对他有友善之意，就说：
1: 你们

0: 干嘛不去问韩文冲呢？不过他不在洛阳，现下和威震何硕、王维阳一起在杭州。哦，当真？于玉彤喝道：“我几时说过假话？”哈和台见他虽然被擒，反而越来越强硬，对他更是敬佩，把滕一雷和顾金彪拉在一边，再逼也没用，放了他吧。顾金彪不肯，
1: 咱们放他，江湖上还道关东六魔不敢惹红花会，依我说毙了算了。
0: 滕一雷摇摇头，毙了也没好处，咱们就奔杭州去找韩文冲，把他带着，在路上慢慢的套问，总要问个水落石出，再杀不迟。顾金彪点点头，
1: 好，就是这样。
0: 滕一雷回来对于玉彤说，我们把你带到杭州去和韩大哥对质，要是你说的不错，我们就放你。
2: 于玉彤心想，这很好，一路上不遇救援也总有脱身之策，
0: 于是点头答应。滕一雷向阎伯前一举手，后会有期，
2: 转身要走，谁知道阎伯前噌的纵上一步，
0: 慢来慢来，这个人是咱们一起擒住的，就这样便宜的让你带走。
3: 哈和台一瞪眼，你要怎样？
2: 阎伯前想，自己这一方面虽然有四个人，但对方三个人武功高强，自己虽然还可以对付，可是师弟和徒弟就不行了，用强不能取胜。于是就说，
3: 他射瞎了我一只眼，我就剜他两只眼抵账，人就让你们带走。
2: 滕一雷和顾金彪心想，擒拿于于同，他确实也有功劳，他是官府中人，何必得罪了他，当下并不阻拦。
0: 阎伯前右手十中两指，双龙抢珠，向于于同的双目就戳了过来。于于同退后一步想避，顾金彪顶住他的身子往前一推，使他动弹不得。
2: 眼见他的手指就要戳到，哈和台忽的一伸手，抓住阎伯前的后心，猛力一拉，把他拉到往后退了几尺。
0: 阎伯前大怒，左掌向后撩出，啪的一声打在哈和台右腕之上。哈和台一疼，急忙放手，两个人各自纵出一步，拉开架势就要对打。滕一雷噌抢到两个人之间，把铜人一摆，
4: 咱们好朋友莫伤了和气。
0: 哈和台对阎伯前说，你要报仇，等我们的事了结之后，你再去找他，我们谁也不帮，这个时候你要胡来，那可不行。
4: 阎伯前知道用武不能取胜，气愤愤的收了双环，终有一天我取了他的双眼给你瞧瞧。
0: 哈和台哼了一声，那很好，再见了。
2: 关东三魔压了于于同就走。
4: 阎伯前给徒弟解开腿上被点的穴道，心头很不服气，远远的就跟在后边。到了四排时分，也就是上午十点左右，滕一雷等到了孟津，上酒楼吃饭。那酒楼叫做醉仙酒楼。
0: 滕一雷要了酒菜，和于于同同席而坐。
2: 刚吃了几杯酒，只听楼梯上脚步响，腾腾腾腾上来七八名捕快和一个衣饰考究的老人。那个老人叫了不少酒菜宴请捕快，捕快和酒保都叫他孙老爷，言下很是恭敬，看来这个人是当地有面子的近身。
0: 过了一会儿又上来四个人，哈克台的脸刷着就变色了，原来是阎伯前。

0: 师徒也跟着到了。彭一雷对哈克台说：“
1: 老四，咱们到关内来是给老三报仇的，你怎么反而竟护着仇家？老三他们在九泉之下，他要怪你呢。”哈克台脖子一梗：“我怎么竟护着仇家？我不过见他是条汉子，不许别人胡乱的作践。倘若查明他真是仇家，我首先就取他性命。”
0: 顾金彪说：“从这儿到杭州路远着呢，他们……”说着向严伯虔等一努嘴，又不死心，阴魂不散，让他们挖了他的眼睛就是，否则路上必出乱子。
1: 哈和台只是不依，三个人吵嚷了起来。
0: 哈和台势单呐，一向又是听大伯腾一雷指挥惯了的，拗不过他们，气愤愤地站了起来：“
1: 老大、老二，我先走一步，在杭州等你们，这个人的事我不管了。”
0: 他饭也不吃，大踏步下楼去了。
1: 腾一雷说：“老二，莫理他，他是牛脾气，你看住这个人。”
0: 顾金彪拔出匕首翻转过来藏在腕底，低声对于玉彤说：“
2: 你要是逃走，我先给你几个透明的窟窿。”
0: 于玉彤置之不理。腾一雷走到严伯前的桌边去打招呼套交情。于玉彤见哈赫台一走，知道祸在眉睫，看见严伯前脸有喜色，自然是腾一雷跟他说了让他挖出自己的眼珠，一时焦急无忌。这个时候酒保端上来一大碗热腾腾的黄河鲤鱼羹，顾金彪喝了一口：“
2: 哎，老大，鱼羹很鲜呐，你快来喝呀。”
0: 于玉彤伸出羹匙也去舀羹，手伸进的时候，突然在碗底一抄，把一碗热腾腾的汤羹啊劈面就倒在了顾金彪的脸上。顾金彪正在喜尝鱼羹美味，哪知道啊，便起突然，一碗热腾腾的羹汤突然飞来，眼上鼻子上全是羹汤，疼得他哇哇乱叫。于玉彤不等他定神，掀起桌子，碗筷菜肴全都倒在他的身上。顾金彪睁不开眼，哪能避让啊？腾一雷和严伯虔等急忙纵过来救援。于玉彤又掀翻一张桌子，阻住敌人的来路，暗想：此时虽可逃脱，但是逃不多远，势必又会给追上了。唯有找个地方躲避，以待外援。闹市之中最稳妥的躲避之处，莫过于官家的监狱了。这个时候，酒楼上啊，顿时大乱，酒客们纷纷的往楼下奔跑。于玉彤噌的一步纵到那个孙老爷的面前，啪的一声结结实实打了他一个巴掌。那个孙老爷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坐倒在地。于玉彤扯着他的胡子把他提了起来，紧紧扭住。众捕快大惊，奔上去救护。于玉彤抱住孙老爷不放，向腾一雷等招手：“
2: 老大老二快来呀，我得手了，你们快来把鹰爪孙赶开。”
0: 众捕快听得土匪要绑架孙大善人，抽出铁链铁齿，连叫：“
2: 好大的胆子！”
0: 向腾一雷等奔来。
1: 这几名捕快哪在腾一雷的心上？
0: 但是孟津是个大地方，和捕快衙役一争斗，官兵马上就到。
1: 腾一雷暗骂于玉彤狡猾，腾的一脚踢倒一名捕快，拉了顾金彪飞身下楼。
2: 严伯虔大叫：“我们是官兵，来捉强盗的。”
0: 但是混乱中又怎么听得清楚啊？转眼间，彭三村已经打倒了一名捕快，其余的连连呼哨召集伙伴。远处当当当铜锣响起，看来大队援兵就要赶到。严伯虔喝道：“彭师弟，快走！”师徒四个人冲下楼去。众捕快怎么拦得住啊？只用铁链锁住了于玉彤一个人。

0: 阎伯钱等一行四人逃出孟津，找了一个荒僻的地方休息。彭三春大骂于玉彤是诡计多端，阎伯钱阴沉沉地说，亮着小小孟津衙门也不能庇护了他，咱们今晚就去劫狱，把这个恶贼劫出来，痛痛快快的折磨。彭三春怕官，听说要劫狱，很是踌躇，可是师兄的话又不敢违拗。到了三更，个人蒙起了脸，向孟津衙门奔来。彭三春落在后边，很不起劲。阎伯钱知道他很是勉强，也不点破。将要到官衙，忽然看见前面人影一晃，有人一掠而过。阎伯钱见这个人身手很快，对徒弟叮嘱小心。忽然身后有人低呼，是严兄吗？阎伯钱转过身来，见是藤一雷和顾金雕。藤一雷说，大伙儿齐心来干那更好了。顾金雕说，咱们不能让这个臭贼痛痛快快的吃一刀就算，先得让他多受点罪。哼，他的脸上给烫起了无数的热泡，对于玉彤可是恨入了骨啊。当下六个人蹭蹭蹭蹭越墙入内，想找狱卒逼问监禁于玉彤的所在。宋天宝忽然脚下一绊，险些跌了一跤，俯身看时，见一个人给反背绑在地下，忙提了起来，晃亮火折，见是一个身穿号衣的狱卒，嘴里边塞着什么东西，眼睛咕噜噜的乱转，说不出话来。阎伯钱右手插住他的喉咙，左手挖出他口中之物，却是两块绣花手帕。阎伯钱低声的喝问，今天抓来的秀才关在哪儿？快说，你一叫我就插死你。那个狱卒吓得不住发抖，在那边第三间牢房。阎伯钱懒得再绑他，手下一使劲，狱卒顿时闭气而死。藤一雷说，快去，怕已经有人先来劫狱。众人赶到牢房，果然听得有错误之声。顾金彪晃亮火折，见一个黑衣人蹲在于玉彤的身边，显然是他的朋友前来救人。于玉彤见到火光，叫道，有人来。黑衣人并不理会，错得更紧。藤一雷低声喝问，是谁？黑衣人突然跃起，浑身一剑，这一剑又快又准，寒光闪出，剑锋已经到了面门。藤一雷身子虽胖，动作却非常的敏捷，右手同人即向剑刃压下。黑衣人手上当的剧烈的震动，虎口发疼，知道对方力大异常，不敢恋战，回剑向秦天成刺去。秦天成一让，黑衣人已经跳出牢房。阎伯钱说，别追，劫人要紧。这么一交手啊，满牢的狱卒都已经惊醒了，知道有人劫狱，顿时大乱。藤一雷在牢门口一站，喝道，你们快撤，我在这里抵挡。阎伯钱和顾金雕各自拿出铁锉，同时使力，不一会儿已经把锁住于玉彤手脚的铁链子给锉断了。阎伯钱扣住于玉彤的脉门，和彭三春两个人合力抬出牢房，衙役军士涌上来拦截，都被藤一雷挥铜人打伤。众人见他猛恶，不敢近前，只在远处呐喊。顾金彪当先开路，宋天宝、秦天成断后，拥着于玉彤越墙而出。嘿，哪知道啊，监狱外边已经有大队军士守候，刀枪并举围了上来。顾金彪、阎伯钱、彭三春分头迎敌，砍伤了几名，但是官兵人多呀，呐喊着哇就杀了上来。混战中，突然墙角一条黑影飞出，奔到于玉彤的身边， 秦天成过来拦阻，那个人手一扬，秦天成只感到胸口剧痛，已经中了什么暗器，支持不住蹲下地去。宋天宝一呆，那个人已经拉了于玉彤逃走。宋天宝大叫，师傅，那个人逃了。于玉彤却并不急退，他蹲在地下匆匆地画了一些记号。阎伯前扑将过去，鞋子里突然一剑刺到，阎伯前举环一锁，那个人剑法奇快，早已经变招了。拆不两招，于玉彤把一名军官拉下马来，跃上马背，纵马驰进，大叫一声，向阎伯前迎面冲过来。阎伯前往旁边一跳，于玉彤拉住史进人的手，把这个人提上马背，两人一计，咔咔咔咔咔咔咔，向西奔去。这个时候，滕一雷已经翻出墙外，见于玉彤逃走，暗骂阎伯前师徒无用，大叫快追。彭三春和宋天宝左右夹住了秦天成，向于玉彤的马后追去。他们的脚下甚快，奔出几里，已经把官差抛在后面。众官差眼见追不上，也就收兵回去了。彭一雷等赶了一阵功夫，马上就分出高下。彭一雷遥遥在前，顾金雕和他相距不远，阎伯前却已经被抛在后面，彭三春等是更加落后了。彭一雷在辽东虽然是养尊处优，功夫却没有搁下，轻功着实了得。山路驰马不便，于玉彤的马上骑了两个人，那马又不是良马，追逐了一会儿，彭一雷是越赶越近。黑暗中，那马突然踏进山道中的一个小坑，左脚跪了下去，头一低，把于玉彤抛下马来。于玉彤一个跟斗轻轻落下，马上那个人一提缰绳，那个马哀嘶一声，竟然没有站起来，原来左腿骨已经折断。那个人见滕一雷追近，飞身下马，和于玉彤穿入树丛，行不几步，见前面有一个山洞，两个人就躲了进去。于玉彤叹了口气，哎，李师妹，又是你来救我。那黑衣人便是李元直，他跟随红花会人众，忽然不见了于玉彤，略一凝思，猜到他必是改走水路，就沿着黄河寻访。到的孟津，在茶馆酒楼里听得到处都在谈论丑脸秀才绑架孙大善人不遂之事，于是半夜里前来劫狱，那名狱卒就是被他绑住的。李元直救出了于玉彤，芳心喜慰，叫于玉彤躺下养神，自己在洞口守卫。于玉彤坐在地上，望着他俏生生的背影，感慨万千。一阵寒风吹来，只见他微微一颤，就脱下长袍给他披在身上。李元直自从认得这位师哥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稍是怜惜之情，不由得回头嫣然一笑，身上心头温暖异常。正要说话，忽然前面嗖的一声，一支竹箭射了过来。于玉彤见他没有察觉暗器袭到，忙伸手把他一推，左手接住竹箭，留神暗器。话音没落，外面又扔了一块飞黄石进来。李元直闪身接住，只听着外边骂，奸贼，快滚出来，免得大爷动手。同时几个黑影迫进洞口。于玉彤提起竹箭的箭尾，用打甩手箭的手法向黑影里掷去。一个人叫着，哎呀，好疼，赶紧跳开，却是彭三春跨上重箭。彭一雷等以敌暗我明，不敢过分的迫近，诸般暗器纷纷向洞里射去。于玉彤和李元直缩在一边， 前且落在洞里的飞镖小叉在敌人攻进的时候就环境一致。李元直靠在于玉彤的身上，虽然情势危急，反觉实是生平未历之佳境。山洞寒冷黑脏，洞外强敌环攻，然而提督府中的绣楼香闺却无此温馨。于同低声地问：“咱们怎么出去？”“
1: 嘿嘿，何必出去？反正他们又攻不进来。
0: 那天亮了怎么办？”李元直听他语气焦急：“
1: 好，我想罚他。”
0: 哎，暗器来了！于同往后急缩，又是一柄小钢叉钉在脚边的地上。顾金彪气愤之极，两柄小叉发出，使动钢叉护住门面，抢到洞口。李元直扬手发出三枚芙蓉金针，暗器细小，又在黑暗之中本难闪避，但是他发针的手法毕竟还没有到出神入化的境地。顾金彪总算及时发觉，猛一缩头，两针落空，只有一针刺进头发，刺伤了头皮。他头顶刺痛，想到这一类细微的暗器多半带有剧毒，心里边一害怕，急忙跳开，拔下金针，一辆火折子看的时候，看见针尖之血并不是黑色，知道没毒，这才放心。恒一雷接过金针一看，气得哇哇大叫：“啊，老三头骨上钉的不就是这种金针？原来害死他的就是这奸贼！”
2: 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当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提起评书来呀、大家都知道，说评书讲故事给您解解闷儿，帮您打发时间。您心里边真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有疙瘩解不开，哎，听评书给您提个醒，这疙瘩呀就解开了，那您就高兴了。所以说呀，说书唱戏是劝人方，可是有的人呢就不听劝，你怎么劝都不行，最后就铸成大错。你像咱们前文书说到了屠龙刀，有许多江湖人为了得到这把屠龙刀，把命都丢了，全家被人给杀了，甚至整个门派都被人给灭了。但是利欲熏心，这就顾不上了，这叫什么？这叫只见利而不见害。前文书咱们讲到武当派的于三侠于代言是巧遇屠龙刀，于代言开始并不知道在炉火里边烧炼的这把刀就是江湖上传神了的那把屠龙刀，可是他听那个大个老头嘴里边念叨屠龙刀屠龙刀，于三侠心里就一愣，啊，怎么炉火里边烧的这把刀竟然就是屠龙刀。于代言听他师父张三丰多次提起过屠龙刀，也听别人讲过这把刀。要说起这把刀来啊，有这么几句话：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这屠龙宝刀那了不得，是神器，谁要是得到了就可以号令武林，绿林人谁也不敢反抗，都得唯命是从。后边这两句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就是说只有倚天宝剑可以跟屠龙刀相提并论。于三侠心想，啊，这把刀就是屠龙刀，可是看这把屠龙刀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屠龙刀四尺多长，黑乎乎的，现在呢插在这个炉火里边在烧炼，颜色始终是黑的，不是红色，一般的钢铁用火烧这么半天早就红了，屠龙刀不变颜色。于代言正在观察着这把屠龙刀，就见长白三秦这仨老头蹭蹭蹭打屋子里边跳出来，就将他给围住了。这仨老头干嘛啊？要杀死于代言，他们怕于代言抢屠龙刀，也怕于代言到外边说屠龙刀落在他们哥仨手了，这叫杀人灭口。长白三秦为了得到这把屠龙刀，大老远从长白山过了中原来到南方，费尽心力啊。现在哥仨是各怀鬼胎，都想独吞屠龙刀，本来哥仨就不和，可是一见有外人来了，他们就想先把外人干掉。只见这大个老头也就是长白三秦的老大跨步是逼向了于代言，面带冷笑眼露凶光。嗯，于代言瞧瞧这老哥仨，心想干什么？我只不过是一个过路之人，恰巧看到你们老哥几个斗殴争刀，怎么冲我来了？要杀掉我，未免太也霸道。你们哪里知道我于代言乃是武当七侠第三位，我是于三侠。这于三侠艺高胆大临危不惧，你看于代言现在才27岁，但是自幼随恩师张三丰学艺，那是学了一身的本事啊。虽说他还不知道这哥仨来路，但是他还真没把这哥仨是放在心上。他眼睛扫视着仨老头，准备
看他们的招数，一看招数就会明白他们的路数，猜出他们的门派，然后再还招反击。只见这大个老头把双掌摆动，就听浑身上下的骨节咔咔咔咔直响。这家把内功运上了，就要向于三侠发招，可是大个老头光注意于三侠了，对他的俩兄弟就失于防范。长白三秦的老二悄悄的在旁边把剑就亮出来了，他这剑没刺于代言，而是刺向了他大哥大个老头的后心。这家真够狠的，这一剑从后边刺进去，前面露出来了。哎呀，大个老头两手抓住露出来的剑头，使劲扭着头，回身眼瞪着他的二弟。老二也真狠呐，我毕竟是你磕头的大哥呀。这老二手握着剑把子，两眼通红，听大哥这么一斥责，无言以对，一语不发。那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没用，使劲往回一拽，扑哧一下子宝剑又拽出来了。可是就在这时候，那老三啊，另一个矮瘦的老头蹭就跳到了屋里火炉旁，用火钳子去夹屠龙刀。老二一看老三抢屠龙刀，那不行啊，唰啦一转身，他跳回屋子，照着老三的后心又刺过来一剑，唰，老三往旁边一跳，把这一剑闪出去了，回手唰啦就扫过来一火钳子。呵，这老二和老三火钳子对宝剑，两把兵器齐举，四背齐摇，齐的咔嚓在屋子里边啊打个天翻地覆。打了十几招后，使火钳子的老三手里这家伙呀，他不应手，一招不济，噗，肚子挨了一剑。哎呀，二哥手下留情。这老二心想，这个时候不能留情啊，啊，留情就留祸呀，啊，噗，横扫又一剑，老三人头落地。长白三秦的老二看着老大倒在地上，老三脑袋也掉下来，是面露狞笑，扭头回身看着炉火里的屠龙刀，心中是一阵狂喜。哎呀，这把刀终于归我了，归我自己了，得到这把刀，我就会成为武林盟主，是号令天下。他太激动了，两只手都发抖，向前走一步，用手抓这屠龙刀。屠龙刀在炉火里边已经烧炼了好几个时辰，虽然说刀身没有被烧得变颜色，可是这把刀已经被烧得通热。他用手一抓，刺啦一下子，手上冒出了一股白烟，手被烫坏了，可是他根本就感觉不出来疼。他还用手攥着这把屠龙刀，一使劲儿，噌，把刀从炉火里边提出来了，转身形奔门口而来。于三侠、于代言还站在门外呢。于代言看着他，他看着于代言。于三侠在他的眼神里边看得出来，他要杀自己。于三侠想，这个人呢，是禽兽不如。你们是磕头的三个，不管因为什么也不能自相残杀。你偷袭那个大哥，又杀死三弟，世上还有这么狠心的人，过去连想都想不到啊，可是现在亲眼看到了。于代言两眼冒火的瞧着这个老二，长白三秦的老二手里提着屠龙刀往前一跨步，他手抬起来了，要用刀劈于代言。可突然间他两条腿一发紧啊，哎呀，原来被他一剑捅倒在地的长白三秦老大大哥，这大个老头回光返照，一翻身坐起来了，把这老二两条腿搂住向后一扯，老二扑通一下子跌在地上，屠龙刀也掉地上，
大个老头一翻身把老二骑住了，两只大手掐住老二的脖子，拼出全身之力。哎呀，就见这老二两条腿一个劲儿蹬，咚咚咚，空空空，把地刨个坑，脑袋摇晃半天，过了有五分钟啊，两条腿不再蹬，身子也不动了，他死了。不过这老二虽然死了，他脑袋眼睛对着那方向还是瞧着掉在地上的屠龙刀。哎，看来这位死啊都不能把这把屠龙刀忘了。转瞬之间，长白三秦毙命，只把于代言看的是触目惊心，心头突突乱跳。过了半天他才缓过神来，本来于三侠还想亮亮身手好镇住对方啊，降住对方，得一招都没动，他们自己打烂套，火并都死了。于三侠使劲摇摇头叹口气，看来他们就是为了争夺这把屠龙刀自相残杀，这把刀真是个祸害，是凶器呀。这么想着，于代言俯身伸手来拿这把屠龙刀，他要拿起这把刀看看，看看名满江湖的这把神刀究竟神到哪里呀。他手一搭屠龙刀竟然没拿动，于代言很意外呀，这刀怎么这么沉呢？本以为一把单刀也就十几斤重，一伸手就抄起来了，哪里知道屠龙刀是80斤重。80斤重啊，这可是分量。于代言一下没拿起来，他好奇呀，手上就用了一点劲儿，自然就把这把刀拿起来了。左看右瞧，四尺来长的屠龙刀一点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就是一把寻常的刀，他比起了一般的钢刀或许还有所不如，人家一般的刀它锃明瓦亮耀眼生光，可这把刀灰不秃的，黑了咕叽的，没亮光，而且刀刃也不显得锋利。看着想着，于代言把掉在地上的那把

0: 拾起来了，用这刀往剑刃上轻轻一磕，啪呀，屠龙刀刀刃刚刚的一碰上这个剑刃，这剑就好像一块豆腐似的，突一下子断了。哎呦，这屠龙刀如此锋利，又把那火钳子拿起来了，轻轻这么一磕，擦，火钳子被削去半截。这于代言可不敢轻视这把刀了啊！都说屠龙刀是神刀，就从锋利这一点看，那天下是独一无二啊。他捧着这把刀就站在三具死尸的前边，面对着熊熊燃烧的炉火，一时间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心里想啊，这把屠龙刀落在我手里，可是它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们武当派，我不应该将此刀获为己有。可是现在我要不把这把刀拿走，这刀扔在这儿不为人所知，就可能遗失荒野，那这刀就埋没了。那么这把刀应该属于谁呢？谁是它的主人呢？一时间还真想不明白这把刀应该归属谁。想了半天，算了，我先把这把刀是带回湖北武当庙宇，交给恩师三丰道长，请他老人家发落。哎，这么一想，预算一下心中一宽，用布把这把刀缠了几缠，背在自己身后，在院落里挖个坑，将这仨老头掩埋，然后离开这座孤宅啊，这是凶宅呀、啊。寻路够奔湖北武当方向而去，得赶紧走啊！还有十几天就是师父张三丰九十大寿，那一定得赶回庙宇给师父磕头啊。不过这儿到湖北那远着呢。单说于三侠正在急行，此时正是半夜，他听到了江水之声，抬头往前一看，眼前白亮亮一片，原来他已经走至钱塘江的江边。于三侠琢磨，得找一艘船将自己摆渡过去，然后再寻路前行。可是现在正好是半夜，哪有船呢？放眼四望，一只船也没有，他就顺着江边往前走，这肚子就更饿了。方才到那个宅院，他就是求主人要赏碗饭吃，这饭没吃着，遇到长白三秦一顿乱打，三老毙命，这肚子依然还在饿着。可是呢，于三侠这身功夫在家这个岁数，三顿两顿不吃饭，不至于饿得趴下动不了。他就准备啊过江去休息，天一亮再打尖。这时他发现在江边有一艘江船，江船的船舱里有灯光晃出来了，说明里边有人。于代烟心头一喜，紧走几步来至铁近，他向船上喊话：船家，请您把我摆渡过江，我多给您船钱。于代烟一说话，只见从船舱里走出一个船家来，一边走一边揉眼睛，好像是刚才睡着了，被他的话语声给惊醒了，站在船头瞧了瞧岸上的于代言。夜半三更的怎么要过江啊？啊，你看看，我都忙一天了，晚上正睡觉呢，这么办吧，你等着天亮我再摆渡你过去行不行？哎呀，船家，我呀，我有急事，我过了江啊，还急着赶路，不然不会打扰您，我会给你双倍的船钱，你看行不？听于代言这么一说，船家想想，点点头，好吧，那你等一下，我把船靠岸，你再上船。于代言摆手，不必。说完不必，于代言把长大的衣襟往上一撩，脚趾边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使出武当派踢云纵轻功，嚓嗖，砰啷！哎呦，这船家惊得差点没坐在船上，嘴张的老大闭不上了，心想：好俊的轻功！ 武当派披云纵的轻功，那是江湖一绝呀。船家哪儿见识过这样的高妙轻身之术，而吃惊那是应该的。这船家愣愣地瞧着于代言，于代言一看他这样，还有点不好意思了，冲他拱拱手：“在下讨扰了。”于三侠平时是很内敛的，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显示自己的功夫，方才露这么一手，一看对方被惊着了，他面有歉意。船家赶忙转身摇动江船，够奔对岸而去。可是这艘船走至江心停住了，不动了。于太阳看看他：“船家怎么不走了？”这船家那个这个的没听明白他说什么。这时就听船舱里边有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出来了：“于三侠，请你把屠龙刀放下，你人可以走。”啊！开始于代言只以为这个船呢发生什么意外了，所以船停下了，这船家想干什么？听船舱里边这个人一说话，他明白了，对方要抢屠龙刀。你看对方说了吗？让他把屠龙刀放下，人可以走。看来对方还知道我于三侠于代言的身份，早把我给盯上了。想到此，于代言心头火起：“朋友，在下武当于代言，不知您是哪位？”“于三侠，我是谁你没有必要知道，我只想让你清楚，我与你武当派往日无怨，近日无恨，我只想得到屠龙刀，只要你把刀放下，我饶你不死。”呀，这句话可激怒了于三侠。这于三侠身怀绝技，27岁呀，血气方刚，能受得了这个吗？对方是谁？不管你是谁，你如此狂妄藐视我武当七侠，还说什么饶我不死之语，我一定要见识见识你是何许人也。想到此，于三侠向前一跨步的奔船舱便闯，要看里边是谁呀。可突然间从里边啪摔出一个人来，摔出一个人来啊，这个人就好像是被另一个人踢一脚或是打一拳给打出来的，啪叽一下子就倒在了于代言的脚下。于三侠借着星斗月光一看，哟，倒在他脚下的是一个女子，是一个妙龄女子，长得周正啊，漂亮啊，不是简单的漂亮啊，是十分漂亮。于代言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只见这女子两只妙目满是恳求相助的神色，他冲着于代言伸出手来，似乎是请对方把自己拉起来。可是随着他往出一伸手，他手中的暗器就打出来了。砰！随着暗器往出一打，于代言两眼一黑，是人事不知。
1: 虎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教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评书《倚天屠龙记》。
0: 于代言遭人暗算，这于三侠中了暗器，这个暗器叫文虚针啊，文呢就是蚊子的那个文，虚啊是胡须的虚。你说这个针该有多细吧，蚊子就够小的了，是蚊子腮帮上长。

0: 就形容这暗器细小吧。蚊子要是盯上了人，那就带毒，那皮肤就痒，这个暗器就是按照这个蚊毒仿制的。不过它可比蚊毒霸道多了。于代言中了这蚊须针之后，不单说声都动不了，连话都说不出来，舌头发硬，嗓子咕噜噜直响，就是说不出话。可见这蚊须针毒到什么程度。于代言昏倒在钱塘江的这只江船之上。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于三侠悠悠转醒，醒来之后一时还睁不开眼睛，只是感觉到四肢十分疼痛，胸口发闷，喘气艰难。接着呢，他就感到这身子忽悠悠的，好像是悬在半空当中。又一体会明白了，自己是躺在担架之上，有人抬着担架往前走。想到这儿，脑子轰的一下子，眼前一黑，他又昏过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醒过来了。这时呢，他就听到有人在说话，自己好像被抬到一个屋子当中，可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书中交代，于三侠被人抬到了临安府的龙门镖局，到杭州城内了。龙门镖局的镖头，那就是江湖上颇有威望的都大锦。这都总镖头有个绰号叫多臂熊，他长得个儿大，打起打得好，所以说叫多臂熊。都大锦乃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因为暗器打得好，他打连珠钢镖77-49只镖能瞬间发出去，令对方防不胜防，躲不胜躲，因此有这么个多臂熊的称号。现年他50岁，干镖行20多年，走镖没出过差错，一是他武功到家，再一个江湖上都给他面子，所以他走镖走得很顺利。干镖行20多年过去了，他这龙门镖局就俨然成了天下的第一镖局，这钱自然也没少挣。现在大清早是刚刚一开门，这主顾又来了。来的这主顾啊，是个文生公子。只见此人头戴文生公子巾，身穿文生公子氅，内衬素罗华袍，手边还拿着一把折扇。瞧此人的面貌，文生公子长得是十分俊美啊，男人长个女人像。当然了，这个文生公子就是个女扮男装，姑娘装的。于代言就是被这文生公子命人用担架抬到了龙门镖局。文生公子冲着总镖头都大锦抱了抱拳，请问都总镖师在吗？都大锦听对方这么一说，心里边有3分的得意。你看看，我不认识的人，人家都知道我，看来我这知名度还很高。都大锦点了点头，抱腕还个礼，在下不才，就是都大锦呐。朋友，您是哪位？文生公子一听他自己报出号来叫都大锦，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他10几眼。都总镖师，我姓殷，你就管我叫殷公子吧。都大锦2只眼睛也盯着这个公子，心说他姓殷，不知道是什么来路。这公子往镖局那一走，我就看出来了，他练过功夫。你别看他文生公子打扮，他或许是绿林人。都大锦他正想着呢，这个殷公子冲他的眉毛一挑，都总镖师， 我有一趟镖，不知道你敢不敢接。
1: 什么？
0: 这一句话可戳着都大锦的肺管子了。
1: 那都大姐什么镖不敢接？
0: 他两道剑眉往上一立，
1: 公子，如果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在进我家门之前，你买四两棉花防防，天底下的镖有我都大锦不敢接的吗？
0: 当然，我接镖走镖有我自己的规矩
1: 啊，
0: 我有三不接。什么叫三不接呢？就是纠缠不清的镖我不接，来历不明的镖我不接，5万两银子以下的镖我不接。
1: 听他这么一说，这纹身公子扑哧一下乐了。你看看这龙门镖局的买卖做大了，一般不值钱的镖啊人家不干，犯不上挣你俩小钱。
0: 都统镖师，说起我这趟镖来还真有些不符合你定的规矩。第一，我这趟镖真有些纠缠不清；第二，来历还有些不明；第三，恐怕这趟镖也不值5万两银子。你所说的三不接我都做不到，但是你请看这个。
1: 说着话，纹身公子一回身，在随从的手里边接过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咣当一下子就放在了都大锦面前的桌案上。都大锦瞧瞧包裹，纹身公子示意他把包裹打开，都大锦轻轻的一抖包裹的扣，砰，包裹开了。当时这都总镖头两只虎目就眯成了一道缝了，这就不是虎目了，是猫目了，就差叫一声喵啊，那就真成猫了。站在都大锦旁边的两个镖师，那是使镖师和助镖师，也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哎呀，这么多金子！就听英公子说，都总镖师，这是2000两黄金，算是你保镖的费用，你先收下，只要你把这趟镖给我办好了，这金子就归你。我这趟镖你接不接？嗯，说着话他眼睛不错神的瞧着都大锦。清酒红人面，财色动人心呐、啊！这都总镖头一着急，脑门子唰，这汗就出来了。保镖保了20多年，的确见过大买卖，不过那保的镖再值钱，那贵重的东西都是别人的，那不属于自己的，自己压一趟镖辛辛苦苦才能挣几个钱，可是这公子一出手就给我2000两黄金，只要现在一点头，这金子就是自己的了，那后半辈子可就够用了，还保什么镖啊？保镖那不就是在刀尖上走道吗？以后就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了。哎呀，这金子可太诱人了。方才那都总镖头横眉竖目，现在换了一种面孔。哎呀，公子爷，公子爷，真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您说说吧，您让我保这趟镖是什么镖？这趟镖我接定了，而且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办，稳稳妥妥把这趟镖是送到您指定的地方。
0: 好，都总镖师，方才你提出来三不接，那么现在你接了这趟镖，我却有三个条件，
1: 公子请讲。
0: 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镖师你要亲自押这一趟镖。第二，自临安府出发，你要把这一趟镖送到湖北襄阳府，必须是日夜不停的赶路，10天之内得送到。第三，半路途中真有个

0: 是类风湿关节炎，贴好了。
1: 骨质增生肩周炎，贴好了。
0: 颈椎病、腰椎病，贴好了。
1: 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贴好了。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哪儿痛往哪儿贴。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专治老风湿、老骨病。
0: 如果您患风湿、类风湿、肩周炎、颈椎病、腰椎病，10年、20年一直没有治好，如果您经常吃药，贴膏药不管用，就赶快使用白花蛇七层透骨贴。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透皮、透肉又透骨，小小膏药治大病。
0: 风湿骨病是中老年朋友的多发病、常见病，长期干活，机体老化，病毒长期积存在关节第七层骨基质，是风湿骨病久治不愈，痛无休止。多少患者僵痛麻木，关节变形，多少患者行动困难，不能劳动。风湿骨病让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
1: 面对治疗，口服药无法直达病灶，效果缓慢，伤肝伤肾，牵引、按摩、手术费用高，风险大，操作不当，使患者致残致瘫。普通膏药只止痛不治病，还有不乏厂商私自添加激素，拿患者当试验品，贴上以后皮肤火辣辣的疼，您还要忍受红肿、瘙痒、溃烂、灼烧等痛苦。
0: 医学研究证明，人体关节分七层组织，普通膏药不含七层透骨素，只能进入骨骼2到3层，只能起到暂时止痛的作用。普通黑膏药含铅含汞，长期贴用对身体有害，容易引起铅中毒。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采用广西野生白花蛇，经高科技生物萃取加工制成，内含七层透骨素，层层渗透，层层吸收，直接进入骨关节第七层骨基质，一贴顶传统膏药10贴，从根本上治疗老风湿、老骨病，彻底告别疼痛病。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独含七层透骨素，透皮、透肉又透骨，每盒仅售18元，让您花小钱治大病。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三步彻底治疗老风湿、老骨病。第一步，化骨刺。在七层透骨素的作用下，药物有效成分透皮吸收，进入骨刺部位，使骨刺由硬变软，由大变小，层层剥离，层层脱落，随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使您疼痛、麻木、僵直的感觉迅速消失。
0: 第二步，强骨质。药物有效成分给骨骼补充营养，增强骨骼密度，修复破损的骨细胞，制止骨骼退化，使骨骼恢复健康。
1: 第三步，防复发。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的药物成分修复软骨层，使其恢复弹性，骨骼永久的复位，形成对骨关节的保护。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国家定价，每盒仅售18元，买5盒送一盒，无效退款退药，让您从今不受罪。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上有透气孔，透湿、透气，不过敏，不污染皮肤，采用进口原料，粘性大，不怕洗澡，不怕出汗，打破传统膏药遇水就粘不牢的弊端，并获得国家专利。小小膏药治大病。家住河南荥阳的李前进今年68岁，患骨质增生已经20多年了，走路一瘸一拐，解大便都蹲不下去。从电视上看到白花蛇七层透骨贴以后，就去买了一个疗程，贴用当天疼痛就减轻了，一个疗程贴完活动自如，再也不怕上厕所解大便了。高兴的他逢人就说，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透皮透肉又透骨，小小膏药治大病。
0: 郑州的王大妈患腰椎病10多年了，压迫了坐骨神经，瘫在床上有3年了，为了治这病，儿女们花了上万元也没治好。后来闺女给她买回来白花蛇七层透骨贴，贴了一个疗程腿就恢复了知觉，贴了3个疗程就能下床走路了。儿女们高兴地说，花了上万元没治好的病，竟让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给治好了。
1: 我们再次重申，白花蛇七层透骨贴是高科技新产品，是国内唯一含有七层透骨素的膏药。如果您患老风湿、老骨病10年、20年，如果您经常吃药、贴膏药不管用， 您只需花18元买一盒白花蛇七层透骨贴试试，效果好了您再用，效果不好您就不要用了。我们保证您用1到2天就会有特别好的效果。
0: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适用于关节骨质增生、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各关节肿胀、麻木等。
1: 白花蛇七层透骨贴国家定价，每盒仅售18元，5盒一疗程，您一次买5盒，我们再送您1盒，无效退款退药，请您消除顾虑，不花冤枉钱。
0: 为了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危害您的健康，白花蛇七层透骨贴特设了滴水防伪，您可以取1滴水滴在盒面上“白花蛇”3个字的防伪标签上，字体立即消失，水干后自动恢复显示。如果没有以上防伪，请到当地执法部门举报。
1: 购买白花蛇七层透骨贴，请到我们指定药店购买，并认准盒面上的滴水防伪。
2: 独家经销乾安昆池药店，地址客运站东，咨询电话13089265899。

0: 只见那个商人一把扯住一个抱着三四岁孩子的妇女说，他这娃一个劲儿的哭，这个女子被娃哭得烦了，说娃要再哭就把娃扔进河里头去。
1: 商人这么一说，周围的几个人也纷纷表示确有此事。这个女人的孩子自上船之后就哇哇的哭，女人哄了半天，越哄哭得越响，周围的人都觉得烦躁，女人一生气就吓唬小孩，再哭就把你扔到河里喂鱼。吓唬完了还不管用，那孩子还是大哭大闹。就在这个时候，船开始在河中打转，开不动了。那女子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里知道这些厉害。此时见船上的众人都盯着她怀里的孩子，她也吓得坐在甲板上大声地哭起来了。船老大给那女人跪下了。
2: 哎呀，哦，大妹子啊，你怎么敢在船上说这种没有高低的语言呢？啊，现在再说什么也晚了。你这话让龙王爷听见了，龙王爷等着你把娃扔下河呢。你要不扔，咱这船人可就全完了。你就行行好吧。啊，
0: 说完了就动手去抢那女人怀里抱的孩子。
1: 孩子是女人的亲生骨肉啊，他如何舍得呀？一边哭一边拼命护住了小孩，抵死不肯撒手。但是船老大是常年跑船的粗壮的汉子，一个女人哪儿抢得过他？他只好求助周围的乘客。船上的乘客人人面如死灰，都无动于衷。大伙儿的心里都明镜似的，这孩子要不扔到河里头，谁也甭想活，还是自己的命要紧。这孩子虽然可怜，但是要怪只能怪他娘，谁让他在船上胡言乱语，当真是咎由自取。一时间众人纷纷的回避，没有人过去阻拦。了尘长老见那船老大要把三四岁的孩子扔进了河里头，心中不忍，就想同鹧鸪哨出面阻止。这个时候从人群中抢出一个人拦住了船老大。鹧鸪哨一看拦住船老大的人，原来是那个美国神父。美国神父举着圣经说，
3: 船长，以上帝的名义，我必须阻止你。
1: 要是旁人伸手阻拦，早被船老大一拳打倒了。
0: 船老大见眼前的是个洋人，也不敢轻易得罪。
1: 但是船身在河中打着转，随时可能会翻，便瞪着眼睛对美国神父说，
2: 你别管，这娃他不扔进河里头，那龙王爷就把咱们连人带船都收了。到那个时候，你那个黑本本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1: 美国神父却带分说，被一个红鼻子矮胖的俄国人把他拉开了。托马斯神父，你不要多管闲事啊，这些古老东方的神秘的规矩是很古怪的，他们

0: 要做什么就让他们做好了，反正只是个中国小孩子嘛，否则这条船真有可能要翻掉的。美国神父怒道：“安德烈先生，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在上帝的眼中，人人平等，那只有魔鬼才会认为把儿童扔进河里喂鱼那是正确的。”
1: 船老大趁着美国神父和那个叫做安德烈的俄国人互相争执不下的机会，抬脚就踹倒了女人，把那个小孩扔到了船下。女人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了禅长老大惊，想出言让鹧鸪哨救人，却已经晚了。 鹧鸪哨虽然不想多管闲事，但是事到临头终究是不能见死不救。还没等别人看清是怎么回事，鹧鸪哨已经取出了飞虎爪掷出去了。飞虎爪是金刚打造的，前边如同虎爪，关节可松可紧，后边缀着长索，可以远距离抓取东西。 鹧鸪哨用飞虎爪抓住了掉落到半截的小孩，一抖手，又把他提上来了。船上的人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啊！鹧鸪哨刚把小孩抱起来，那些俄国人用五只黑洞洞的左轮手枪一齐对准了鹧鸪哨的头。这个时候，河里的波涛更急了。 船上的人都被转得头晕眼花，看来这只船随时会翻。这些俄国人长期生活在中国，都知道船老大所言不虚。要是不把孩子扔进河里喂王八，这个船就别想动地方。这个时候，他们见鹧鸪哨把已经扔下去的小孩又拉回来了，都忍不住掏出了枪。 想解决掉这个横生枝节的家伙，五个俄国人刚要开枪，忽听见机枪声传来了，众人吓得一缩脖子，四处张望，心想：谁开的枪啊？鹧鸪哨用口技引开了他们的注意力，把小孩抛向了身后的。 了陈长老，同时从衣袖里抽出了两只德国镜面匣子，在大腿上撑开了机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子弹像旋风般的横扫过去，五个俄国人纷纷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船上的人都看呆了，一个个面如土色。 一刹那间就杀了五个人，速度和枪法，倒也还罢了，那一身的杀气，杀这么多的人，他连眼都不眨呀，真跟罗刹恶鬼似的。鹧鸪哨也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动手，把那五个人的尸体都扔进了河里。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神鬼怕恶人，这五个人的尸体一落入河中，这个船竟然不再打转，又可以动了。原本开的锅式的河水也渐渐的平息下来了。鹧鸪哨让船老大立刻靠北岸停船。船老大惊魂未定，哪里敢不依从？ 他带着众船夫在河流平缓处停泊，放下了跳板。了陈长老已经把小孩还给了那个女子，叮嘱他再不可胡言乱语，否则下次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鹧鸪哨知道。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杀了五个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非同小可，必须离开大道。 赶快往人烟稀少的地方。

0: 临下船的时候，把那个美国神父也带了下去。万一碰上了军警，这个美国人可以当做人质，而且美国神父和那五个俄国人是同伙，五个俄国人被扔进黄河里，毁尸灭迹了，官面上的人找不到他们的同伙，也不好着手调查。 鹧鸪哨通老船长老挟持着这个神父落荒而走。好在这里已经离贺兰山不远了，陆路走3-4天便到，而且地广人稀，不容易撞到什么人。神父开始以为自己被两个杀人犯给绑架了，不住口的对他们宣扬上帝的仁慈。 传他们改邪归正。有骑士那个老和尚，长得慈眉善目的，想不到这么大的岁数了，还要做绑票的勾当吗？不如改信上帝。信上帝得永生啊！走了整整3天，托马斯发现这两个家伙不像是绑架了自己，他们不停的往西北走，好像要赶去什么地方，动机不明。便出口问，要把自己带到哪儿去？鹧鸪哨告诉他说：“你呀，你被那些人骗了。看他们携带的大批工具，就知道是想去黑水城盗掘文物的。” 他们听你说曾经去过黑水城，而且见过那里的财宝，就想让你引路。到了目的地之后，肯定会杀人灭口的。我这是救了你，你尽可宽心。我并非滥杀无辜的人。等我们到黑水城办一件事，然后就放你走路。现在不能放你，是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美国神父对鹧鸪哨说。
1: 哦，快枪手先生，哦，你拔枪的速度快得像闪电，真是超级的潇洒呀！哦，我也发现那些人有些不对劲儿，他们说是开矿做生意，原来是想去挖中国的文物。哦，不过现在上帝已经惩罚他们了。
0: 鹧鸪哨问的美国神父，让他。 把在黑水城遗迹见到的佛寺的情况说一遍。神父说：“什么？你们也想挖文物吗？”鹧鸪哨对这位神父并不太反感，于是对他说：“我需要找一件重要的东西，它关系到我族中很多人的生死。这些事十分机密。” 我就不能再对你多讲了。神父说：“OK， 我相信你的话。前几年我到黑水城遗址，走在附近的时候，踩到了流沙。当时我以为受到了主的召唤，要去见上帝了，没想到掉进了一间佛堂。啊！” 哦，那里有很多珍贵鲜艳的佛像，因为要赶着去传教，没有躲看就爬出来走了。现在再去也找不到了。不过那个地方离黑水城的遗址很近，很近的，有6-7公里左右。 神父的话印证了鹧鸪哨的情报是准确的。看来黑水城通天大佛寺埋葬的并不太深，只要找准了位置，很容易就可以挖条盗洞进去。传说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供着一尊巨大的卧佛。 佛下的墓穴修了一座玄殿，准备用来葬人的，后来被用作秘藏西夏宫廷的奇珍异宝。鹧鸪哨这次的目标就在这儿。 黑水城的遗址并不难找，地面上有明显的残破的建筑，一座座佛塔都在默默无闻地记录着这里当年的辉煌和壮观。三个人抵达黑水城的时候，已经将近黄昏了。远处的山峦，灰色的轮廓依稀可辨。耸立在暮色苍茫中的黑水城的遗址，显得死一般的寂静，似乎死神扼杀了这里所有的生物的呼吸。荒凉寂静的气氛，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曾经是西夏的一代重镇。了尘长老是个和尚，鹧鸪哨呢曾经一直扮作道人，美国人托马斯是个神父，这一僧一道加一个神父，要去黑水城附近寻找西夏人的藏宝洞，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实在是一对奇怪的组合。在黑水城的附近，三个人静静等候着，清冷的月光洒向大地。这里是西北高原，空气稀薄，天上繁星闪烁，数量和亮度都比平原高出了很多倍。了尘长老抬头观看天星，取出了罗盘，分金定穴。天空中，巨门、贪狼、鹿莲三星结穴，均已端正无破，福星正穴如针，集中待贵，唯独缺少禅护。地上的穴像为蜻蜓点水穴，片刻之间便已找准了方位。了尘长老策罢了方位，便同鹧鸪哨和美国神父借着月光如水前往该处。了尘长老指着地上说：通天大佛寺中的大雄宝殿就在此处，不过这里好像埋了一只独眼龙。
1: 鹧鸪哨不懂风水秘术，所以没听明白了了尘长老后半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便出言：什么是独眼龙啊？
0: 了尘长老看了看天上的月光说：此处地下端地是条前行神龙，但是体型小得异乎寻常，并且只有龙头一处穴眼可以聚气藏风，故名为独眼龙或蜻蜓点水。紫气三星，若其形秀丽清新，则主为忠义士夫，其形若高雄威武，则主兵权尊重。紫气如树，最忌直角奔窜，山形崎岖，面部臃肿，山头破碎，凡此种种均为恶性。葬之多生逆轮反上之辈。由于黑水河改道，这穴的形式早已经破了，龙头上的这处宝眼反而成了个毒瘤，如果里面葬了人，便应了后者着实麻烦的紧呐。
1: 说罢，他指着这天上如钩的冷月，接着说：
0: 再看那月色。

0: 今天出门没有看黄历，不料今夜正是月之大破，逢月大破，菩萨都要闭眼呐。
1: 鹧鸪哨艺高，胆更大，再加上族中寻找了千年的木尘珠，有可能就在脚下的通天大佛寺里边，他哪里还能够忍耐到明天再动手啊？便对了尘长老说：“传说，这通天大佛寺下是座空坟，既然是无主的空墓，弟子以为也不必以长情夺之。待弟子以旋风铲打开盗洞，取了东西便回，咱们小心谨慎就是，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差错。”
0: 了尘长老一想，也对，确实是多虑了。这座墓被西夏人当做了藏宝洞，既然没有主家，也就是墓里没有死人，便可以不依常理，什么鸡鸣不抹金呐、什么三取三不取，九挖九不挖，都不用考虑了。于是了尘长老点头同意了。

0: 了尘长老和鹧鸪哨一起前往黑水城，半路上一位美国传教士托马斯神父也加入了进来。在经历了一系列风险之后，这三个人一僧一道一神父终于到达目的地黑水城通天大佛寺，在了尘长老的指点下站在了木纸上面。
1: 鹧鸪哨从包裹中取出一根空心铜棍，铜棍中空，里边装有机括，棍身已经被手摸索的发亮了，也不知道有多久远的历史。又拿出了九片金刚打造的波浪印，似九片花瓣一般插在铜棍的前端，铜棍前边有专门的插销锁簧，钢印一插进去就立刻被锁簧牢牢的给固定住。最后鹧鸪哨又在铜棍后装了一个摇杆，就组成了一把打道洞的利器旋风铲。这种工具可伸可缩，开洞的直径呢也能够自行调整扩大或者是缩小。鹧鸪哨转动着旋风铲打洞，让美国神父托马斯帮忙把旋风铲带出来的沙土给移开。美国神父托马斯无奈的一边干着活一边抱怨着说，No, 不是事先说好到地方就把我放了吗？想不到你们还给我安排了这么多的小节目。要知道在西方，神父是上帝的仆人，神职人员是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鹧鸪哨同了尘长老也听不太明白这个美国人唠唠叨叨在说些什么，所以呢就不去理睬他，在全神贯注的用旋风铲打着洞。过了摸约一袋烟的功夫，旋风铲就碰到了通天大佛寺宝殿上的屋瓦了。那全是大片的青磷琉璃瓦，瓦檐的瓦当上雕刻着罗汉像，非是寻常的屋瓦可比，一看就知道是一座大型寺庙的主要的建筑。鹧鸪哨在沙窝子里把青磷琉璃瓦接起了十几片扔到了外边，用绳子垂下马灯，只见一层一层的木梁的下边正是辉煌壮丽的大雄宝殿。大雄这两个字是佛教徒对释迦牟尼道德法力的尊称，意思是说佛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具有无边的法力，能够降服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这四魔。鹧鸪哨的马灯看不进远处，只能瞧见正下方就是殿内的主像三身佛。按照佛教的教义，佛有法身、报身、应身这三身，也称三化身佛，即中尊为法身毗卢遮那佛，左尊为报身卢舍那佛，右尊为应身佛，即释迦牟尼佛。三身佛前有铁柱包泥接引佛像相对而立，两侧呢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坐像。西夏的时候佛法昌盛， 料来这大殿的规模不会小到哪儿去。鹧鸪哨对了尘长老点了点头，示意可以下去了。鹧鸪哨一向是独来独往的，他本来想自己一个人下去，了尘长老担心藏宝洞里有机关陷阱，并且有暗道暗门之类的障眼物，对付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摸金校尉们的拿手好戏，便要与鹧鸪哨一同下去，相互照应。于是两个人各自服了一粒丹心百草丸，用一壶擎天露送下。这些个都是防止在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中产生昏迷的秘药。再把摸金符挂在了腕中，以黑布遮脸，穿了水火鞋，带上一应过的工具，就要动身下去。鹧鸪哨忽然想起了这个美国的神父还戳在一边呢。这个托马斯神父虽然不像是坏人，但是自己和了尘长老下去干活，上面留个洋人，这不太妥当。他要万一有什么歹意，那也是麻烦呢。倒不如把这个家伙也带下去，他要是乖乖的听话也就罢了，否则就让这个洋人，让他去滚这藏宝洞中的机关。鹧鸪哨心中计较已定，便把美国神父扯进来，准备给他也吃一些秘药，好把他带进藏宝洞。但是这个托马斯神父他死活也不肯吃，他认为鹧鸪哨要给他吃的东方的神秘的毒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吃，他连忙捂住嘴。鹧鸪哨哪管他怎么想啊，他用手指一戳神父的肋骨，美国神父疼得一张嘴，便被鹧鸪哨把穿心百草丸一下就给塞进了嘴里头了。美国神父想吐已经吐不出来了，只好无奈地对着天空说，
2: 哦，仁慈的主啊，原谅他们吧。主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鹧鸪哨不由分说，便把美国神父托马斯推到佛殿屋顶的破

0: 取出了飞虎爪，要把它先锤下去。托马斯神父大吃一惊，嗯，哦，这是野蛮的东方人，给我吃了毒药还不算完，还要搞出什么古怪的花样，难道是要活埋不成？了尘长老在旁边说，
1: 这位杨和尚，你尽管放心，老大与你都是出家人，我佛大慈大悲，咱们出家人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的，自然是不会加害于你的，只是我们做的事情十分的机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所以请你同走一遭，事成之后一定放你回去。
0: 托马斯神父听了陈长老这么说，他稍微觉得安了一点心，他心想，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和尚那也算是神职人员了啊，还没听说过神职人员搞谋杀的吧？于是让鹧鸪哨用飞虎爪把他从破洞中坠进了佛殿。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也随后下到了大雄宝殿之中，亮起了马灯，四下一找，果然是一座雄伟华美的佛殿呢。殿中供奉的佛祖法身上，那全都是宝石啊，金碧辉煌。高座与莲花台上，宝相庄严，殿内四周用36根大柱支撑，极为牢固。了尘长老见了佛祖的宝相，立即跪倒磕头，念诵佛号。鹧鸪哨以前是个假道士，现在穿着佛家的服装，也跪倒磕头，祈求佛祖显灵，保佑族人脱离无边的苦海。他的心中极是诚恳。两个人礼毕，站起来四周查看，见前殿已经坍塌了，根本过不去。两侧的配殿供着无数的罗汉像，其中的一边也塌了多半间了。这些罗汉像无不精美奢华呀，用料那皆是一等一的考究，每一尊都价值不菲呀。可见当年西夏的国力之强，佛教之兴盛发达。只是这些佛像同鹧鸪哨等人平时在各处寺庙中见到的有些不同，也说不出哪儿不同，就是觉得这个造型上它就是有些古怪。了尘长老告诉鹧鸪哨，西夏人以党项族为主，党项人起源于藏地，后来辅佐唐王开疆拓土，着实立下了不少汗马的功劳，被赐国姓李呀。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民族，而且藏传佛教受印度的影响比内地要大得多，这些佛像穿着皆是唐装，但是形象上呢，更接近于佛教发源地的原始的形态，不像内地寺庙中的佛像受汉文化的影响深，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是有些许出入的。鹧鸪哨同了尘长老一致认为，西夏国的藏宝洞 应该就在离大雄宝殿不远的地方了，甚至有可能就在大雄宝殿之中。因为既然庙下修了座墓，既然是墓穴，当然就要修在风水位上。这条脉的穴位很小，所以可以圈定它就在大殿的附近。美国神父托马斯跟着鹧鸪哨在殿中也乱转着，他越看越觉得奇怪，怎么在这个毫不起眼的不毛之地，他们随便一挖就能挖出了一座庙宇呢？而且刚才在偏殿看了两眼，那里面尽是一些罗汉的造像，似曾相识啊。怎么好像前几年自己掉进去的洞窟呢？哎呀，他想着，那是无意中进去的呀。隔了几年，如果再回去找，肯定找不到啊。怎么这个老和尚，他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就能找得这么准确呀？啊，这东方世界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想到这儿，托马斯神父心中便对了尘长老与鹧鸪哨这两个人多了几分敬畏之意，他不敢再多嘴多舌的去废话了。三个人就在通天大佛寺的大雄宝殿中转了两圈，几乎每一块砖瓦都翻遍了，然而却没有发现什么藏宝洞的入口。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正殿之中未见异状，不妨去后殿找找。了尘长老点头说，
1: 既然已经进来了，就不要心急，从前到后细细的寻找。这里名为通天大佛寺，可见后殿供的是尊卧佛，咱们这就过去看一看。
0: 连接后殿的通道中彩绘着宋代的礼佛图，图中多以莲花点缀，观之令人清净无虑，出凡超尘，一洗心中的世俗之念。鹧鸪哨进来常和了尘长老在一起，听了不少的佛理，心中那股俗气也少了不少。此刻又身处这地下佛堂圣地，忽然产生了一种乏累的感觉，一时间心中对倒斗的勾当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他只希望这次能够顺顺当当的找到木尘珠，了却大事。日后呢，他就随了尘长老在古刹中修行了，度此余生啊，那样最好啊。但是这种念头转瞬即逝，鹧鸪哨心中现在比谁都清楚，这时候万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和怠慢，眼下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找到这个西夏藏宝洞的入口。这般边走边想，就行至了后殿。果然不出了尘长老所料啊，后殿更是雄伟，一座由七宝装点的巨大石佛横睡在殿中。一般的大型的卧佛，那都是依山势而修的，有的是整个起伏的山峰 经过加工，更有天然生成的佛胎，其大耸天接地，其小又可接纳于戒子之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不表示了佛法的无边无界。然而后殿中的这尊巨大的水佛，比起那些以山脉修成的可就小得多了，但是和一米多高的常人相比又显得太大了，其身足有50余米，大耳垂轮，安睡于莲台之上。水佛殿中两侧各有一个青瓷的巨缸，里边满是已经凝结为固体的玉具龙涎膏。这种灯油可以连续燃烧100余年不灭，供奉给佛祖的长明琉璃盏也是用这种灯油，但是现在早就油尽灯枯了。水佛殿中还有许多石碑，刻的全都是繁杂无比的西夏文，应该都是些佛教典故之类的碑文。鹧鸪哨前后转了个遍，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大睡佛的身上，对了尘长老说道：“这个睡佛姿势不对，弟子认为其中必有古怪。”了尘长老看罢多时，也觉得睡佛有问题，说：“你也瞧出来了。”不愧是半山分家的高手啊。对，这佛头是个机关，看来这藏宝洞的密道就连在这佛头上了。这机关的构造一时之间还瞧不明白，动它的时候小心会有危险呢。鹧鸪哨领了个诺，双手合十，对睡佛拜了两拜，然后飞身跳上了佛坛。只见那睡佛的嘴唇上有一条不太明显的缝隙，似乎可以开合。要不是摸金搬山的高手，根本就不会留意这样的细节，这佛口很可能就是通道的入口，而且一旦触发就会有飞刀暗箭之类的伤人机关。鹧鸪哨仔细的端详一遍，就已经对这道机关了如指掌了。入口处应该不会有什么暗器，只不过是一个套筒式的通道的接口。于是招呼美国神父托马斯帮忙，两个人搬动了莲花坛中间的一层花瓣儿。

0: 为寻找木尘珠，了尘长老和鹧鸪哨来到黑水城通天大佛寺，随行的还有一位美国神父托马斯。三人通过盗洞潜入了寺庙之中，了尘长老认定藏宝洞的洞口密道就在睡佛殿的睡佛头上，于是鹧鸪哨和托马斯神父翻动机关。
1: 猛然听得咔嚓咔嚓几声闷响，只见睡佛的巨大的佛口缓缓地张开了。睡佛是面朝大门的，佛口中垂直地露出了一个竖井，竖井的壁上安有悬梯，可以从梯子上攀援之下。哦哦，太神奇了！托马斯神父看的是莫名其妙，连连赞叹。这回不用鹧鸪哨动手，他主动就要爬进树井，他要看看里边还有什么名堂。鹧鸪哨知道，这个藏宝洞原本是西夏重臣的坟墓，后来掩藏了西夏宫廷的奇珍异宝。要是埋死人的地方也就罢了，墓室内放了这么重要的珍宝，他必定就会有厉害的机关了。让美国神父先进去，那等于就是让他去送死。这位神父他为人还不错，鹧鸪哨不忍心让他就此死在这个墓道，于是便把他拦在身后，让他跟着自己了尘长老断后，按这个顺序下去。西夏古墓几乎没有什么盗墓者接触过，里边的特殊性谁都不知道，只知道其受汉文化的影响深，只好进去之后凭着经验走一步看一步了。了尘长老知道鹧鸪哨是分丘破甲的行家里手，有他在前边开路，步步为营，不会有什么差错。鹧鸪哨为了探测下边的气流，将马灯交予了了尘长老，自己把灵筒装在了金刚伞上。金刚伞是摸金校尉用来抵御墓中暗器的盾牌，通体呢是钢骨铁叶，再强劲的机弩也没法把它穿透。灵筒呢是一种探测空气质量与照明合二为一的装置，拿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话，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光，就像萤火虫或者是一些会发光的海洋生物。灵筒里面是用死人骨头磨成的粉，配上火绒红艾草的碎末，点着了之后发出了蓝色幽冷的光，可以维持半个时辰。鹧鸪哨以灵光筒照明，下边用飞虎爪坠着金刚伞护身，沿着梯子慢慢的下行。不多久便觉得胸口憋闷，看来这下边是处封闭的空间，若不是用了密药，这会儿一定会窒息昏迷，摔下去跌死的。鹧鸪哨抬头问上面的了尘长老与美国神父怎么样，是否需要先上去等下面换够了气再下来。那两个人示意无事， 这种情况还在能够忍受的范围，已经爬了一多半了，就接着下。鹧鸪哨等人向树井下爬了约有一盏茶的时间，就下到了底。树井下四周都是冷森森的湿壁，非常的干燥。鹧鸪哨举着灵光筒一转，想看看四周的状况。忽而，对面悄无声息地转出了一位金盔金甲的武士，横眉立目，也不搭话，双手抡开了，锋利的开山大斧对准了鹧鸪哨的头，便剁了下来。鹧鸪哨应变神速，在树井中忽然有一位金甲武士举着开山大斧要劈他，立刻大叫一声，身体向后弹了出去，贴在了身后的石壁上，同时撑开了金刚伞护住的头脸。二是响的镜面匣子枪也从腰里抽出来了，枪身向前一送，利用持金刚伞的左手撑开了机头，摆出了一个坚守弓背的姿势，用枪口对准了对面的金甲武士。鹧鸪哨刚才为什么要大叫一声啊？只因为外加功夫练到一定的程度，如果要做激烈的动作，就会身不由己的从他的嘴里发出一种特异的声响，这是和人体的呼吸有关的，如果不喊出来，那就容易受内伤。并不是因为害怕的大喊大叫，但是鹧鸪哨这一嗓子不要紧，把还没爬下梯子的神父托马斯给吓了一跳，脚下一滑，就从梯子上掉下来了。鹧鸪哨听头上风声一响，知道有人掉下来了，急忙一举金刚伞，把掉下来的美国神父拖了一下，好在并不太高。托马斯神父被金刚伞圆弧形的伞顶一带，这才落在地上，虽然摔得腰腿疼痛，但是并无大碍。与此同时，鹧鸪哨也借着幽蓝的灵光，瞧清楚了那位手举开山大斧的金甲武士。原来是一场虚惊，这个武士是画在石墙上的辟邪的彩画。不过这幅画实在是太逼真了，色彩也鲜艳夺目。那武士身形和常人相似，面容凶恶，须眉几张，身穿金甲，头戴金盔，威武无比。而且画师的工艺精湛到了极点，金甲武士动作充满了张力，虽然是静止的壁画，画中的那种魄力呼之欲出。冷眼一看啊，那真就随时像是从画中破壁而出啊。这个时候，了尘长老也从树井中爬下来了，他看了那武士的壁画，连连的称绝。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两个人仔细的看了看那壁画上武士的特征，可以断定这位金甲将军是当年秦国的一员大将，名为翁仲。他神勇绝伦，传说连鬼神都惧怕于他。唐代开始，大型的贵族陵墓第一道墓墙上，那都有翁仲将军的画像，就像门神的作用一样，守护着陵墓的安全。但是这种暴露在陵墓主体最外边的彩色画像很容易受到空气的侵蚀，年代久了，一见空气，这画中的色彩就会挥发， 而且盗墓者倒斗的时候多半是从古墓的底部或者是侧面进入的，很少会经过正面的墓门，所以对这位传说中的守墓将军翁仲也只是听说过，今天才是第一次见到，不免多看了几眼。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师父，这西夏人的墓穴果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远呐、连古代秦国的将军都给搬过来了。看来这画有守墓将军的墙壁，应该就是通天大佛寺下的古墓的石门了。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那已经就是玄门了。了尘长老举起了马灯，看了看里面画有翁仲的石墙，点着头说：墙上有横九纵七的门钉，却是一座木门呐。了尘长老的话音未落，只见那石门上的金甲翁仲闪了两闪，就此消失了。托马斯神父进了这阴森可怖的地道，正在神经紧张呢，忽然间在马灯的灯光下，墙上的金甲武士他居然就在眼皮子底下就没了，大惊失色，连连的在胸口上画着十字。了尘长老对托马斯神父说：杨和尚不必惊慌，这里空气逐渐流通，那些画上的油彩都挥发的没了，这并非是神鬼作祟啊。托马斯神父惊魂未定，他只觉得这个地方处处都透着神秘和诡异的气息，就连全知全能的上帝大概都不知道这石门的后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哦 ，no no no， 今天被这两个中国人硬是带进来了，这可真是倒霉透了。说不定这地下的世界是通往撒旦的领地，或者是里面是什么狼人、吸血鬼、僵尸一类的。托马斯虽然是一位神父，而且信仰坚定，但是始终改不了面对黑暗时的恐惧感。他心里也经常自责，认为大概还是自己的信仰不够牢固。今天这次遭遇，也许是上帝对自己的一次试炼，那一定要设法战胜自己畏惧的黑暗。然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克服的。鹧鸪哨没空去理会美国神父此刻的复杂的心情，他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古墓的玄门，知道这是一道流沙门。这种木门的设计原理十分的巧妙，木门后有大量的沙子，在安木木堵之后，从外边把石门关上，石门下边有轨道，石门关闭的时候带动门后的机关，就会有大量的沙子流出来，自动回填门后的墓道，用流沙的力量把石门顶死，整条墓道也被流沙堆满了。这样在回填墓道的同时，也给墓门加了一道保险。这个石门虽然不厚，却再也不能从外边推开了。不过随即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就是石门下的缝隙 没有散漏出来的沙子，因为玄门不管做得多么精巧精密，门下由于要留一条滑轨，所以它必定就得有一点缝隙，在流沙门关闭的时候，总会有少量的细沙子在缝隙里被挤出来。然而这个没有细沙的痕迹，很明显的说明门后的流沙机关没有激活。如果说是按照

了禅长老跟美国神父三个人一起用力推动玄门。这个玄门并没有被封死，而且门后的流沙机关被人为的关闭了。虽然石门沉重，但这石门并不是地灵中的那种千斤巨门，只不过是贵族墓中墓道口的一道屏障，也只不过有几百斤。三个人还没有使出全力，就把石门推开了一道缝隙，其宽窄可以容得一个人的进出了。这顾少举着金刚伞当先进了玄门，随即射出了一只火灵子，火光一闪，把整条墓道瞧了个清楚。之间两侧的蓄沙池中根本就没装沙子，空空如也。墓道地面上的木砖铺的是平平整整，鹧鸪哨知道，墓道越是这样平整有序，越是暗藏着危机，里面很可能有暗箭、飞刀、毒烟一类的机关在埋伏着。了尘长老也在后边嘱咐鹧鸪哨要加倍的提防，流沙门没有封死，有可能因为西夏人急于奔命，匆忙中无暇顾及。反正这个大佛寺已经被恶化的自然环境所吞噬了，地面没有标记，不知道究竟的人根本是找不到的，也有可能是个陷阱，令进入玄门的盗墓贼产生松懈的情绪。俗话说玄门好进，玄道夺命啊。有些玄门虽然厚重巨大，后边有石球流沙封堵，但那些都是笨功夫，只要有足够的外力介入就可以打开。而真正的机关暗器，第一是在墓室中，其次那就是墓道，这两处都是盗墓贼必经的地点。鹧鸪哨自然是不敢大意，毕竟从没进过这西夏人的墓穴呀。凝神屏气，他踩着木砖往前走。墓道长度约有二三十丈，尽头处又是一道大门。这道门附近的情况非比寻常，门又高又宽，造成像城门一样的圆拱形，占据了整个墓道的截面。大门整体都是用白色的美玉雕成的，没有任何花纹，上面刻着很多西夏文。鹧鸪哨等人虽然不认识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但是推想应该是某种佛教经文。玉门上横着一道铜梁，正中挂着一把巨锁，没有钥匙。门后面一定就是作为藏宝洞的墓室了。奇怪的是，正面的白玉门两侧各有一个很深的拱形的圆洞，鹧鸪哨和了尘长老从来没有见过墓道中有这种形式的洞穴。但是很明显，这两个大小完全一样对称的修在两侧的圆洞，那是人工的，而且修砌的十分坚固，四壁的石板平滑如镜，高宽都是丈距，绝非匆忙所为，应该是当初设计整座陵墓时预先设计的，与陵墓是一个整体。凭了陈长老的经验判断，这个可能就是一道机关。他同鹧鸪哨分析了一下，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你看，玉门上有一把铜锁，弟子善拆锁，只恐一旦铜锁被破坏，会引发机关和埋伏。”了尘长老。

凶说：“哦，不不不，老衲看来，这个锁是开不得的。玉门上安装一把铜锁，未免有画蛇添足之嫌。能进到墓室之前的人，又怎会被这区区一把铜锁给拦住呢？传说北宋有连心锁，你且看看这锁身是否同玉门连在一起。移动这把锁，肯定会有毒烟之类的机关被启动啊。”

0: 为寻找木尘珠，了尘长老、鹧鸪哨和美国传教士托马斯神父来到了黑水城通天大佛寺，通过密道进入了古墓，经过了几处机关，来到了墓道尽头一道玉门跟前。两人认定门后就应是作为藏宝洞的墓室了，但两人都站在门前没敢贸然行动。
1: 鹧鸪哨没敢驱动锁身，他小心翼翼地反复看了看，果然铜锁与玉门上的铜梁连为一体。别说开锁，一碰这锁就会引发某种机关射到门前。鹧鸪哨看到这时候不由得直冒冷汗呢、自己一向小心谨慎，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心急似火，若不是了尘长老识破了机关，此刻他早就失衡就地了。了尘长老这个时候已经看出了端倪，对鹧鸪哨说：
2: 看来玉门就是个幌子，别看用料这么精美，但是这是一道假门，绝对不能破门而入。两侧的宫洞肯定也有机关，这座西夏的古墓规模不大，却布置精美，若想进墓室，只有从墓道下边进去了。西夏人再怎么古灵精怪，也脱不开风水五行阴阳伦理的影响。这条墓道的理论只不过是利用了四门四象照猫画虎，咱们脚上的石板肯定是活动的，可以从下边进入墓室，如果不出所料，这应该是唯一的入口啊。
1: 鹧鸪哨按照了尘长老的吩咐，将墓道下的木砖一块一块的起下来，果然露出了好大一个洞口，直通玉门后的墓室。这西夏人的雕虫小技确实瞒不过了尘长老这位倒斗老元良的法眼呢。仍然由鹧鸪哨撑着金刚伞在前边探路，三个人从地道钻进了墓室。地道中悬挂着一块巨大的黑色的石头，像是个黑色的蜂巢。鹧鸪哨与了尘长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借着灵光筒瞧了瞧，似石似玉，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都觉得还好是别碰，于是从侧面悄悄地蹭了过去。一进墓室都觉得眼前一亮，六丈宽的墓室中是珠光宝气，堆成小山一样的各种珍宝，在灵筒的蓝光中显得是异样的缤纷玄目。其中最显眼的，在正中间一株嵌满了各种宝石的珊瑚树，宫廷大内的秘宝，果真不是俗物啊！另有无数的经卷典籍，大大小小的箱子，我的个天哪，西夏皇宫里的这点好东西可能都在这儿呢。美国神父托马斯瞧的两只眼睛都直了，跟了尘长老商量能否拿出一两样，随便一两样东西就可以在外边建几所教会的学堂了，给流浪的孩子们找个吃饭上学信教的去处了。
2: 了尘长老对美国神父说，如此善举有何不可？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惊动不得呀。老衲出家之前也颇有些家产，如果想建学堂，老衲可以倾囊相助。反正出家人四大皆空，留着那些黄白之物没有什么用处。
1: 鹧鸪哨呢？
2: 他只对木尘珠挂着心，别的奇珍异宝虽然精美，在他的眼里那只如草扎纸糊的一般。他踩踏着遍地的珠宝向前走了几步，忽然停下脚步，转过头对身后的了尘长老说，糟了糟了，这藏宝洞中有个死人。之前判断这座空墓里不会有死人呢，忽听鹧鸪哨这么说，了尘长老也吃了一惊，他快步赶到了前边看。只见墓室的角落中有一具白生生的人骨，那骨架比常人高大了许多，白骨的手中抓着一串钥匙，身后摆着一尊漆黑的千手佛，非石非玉，灵光筒照的上边一点光芒也没有，与前边的白骨相应，更是显得黑白分明，令人是不寒而栗。了尘长老见了这等情况，心中一沉， 大事不好啊！今夜月逢大破，菩萨闭眼，所有的法器都会失去作用。如果这西夏藏宝洞中有阴魂未散，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了。更奇的是，这里怎么会有一尊千手千眼的黑佛呢？
1: 鹧鸪哨见到了这具死人的白骨，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听了了尘长老语气沉重的话，知道非同小可，便问了尘长老什么是菩萨闭眼。了尘长老说，
2: 月有七十二破呀，今夜是之大破，出凶长邪，据说这种天时地面上阳气微弱，太阴星当头，最是容易有怪事发生。到头的，哪有人敢在这种时候入墓吗？

近呢、啊。老衲初时以为这是一座无主的空墓，想不到里面竟然还有一具尸骨，更邪的是白骨后面的千眼黑佛。这尊黑佛不是寻常之物啊，墓中若有阴藏的邪灵，那咱们的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物在今天晚上将都派不成用场，咱们快退。鹧鸪哨虽然不舍，但是也知道其中的厉害，当下便不多言，同了尘长老与美国神父一起转身就要从玉门下的地道往回走。三个人转身向后撤退，后队变作了前队，美国神父托马斯就走在了最前面了。托马斯神父见那两个人要出去，他自己实在是求之不得，立刻他找到了地道口，点亮了鹧鸪哨先前给他的一支蜡烛照着明，要跳进去跑路。走在第二位的了尘长老这个时候忽然大叫一声说：“不好！”他伸手就拉住了托马斯神父的衣领，把他给扯了回来。只见地道中忽然喷出了一团浓重的黑雾，要是了尘长老的动作稍微慢上半拍，托马斯神父必然被那团黑雾碰到，只要晚一步，这个虔诚的神父现在已经就去见他的上帝了。鹧鸪哨与了尘长老知道这是古墓中的毒烟，唯一的通道都设置有如此歹毒的机关，不知道三个人是谁碰到了机括，这才激活了毒烟的机关。多亏了了尘长老，虽然老迈但是经验极其丰富，这才救了托马斯神父的命。这种黑色毒烟那可能是用千足虫的毒汁熬制的，浓而不散，就像凝固的黑色的液体从地道中黑雾越喷越多。鹧鸪哨等三个人都服了克毒的秘药，摸金校尉的秘药多半是用来对付尸毒所致的，但是对付这么浓的毒烟有什么效用还不知道。眼见浓烈的黑色毒烟来得迅猛，三个人不敢大意，只好退向墓室中有人骨的角落，但是这里无遮无拦，退了几步就到了尽头了，如何才能想办法挡住毒烟不让他进入古墓的后室呢？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对于没有退路并不担心，身上带着旋风铲呢，大不了可以反打盗洞出去，但是挡不住的黑烟呢，一时片刻就会使他们失衡就地呀。纵然是以鹧鸪哨的机智与了尘长老的经验，也束手无策。若是普通的毒烟，只需要屏住呼吸，借着红莲妙心丸的药力硬冲出去就可以了。然而这黑色毒烟之浓前所未见，人自从进了墓道便小心谨慎，不可能触发什么机关呢。谁也想不通这些黑烟它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身后就是墓室的石壁了，鹧鸪哨等三个人后背贴着墙壁，任你有多大的本领，在这儿你是无路可退的，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黑色的毒烟。

0: 慢慢的逼了过来。托马斯神父见了这样的毒物，他脸如死灰，一时间也忘了祈求上帝的保佑了。鹧鸪哨在旁边推了推托马斯神父的肩膀说：“嘿，喂，拜上帝教的洋和尚，现在火烧眉毛，你的主子怎么不来救你呀？”托马斯神父说：“哦，现在死到临头，你还能如此镇定，我对你表示敬意。不过我还是请你尊重我的信仰。不过，哦哦，信菩萨真的可以活下去吗？你该不是在骗我？”了尘长老也已经发现了毒烟的关键所在，听鹧鸪哨言下之意，他应该也想出脱身之策了。了尘长老见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鹧鸪哨还有心思和那个美国神父开玩笑，也不由得佩服他的胆量。原来鹧鸪哨眼看前边已经完全被黑雾所覆盖了，他下意识就贴住了墙壁。他感觉到身边一凉，碰到了一个东西，侧头一看，却是墓室壁上的一个灯盏。这个位置应该是在棺椁顶上悬着的长明灯。如今墓里没有棺椁，只是在壁上嵌着一盏空灯。鹧鸪哨和了尘长老他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用的呀？他们一眼就看出来这灯的位置有问题。依照常规，长明灯那都是在3尺3寸3的位置，而这盏灯的高度显然是低了一块，也就是低了那么半寸吧。灯台的角度稍稍向下倾斜，这肯定是个暗墙的机关。只要把灯台向上推动，整座木墙就会翻转，打开藏在后室中的密室。密室修得极为隐蔽，这个地方又名插阁，是用来放墓主最重要的陪葬品的。即使古墓遭到盗墓贼的盗窃，这密室中的冥器也不容易被盗墓贼发现。这个鹧鸪哨真是胆大包天呐、在箭不容发的时候仍然出言吓了吓那个神父。见他宁死不屈，不肯舍弃上帝改信佛祖，倒也佩服他的虔诚，心中颇有些过意不去。这个时候墓室中的黑雾越来越浓了，鹧鸪哨也不敢过于拖大了，他抬手抓住了长明灯，向上一推，那盏嵌在墙壁上的长明灯果然是应手而动。耳朵里只听见咯噔一声闷响，三个人背后贴住的墙壁向后转了过去，石壁上的尘土飞扬，落得众人的头上全都是灰土。墙后是一间仅有2丈宽高的古墓插格子，带有机关的活动墙一转，把那千手黑佛和倒在墙边的白骨都一并带进来了。这间插格子 不像外边墓室中有那么多的奇珍珠宝，只有一只上了锁的箱子。鹧鸪哨顾不上细看，便把墓室地砖起掉了两块，把下边的泥土抹到了机关墙的缝隙上，以防外边的黑色的毒烟从墙缝钻进来。而且又发现这道插格子地下的土质相对来讲比较的松软，有把握一个时辰之内就可以打反盗洞出去。这里的空气维持这么短的时间应该不成问题。了尘长老倒了一辈子的斗啊，对于这种狭窄的墓室他一点都不陌生。见鹧鸪哨一刻不停，马上用旋风铲开始打反盗洞，于是手捻着符珠，盘着膝，开始坐下静思。托马斯神父见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一静一动，正各行其事，谁也不说话，便忍不住问了尘长老：“喂，喂，你有没有发现外面的黑色雾气里面有东西？我看好像不太像毒气。”了尘长老闭目不语，过了片刻才缓缓地睁开眼睛，对托马斯神父说：“怎么，你也看见了？”托马斯神父点了点头，说：“
1: 移了过去。”
0: 了尘长老指着靠墙的鲁豫，顷刻间就会全身的皮肉。托马斯千万不可让自己的皮肤接触到黑佛造像，并且赶紧打穿盗洞离开。要是真的有黑佛灵邪在作祟，这区区一间插格子是挡他不住的。了尘长老想起来那具人骨的手中抓着一串钥匙，便顺手取了下来。插格子底有个箱子，说不定里边就是木尘珠，这串钥匙是不是有一把是开这口箱子的，不妨试一试。了尘长老点亮了蜡烛，在这插格子里也用不着寻什么东南角落了，只要能有些许光便好。拿起了钥匙一试之下，果不其然，其中一把钥匙刚好可以打开箱子上的锁头。鹧鸪似乎是三九天被当头淋了一盆冰水呀，从头到脚都寒透了，愣在了当场，觉得嗓子眼一甜，哇，就吐出了一口鲜血，全喷在了龟甲之上了。了尘长老大惊，他知道鹧鸪哨这个人心太热，事儿太烦，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对事物格外的执着，他的心情大起大落的时候就容易呕血。担心鹧鸪哨会晕倒在地，连忙与托马斯神父一同伸手把他给扶住了。就在这个时候，了尘长老发现墙边上的那尊黑佛，他全身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张开了，他身上的数百只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三个闯入藏宝洞的盗墓者，散发着邪恶怨毒的气息。这个黑佛说是千手千眼，实际上只是个名目， 并不是造像上当真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

黑佛造像高如常人，背后有数十只，或持异形法器，或掐指诀的手臂。造像全身有百余只眼睛，原本都是闭着的，这个时候突然睁了起来。这些眼睛没有同人，却像有生命一般，纷纷的、不停的蠕动着。 托马斯神父被黑佛身上的无数的蛆虫一样的眼睛吓得手足无措，忙问了尘长老：“这是什么？这些眼睛是什么时候睁开的？这是眼睛还是虫子？”了尘长老虽然是见多识广，但是那抚育与黑佛可亲眼。 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听前辈们提起过，世间有这么两样东西，而且绝迹已久了。那些前辈也不知道其中的究竟，所讲述的内容呢，也是十分的有限。难道这黑佛中当真附有死者不散的亡灵？不然这黑佛怎么会像有生命一样呢？ 只见黑佛造像的数百只怪眼中，冒出了一股股浓的像要凝固的黑色的雾气。这些黑雾在插格子中凝聚为一体，借着蜡烛的闪烁的光芒，可以看到黑幕的轮廓像是一尊模模糊糊的黑佛造像。这个时候，刚吐过血的鹧鸪哨也恢复了神智，他也见到这恐怖的黑雾。 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一样，都是一般的吃惊。古墓中奇异、鬼怪的事物一向不少。这个鹧鸪哨的盗墓生涯中，他见过的也很多，很难有什么再让他感到惊奇的事物了。 然而，这黑雾实属是出人意料。要不是亲眼所见，哪里会相信？世界上黑佛张开了黑洞洞的狰狞的大口，在无声的对着三个人咆哮。鹧鸪哨见黑雾好像惧怕托马斯神父的圣水，便让托马斯神父再破一些。然而，神父耸了耸肩说。 没了，那浓重异常的黑雾却没有任何反应，被佛珠砸中，浑然不觉。他迟迟续续的继续向前推进。了尘长老心中暗自纳闷啊，这当真怪了，难道我佛的无边法力，可能就是？ 那黑雾就是了尘长老所说，其中有阴魂作祟，一碰到生人，即被恶灵所缠。不管是哪一种，那都是惨不可言的。身后已经退到了墙角，再无任何的退路。望着缓缓逼近的黑雾，鹧鸪哨心知大限到了，他对了尘长老说：“弟子。” 今日拖累恩师了，百死莫赎。了尘长老刚要对鹧鸪哨说一些精妙的佛理，以表示自己对生死之事早已经超然，却发现面前不远处那像堵墙一样的黑雾，它不是奔着自己这三个人来的。 而是扑向了另一边墙角的蜡烛而去。魔金校尉对蜡烛有一种本能的反应，他心中打了个突：这些黑雾为什么移向了蜡烛？鹧鸪哨也发现了这一情况。黑雾，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与鹧鸪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蜡烛。出进古墓的时候。

0: 鹧鸪哨用的是金刚伞上的灵光筒照明，灵光散发的是蓝光，是一种冷光源，没有任何温度。所以，自从进了古墓，一直到见到黑佛与那副白骨，都没有发生什么异常。只是想退回去的时候。 原本走在最后的托马斯神父就变成走在最前面的人了，他当时点燃了鹧鸪哨给他的蜡烛来照路。于是就突然从玉门下的地道中冒出了黑雾，众人被黑雾逼进了插阁子避难，直到了尘长老点了蜡烛照明，打开了箱子，那尊。 多首多目黑佛，就突然出现了变化。佛身上睁开了眼睛，冒出了一股一股的黑烟。没错，一定是温度。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这些黑雾便像是扑火的飞蛾一样，被蜡烛的温度引出来的。 一定是墓室中的空气达到一定的温度，这个时候它才会出现，而且必须是一个足够高的温度。如果不点蜡烛、火把之类的，这种黑雾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黑雾似乎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一旦被火焰的高温唤醒，就会把墓室中所有超过物质温度的目标都消灭了，才会平息呀。
1: 黑雾果然是现以地面的蜡烛为目标的，浓重的黑色的雾气看似无形，实则有质。顷刻间，蜡烛的火苗就被黑雾吞没了，墓室中立刻是漆黑一团。鹧鸪哨等人见到这个情景，知道黑佛中散出的黑雾。 在吞没蜡烛之后，立刻就会寻找温度次于蜡烛的目标，那肯定就是插格子中的三个活人。釜玉，又名沸石，或名重玉，产自中东某山谷。 这种重玉本身有很多古怪的特性，以致是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秘的物质，极为罕见。古代人认为这种有生命的奇石，是有邪恶的灵魂附在上面。只要在重玉附近燃烧火焰，就会从中散发出大量的浓重的、如同凝固的黑色的雾气。黑雾过后，附近所有超过一定温度的物质都会被腐蚀成为脓水，并不是了尘长老所说的那样，一触摸浮玉，人体就会化为脓水。古代曾经有一个邪教。 利用重玉中散发出的黑雾，会形成一个模糊的多臂的人形轮廓这一特点，将那个人头的轮廓具体化，造成了暗黑佛像，宣称黑暗将取代光明，并且吸纳了大批的信徒。后来此教遭到了彻底的超灭，从那以后。 本就十分罕见的重玉也一度随之从时间消失了，直到1986年，才在一次联合考古的活动中，在土耳其卡曼卡雷霍优克遗迹中重新发现了这种在古代文献记录中才存在的奇石。至于这尊黑佛。 为什么会出现在卡曼卡雷霍优克的遗址？那已经是不可考证了。重玉的秘密在19世纪末就被美国科学家破解了。其实，这层神秘的窗户纸。

一捅就破。就是类似于冬虫夏草，勉强可以分辨，大批聚集在一起就很像黑色的浓雾。平时处于一种将死的状态，大批的废虫死体叠压在一起，就好像黑色的玉石。外壳内部的虫尸在感应到附近空气温度急剧的变化，就会有一个加速蜕变的过程，脱去尸皮，聚集在一起飞出来。这些破茧而出的飞虫会通过不断死亡来分泌出大量具有腐蚀性的液体，吞噬附近所有高温的物体，包括火焰，都可以被虫尸的液体所熄灭。在某种程度上讲，虫域可以说是很犀利的陵墓的守护者了。从石中出现的无数的废虫形成了一张虫帐，足可以覆盖整个墓室的面积。当然，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两个人都是迷信思想十分严重的摸金校尉。第一次见到传说的很邪的虫域，加上那个时代还没有破解虫域的谜，所以在他们看来，眼前这种现象就一定是有恶灵在作祟的。鹧鸪哨等三个人已经识破了黑雾会优先攻击温度高的目标，为了引开这团黑雾，随手就点燃了几支蜡烛。那黑雾被蜡烛的热量引到了墙角，墙角与古木插格子中的翻板墙露出了一大块间隙。我把箱子里的异纹龙骨拿在了手上，龙骨上刻了很多很多古怪的符号，有不少符号的形象就像木尘珠，说不定最后那枚凤凰胆木尘珠的下落，也许终会着落在这块异纹龙骨之上。这块龙骨骨甲藏在插格子里是如此的隐蔽，一定有它的价值所在。这个时候，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已经推动翻墙上的长明灯的机关，招呼了尘长老快走。了尘长老慌忙赶上来，机关墙咔咔咔咔咔咔，突然在半截停住了。他好像是在哪儿给卡住了。

0: 了尘长老鹧鸪哨带着托马斯神父进入了西夏古墓，找到了一只箱子，箱子中没有木尘珠，只有一块刻满印。
1: 前后两大团黑雾对三个人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态势，耳中只听前后传来一阵细密的躁动声。了尘长老着急地说：“快点儿，快点儿！蜡烛引开黑符的恶灵。”鹧鸪哨伸手一摸百宝囊，叫苦不迭呀！三个人身上带的蜡烛全都用光了。这个时候，两边浓重的黑雾已经渐渐的逼近，稍稍碰上一点儿，那就会变成墙角那具骨头架的样子。鹧鸪哨忽然目露凶光，心里起了杀机，他想把美国神父托马斯踢出去，然后踩在这洋和尚身上，越向玉门下的地道。

了尘长老见鹧鸪哨，顶梁上的青筋跳动，知道他起了杀心，想拿美国神父托马斯电路。他连忙按住了鹧鸪哨陈长老的劝解，心下立时软了，再也狠不下心来杀人了，就说：“罢了，此番真是折了。”但是鹧鸪哨几乎是他们族中剩下的唯一一个能有所作为的人，他实在不甘心就此就在墓室里化成了白骨。可是面临的局面实属绝境，前后都被鬼气森森的黑雾包裹着，如果点火引开其中的一团黑雾，势必被另一团吞噬。面前的墓室空间很高，黑雾离地三尺，上边还有大片的空隙，不过要想越过去，除非是泪生双翅。有些人遇到危险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保护，比如闭上眼睛，用手抱头，这样做就和鸵鸟遇到危险把脑袋扎进地里头一样，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是另有些人越是到了生死的关头，他的脑子越转得比平时要快数倍。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仍然没有放弃那求生的希望。鹧鸪哨想起来了，墓室正中有一株高大的珊瑚宝树，可以用飞虎爪抓住珊瑚树的树冠，从黑雾上边荡过去。飞虎爪的链子当然是足够的结实了，别说是三个人，便是有十个八个的成人也坠不断这条锁链子。不过最担心的，那珊瑚树有没有那么结实，承受不住三个人的重量。倘若只有自己一个人，凭自己的身法，便是枯树枝也足能拽着飞虎爪荡过去。但是要再带上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那实在是没有半点把握了。半路上珊瑚树要是断了，那就是全军覆没呀。可是这个当口再也容不得细想，鹧鸪哨对准珊瑚树就掷出了飞虎爪，爪头挂在了珊瑚宝树最高的枝干上缠了几圈，他伸手一试，已经牢牢的抓死了。鹧鸪哨知道了尘长老早已经看破生死关了，若不带上托马斯神父，了尘长老便死也不会先行逃命的。而且刻不容缓，也来不及一个一个的拽着飞虎爪荡过去逃生，只有赌上性命，三个人同时荡过去。

回皇宫睡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儿知道你老弟胃口不好，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多蒸点鸡蛋糕，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我的干娘啊。儿穷没好东西送给那干娘你，只有这要饭用的半拉葫芦瓢啊，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半碗，趁热乎快喝下，您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

叫亮。

我在世，没有你娘哪能血汗在天朝？为娘若是抛下你，这老脸还要不要？

你说出肺腑的话，我若不去情理难饶啊，我只好跟娘走，搀扶干娘离寒窑啊。

别后。

0: 笔呀、啊，
1: 再把这十字回文
0: 贴纸上啊，
1: 写个一，
0: 一道梁，
1: 写个二，
0: 底横长，
1: 写个三，
0: 王之样，
1: 写个四，
0: 小斗方，
1: 写个五，
0: 五只虎，
1: 写个六，
0: 断了梁，
1: 写个七，
0: 叉子样，
1: 写个八，
0: 两分章，
1: 写个九，
0: 金钩挂，
1: 金黄玉素写。

0: 本母娘啊，
1: 配鸳鸯啊，
0: 八字合到一起，
1: 认字你呀、啊，
0: 小哥哥仁义礼智
1: 扔一旁啊，
0: 一字儿添个礼儿啊，
1: 字儿你呀、啊，
0: 你花眼巧遇
1: 猛瞥了大姑娘，
0: 六字合到一起、
1: 啊，大字儿你呀、啊，
0: 胆大掌声
1: 跳过了粉皮墙，
0: 五字儿添个礼儿，
1: 财年五啊，
0: 五更天拷打应应，
1: 怎奔了小红娘，
0: 四字一横两竖，
1: 七字你呀、啊，
0: 七响下院儿、啊。

0: 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主讲人周先胜。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连兵收兵，
1: 从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刻画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80万禁军教头林冲，何以落草上山？
3: 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
1: 作者通过什么笔法实现了林冲由忍气吞声到手起刀落性格的转变？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他为何还能忍下？
3: 他虽然是一个80万禁军教头，但是他的地位，他所处的地位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有相通之处。
1: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胜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敬请关注。
4: 我们一提到封林教头封雪山神庙，活脱脱的一个林冲形象便如在目前。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先胜教授，请他为我们从林冲谈《水浒传》的人物描写，大家欢迎。
3: 大家知道这个小说艺术创造的中心啊，就是人物形象。这个小说有情节有构思，但是你的情节再生动，再曲折，再吸引人，但是你的人物写得不好，没有血肉，苍白干瘪，那么这个作品是不能算成功的。我们这个古代的几部小说名著啊，都是栩栩如生的刻画了人物形象。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里边那些主要人物都是家喻户晓，长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啊，是这个小说艺术成功的关键。那么中国古典小说这个现实主义艺术啊，所谓现实主义艺术就是怎么样反映这个现实生活，怎么样把生活反映得更加真实，更加能够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

0: 就这么一个艺术啊。那么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这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啊，也跟人物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分不开。所以我想先谈第一点啊，以这个林冲为例，谈这个水浒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在人物塑造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它的特点就是和从生活出发，从生活里面来，人物有什么性格特点啊，有什么性格特点啊，这个特点是后来有什么变化，都是从生活里面来的啊，都是由他的出身、生活遭遇啊，他的生活的具体环境这些产生的，有根有据啊，所以就令人信服。大家知道，大家看了水浒以后，林冲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性格特点是什么？能忍，忍辱负重啊，忍气吞声啊，不敢反抗啊，不敢反抗，一出场就这个啊。这个大家值得注意啊，要充分的理想化的话，那么一开始写一个正面的英雄人物，就一开始就要写他的优点，对不对？哎，水浒传不一样，水浒传人物出场，这个林冲在水浒里面是个响当当的英雄啊啊，将后来这个响当当英雄了不起的，书者是热烈的歌颂他的，可是一出场就写他的弱点，写他性格里边的弱点，不好的一面就是能忍。
1: 别跑别跑，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2: 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
3: 该。
1: 吓我一跳，我还有谁呢？是李家子
4: 啊，官人。
1: 误会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多多包涵。走吧。
0: 你想想看，一个80万禁军教头的这么一个军官，妻子而是一下子挖掘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小说写林冲怒气未消，知道以后搬过来就先是手感了，但是怒气未消，一双眼斟酌丑纳羔羊泪，但是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打，他忍下了这口气，他忍下了这口气啊。结果这个事儿就写，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啊。这个是因为刚刚认识鲁智深，大家都是好武而且讲义气的，新认识的结义兄弟，鲁智深就带着一帮薄皮来帮他打，帮他厮打。就鲁智深来以后呢，他把这个高衙内放走了。
1: 哎，人呢？哪去了？
2: 大哥，人呢？啊，
1: 没事。

0: 且叫他吃洒家三百残障俱粮。你看，一个是忍辱怕事，一个是嫉恶如仇，一个是自己受侮辱受压迫不敢反抗，一个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受压迫就不能忍受。这个两个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水浒不只是写人物的性格特点有生活的依据，而且能够随着生活矛盾的发展，他的性格要产生发展变化。水浒写林冲的性格转变写得非常出色啊，写得非常出色，有根有据。他为什么要变化啊？什么时候变化都是从生活出发的，这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林冲上山的过程就是从能忍到不能忍啊，就是能看这是能忍啊，忍辱负重，能忍到不能忍，从懦弱到坚强，从屈辱到反抗，这么一个转变过程。所谓上山就是造反的意思，就是反叛统治阶级，就是敢于起来抗争。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啊，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这个《水浒传》写，大家我在这提一句，大家注意，就是不同的英雄有不同的性格啊，上山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啊，这个不同的道路是跟他性格有关系的，这个性格又是跟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出身，他的这个生活境遇有关系的，这个写得非常好的啊。你看这个李逵是最痛快的，上山最痛快的啊，宋江是最曲折的，宋江最曲折，那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去看，很曲折啊。这个鲁智深是最爽朗的，爽朗跟痛快不完全一样啊。李逵是最痛快，鲁智深非常爽朗啊，一点都没有瞻前顾后啊，凄凄惨惨戚戚的那种情绪一点没有，非常爽朗。跟陆谦讲过他的心里话啊，他说：“贤弟不知啊，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民主。”屈臣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肮脏的气。也就是说，就是他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啊，压迫。
1: 作者是如何表现林冲善良重义的？高衙内再次调戏其妻时，林冲却为何只找陆谦算账？野猪林，林冲险遭不测，他却为何求鲁智深饶恕想杀他的两位公差？
0: 这个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不能换了。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请继续关注。
0: 林冲能忍啊，宽容了压迫他侮辱他的人，但是他的对手可没有放过他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啊！
2: 能上客厅，
0: 要想强暴，
2: 栽倒了，肯定不行。
3: 官人，官人，
4: 娘子，
3: 你要干什么？
4: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和你，娘子，和你。

0: 娘子，娘子，娘子，
1: 怪人。
2: 这时候有一段描写，小说有一段描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值得注意的，就是林冲拿了一把解挽尖刀，大家注意这个解挽尖刀很有文章的啊，拿了一把解挽尖刀，径直奔到樊楼前去找陆虞候，找陆谦去了。他拿起这个解挽尖刀，不是去

0: 高衙内，而是去找陆谦。
1: 你姑娘子先回去，我找陆谦告贼算账去。
2: 走吧。
3: 哎呦，
1: 陆谦呢？
4: 他走了。
0: 注意啊，这个地方写的非常准确，非常精彩。也就是说，林冲已经开始反抗了，但是他反抗的程度和范围有限。你算账嘛，应该找高衙内嘛，对不对？你怎么去找陆谦呢？这里面有两个意义，两个意思，我觉得大家要体会。第一个意思，还是怕高衙内，还是怕本馆啊，辞职他的请受，不敢理他。前面说了全体让绕饶他这一次，这是第二次了，他有人让了，又让了，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这就是写林冲众议，就通过这个情节啊，他还有弦外之音呢，还有潜台词，就说陆谦你是我的金玉兄弟，背信弃义不讲义气的人，林冲是最痛恨的。注意，讲义气是林冲性格当中非常美好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这是他以后能够转变，而且转变以后革命性非常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到了以后，他发派沧州以后，又有一次的点示，说这又一次点示我们林冲好意。这什么呢？大家读过很熟悉的风雪山怎么样，他到了沧州以后，正好有个卖酒的李小二，李小二称林冲是恩人，而且报告他这个陆谦，高俅他们，高衙内他们派人到这个派陆谦到这个沧州要来杀害他。
5: 林教头。你去草料场一定要多加保重，夜里睡觉啊睁半只眼啊。
6: 小二，你是个好人，我记下了。
5: 那草料场地旷人稀，豺狼虎豹动不动就伤人呢。
6: 哎呀，小二，我知道了，去切肉吧，去吧。
0: 那么李小二为什么要跟他报告呢？因为这个还是冒险的，冒生命危险的，就是因为过去林冲救过他，他吃了官司以后，他帮助了他，而且给了他钱，所以他称林冲是这个恩人。那么这就写出了林冲的克己，这个好义，克己好义，乐于助人的这种侠义心肠，这种讲义。所以这是后边是明点。前面有暗点，后边有明点，都是这些都是写林冲性格思想性格里转变的这个依据。所以作者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情节啊，通过林冲被花花太岁高衙内看中他的妻子长得漂亮去加以调戏啊，这样一个情节写出了林冲的性格啊，既写出了林冲的性格，又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这样也就揭示出来啊，梁山起义事业为什么会逐渐壮大发展？就很多人都要投奔梁山，梁山势力怎么壮大？就是因为逼上梁山了，逼上梁山在林冲的身上体现的最鲜明、最突出，走投无路了，走投无路，然后再上山。但是林冲到这个时候发配沧州以后还是能忍服众。你看小说写得非常精彩啊，他临走之前他写了一封休书。
7: 娘子青春年少，不能为了我误了前程，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与旁人无关。众位高龄在此作证，我林冲立一纸休书， 任从，娘子改嫁，寻个安稳的去处。
0: 这纸休书啊，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写出这个林冲的善良，他替妻子考虑得很周到啊，林冲的善良。另一方面也写出他能忍的性格，也天真也幼稚。你以为写了一纸休书以后高衙内就不来了啊？照样来啊。所以这些地方一方面写出来善良，引起都在对他的同情啊，这样的话就对于破坏他的罪恶势力，这个都宰就更加憎恨啊。你看我们看过看那个读过那个到了野猪林啊，就记得这个情节，就一路上押解他的是董超、薛霸两个这个差人，一路上对他是真是非常的厉害啊，虐待他，那个水也很烫的水让他洗脚了，烫的非常厉害的。
2: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点。
1: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2: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1: 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2: 来。
0: 那么后来走到什么地方？走到野猪林啊，就是烟雾雾锁的啊，就笼罩的烟雾的那个野猪林。这个时候就是受到高俅、高衙内之托付要杀害林冲的地方到了。到这个时候了，一点都没想到可能要杀他，你要捆就捆嘛啊！
2: 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我不会绑得太紧啊，绑住你我们心里就踏实些了
1: 那好吧，
2: 委屈你了啊。要绑就绑吧。
0: 所以你想换成另外的人啊，另外的人像鲁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在这种情景下绝不会这样说，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不同的人物会说，只有白纸没有盖章的。第二次看见硬性绑文，这个小说写得很准确啊，就是政府盖了官印的，这个是真的了。这个时候，这个就写武松，他有思想斗争。
3: 阳谷现世。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果真有虎。我若回去被他们笑话，不是好话。
0: 这个武松是非常好面子的，在生死关头啊，生死关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上山，但这个面子还是要的。大家想想，如果是李逵和鲁智深，那就痛快得多啊，不怕就上去，要怕就回去，没有那么多讲究。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特定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不能换的，不能换的，这就性格化的，性格化的描写。然后这个时候一路保护他的鲁智深大老爷终于这样跳出来了，跳出来以后就把要想杀害他两个工人要干掉。你看这个时候林冲又出来跟他说好话，
8: 让我杀了他们两个狗东西。
1: 师兄，不关他们的事，是高俅狗贼要置我于死地，你就是杀了他们也是冤屈呀。
9: 对，林大哥说的对呀，
8: 冤屈个鬼，先杀了他们回去再提高俅的狗头。
9: 饶命了，饶命了，饶命了，饶命了，
1: 师兄，别。
0: 这个林冲的这个能忍的性格啊，我们读者都不能忍，就对他这种性格不能忍。你这种把你破坏成这样，马上要就把你杀掉了，你还跟替他们说好话。

0: 这种能忍的性格，这真是无以复加，简直叫我们读《水浒传》的人都不能忍。但是他写的这种经历，这是不断的写他这种能忍的性格，同时也揭示他善良的一面。一直到后来，这个到草料场啊，到草料场去，到让他到草料场也是一个阴谋诡计啊，就要放火烧死他的。他不知道，他以为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差事，到那儿去过得比较安稳。结果去了以后，最后火烧草料场，他在山神庙里边听见陆谦他们三个人亲耳听见了，说要把林冲的骨头烧死了以后，把他骨头捡回去到高俅那儿去礼赏。
1: 这回二位可以放心了吧，林冲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这一片火海了。走，让你歇歇。
2: 就在这盯着，等火熄了再说。滚，把你的眼睛睁大了，也许林冲会突然从火堆里跳出来。我把四周的草堆全点着了，除非他是神仙。那就等着捡他的骨头回东京给百姓交差吧。
1: 你好放心。

0: 不想杀人。是你们逼我杀的吗？走！
1: 他的动作，他的心思，他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都写得非常细。
2: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请继续关注。
1: 那个戏啊，那真是是，非常细腻啊，非常细腻。看他这个让他到草料场去管那个草料场，我刚才讲啊，他以为是个好差事，实际上是一场阴谋。喝完酒以后，又买了一葫芦酒，这个包了两块牛肉，一个风又回到他的草料场，结果一看呢，雪下的越来越大，把这个草心啊压倒了。他这个时候想，这个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枪，注意这个花枪啊，花枪葫芦放在这个雪地里边，生怕这个炭盆啊那个火没有灭，就伸着手从那个破败的墙壁伸进去摸一摸，摸到这个雪水啊已经把这个火啊已经完全浸灭了，他才放心。然后抱着一床破棉絮，挑着他的那只枪，挑着他的酒葫芦，然后到三十庙去。这个金圣叹读水浒啊，我劝大家好好去看看，他有的批语啊很精彩的。他这个地方读得很细，他就批了一句啊，他说只拿一条破絮被，说明过一夜，第二天还要回来。他读得很细啊，那就说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暂时过不下去了，我到山里面躲一个晚上，我还是回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能够忍受，还是要想平平安安的在这个地方过日子。所以通过这个风雪山神庙啊，风雪山神庙一系列的这种非常细腻的细节描写，揭示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啊，内心世界。好端端的一个80万禁军交头，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被有些他们说这次把林冲烧死了，我要捡他的骨头回去欣赏，一下子怒气总爆发出来以后，打开门，通过杀人写林冲思想性格的转变，写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写这个啊。所以他满腔的怒火，满腔的怨愤，满腔的仇恨一下子爆发出来啊，爆发出来是要痛痛快快的报仇啊，痛痛快快报仇。所以他对付了这两个人以后，他就

0: 来对付陆谦，他就大声的喝道：“好贼，你带哪里去？往哪儿逃？”啊，披胸子一提，就把他提起来，然后丢翻在雪地上。啊，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小说写这个林冲杀这个陆谦啊，写的很有讲究。他这个时候不用花枪了，他把他枪拿了插在雪地上啊，雪地上，脚踏在这个陆谦的胸口上，踩在胸口上，然后从身边取出一口刀来。我前面讲你们要注意这个结尾，讲究的，很有讲究的啊。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他能分清主次，主要敌人是陆谦，我先不对付你，我先把两个次要的解决了啊，然后集中力量来收拾主要的仇人陆谦啊，这是一点，能分清主次。第二，不是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杀死，而是先问罪谴责，就刚才我讲的杀得光明磊落，理直气壮，革命宣言啊，我刚才讲是啊，那段话我为什么要杀你啊，你太坏了，背信弃义啊。第三点就是写他杀三个人，杀法是不一样的，用的武器不一样，杀法也不一样，详略也不一样。所以总体来说，林冲杀人杀得有身份。什么叫有身份呢？80万精兵教头，武艺高强，有斗争的经验，有性格，他很精细，很讲究策略啊，很精细，很讲究策略啊，有性格，有思想，那就是为正义而杀人，不是不明不白的随随便便的就去杀一个人啊，有思想，有章法。有章法的话，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主次详略都要搞清楚啊，哪个为主，哪个为次，哪个详哪个略，很有章法，先杀谁后杀谁啊，很有章法啊。大家想想看，如果换成李逵报仇，是一种什么杀法？显然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水浒》写人物啊，完全是性格化的啊，完全是性格化的啊，写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再说一说《水浒》对一些小的物件的处理也是非常精细的，很值得我们注意。那么前面我提到了那个挑酒葫芦的花枪，不断的写，不是随便的，不断的写他用花枪挑着酒葫芦几次写到。那么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了啊，我们不读的不细的话，就以为那个花枪就是挑酒葫芦的，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报仇要杀人的。还有就是李小二报告这个林冲说，陆谦他们追到沧州来了，可能要害你。这个林冲是专门去买了一把解绞尖刀，到了最后报仇的时候，一只脚踏在这个陆谦的胸口上的时候，这时候从身上拿出这个解绞尖刀来了。特意为你准备的，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俄国的这个大作家齐科夫讲这个剧本的场子的时候，他有一段话啊，有一句话啊，这个原话我记不太清楚，大概这个意思。他说，你如果在第一幕里边写在这个墙上挂着一支枪的话，那么你在后边一定要放枪，一定要放枪，要不你这支枪就不必挂在这啊，不必挂在这。所以我说前面写的这个挑酒葫芦的花枪，还有那把解绞尖刀，都是墙上挂着的一支枪，后面都派上用场啊，派上用场。所以这个我们读水浒啊，要读得很细啊，读得很细，不要作者有艺术匠心的地方，不要马马虎虎的读过去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
1: 一部《大宋宣和遗事》勾画了水浒英雄的轮廓，一个个元代剧作家丰富了水浒英雄的血肉，众多经典京剧片段渲染了水浒英雄的个性魅力。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先有戏还是先有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2: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六，《水浒传》与《水浒戏》，主讲人刘英柏。

0: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1: 天地受命，
0: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一部大宋宣和仪式勾画了水浒英雄的轮廓，一个个元代剧作家丰富了水浒英雄的血肉，一部部名传奇歌颂了水浒英雄的忠义之举，众多经典京剧片段渲染了水浒英雄的个性魅力。水浒戏与水浒传交相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为同根生，花开是两枝。
2: 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又演成这个大宋宣和仪式。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
0: 元杂剧中的水浒戏，
2: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吧，还有草寇性格，而且它多次提到是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是吧？月黑提刀去杀人。
0: 明传奇中的水浒戏，
2: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
0: 京剧中的水浒戏，
2: 那么京剧呢，他呢大量的改编了这个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
0: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先有戏还是先有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3: 《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之所以变得家喻户晓，与广泛流传的不同版本样式的《水浒戏》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目不识丁的人一说起水浒中的人物故事都能娓娓道来，说得头头是道。那么水浒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水浒传又牵引出了多少不同版本的水浒戏？今天呢，我请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银柏先生，为我们专门讲水浒传与水浒戏，大家欢迎。
4: 谢谢。水浒传和水浒戏之间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呢，水浒传和早期的水浒戏、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关系不大，而水浒传呢，它吸取过元杂剧中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它后来基本上独立。我觉得这个水浒传这部小说本身，它是把那个蒋史的那个英雄传奇和唐宋以来这个剑侠的神异传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部鸿篇巨著。水浒传这个故事本身呢，它是根据那宋代呢真实的人物宋江的这个事迹而演化出来的。但是在这个我们看宋史啊，宋史它没有这个里头没有宋江传，只是在那个易写是吧，后来的一写这个野史中提到他，比如像徐梦欣的是吧南宋北朝贿赂，还有像杨仲良的通鉴纪事本末长篇是吧，还有这个李直的黄宋十朝纲要，这里他提到过说宋江投降以后争过方腊。那么在当时那个宋代文人，比如说像这洪迈的《夷坚已志》卷六上，叫蔡侍郎，叫蔡居后这个人，那么从这个里头记载，好像水泊梁山等人这个降了以后，全被他杀了，啊，全被杀了，下场极惨，啊，全部被杀了。所以那个他那当然有带有小说性质，说那蔡居后后来这个突然得病死了，然后那个他的亲信王生写那请来道士是吧，来那个见，后来见到他灵魂啊，他告诉说让他转告他老婆说他现在下狱受罪了，他老婆就说我就不让他那杀梁山泊那人， 500个人投降，他都给杀了。另外，我们从《宋史》像那个《蒲宗梦传》，这个人是王安石新党最得力的一个人。那么他是这个对梁山那个这个所谓惩处最狠的一个人。说他在被迁徙到运州当官的时候，他凡是逮着那个这个水泊梁山人都是酷刑，甚至连小偷都挑断那个脚筋，把那个脚筋都给挑断了。那个人特别狠，这种手法。那这个人呢，就是当时吃新法，就是忠于王安石的这伙人。所以后来在这个陆友，在那个元代人陆友在这个提那个巩开那个宋江36人画赞里，他就提到，他说一夕西宁全盛日，百年曾为石干阁，江南宰相变法度，不恤人言心尽多，蔡氏精鞭出门下，手乱中原请大厦。这咱不说那个王安石好，而且我们看那个在那个邵伯这个《邵氏文卷后录》里，他提到这个有人那个献媚于王安石，说是水泊梁山这么大，这个是不是把这个湖水给填平了，那个变成良田种庄稼，这多好，这样你那个政策就更那个能推行了。王安石想了想，说这个那么大的湖泊给填平了，那水搁到哪儿去？旁边有一个大臣叫刘公富的，笑着跟他说你可以在旁边再挖一个那么大的湖。后来王安石笑了，他说不大可能，是吧？另外，我们从那个钱敏啊，传说很多了，以致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像那个《大宋宣和遗事》这样的书啊。这种书的出现呢，跟那个当时民间的这些传说有关啊。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就演成这个《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包括这个宋江36人赞，包括这个民间的传说，包括大宋宣和遗事，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出现了元杂剧。
0: 元始杂剧的鼎盛时期，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朱公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被称为书会才人。在元代社会中，就流传着有关水浒的故事。这些书会才人以民间故事为素材加以整理，然后开始翻演杂剧。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有30多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10几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铲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
4: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嘛，还有草寇戏。
0: 水浒传、水浒记、水乳交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4: 元杂剧中我目前存在的有名姓的不太多，一个是那个李文蔚写的叫《同乐院》，燕青博鱼，赌博拿鱼作为赌博啊，不是用钱赌博，用鱼来赌博。这个《同乐院燕青博鱼》里，他这个在第一折里有一个六国潮的曲子里有这么两句，这两句呢非常重要，写出了元代人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说我不是吧，梁山坡寻东路，我则拖着你去开封府的南衙。那就是社会只有两条路，或者走上像梁山坡好汉一样 走上其中吗？

还有草寇性质。像李逵下山的时候，那宋江有时候叮嘱他说，那个别去劫道，别去乱杀人。那个水浒传中就没有这劫道了，那劫道都有点草寇行径了。而且他多次提到是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是吧，月黑提刀去杀人，是吧，他在那个每个那个剧中都有这句，可见他草寇性质还是比较能。因为那个元代的这些作者吧，都是下层文人，跟明代不一样，明代都士大夫正统知识分子，元代都是下层文人，没饭吃了，给那些那个当那个这个书会的才人，靠写点这个剧本来维持自己生活，很少有谁当官的，地位都比较低，所以有九儒十丐之称。说这个儒吧，甚至都在那个乞丐都在妓女之下，他地位如此之低啊，如此之低。那么这些文人呢，所以他就不忌讳这些，而且他打破了有些传统的概念。元杂剧中几乎所有的戏中都有李逵，而且李逵啊还不是光粗鲁，有时候还很幽默。就是李逵这形象，我觉得在元杂剧中似乎比这个水浒传中吧还丰富，水浒传中仿佛比较单一，他那个在元杂剧中他特别丰富。因为现存的几乎的元杂剧中都有这个李逵，叫山儿李逵，也叫黑旋风李逵，是梁山好汉呢第十三个头领啊，就第十三名。那么这个高文秀这个人呢，是东平人，离那个水泊梁山比较近，山东人，外号叫小汉卿，是关汉卿的好友，很早就去世了，但他留下的剧本很多。他那个黑旋风李逵那双线功呢，就是写到这是郓城县的这个孔目这个孙荣要去泰安去这个烧香，这个人呢跟那个宋江有交情，宋江就跟李逵说你保他去泰安如何，而李逵就保送他去。结果在殿中的话，这个孙荣的妻子这郭捻儿和一个叫白衙内的两人私奔跑了，跑了以后，这个孔目孙荣很生气，就回来告状。没想到白衙内呢，他借这个大衙门当三天官，还有借这衙门当三天官了。结果他一告状，正好他当官，就等着他呢，给他掐监入狱了。这李逵一看自己保的人进监狱了，这能回梁山如何交代啊？所以他干脆化妆进去了，拿药酒把人家牢卒给药倒了，把那孙荣救走了。他觉得还不解气，于是他又化妆成家人混入白衙内府中，把白衙内跟郭捻儿都杀了，然后把他交给梁山，叫双线功啊。这个剧呢，在那个元杂剧中呢是比较突出一个，这是那个高文秀写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康进之，也有的那个陆轨部中写他叫康退之，他写的是梁山李逵负荆请罪，这个后来在京剧中老演，就是李逵到了王林的酒店，看到王林的这个女儿满堂娇被人家说是实际上不是宋江和鲁智深，是一个叫做宋刚和鲁智恩的啊，把他给骗走了，所以他就大闹忠义堂，最后发现是假的啊，是假的，最后把这俩人逮捕了，把他们捉住了，然后把这俩人杀掉了，把王林的这个女儿这个满堂娇救回来了。这个京剧中有时候也叫丁甲山，也叫杏花村，好像袁世凯常演这个，是吧？他那里有一段嘛，真宋江假宋江，真假的宋江叫我李逵遭殃，是吧？有那么一段那个那道白。

0: 李逵呢，他这个写的这李逵形象就很正直。他下山的时候就说这唱词就有梁山泊那个风景真漂亮，说有人说梁山泊风景不漂亮，我都不能饶过他，是吧？但是一听说他最器重的大哥竟然做出这种事情，他大怒返回去，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那么最后等到闹清楚了，因为赌的是人头，他又不愿意死，于是他就说东说西的说瞎话，编瞎话。这个李逵编瞎话吧，漏洞百出，但是又很幽默。他把那个李逵的形象写得很生动。
1: 从明代中叶开始，传奇的创作便进入了黄金时期。在当时，从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也取代了北杂剧，成为最流行
0: 的。都士大夫阶层，都是在明朝政府当官的，所以他不能让这个梁山好汉这草寇习惯太多了，所以他要把他纳入这里才能歌颂他。你要不纳入这里，那不就歌颂草寇了吗？明代最丰富的就是传奇。第一个我要提到就是李开先、李宗禄，这人当个官，太常寺少卿，那么是明朝的官吏，真正的士大夫。那么他在这宝剑记主要写的是林冲，那么他这个笔下的林冲就不是水浒传中那林冲，而是真正的士大夫林冲，特别浓。首先林冲呢，是因为看不惯这高俅、童贯这些人卑劣行径，他上书弹劾人家，他主动出击，是吧？弹劾人家，所以高俅才报复他的。这就跟水浒传中不一样了，是吧？把这个林冲这个思想，这个更符合封建正统了，是吧？因为他敢于，是吧，向权臣进行斗争，才遭到打击的。所以他唱词里有一朝见征触权豪，百战功名做草毛，是吧？办事辛苦全无功，名不讲青史标，为家国总徒劳。一下子由上头掉下来了，那高俅当然不会饶过他，马上就报复他，马上听说他有一宝剑，就给他引入白虎节堂，然后想杀死他，但是后来呢刺配沧州了。那么在他刺配沧州的途中呢，他把那个高俅的儿子喜欢林冲的妻子搁在后头了，是林冲的妻子真娘到庙里去烧香，希望她丈夫能够神佛能保佑她丈夫，被高鹏看见了，高鹏要把他得到手，这才派陆谦去到那儿去杀林冲，并且把林冲的母亲逼死了。那么林冲的妻子真娘呢，在王婆的帮助下逃出京城，他又把史进连上了。你看《水浒传》中有那个史进，教头史进被这个高俅逼走的，他让史进拿着林冲家的宝剑去追杀真娘，史进把剑给他了，然后跟他说：“你赶紧逃跑。”那史进自己也逃跑了。于是呢，林冲的妻子呢就在一个尼庵暂时出家了。那么林冲到了那个这个沧州以后，那伙人又去杀他，林冲忍无可忍，才杀了那些人。风雪草料场，他杀完那些人的时候，他决定他投到那个柴大官人，那柴大官人说：“你要不我认你梁山上的人王伦，要不你去梁山吧。”他就去梁山。这时候呢，东京派那徐宁金枪班教师徐宁来追捕他，这跟水浒传都不一样。那徐宁来追捕他，那么他在山神庙里，因为神佛保佑吧，说他是天上文曲星，结果徐宁没找着他。那么我们看那林冲在奔水浒的时候，他有一段词

奔这个是吧，常常上演，尤其在昆曲中，这个林冲夜奔用昆曲唱啊，他那个唱词也很漂亮，因为是明代是文人写的，正统文人写，他跟那个元杂剧中不一样，也跟那个京剧中不一样，明代这个剧本中文学水平特别高啊，文学水平，你看他提到这个林冲想到自己本来可以做万里封侯的班超，却做了背国的洪金，叛主的黄超，他心里不甘心，他希望能有出现像孔子那样诛杀邵正谋，希望有陶尧那样的清官能平血他的冤狱啊，能平血他的冤狱，他我此一去要博得啊，走转天回，须叫他海佛山摇啊，他充满了怒气去走，想到自己的老母妻子都没有依靠，自己生死难料啊，在这种情况下他逃跑啊，在逃跑中听到啊声声震山林的虎啸和绕溪涧的哀哀的猿叫，而且在百忙中他竟慌慌张走不出那山前的古庙，这样一种心情是吧，啊，他把那个林冲这个心情啊，逃走的心情和自己不甘于成草寇这种心情那写得很淋漓尽致啊，李开先这个宝剑记写得很好。那么林冲到了梁山以后，后来呢被封为就是马军的负责人，后来去就梁山去打这个大宋朝，打到汴京，那么宋朝呢赦这个林冲无罪，把那个高俅父子送到那个军前，结果呢林冲把他们杀了，归顺朝廷了。然后归顺朝廷，有一天他去散步时候走到一个泥庵，哎，忽然发现他家传那口宝剑了，一进去和他妻子团圆了，所以叫宝剑记，他叫宝剑记，是吧。这个明代还有第二个这个水浒传中有名的那个传奇，就是沈璟的啊，沈璟的这叫义侠记，义侠记这个呢，他取水浒传中23回到32回这10回之间，叫50回啊，这10回之间内容写的，主要是武松，主要写的武松。那么他这笔下武松跟水浒传中武松也不一样，这武松一直想封侯当官是吧，就是说那士大夫那个劲头比较浓，草莽英雄的劲头倒稍微差一点。那么他因为这个佩服宋江，就去找宋江，路过这个景阳岗，阳谷县的景阳岗，结果打虎当了都头。他当都头的时候他还说他今日当都头，他日列封侯，还想这个想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门庆的介入，他哥哥被杀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武松要报仇。武松有一段他谈到过，他说兄和弟是吧，人间地底恩义两无亏。为什么叫义侠记呢，他突出这个义侠就是恩怨两报，就恩绝对要报，怨也绝对要报，这就叫义侠。他一开头就有这段，什么叫义侠。那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那恩义两无亏，一定得杀死西门庆。那么他杀死西门庆，潘金莲被刺配了，在路途中路过梁山，人劝他上梁山，他不去，他说我不过受几年那坎坷，不能把办事的清白一念差额，他说我不上梁山，他还不去，是吧。那么到那儿以后，因为这个施恩对他好，那他就报答施恩，就打了蒋门神，最后那伙人陷害他是吧，在那个飞云浦他断锁败家，杀了几个那个谢差，但是之后呢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个作者要突出这忠义两个，就是武松又一想，就像那些人活在世上总要害人，天理不容，所以他又返回头去是吧，为了维护天理正义把那几个人全杀了，杀完以后再上。

写了这样几个字：杀人者武松也。金生叹先生评的时候说，他说他以打虎之力写下这几个字，他以打虎之力写下这几个字，掷地作金石声，他特别赞美。杀完人然后写上杀人者武松是也。那这个是那个后来这个武松是吧，因为这之后呢那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后来就到梁山了。那么这个义侠记呢后来呢被这个周祥玉啊，周祥玉邹金生编那个忠义玄图里，就是清代宫廷大戏，把它收入进去了，全部收入进去了。我们从明代这些传奇中来看，它突出忠义，突出天理，是吧，把它纳入那封建那社会的那个道义的轨道来写。所以梁山好汉在不是那随便杀人放火像那个元杂剧中那样啊，而是做的尽量的合乎规范，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无奈的情况下才杀人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走这条路，而且即使走了这条路以后也不是轻易归水浒，就那么甘心就去是吧，而是还期望别的，而特别最后都写到希望能听到那个朝廷的声音，重新招安他们，所以他都有嘛，这报我心天作证，斩窃是吧，隐遁窃偷生，听取金鸡天上音，就希望能够得到上面宽恕啊，得到宽恕。所以这一点呢是这个明传奇是吧和这个元杂剧的一个思想上的特别大的区别。另外那个这些剧本吧，明代的剧本它都改编了水浒传，但是改编中就存在一个问题，一部经典著作不是轻易能改编的，那么它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的结果，每一步每一点都很合乎情理的，如果你一旦要改它一部分，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能毁坏它整个的结构。比如像这个沈自昌的《水浒传》《水浒记》中，他写到这个晁盖劫了生辰纲以后，他觉得《水浒传》中让这个白胜让人逮捕了，然后告出来，这不有点叛徒行径吗？结果他就改为，就是晁盖让这个白胜去自首，说这事儿是我们几个人干的，然后他又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不做好充分的逃跑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宋江得到消息通知他，这个紧张气氛就没有了，尽管宋江通知，实际人家全都做好准备，就是你要不通知人家也不会遇难。这样像水浒传中闹着那样的关系去救他们，这个气氛没有了，所以你一改动的话往往不是那么好改动的。包括很多人现在改动，像改动这个三国演义这些改动方法，最后结果都不是很好是吧。一部这个伟大的名著，它能够被人承认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它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它每个环节都是注意的。所以我们发现明代人在改编的时候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啊，都不是很好，不如忠实于人家原著。

0: 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是戏剧创作的高潮，到了乾隆时代，这种创作已进入尾声，因此清代京剧所演出的剧目则大量来自改编，一是从民间故事传说中取材，二是改编原来用昆曲演唱的传奇杂剧的剧目，三是改编《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各种通俗小说中的故事。《水浒传》的改编尤其突出，当时的地方戏艺人继承了元代水浒杂剧富有民间气息和重本色的优秀传统，创造了一组梁山后代茁壮成长的新剧目，表现了一些年轻的起义英雄效法老一辈劫富济贫和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从而为水浒戏打开了一条新路。
1: 那么京剧呢，它那大量的改编了一个水浒戏，
0: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中国艺术研究院
1: 四大徽班入京啊，四大徽班入京。那么在道光年间初年，吕六、王洪贵呢又带了楚调汉剧入北京，他们唱的是呢西皮调，西皮调跟二黄调融为一体，才是皮黄，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京剧，叫皮黄戏，当时也叫京调。那么京剧呢，它呢大量的改编了这个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就像比较有名的像这个野猪林，当年这个黄润甫、侯喜瑞师徒都演这个戏，好像在京剧界常演啊，是比较有名的一出戏，是吧？再有就是那丁甲山，就是黑旋风李逵那丁甲山啊。另外呢，还有像桃花村，像郝尔辰演那个打周通啊，打周通那个也是郝尔辰常演这个戏。另外像水浒戏中，后来比较常演的像三打祝家庄啊、石秀探庄，这个都是在京剧常演的。我觉得这个水浒戏本身呢啊，水浒戏本身呢，它这个从不同的角度修改了水浒传啊，有的可能有所提高，但绝大部分并没有超出这个水浒传的水平。至于改编的那个水浒传，我觉得不如原来的小说写得好，正像改编的《三国演义》、改编的《红楼梦》啊，都不如那个小说好一样，包括《西游记》也算啊，都不如那个好。这就说明了一个名著能站得住脚并非偶然的，尽管后人在修改它的时候可能在某些小的方面能够稍稍的拆过它，但在总体的把握上还是不能达到这个经典著作那个原来那个水平。
0: 梁山英雄顾三娘，美貌佳人，能征善战，却是一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
2: 没有心都可以，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
0: 午夜叉孙二娘算不算梁山好汉？
2: 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0: 毒杀心腹的潘金莲为何成为《水浒传》里最恶毒的女人？
2: 她是一个逐步堕落。
0: 从扈三娘到潘金莲，水浒传里的女性人物除了概念化的英雄，就是淫荡妇人。
2: 为什么在水浒传中如此塑造？
0: 北京语言大学徐江博士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0: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1: 连天收兵，
0: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梁山英雄扈三娘，美貌佳人，能征善战，却是一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
2: 没有性格可言，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
0: 母夜叉孙二娘算不算梁山好汉？
2: 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0: 毒杀亲夫的潘金莲为何成为《水浒传》里最恶毒的女人？
2: 她是一个逐步堕落的过程。最初她还是有追求，对吧？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想法。
0: 从扈三娘到潘金莲，《水浒传》里的女性人物，除了概念化的英雄，就是淫荡妇人。
2: 为什么在《水浒传》中如此塑造之安排这个故事？
0: 北京语言大学徐江博士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品读《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3: 我想某种程度上可以简单的那么说，《水浒传》是一部男人书，描写的呢是封建男权视角下的男人的世界，里边的女性人物非常少。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徐江博士，请他专门为我们评析《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大家欢迎。
2: 《水浒传》里边呢，首先我们要想谈的就是，当然是108将了。大家都知道，108将里边有3位女性英雄。那么说到形象啊，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位大学问家金生叹先生，他评《水浒》啊，他称为《水浒》是第五才子书。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啊这篇文章里边说道，那《水浒传》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但是就是写108人啊，古人他不加零字，108人就是108人。写出了一百八性格，啊，要是别的书呢，那只是一个性格，就是只写2个人，也是一个性格。那么这句话呢，是对一向被引用为啊这个《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非常成功的啊一个评语，但事实上恐怕是言过其词的啊。但是我们可以说，《水浒传》它是描写江湖好汉、绿林英雄的一个故事，这样一部小说，就是削聚山林、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啊、替天行道啊，那么势力强大以后对抗朝廷，最终啊招安为朝廷出力，想博得一个风妻英子啊。取得正果，那么是这样一种这样一部小说，实际上是描写了一个江湖世界，一个强人世界。自然在这里女性不大可能，事实上也不会成啊上服天罡地煞之术的梁山的3位女英雄。
4: 本来今儿我手懒，可是你自家送上来的。
5: 既是伯伯不肯，那今日我便和

0: 我不，提个你死我活。
1: 第二类，给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是四个淫妇。
2: 大官人，奴家也怕呀。我嫁你两年了，还不如于师兄睡那两夜快活。
3: 拿金子来。
0: 我也想好好玩耍，可是这心里总是发慌。
1: 当然在《水浒传》描写中，他们各自的分量啊，也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啊，地位上。
4: 杀他！哎，太君，杀他！
5: 娘子，手下留情，我好请你上山做个压寨夫
3: 人。下
4: 来！
6: 梁山英雄扈三娘，美貌佳人，能征善战，却是一个不成功的人物形象。
1: 没有性格，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
6: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1: 我想大家对梁山上三位女英雄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扈三娘，因为扈三娘漂亮啊，美貌，英武啊，武艺好生了得啊，武艺好生了得。但是我要说呢，虽然在《水浒传》中，梁山三位女英雄里边的描写给扈三娘的笔墨最多，出场次数也最多，表现也最英雄，功劳也最大，却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文学形象。我们就是说从艺术上来讲，扈三娘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人物。为什么要这样说？且听我来做一些分解。扈三娘其实作者是给她了充分的啊重视，四十八回里边出场，回目上就写：一丈青单捉王矮虎，宋公明两打朱家庄。这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人物来看的嘛，回目就标出来了，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统计一下整个水浒英雄他们的功劳。我说扈三娘功劳显著啊，因为在梁山英雄里边呢，阵前交战，当场活捉敌将，数字最大的就扈三娘。扈三娘连到她捉了一个她那个未来那个丈夫算上去啊，三将，而这三将都是108将之数。林冲如此英雄了得，也就捉了一将扈三娘，对不对？但是这样的赫赫战功，扈三娘的待遇不高，不公平啊，待遇不高。为什么呢？排座次的时候他居地煞第23位，整体排名59位，他那个不中用的丈夫，因为是男人，是他丈夫，在他前面第58位。他阵前活捉的两位将军郝思文活捉的晚，41位啊，在他前面16位。倒是早上山的彭起第43，也高他14位。所以这待遇很不公平。为什么这样写？这也很难说啊，也很难说。当然扈三娘进不去36天罡，这是因为有一个原因，36天罡这里边

0: 基本上有历史的影子啊。这个大宋宣和仪式啊里边就把这36个人的名字大致写出来了啊，就是说后来呢梁山的前36位好汉只有个别人的名字调整，其他人本来就有就没法改。那扈三江能不能在地煞里边往前走一走呢？是作者的就是排名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考究吗？看起来也不是。那这个呢古代学者也好现代学者也好啊都做了很多研究，认为这个排名啊是大有深意啊，大有深意。那么我们只能说是梁山对扈三娘的不公平，换句话说是作者对扈三娘的不公平。那我们先看到了扈三娘，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她的赫赫战功，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知道她梁山三位女英雄里边最美丽，武艺最高强，但是她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的形象性格，就刚才就讲到啊，金仁瑞金圣叹讲水浒传好在哪个地方，就写180人有180种性格，当然是我刚才说他是言过其词，扈三娘就没有性格。扈三娘牙美人，上梁山之前跟上梁山之后只说过一句话还没出声，只说过一句话没出声是什么呢？就是他跟王英对证的时候，王英一看她漂亮，在马上就有点下作，对吧？有点魂不守舍，所以扈三娘抓她非常容易，在这里她已经没有斗志了，她就这个这厮无礼四个字没出声，从此以后扈三娘一句话没说，甚至于因为扈三娘很不幸啊，他们家已经加入了这个梁山的这个就加盟梁山，背叛了三庄联盟，结果是朱家庄被迫的时候呢扈城来贺喜的呀，结果被李逵抬头砍去，只跑了个扈城，因为扈城还有点武艺，全家杀光，那父母亲族全家杀光，扈三娘一点表现都没有啊，他在梁山山寨上没有表现，以宋江义妹的身份可以说是下嫁王英，因为从人品上啊，从形象上从武艺上王英跟他都不匹配的，都不匹配的，这也是作者故作狡猾之处。女人一丈青，高个漂亮，男人王矮虎，王矮虎全名叫矮脚虎，他个儿低啊，都是正常的交战，当阵阵亡，众俘，对59位好汉里边57位都是正常的战争死亡，而救他夫妻两个人是这样一种结局呢，莫名其妙。所以我们刚才讲不管水浒书啊写扈三娘英雄了得用了如何的重笔浓彩，作为人物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单薄的，没有性格可言，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什么呢？能征惯战美貌佳人，所以啊连他的死都写得如此草草，如此不值。那么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态度？
1: 过来，又有你真好。
2: 二娘，又有馒头馅卖了啊！来，
1: 这两个做水牛肉卖。哎，这个做黄牛肉卖。
2: 哎呀，老板娘，这。
1: 滚下去！

0: 夜叉孙二娘算不算梁山好汉？
1: 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1: 这个孙二娘是黑店老板娘，啊，孟州道十字坡开人肉包子铺的，绰号母夜叉，啊，她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这武松眼中啊。系一条鲜红生绢裙，茶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桃红纱主腰啊，上面一色金纽，啊，这是他的衣着。他的身体呢，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身材狼扛粗蠢啊，手脚的粗大有力。就是个母夜叉这么样的形象，而且这个母夜叉跟她丈夫之间关系是倒过来的，啊，丈夫武艺没她高强，而且这个不能说，啊，大概很难接受，因为这个在开黑店取客商姓名啊卖人肉包子，他那个店里边这武松两次看到了啊。第一次是武松假装中了猛汉药，被抬到一个作坊里边去，啊，小说里中描写呢，就是墙上挂了几张人皮，梁上吊了几条人腿，这是武松的眼中。后来武松这个在鸳鸯楼啊大报仇，连杀张都监家15口人，从这个孟州逃出。结果又落入了这个孙二娘的十字包黑店里边的几个，用现代话来讲啊，是采买，不是在本店的，跑出去专门是采买的四个伙计，一看这厮胖大，可以做好几天的肉馅儿啊，因为武松太累了，当时是昏睡在树林中。结果武松差点死掉嘛，他武松醒过来一看，还是这个地方，几张人皮，几条人腿，他做的什么事情啊？这样的也算好汉吗？这当武松最终啊在大闹孟州道之后，孙二娘张青就劝武松啊到附近一个。这个二龙山上去落草，投奔鲁智深、杨志。那这里边就看出了孙二娘的见识，啊，孙二娘的见识，就是孙二娘就讲出来，她当年曾经麻烦的一个头陀，一个和尚。这个和尚身材高大，也是一个英雄了得的人物，啊，而且他们还交代他们怎么认识鲁智深的呢？就是也是麻烦鲁智深，看着鲁智深一身好肉，啊，说可以做好几天肉馅。这幸亏是张青过来，这个孙二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啊。张青看来一回来一看呢，就把他救起，这才认识了这个鲁智深啊，认识鲁智深。那么，可是，在江湖黑道上呢，孙二娘比张青高明。张青劝武松，那你脸上有金印，这个逃命有问题，贴俩膏药就行了，那这个就遮住金印。孙二娘当时就说：“这个是不行的，那现在做工的也都不是等闲之辈，那俩贴俩膏药，那明摆着就是遮住那个经文嘛，对吧？”那他就想出来，把那个头陀的衣服、头陀伞披发
2: 早都取
1: 遮住经文。
2: 我武松哪像个出家？
1: 那么也就是把那个头陀留下来的戒刀啊，这个108颗那个人顶箍，这个念珠啊，挂那个珠子是人顶箍啊，它不是骷髅箍啊，人脑袋顶上了一块骨头打不着的珠子。还有地铁。

0: 这里、啊、
1: 相当于身份证、
0: 啊、还有一体
1: 证明这个和尚真的某寺院的是吧，
2: 哎呀
1: 身份证。从此以后武松就用了这一套新的身份、
0: 哎、兄弟啊，
1: 那么武松也从打虎武松、都头武松变成行者武松了，
2: 相比武松、
1: 啊、行者武松。这是孙二娘，我们看到她呢，这是一个是现属于江湖黑道的女人。
3: 我来武行，
4: 伺候的是自家男人，这有何妨？我从小卖给张大户家做丫鬟，受人反对，吃了不少的苦。如今呀，嫁给大郎，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我呀，也认了。
3: 咱也不是张大户，你这样待我，倒叫我心中不安了。
5: 毒杀心腹的潘金莲，为何成为《水浒传》里最恶毒的女人？
1: 她是一个逐步堕落的过程。最初她还是有追求的，对吧？还是有一些独立的想法。
5: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1: 潘金莲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潘金莲的形象的熟悉，恐怕还不光是《水浒传》给人带来的印象，还有《金瓶梅》的功劳在里面。但是即使是这样呢，这个在《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已经描写的啊比较的充分了。大致情况是这样，潘金莲应该说是个有追求的女人。出场交代，她是清河县财主张大户家的一个使女，颇有几分颜色，也就是姿色了。张大户垂涎她呢，可能没看上这老头子，经常去找主母，就张大户这意思不从啊。张大户恼羞成怒，就干脆把她嫁给了叫三寸钉骨书皮的这个丑汉武大郎，就是又丑又穷。三寸钉骨书皮就是小个子侏儒啊，这是现在我们的京剧舞台上经常看到的嘛，是吧？就矮子布什么的，就这样的人物了。结果当时就在清河县里边流传啊，那些浮浪子弟们就讲啊，好一块羊肉倒落在了狗嘴里，这大概就是现在的所谓鲜花，一朵鲜花在牛粪上的宋元版啊，啊宋元口语版。结果呢，就是武大郎夫妇在清河住不下去了，这才搬到阳谷县啊。所以赶巧呢，就是武松景阳冈打虎在阳谷县境内，打虎英雄做了阳谷的都头啊。都头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位置不到，相当于警长大一点。在阳谷县兄弟相见，在此之前虽然他所嫁非人，从潘金莲的角度上来讲，但倒也没有生出什么事来。一直到武松进了家门，他看了这么一个兄弟，好生英雄，那完全不一样啊。啊，武松高大雄壮，打虎英雄。
2: 啊，请受武松。
1: 那么潘金莲生了这个心，啊，想着自己家里吧。
4: 叔叔，快请起，
1: 这
4: 就要杀奴家了。
1: 那么在里边，他我们也都看到的，电视剧里边表现的还是基本上忠实原著的，是吧？
4: 在说什么谢不谢的，向外人听。
1: 问寒虚暖，
2: 嫂嫂说的是
1: 啊，操持这个饮食，
4: 奴家这个弄饭来
1: 啊，还要把让武松不要住在这个公家房子里。搬到家里来，一家弟兄三口在啊合家居住，奴家亲自来服侍叔叔。在武松面前他说话很客气，当然后来挑逗武松遭到武松的俊拒。
4: 来，奴家陪叔叔喝一杯。等等，

0: 叔叔，就这样喝吗？
1: 扫房要武松，怎样喝？
0: 哼，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就与奴家喝个交杯酒如何？叔叔心里想喝，却又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哼，叔叔老虎都不怕了，还怕奴家吗？
1: 嫂子休再戏言。
0: 叔叔当真不知奴家一片心，还是叔叔从未见过女人？
1: 嫂嫂自重，休看错了人。
0: 只当奴家不是你的嫂嫂。
2: 那么武松虽然拒绝了他，那留了一条心，但是还没有多想，因为此时的潘金莲虽然有对挑逗武松的这样一个不轨行为，但他事实上没有落实坐实他的劣迹。只是当武松因公事出差东京离开了之后，中间被王婆啊这样一个是专门叫撮合山马伯六以此谋利的啊这样一个社会闲人呐、啊，当时开茶馆的，就王婆的之所以王婆贪贿说风情，从中牵线引出来了西门庆跟武大潘金莲这一段苟合之事啊。这里边故事呢，其实这是淫荡，但还没有到要杀武大郎的这个份上。这里边又引出当事情来，对吧？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叫云哥啊，姓乔，乔云哥，是卖果品的，平时是西门庆经常去买他的东西，得照顾他生意。这段时间西门庆聘上了这个潘金莲呢，这不大出来了，这个云哥他没生计，他到处找，他知道他在王婆那儿，结果王婆不让他进，俩人吵起来，这个云哥就去找到了武大郎，把事都说出来，然后这俩人，一个小孩子15、16岁，一个小矮子，两个人去捉奸，最后是被西门庆一脚踢伤，是在武大兴了。张大户垂涎他，他本来可以弄一个小妾的名分呢，他不干。那么被财主报复嫁了这样一个丑人，他心中不满意，又经了外人的挑唆，一步一步走向深渊。那中间还描写他有一个追求，看到了武松，对吧？再遭到武松的拒绝。在潘金莲那里边，应该说是他欲望膨胀，大于道德。在他那里边是没有这个一个道德观念。当然，一个使女出身，啊，使女出身大概也不识几个字，没有什么见识，可能自然属性高于他的社会属性啊，本能啊压倒了理智，所以走向了毁灭。那么这小说中描写武松杀嫂是非常残酷的，劈开胸脯拽出心肝，比较残酷。但是我们要说当时人，就武松把这样一个杀嫂为兄报仇讲出去，江湖好汉都称赞了、啊、称赞不一样。我们现在都看，这是表现当时绿林江湖人的残暴，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啊，应该说因为可以得到理解是什么呢？因为毒杀亲夫这个罪。

0: 在古代应该受凌迟之刑，凌迟之刑要比挖心肝更痛苦万倍。
1: 从扈三娘到潘金莲，水浒传里的女性人物除了概念化的英雄，就是淫荡妇人。
0: 为什么在水浒传中如此塑造的安排这个事情？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之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0: 为什么在水浒传中如此塑造安排这些女性形象？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水浒传》它的流传呢，由史料笔记到瓦舍说话，再到班演杂剧。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么呀？
1: 爹，
2: 铁梅，今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宪兵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
2: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
2: 好。铁梅，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2: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2: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回去。

0: 怎么慌？
1: 老李，我找你半天了。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2: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1: 好吧。

0: 月梅。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1: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0: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1: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0: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知道？你知道个啥？
0: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手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老李，你放心吧，同志。

0: 伤。
1: 李师傅。
0: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
2: 好多了。
0: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
2: 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3: 李师来了，
4: 这边坐，你们坐。
5: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4: 好。大嫂，近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5: 哎，凑合着吧。
3: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6: 嘿，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5: 没法子。
2: 哎呦，破破，硌着了我了。
6: 这里头尽是沙子。
2: 哼，
6: 真拿咱们不当人呐。小生人，别找倒霉呀、啊。就这么吃没法活呀。

0: 大嫂，再来一碗。
1: 哎。

办了。请你放心，你爹妈一定会弄到手里。

0: 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1: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2: 哼，
0: 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白山游击队手里，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王县长，
1: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1: 是，王县长。队长，快叫！
0: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章。不知谁。
3: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不明白。
0: 嗯，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三公分开枪吗？
3: 队长阁下，
0: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3: 同党？
0: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3: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0: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交通员藏在哪里？密电码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

0: 仗和奖金是大大的有啊。
1: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怎么一说你应该清醒清醒了？
2: 来，都
0: 带下去清醒清醒。
2: 是。
3: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2: 哎，
3: 队长队
2: 长，我一万八个
0: 啊！
2: 哎呦，万大宝，万大宝，万大宝！
0: 哼，用重刑撬开他的嘴，并叫他招出。当人
2: 报告队长，他招了
0: 同党人之谁？
2: 樊道夫。

0: 爹，
1: 玉和。
2: 妈，
1: 可回来了。接上了吗？
2: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见没？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哎，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哦，慧莲姐来了，
0: 快给她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呢？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
2: 啊，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1: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3: 慧莲，
1: 大婶儿，
0: 大婶儿，这个坐。
1: 不了，孩子又哭了。
0: 慧莲呐，回家看孩子去，先给孩子做点吃的。
1: 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
0: 哎，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
1: 我们回去了。
0: 别着急，
1: 慢走。奶奶，慧莲姐一家可真够苦的。
0: 是啊，当初她公爹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叫火车给压死了，日本鬼子不给抚恤金，还把她丈夫抓了去做苦力。铁梅，咱们两家是同仇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谁呀？
4: 李师傅在这住吗？
1: 找我爹的。
0: 开门。
1: 哎，
0: 你是？
4: 我是卖木梳的。
0: 有头目的。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1: 爸妈，
4: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4: 哎呀，我可讨讨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
0: 掌柜的，
6: 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4: 老奶奶。

0: 是老曲迷电码的。
1: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0: 哎，您别打岔呀，老奶奶，这密电码是共产党重要文件。
2: 啊，出事了！
1: 外面有狗。

0: 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对，您要多加小心呢、
1: 孩子，放心吧。爹，
2: 李师傅在家吗？
0: 啊，他们来了。
1: 爹，您。
0: 师妹，开门去。
1: 哎，
2: 开门呐。
3: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0: 是啊。
3: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0: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3: 哎，
0: 哎呀，好大的面子！
3: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火叹气后，来王上不要急声困倦时，留神轮呼王爷走，烦闷时等候喜鹊长枝头，家中的事儿你分头呀。

0: 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哎，铁梅，开开门，让你爹。

没

下，奶奶跟你

好。

0: 奶，您坐下，慢慢的说。
1: 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过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0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
1: 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
0: 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2: 谁呀？
0: 就是你爹。
2: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厚纸单，
2: 厚纸单，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2: 还在
0: 满周岁的孩子，
2: 孩子
0: 不是别人，
2: 他是谁呀？
0: 就是你。
2: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让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

0: 朋友，你好啊。
1: 哦，秀山先生，你好啊。
0: 啊，哎呀，好不容易见面了。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可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秀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秋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0: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

0: 信佛。哦。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哦。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0: 两个字？
1: 对。
0: 两个什么字啊？
1: 为我。
0: 哦，为你。
1: 不，为自己。
0: 为自己？
1: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0: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1: 这是做人的诀窍。
0: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1: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0: 哎呀，鸠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1: 哦，
0: 一窍不通。
1: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0: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1: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0: 啥东西？
1: 一匹马。
0: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1: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0: 那就随你的便吧。
1: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3: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0: 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1: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住手，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0: 李玉和，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0: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1: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